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上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回来本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会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七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優惠折扣，希望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5877點，升363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59美元，卖出427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1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8度。

0: 鐘頭噶。咁但係延長服務咧就唔包括嘅路線咧就係機場快線啦、迪士尼線同埋東鐵線往返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嘅過境車程㗎。咁大家留意翻啦。雖然係延長個半鐘頭啫，咁但係咧東鐵線往返羅湖啦、落馬洲站嘅過境啦，同埋機場快線、迪士尼線咧就冇延長個半鐘頭。咁另外喺港島區大坑嘅冇火龍咧，會喺今日下晝2點鐘開始咧分階段咧實施封路措施㗎。咁講翻隧道嘅情況啦，咁而家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日禮頓道一段咧就車多少少啫。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軒尼斯道。咁而前少少啦，黃竹坑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園道嗰段咧都係車多㗎。咁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啟田道迴旋處，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石門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排到電話機樓，大欖隧道元朗入口龍尾就喺八鄉路。路面情況喺港島區西環嘅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干諾道西天橋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數碼港道。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都是慢車，龍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橋近住創資中學對出。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支路車多，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斷斷續續的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寶石湖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彩園路車多，龍尾排到去馬會道。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錦公路方向車多，龍尾排到去高爾夫御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圍。另外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朗平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哋唔单止系睇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睇到噶。我哋由字体到旧嘅店名，都可以睇到香港嘅岁月，知识就系咁样日积月累翻嚟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7: 而家我哋对历史嘅理解重视数据啊，冇 DNA 啊，冇碳十四，我唔会信。但以前嘅人咧，其实靠说故事作为佢哋历史嘅真实咁去理解世界。
6: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7: 伊本巴图达成为中世纪旅行嘅宝库嘅原因就系佢将亲身经历融喺著作里边，既平衡到诗，亦都平衡到真实。
6: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9: 未来，我哋香港金融会唔会再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呢？
8: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10: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嘅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嘅周期咧系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咧就系每一次发生系因为乜嘢嘢去发生。
8: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1: 旅游乐园之
12: 塔吉克斯坦和帕米尔公路难忘体验之旅，
11: 今个星期六邀请到
12: 旅游摄影爱好者 Jack Wong 和大家分享，
11: 以驾车形式欣赏当地天然靓景。
12: 他仲在帕米尔公路上驰骋啊！
11: 沿途仲遇上好多一起自由行的朋友啊！
12: 至于当地美食推介，
11: 咁就要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2: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香文，
11: 加埋阿 Jack，
12: 旅游乐园同大家一起追月。
1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0: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赏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嚟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2: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和我们一一拆解。
0: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3: 我得你都得。
4: 人生经验丰富的填词人潘伟源，他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呢？
5: 做人呢，其实是很多姿彩的，当然我们会遇到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因为呢不开心之后呢，跟着开心的事情就会来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向好的方面想。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5日，政府决定不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环评司法复核判决提出上诉。今年首八个月，廉署接贪污投诉1530宗，按年升40%，主要涉及楼宇维修。本港八月出口按年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升60%。习近平指中美应于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特朗普称应就 AI 保持对话。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来到8:13，在9月25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上个星期就有这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发表，当中在医疗卫生方面都提到会优化公营医疗系统，譬如政府会将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的综合日间医院，有一些白内障手术中心、放射诊断中心、治疗中心等等的。另外都提到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另外五年规划方面都有一些指标和医疗卫生有关的，包括2030年将社会人口与医生的比例提升去到每千人口 2.43 名医生。今天直播室就请来这位嘉宾，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早晨局长。
7: 早晨萧乐文。
6: 你好。刚才都提到有关于优化公营医疗的系统方面，提到伊利沙伯医院那个现址经适合用地，施政报告都提到在启德医院分阶段启用之后，这个位置即是伊利沙伯医院的现址就会做一个叫综合日间医院的。几时会即真的会投入服务，或者当中其实有一个日间医院的时候，在个九龙区发挥的作用是怎样呢？
7: 在个计划到呢，启德医院启用之后呢，其实就是将伊利沙伯医院大部分的它的住院服务是会搬咗去启德医院嘅。咁伊利沙伯医院系1940张床，启德医院会系2400张，系全港最大嘅一个急症综合医院嚟噶啦。所以对全港市民啦，特别系九龙区嘅市民咧，其实一个好好嘅消息。而佢个位置相比之下，亦都比现有啦伊利沙伯医院同广华医院之间嗰个分配咧係比較合適嘅，比較分開少少，就唔會話兩個走埋，即係急症醫院走埋一齊啦。咁至於伊利沙伯醫院嘅服務搬咗去啟德醫院之後咧，我哋就要考慮用好嗰個設施啦，因為佢仍然有好多係唔單止係嗰個建築物啦，同埋佢個入邊嘅設備咧，都係合適去做醫療嘅。而為咗要加快去提供一啲服務啦，特別係我哋而家啲輪候時間長啦，而又本身我哋係考慮到可以用日間治療個模式，佢唔使用住院嘅，咁咧就用好伊利沙伯醫院嘅設備，咁咧就呢個會變咗比較快可以推動到啦。大家都關注嘅，例如我哋嘅白內障手術啦，呢啲手術啦，我哋個影像啦，即係照電腦掃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到而家癌症，我哋人口老化癌症需求好大啦。嗰、那個放射治療服務方面咧，就係我哋今次喺施政報告度提出嘅，伊利沙伯醫院作為一間 綜合嘅日間醫院啊，咁呢個真正係成間醫院係純粹日間嘅，佢唔會做急症服務嘅。我哋第一階段會推出嘅服務咯，咁係會出年就已經開始噶啦。
6: 嗯，咁呢個綜合日間醫院其實嗰個服務嘅對象係咪全港嘅病人，即係唔同聯網嘅病人都得嘅係咪？
7: 係啦，冇錯啦。我哋咧係希望集中嗰、那個資源。係去建立一間日間嘅醫院啦。正如我頭先講咯，主要目標就係針對住一啲量大啦，又可以日間做到個治療啦，而同一時間喺我哋而家個醫療系統入面嘅個需求大，而可能個輪候時間長啊，係可以咁講話，我哋一啲痛點嚟㗎嚇。咁好似我哋個白內障手術啦，我哋而家都仲有六萬幾人等緊嘅。咁個輪候時間都相當長嚇，咁過去幾年咧，其實我哋都已經提出咗，施政報告提出咗一啲方案，喺現有嘅嗰啲醫院啦，包括先開始喺我哋大埔拿打素醫院啦，就做一啲高流量嘅日間手術啊，咁啊嗰啲咧就係個醫院入邊嘅層面去做，亦都做一啲專門嘅一啲白內障手術嘅名單。咁啊，因為以前啲眼科嘅醫生佢哋安排手術咧，可能佢做完一個白內障手術，佢就做一啲其他嘅手術，咁樣成個流程咧可能唔係咁流暢。個效率未必咁高，咁咧就我哋而家就有一啲指定嘅一啲白內障嘅手術嘅名單啦。咁變咗咧，佢哋每次做嘅手術個量可以加咗。咁過去其實都已經由我哋超過7萬個輪候名單咧，減到去到差唔多6萬4個，而個輪候時間都已經開始有下降趨勢。呢個我哋好開心㗎嚇，不升反跌，就由37個月咧。嗰、那個中位數啦嚇，等候時間就去到31個月嘅。咁呢個進步啊，再加埋如果你今次喺個日間醫院伊麗莎白呢度咧，能夠喺出年年底啦，我哋可以開展服務，我哋預計每年可以做到大概5500個白內障手術嘅。咁有望咧將個輪候時間進一步咁降低。
6: 喺日間醫院呢個白內障手術可以預計每年做到5500宗啦，咁有冇即係好似有啲意見所講，係咪會可以一並檢視埋而家嘅眼科醫院嗰個嘅即係手術量啊，或者個未來發展？其實中間有冇呢啲咩協調喺當中？
7: 我哋呢個都係考慮嘅因素嚟嘅。而事實上咧，政府都我哋都承諾咗啦，喺個施政報告亦都講咗，我哋會喺今年之內咧落實我哋嘅第二個醫院發展嘅計劃啦。咁而家嘅伊麗莎白醫院下一步繼續會有其他嘅一啲日間嘅服務提出啦。其實眼科本身咧就有好多嘅服務都係好適合係日間個治療嘅。我哋都會考慮，呢個係肯定係我哋考慮方案入邊噶啦。例如而家眼科有啲治療咧，好似打眼針啊嗰啲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做日間嘅治療嘅。咁下一步除咗個影像啦，即係做X 光啊嗰啲啊，以至到個放射治療之外咧，其他嘅適合嘅都大家可以想像到嘅，好似做內鏡啊、照胃鏡啊、腸鏡啊呢啲咧，其實都可以日間去做嘅。咁呢啲都係會比較適合嘅，又或者其他嘅眼科服務啊，或者進一步嘅有邊啲針對一啲痛點咧，務求咧令到呢個日間醫院咧，其實佢係會服務全香港。現有6個聯網嘅，咁咧就跨區嘅呢啲病人，只要佢係適合，但係咧我都要明白咧，嗰啲日間嘅手術咧，佢哋都係要一啲適合做日間手術嘅。例如嗰個個案本身唔會有其他嘅一啲潛在嘅風險啊，佢有啲心臟病啊或者其他呢啲咁嘅疾病。可能唔係咁適合做日間手術嘅咧，可能佢就要安排其他情況啦。否則咧，全香港嘅病人如果符合個標準嘅話咧，都可以考慮去呢個日間手術醫院度做呢個手術。
6: 咁即係頭先所講嘅眼科醫院嗰啲有啲服務可能擺咗去伊麗莎白嗰個日間醫院嗰度處理。咁眼科醫院日後又會點樣去做？
7: 我哋會進一步。有咗個規劃之後咧，就會詳細公布嘅。咁但係而家啲剎那咧，我哋係考慮到用好現有嘅設施。咁伊麗莎白醫院有一部分搬嚟咗啦，當然佢個住院服務仲要去到2028年先會全面搬曬去呢個啟德醫院。但係我哋明年就已經用好現有嘅一啲服務咧，特別係佢嗰個放射治療啦、影像啦，以至嗰個白內障手術嗰度咧，係可以喺2027年已經開展個服務。
6: 嗱，其實呢個都源於個源頭就係因為有啟德醫院嘅落成啦，十月就會啟用啦。咁啊都有一啲你可以話唔同嘅影響或者嘅協調啦。因為伊利沙伯醫院咧就唔再保留嗰24小時嘅急症服務啦。咁有人都關注到即係當然有廣華醫院啦。咁但係廣華醫院嗰個急症室雖然之前喺重建咗之後嗰、那個即地方好大咗，但係咪可以應付到喺冇咗伊利沙伯醫院呢個急症服務之下嗰個嘅即係使用量咧？咁呢個點睇呢？
7: 其實以往伊利沙伯醫院同廣華醫院咁近嘅距離之下咧，兩個急症室咧，其實嗰個本身嗰個使用嘅效果咧就唔係咁理想嘅。包括即係點樣去分流咧，邊啲病人應該去伊利沙伯，邊啲病人去廣華啦。咁所以呢一次隨住我哋啟德醫院個開嗰、那個開始提供個服務啦，呢、這個好契機，將成個九龍區嗰個急症醫院嘅服務咧係處理好佢。廣華醫院咧喺個擴建咗之後咧、其實佢個急症室係比以前大咗3倍嘅，亦都加咗40張嘅急症病床。咁就嗱呢啲數字我哋睇到咧，其實我哋係個計劃就係希望廣華醫院咧個急症室本身已經可以應付到佢富人區域嘅，加上新嘅啟德醫院佢個急症室咧，其實又比伊利沙伯醫院現有的急症室又係大咗3倍嘅。咁所以個啟德醫院個急症室又係好大嘅服務，可以做一個好大嘅服務量嘅。同時，如果你睇九龍某啲區域咧，佢哋嗰啲病人去啟德醫院咧，係會快過去現有嘅伊利沙伯醫院嘅。咁預期將廣華同啟德兩個急症室、兩個急症醫院擺埋同一個位置，而市民其實最緊要個服務係分布得理想嘛，咁所以啟德醫院個嗰個佈局咧，係比而家係優勝嘅。
6: 另外都有人即係問到啦，即係啟德醫院喺十月啟用啦，咁啊對於譬如一啲唔同嘅服務，好似譬如聯合醫院嘅產科服務，會唔會都會移咗去將軍澳醫院咧？即係有啲唔同嘅改動咧？這個暫時有冇定案住呢個？
7: 啟德醫院咧，主要就係係九龍中嘅一個聯網醫院啊。咁佢係其實對香港市民嚟講一個應該好開心嘅一個，我哋有一間咁大嘅一個全新嘅醫療嘅設備啦，甚至係比伊利沙伯醫院仲要加咗病床啦，個手術室又比伊利沙伯醫院多咗10多間嘅，急症室又大咗3倍，而佢個位置咧亦都可以照顧好更加多嘅九龍區整體九龍區嘅服務，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理想。佢會十月咧分階段先由個家庭醫學門診啦。以至一啲專科門診啦，特別係個腫瘤科，因為佢個腫瘤嘅中心喺度嘅，咁對於癌症病人嘅服務咧，又會有一個大幅嘅提升。至於你關心嘅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是產科個服務嚇。我哋一直都知道嘅，就其實產科服務咧喺過去幾年咧就個需求係下跌咗，隨住嗰個出生人口跌咗啦嚇。咁但係咧，我哋喺個服務方面咧。隨住個量少咗，其實我哋質量就質方面係提升嘅嚇。咁將軍澳本身個區咧係多啲年青嘅，會唔會喺將軍澳醫院去開個產科服務咧？醫管局會喺總體方面去到評估，到底個產科個服務嘅分布係點樣嘅？咁呢個咧就會進一步有消息咧就會公布噶啦。
6: 整體喺一啲嘅醫院聯網方面咧，都想問一問局長嘅，因為因應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咁就話喺明年會籌備有呢一個嘅新界北聯網嘅咁。而家嗰個嘅即係籌備進度係點？日後有咗新界北聯網之後，同新界東啦、新界西聯網嗰個服務係點樣去協調？成個佈局或者個劃界又會係點樣嘅？
7: 其實香港嘅人口咧，唔單止個數量啦，其實嗰個同埋個結構。以至個分布都係一直會有改動嘅，所以咧就醫管局喺檢視嗰啲聯網嘅分布啦，以至到個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嘅時候咧，都要根據個人口個增長同埋佢個結構嘅分布嘅改變咧，去即係跟住個病人走，可以咁講嚇。我哋係要跟住嗰啲個需求去到提供服務嘅。聯網個概念咧，就係希望個同一個區內咧。佢哋個醫院咧能夠互相協調，發揮個功能嘅。咁一般個聯網咧就以大概100萬至到最多150萬咧，就作為一個比較理想嘅嗰個協調啦。太少你可能有啲服務個量唔夠，太多咧又可能會比較混亂咗。咁至於新界咧，其實而家係分做 聯網嘅啫，東同西。但係咧，我哋已經睇到，因為新界個人口係一路增長，咁咧已經有啲咧係接近去到150萬呢個咁樣嘅一個階段啦，無論東西啦嚇。咁再加上正我哋香港特區個發展喺個北部都會區度有好大一個發展嘅空間啦，亦都公布咗，我哋預計未來個人口係會個新界嗰度咧個人口係會增長得比較快。咁所以咧係時候如果新界東西兩個聯網嘅人口係超過咗嘅時候咧，我哋就所以係提出喺個新界北度建立一個聯網啦。咁毫無疑問啦，新界北聯網建立嘅時候咧，一定係將部分嘅新界東西兩個係重新劃過啦。咁我哋會考慮到個人口分布啦，以至入邊區內嘅醫院嘅。暫時嚟講，新界北主要嘅醫院咧就係、是、有而家嘅北區醫院啦，同埋呢個布協醫院。咁我哋喺個新界北咧，大家都知道我哋會有牛潭尾嘅醫學院個建成。咁醫學院本身係需要一個醫教研嘅醫院嘅。咁所以未來新界北呢個聯網咧，主要就係北區醫院啦，以至到呢間新嘅我哋而家喺呢個設計階段嘅嗰、那個教學醫院啊，就係、是、一個醫教研嘅牛潭尾嘅教學醫院啦。而且北區醫院本身咧，其實而家都已經係做緊擴建工程嘅。佢會喺大概係2029年度啦，佢個擴建會落成，到時佢會喺個服務方面亦都有提升。咁呢個就係我哋喺考慮2027年開始籌辦嘅新界北醫院聯網入邊嘅主要嘅兩個重點項目。
6: 另一個大家關注就係嗰個洪水橋醫院，因為施政報告都提到話會評估即係起嘅需要啦，同埋成個可行性啦。咁其實而家有冇一啲即係譬如規劃嘅時間表，或者最主要考慮嗰個可行性嘅即係考慮點係啲咩咧？
7: 洪水橋醫院咧，亦係嗰個已經曾經提出過，但係我睇檢討整體嘅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嘅時候咧，因應到即係。我哋今次第一個五年規劃啦，以特別係中間入邊係提到北部都會區嘅，我哋會考慮翻成個北都個發展個過程啦，考慮到一方面我哋要有足夠嘅醫療設施去到應付個人口嘅增長，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要配套到個其他嘅，例如啲基建啊。即係道路啊，以至到附近嘅住宅啊、人口啊嗰方面嘅，咁我哋會喺適當嘅時候啦，亦都喺施政報告提出咗噶啦，我哋會喺今個任內咧，係將個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係公布嘅。
6: 話而家檢視緊第二個嗰個嘅醫院發展計劃啦。咁其實喺嚟緊有咁多呢啲計劃之下，其實人手嗰個嘅支援啊，夠唔夠嘅咧？即係你咁多醫院計劃嘅時候，人手方面嗰個情況係點？
7: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除咗硬件，我哋梗係軟件啦。醫療咧係講個 care 嘅，個照顧嘅。人手係好重要一樣嘢，亦都係所以點解喺施政報告度同埋五年規劃度，我哋都有喺個人手方面着墨啊。咁呢個五年規劃入邊，其中一個主要嘅指標啦。就係、是、個醫生嘅人口嗰、那個同人口嘅比率啦，由而家嘅即係2025年嘅2.2每千人口2.2咁嘅醫生咧，會增加到2.43個。
6: 我呢個要估算嘅。轉頭再詳細傾下點樣去支援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今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1点，升3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7美元，卖出427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1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有8条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嘅啫。就系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只系会延长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噶。咁但系咧延长个半钟头啫，咁但系咧就唔包括咧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过境车程噶。就是 留意啦，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同平时一样嘅时间，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只系本港嘅铁路延长咧个半钟头嘅啫。咁另外喺港岛区大坑有舞火龙活动啦，今日大约下昼两点钟开始，会分阶段咧实施封路措施嘅。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咁另外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道啊，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湾渔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落到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對出。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那段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有線電視大廈對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就比較擠塞，車龍都幾長的，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車多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未来我哋香港金融会唔会再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呢？
0: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5: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嘅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嘅周期咧系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咧就系每一次发生系因为乜嘢嘢去发生。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2026年9月25日，政府决定不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环评司法复核判决提出上诉。今年首8个月，廉署接贪污投诉1530宗，按年升40%，主要涉及楼宇维修。本港8月出口按年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升60%。习近平指，中美应于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特朗普称应就 AI 保持对话。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直播室继续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嘅。咁头先有讲到有关于施政报告啦，同埋五年规划入边一啲嘅情况啦。咁嗱，呢一个都喺五年规划入边提到嘅，就系医生人手方面，都要同局长讲一讲先。因为嗱，五年规划入边提到啦，2030年咧，将呢个嘅社会人口同埋医生嘅比例咧，就会系提升去到每千人口2.43名嘅医生。咁而家嚟讲个比例系点咧？就系每千名有人口入边咧有2.25名嘅醫生咁，點睇呢一個嘅指標，或者係咪都預期即係達標都冇乜太大難度㗎啦？係咪都係咁咧？除咗個醫生比例之外，其實護士人手嘅比例本身有冇都諗過可以係設為一個目標咧？
7: 其實香港個醫療咧，確實個本身效率真係唔低嚇，而且我哋隨住個人口老化咧，其實對醫療服務咧一定會上升嘅。我哋其中個痛點咧就係個醫生對人口嘅比例相對係低。 我哋2025年咧，每千人口只系得2.25个医生，新加坡系2.9个嘅。啊，我哋国家内地咧系3.1嘅。咁呢个你喺我哋15规划度睇到嘅。咁而国家亦都追求咧系继续提升个人口，3.1都仲话要提升。好多欧美国家咧，甚至去到超过3.5，去到4嘅。咁我哋唔係盲目追求一個數字，咁但係確實咧 2.5 呢個數字係比較低。不過我哋已經喺過去咧係做咗好多工作㗎，包括我哋喺提升個本地個醫生嗰、那個培訓嘅數目方面啦。我哋兩間醫學院咧，由09年10年度嗰個每年係收320個醫學生，係增加到而家咧2526啦，我哋會係收650個嘅，即係話 double 咗。兩倍都唔止嘅，咁所以咧，點解我哋會睇到啦？我哋個估算咧，就係個醫生同人口比例啦，我哋預期係會增加。不過呢個係其實係我哋做咗工作，我哋對兩間醫學院提供更多嘅資助啦，以至到佢個設備方面咧，政府都投放咗成200億喺度提升佢哋嗰個教學嗰個設施嘅。咁我哋會見到個成效，而再加上我哋亦都有個機制啦，就係如果公營系統唔夠醫生人手嘅時候咧，我哋有個有限度註冊或者嗰、那個特別註冊，可以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醫生。但係呢個總數咧都係相對低嘅。啊，我哋而家有17,000個醫生啦。咁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即係佔咗17,000個入邊咧，大概係2%到啊咁多嘅啫。而佢哋絕大部分，佢哋基本上都係喺公營醫療啦，兩個大學度做嘅。咁你頭先提到啦，啊，我哋要加到2.43喎，咁呢個點樣計算出嚟咧？啊，呢個係一個我哋嘅一個預期嘅指標嚟嘅。個預期指標係咩意思咧？就係、是、既然我哋過去咁多年增加咗培訓啦，我哋亦都通過過去兩三年嘅經驗咧，我哋都可以請到一定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嘅。咁我哋去計算翻個數目，喺大概而家我哋要估算嘅係咩咧？我哋每年培訓因為而家先啱加到650啫，喺未來五年咧，我哋係590個醫生嘅畢業嘅名額嘅呢度噶，咁再計算翻大概會有幾多醫生會退休啦？咁當年咧呢、這個講緊要超過40年前啦，即係而家去到60幾歲以上醫生，我哋估算佢退休率啦。咁當年咧，譬如喺86年以前咧，香港每年係得150個醫生，因為當時只有廣大醫學院。咁我哋去做一個估算咧，就係、是。每年我哋會加到幾多醫生呢？再加埋少部分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呢，咁我哋去到2043年呢，就會達至嗰個 2.43 呢個嘅醫生嘅比率啦。大概會增加到隨住人口增加啦，比率增加啦，我哋要增加2000幾個醫生到啦。咁呢個我哋計過啦，新培訓嘅醫生、非本地培訓醫生再計埋嗰啲退休嘅呢，我哋應該會達到呢個目標嘅。
0: 剛才另一個問題就是醫生對人口的比例之外，就是護士，因為有一些的地方的即五年計劃、五年規劃，他們是有這個指標的，為什麼香港又沒有特別定呢？
7: 這個又要我們看回自己的數字啦，其實香港的護士和人口比例呢就相對不低的，我們每1000的人口呢有超過10個護士的了，已經超過了這個即是10個這個數字，因為我們現在呢全香港有接近76,000多護士嘅，包括咗登記護士、註冊護士啦。咁都純粹從個人口個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係高過新加坡、高過英國噶。新加坡應該係大概未到9，我哋已經去到超過10啦，係咪？咁如果比我哋國家咧，更加係啦。我哋國家個人口護士同人口個比例咧。大概是4都唔夠，3.幾嘅啫。咁如果你用醫生同護士比例，又顯示到好大嘅差異。香港每個醫生呢有超過4個護士嘅，而我哋內地呢一個醫生係得1.3個護士嘅，你可以睇下個護士嘅比例好低。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覺得護士如果我哋盲目咁將個比率再加落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呢，就唔係好合理啦。反而我哋要睇下啦，其實而家個無論我哋嘅整體嘅醫生護士比啦，我哋要記住呢個人口比咧，我哋係睇公私營加埋，即係全香港計，我哋淨唔係淨係講醫管局啊或者公營系統嘅。咁我哋反而睇嘅就係我哋公營系統點解而家護士仍然係有個缺口喺度咧？ 到而家嚟講啦，醫管局喺過去咧個護士流失率，琴日主席都提到啦，我哋護士流失率已經大幅降低噶啦，曾經最差嘅時候係10.9%嘅流失率，話每十個走咗超過一個。咁啊，而家已經有好大嘅改變㗎啦，我哋而家護士流失率已經去到5.4%，醫生嘅4.4%，呢個比較穩定嘅一個團隊啦。但係同一時間，我哋仍然係面對咧就係招聘唔到。咁所以咧就即係最近啦，有啲講咧話我哋啲護士畢業生就因為話醫管局嘅招聘減少咗，甚至話佢畢業就失業呢啲咧。其實是不正確的，即係我看到呢些消息亦都覺得真係需要去澄清。啊，點解咧？因為呢些數據咧真係好緊要嘅，個數據我哋即係喺新聞界，你哋都一定要去 fact check 㗎，係嘛？即係有冇錯嘅先。譬如而家出嚟嘅有幾樣嘢，第一個就話醫管局減少咗護士嘅招聘，其實唔係嘅。醫管局上一年咧係招聘咗2600幾個護士。而今年咧係3100幾個，佢加咗20%嘅。其實由呢三年嚟咧，其實醫管局招聘嘅護士係不斷咁提升。咁第二個一個錯誤嘅信息啦，就係話每年咧譬如上一年啦係有5000個護士畢業，而醫管局只係請咗3000幾個啫。咁呢度有兩個問題喺度，就係其實5000個護士其實係。在這一年最近我們收生那裡、是收人那裡、其實在今年或者過去一年呢，其實畢業的護士呢就絕對沒有5000個的。
0: 多少個
7: 得？我們要這件事比較複雜，為什麼呢？不是隨隨便便說個數字出來，因為你如果你純粹看收人呢和畢業是不同的。為什麼護士的培訓是多樣的，不像醫生標準的是6年的醫學院課程。護士呢佢由一個大學嘅課程可以係5年嘅，而有一啲佢叫做銜接嘅課程，即係話佢原本係一個登記護士，要轉成一個註冊護士咧，佢可能得2年嘅啫。咁所以個護士局亦都有一啲係碩士嘅課程啊咁樣嘅。咁所以有個護士個入學去到畢業時間咧係由2年至5年不等嘅。好啦，咁我哋攞清個數字啦，就唔好攞住一個。今年我哋會收5000個護士呢個數字去到做一個估算，就話醫管局請3000人呢就有2000人就失業啦，呢個係完全錯誤嘅推論。首先呢就係其實喺去年呢我哋計返個數，包括咗唔同嘅課程呢係有4083個人係
0: 畢業
7: 嘅，可以畢業㗎，即係因為根據佢當時收嘅人數，咁當然啦，有啲可能讀到下佢唔讀㗎嘛，亦都可以係畢唔到業㗎嘛，咁我哋睇返呢就係到底上年有幾多人註冊啦，就有3500人註冊嘅，即係話理論上我哋當年收嘅人呢應該上年有4080個畢業㗎，不過呢最終得3500幾個註冊咗做護士嘅，包括登記啦同埋呢個註冊護士嘅。而3500人中呢，我哋睇返醫管局個招聘只有2500幾個係報醫管局嘅。咁呢個就唔係話醫管局唔請佢哋喎，而係呢扎嘅畢業生入面呢有接近40%呢係根本冇打算去醫管局做，佢連申請都冇申請。
0: 咁佢哋去到邊呢？其實佢哋
7: 我已經提過啦，其實護士個就職就佢個就業係多樣化嘅。佢唔單止係醫管局請佢㗎，佢可以去私家醫院嘅，佢可以私人嘅診所嘅，做私人嘅私家看護嘅，因為好多啲病人尤其是而家老嘅，佢哋可能希望喺屋企都請私家看護，都會有呢類情況。亦都咧好多嘅其他啲行業咧，對有護理專業嘅啊，亦都有啲非政府機構啦，市面上嘅私家嘅一啲診所啦，甚至有啲同醫療相關嘅啲行業啦，佢哋都有請嘅。而有啲我哋嘅我知道畢業啲同學咧，佢哋可能通過成個學習嘅過程啦，佢哋意識到其實真係做前線嘅護士咧，喺醫院管理嗰邊做。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的，我對我的護理同事呢就非常尊重，因為他要照顧病人老人家病的，還有他們即是護士即是病人的大小便排泄物，其實都不是一個容易的工作，更加呢 醫管局嘅工作好多係要輪更啊、當夜啊。咁對於一啲同事咧，有啲可能佢開始去真係就業嘅時候，佢可能會考慮到，哇！呢個係咪我自己想做咧？嗱，佢當然佢有選擇嘅。咁嗱，我講翻個數字啦，只係2500多个當屆嘅畢業生，潛在嘅可能有4000个。佢有幾多冇畢到業咧？我哋當然呢個數字我哋未必有，但係3500个登即係真係新登記嘅護士咧，只係得2525个嚟醫管局度。去到申請嘅，咁顯示啦，有40%嘅畢業生根本就冇打算去做醫管局。嗱，呢個唔係我哋唔請佢咯。好啦，2500多个申請入邊，有幾多個係醫管局請咗咧？個成功就業率係去到95%嘅。但如果以註即係呢個註冊護士為例咧，2100多个去申請啦，甚至係99%。如果佢嚟係去到面試同埋做過。評估呢 99% 嘅成功機會係招聘到入到職嘅。咁睇到2100多个申請嘅人入面呢，其實嚟咗 interview 啊，做咗 test 之後呢，只係有29个係入唔到職嘅。咁入唔到職當然都好多原因啦。一個僱主如果喺招聘嘅過程呢，100个請咗99个，其實已經係非常非常之難得㗎，係咪？因為佢哋都要考慮到底呢個嚟應聘嘅人，佢個質量得唔得啦？嗱，最近大家亦都好關注我哋護士嗰、那個、那個質素啊，會唔會有啲即係做得唔係咁理想啊咁樣啊？當然我哋都要確保病人個服務質素嘅時候，喺招聘嗰度醫管局都要把關嘅。但係你睇到咧，我哋個註冊護士個只要係應屆嘅畢業生去申請咧。佢個成功嘅比率，只要你嚟面試99%，而呢個精神科嘅護士即又係啦，因為精神科護士比較少，244个應聘入面咧，我哋個成功率係94%嘅，即係有15个係唔同嘅原因嚇，咁呢個當然啦，又係啦，即係係冇請到嘅。咁有一點又更加係啦，就係話點解嗰個錯誤嘅信息喺個即係可以話以訛傳訛咧？就係話精神科嘅護士咧係比非本地嘅培訓護士，特別係有啲指導咧話內地嘅護士係搶咗飯碗，搶飯碗呢、這個又係一啲咁樣嘅攞嚟做搶眼球嘅一種咁嘅標籤啦嚇。個事實係咩咧？就係、是、根本醫管局從來唔會請非本地培訓嘅精神科護士，所有嘅。都是本地培訓的，而他們的入職的機會是非常之高，所以反過來我們反而是問的，就是為什麼這麼多我們的畢業生真的不來應聘呢？我們都有這麼多崗位嘛，我經常都我自己本身是公立醫院做，我看到呢其實真的公立醫院的護士，尤其是即是要輪更做夜班那些，他們是真的很辛苦，我們都明白，但是我希望年輕的同學啦，佢哋考慮入去做護士嘅培訓嘅話咧，都要諗翻個初心。去做護士嘅培訓咧，其實我哋都期望佢做護理工作嘅。當然護理工作唔係一定醫管局嘅嚇，甚至我哋講安老院舍，其實照顧老人家都係好需要好多護士嘅幫助，喺社區個診所都係要。但係咧就記住，護士嗰個其中我哋一個。嗰、那個代表，大家都講嘅蘭丁格爾，蘭丁格爾嘅精神啊，蘭丁格爾係一個英國嘅一個好似有貴族嚟嘅，佢去到戰爭嘅前線喺克里米亞，係照顧戰地嘅病人，佢係提住燈夜晚去照顧呢啲病人。我哋需要更加多加入我哋個行業嘅咧，都係有呢啲咁嘅精神。我希望有更加多嘅。就當然我哋都理解啦，即係每個人有佢自己個權利去選擇佢個就業嗰個情況嘅。有啲可能做下嘢話我唔想做啊，我去玩下先啊，遲啲又翻轉頭又去話要揾翻份工作咁樣。但係咧，我哋喺考慮成個護理個人手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記住，我哋唔可以以單一一個咁樣嘅個案話佢自己揾唔到佢自己想嘅工作，就作為一個準則去睇個人手。我哋睇人手嘅時候咧，必須要以全香港個醫療服務，必須要以我哋個病人、我哋個市民個服務需求作為依歸。
0: 讲医护人手之外咧，另外都想讲下关于同基层医疗有关嘅，喺施政报告入边提到咧，就话出年起咧系医管局嘅家庭医学门诊名额咧就会每年增加大概22万个啦。咁亦都提到话当中包括咧10000个系夜诊名额嚟嘅，特别都关注到啦，究竟点样分咧呢啲名额系以咩准则去分咧？夜诊名额又会点样分咧？其实系点样嘅？
7: 其实过去咧，我哋公营医疗咧都已经喺度提升緊呢啲家庭醫學門診啦，以至到夜診名額嘅。如果你睇得過去5年啦，我哋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咧係由600万多少少咧，而家加到接近700万啦。我哋有699万，即係呢個係過去1年嘅數字嚟嘅。其實個增幅係都相當高嘅嚇，由要接近20%咁滯。咁而喺過去1年咧，我哋個夜診亦都加咗25000个。不過咧，我哋喺個家庭醫學門診同埋夜診度，我哋有個一個定位，就係我哋覺得政府提供呢個服務咧，應該係要集中對一啲弱勢社群去提供嘅。而因為喺我哋個私營市場入邊嘅家庭醫生咧，佢哋個力量比較強，我哋希望咧稍微有能力嘅。唔係嗰啲弱勢社群嘅話咧，用好呢個私營界別嘅家庭醫生，咁亦都係我哋個萬病共治啦，都係提出係公私營協作，政府資助啲一啲市民去嘅。你提到嘅，我哋增加個夜診或者以至我哋嘅家庭醫學門診咧，從來我哋都唔係全港18區所謂嘅平均分配嚇，平均分配咧其實就係唔公平嘅。點解？因為某一啲地區咧。佢個對呢啲家庭醫學門診以至夜診嘅需求特別大嘅，因為佢嘅基層市民可能比較多。嗱，我用一個例子啦，特首已經宣布咗啦，我哋會加22万个家庭醫學門診啦，以至10000夜診啦。嗱，其中一個好快就即刻會兌現噶啦，就係我哋會喺北葵涌，佢而家嘅診所咧，會係將現有嘅每個禮拜只係得2日嘅夜診服務，禮拜三、禮拜四啫，我哋會喺12月開始咧就擴展到係5日啦。咁呢度咧會加咗3節嘅，每節咧我哋預計係會有接近30个名額嘅。咁加埋咧，淨係北葵涌呢個夜診嘅服務咧，就會1年啦增加接近4000个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強調嘅，我哋唔係將佢仙女散花咁，每度審2个落去。我哋真真正正咧考慮嗰個需求喺邊度，俾到嗰啲有需求大嘅地區，嗰啲即係需要即係弱勢社群，佢哋更加好嘅個服務咯。
0: 另外都有啲意見關注喺夜診，除咗話名額方面咧，會唔會喺嗰個夜診服務咧，都會再延長多啲，去到一啲深宵時段，譬如即係深夜時段啦，未到深宵嘅，即係11点咁樣，會唔會都有多啲呢啲考慮咧？
7: 醫療服務咧，就除咗個醫生啦，其實亦都要成個團隊嘅。咁啊，你開一個門診咧，亦都有護士啦，其他嘅支援人員啦、藥房啊呢啲咁樣啦嚇。喺考慮延長嘅時候，我哋亦都要考慮嗰個成本效益同埋資源個運用嘅。咁我哋理解嘅，有啲人可能真係個別嘅人可能會半夜三更突然間真係唔舒服嘅嚇。咁但係如果要即係話甚至話24小時嘅夜診啊咁樣咧，去做咧，咁其實對嗰個醫療個資源個壓力係喺度嘅。咁我哋睇咗嗰個需求嘅分布咧，其實大部分病人咧，佢喺都可以預早作出一啲安排嘅，就個別嘅真係超過咗呢個服務時間啦，佢有啲需求，以後佢自己睇到係個評估我唔可以等到即係第二日嘅天光啦先至去嘅，我必須要夜晚診嘅服務咧，有啲嚴重嘅咧，我哋都覺得急症室佢可能係真係需要服務嘅。譬如有啲例子佢講嗰啲細路仔夜晚突然間發高燒啊，佢喺日頭都處理唔到啦咁樣。咁我哋唔係話我哋都覺得個急症室服務係做咗呢個一個最終嘅一個安全網喺度嘅，但係你話要喺各個區都要建設一啲，譬如好似24小時呢個門診服務咧，咁樣係會個資源運用方面有啲浪費咯，
0: 或者夜啲咯，咪都有。
7: 呢個我哋會去考慮嘅，係咪邊個先係適合啦？但係即係你夜得一個鐘，又可以夜得第二個鐘噶啦。咁到底邊個時候都要點？始終都要畫一條線喺度嘅。
0: 好啊，唔该晒局长今日上到嚟啊。啱啱倾过咧就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啊，讲到关于喺施政报告同埋五年规划，头先讲到一啲同医疗卫生相关嘅啲措施啦，无论系一啲人手啦或者联网方面嘅即系分配啦，头先讲到有啲同基层医疗有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53 点，升242点，港金报40,500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美元，卖出4,283.5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同夫人是迎接。今次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三军统帅首次在该基地迎接外国元首。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亦都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致辞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他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亦都指出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 習近平宣布未來五年中方會邀請10万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另外，習近平在歡迎儀式上亦都分享了一個好消息，再過幾日大熊貓平平福箱是會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之前一共有8隻大熊貓在美國，加上新落戶的一對大熊貓，在美國的大熊貓會達到10隻。文匯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打破60年慣例，親自去到安德魯斯聯合基地迎接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国学者吴森伯分析，特朗普咁做是非常罕见，既反映中美元首之间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亦都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相信，特朗普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是想借着机会向国内展示自己对华外交是成功的，为自己加分。星岛日报报道。
3: 明報報導，政府2023年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用地，計劃興建12000伙公營房屋。香港高爾夫球會入禀高等法院挑戰環評報告勝訴，政府前年上訴，今年8月被駁回。政府昨日是宣布考慮法律意見，並且審慎評估之後決定不上訴，適時會交代。

0: 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问题仲未解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等待28部升降机全部正常运作，新大楼才可以投入服务。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继7月份出口上升 50.7% 之后，8月份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3%，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货值亦都上升60%，亦都远高过预期。分析话，出口大增主要是全球 AI 伺服器等电子产品需求强劲，而且去年同期的基数是比较低。预期继续受惠于 AI 电子产品需求，9月的进出口表现依然强劲。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习近平的致辞提出了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三项原则，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就必须要将这三项原则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机制和共识。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并不是美方的善意，而是中国力抗美国施压的实力和底气。评论说，两国保持稳定关系现阶段符合双方利益，但是华府压制中国的心并未改变。比起同中国共商 AI 治理管控安全风险，美方是更加在意怎样压制中国 AI 企业发展。对此中方相信亦都有十足的准备。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发布最新的薪酬趋势调查，显示今年港澳两地雇员平均加薪幅度是 2.8%， 而比起去年是微升 0.1%， 但是扣除通胀实质加薪 1.1%， 创2022年的新低。统计处最新的资料是显示，目前失业率最高的行业是餐饮和建造业。政论认为，打工仔有薪加已经固然是值得欣慰，冇得加亦都不必气馁。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施政报告推出鼓励生育11招，评论话当局需要以战略思维制定鼓励生育政策，才能够扭转年轻人对生育的深层抗拒。引进人才和鼓励生育同时发力，并且是从顶层设计，将房屋资源分配、职场家庭友善法规、普及托儿服务等等视为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长期社会投资。经济日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糖水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泥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着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着樱桃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沥源村一段是慢车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晋升工厂大厦是慢车，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华都花园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着泥围。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太古城。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0: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月光抒情，李秋婷。
2: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1: 书中关于父亲年轻时的经历，
2: 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少年，在家庭发生变故后改变了。他开始用心学习，在厨房努力工作。在这短暂记住日子中，爸爸学会了一些厨艺，加上他煮食的天分，以致日后能够做出大厨般美味的送菜。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80%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唔上咧？
5: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睇翻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佢哋嘅步伐。咁我呢个唔太担心。
1: 星期六早上9:3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4: 理财新世代。
6: 2026年9月25日，政府决定不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环评司法复核判决提出上诉。今年首8个月，廉署接贪污投诉1530宗，按年升40%，主要涉及楼宇维修。本港8月出口按年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升60%。习近平指中美应于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特朗普称应就 AI 保持对话。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嚟到9:14嘅時間啦，咁啊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啊，同大家講下有關於都係施政報告入邊提到一啲措施啊，提出咧建設呢個叫做 AI 城市大腦。咁啊首階段咧就會投資咧係大約係2億咧建立呢個叫綜合城市管理系統啊。咁究竟係做啲咩嘅咧？咁即係喺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啦，咁早前喺呢個相關嘅政策簡報會都提到，新嘅系統咧就會將所有同譬如極端天氣啦，或者一啲緊急事故相關嘅現行系统咧，系全部纳入一个嘅电子化嘅共用平台，咁啊实现跨部门沟通电子化啦，咁就唔系话向外界咧收集一啲全新嘅资讯嘅。咁啊，保安局副长邓炳强都话啦，系即系强调用到 AI 啦，咁但系 AI 只系一个工具，咁最终都系由人咧审视 AI 嘅一啲建议嘅。咁提到呢一方面嘅情况啊，头先都讲到话唔同部门嘅数据咁，会用到人工智能嘅分析啦，譬如预测一啲水浸啊、山泥倾泻。交通挤塞等等不同的一啲即系机会或者风险啦，咁去提高成个整体城市管理同埋一啲紧急应变的能力嘅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呢一个叫做 AI 城市大脑嘅即系系统啊咁。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8: 早晨，小立文。
7: 你好，头先提到呢个叫 AI 城市大脑，就会整合唔同部门嘅一啲数据，都可以提升成个城市管理嘅效率啦。咁你自己即系点睇呢一样嘢，或者本身喺其他城市有冇都有做开，有啲咩经验啊值得参考咧？
8: 系啊，其实呢一类嘅城市大脑咧，其实喺内地嚟讲咧，其实已经都相对普及嘅，应该超过100个城市都有做类似系统嘅。我记得。我哋上一屆立法會啦，即係特首帶領我哋全體議員上去嗰個大灣區咧，喺佛山咧都參觀過當地嘅一個城市大腦嘅，咁亦都係將類似即係局長琴日咁講啦，即係話將一啲當地城市嘅唔同嘅數據咧，整合咗一幅畫面裏面，仲有一個地圖咁樣，嗰個地理位置咁顯示出嚟。咁中間裏面除咗顯示之外咧，即係今次我哋香港做咧，就會加入啲 AI 元素啦，即係希望。將一啲唔同部門嘅數據咧整合之後咧，再做分析，再去預判即係一啲風險啊，或者做一啲即時嘅應變嘅建議啊等等。其實呢個都係現代嘅管理方法，即係利用一個科學化嘅數據去做一啲決策啦。
7: 其實有啲咩部門嘅數據會整合落去？即係譬如想像到天文台啦，啲天氣預報嘅系統啦，土木工程署，譬如山泥傾瀉嗰啲嘅報告系統啦，又或者譬如即係交通方面可能涉及到運輸署嘅啲數據啦，仲有啲乜嘢嘅即係數據會放落去？而其即係唔同部門嘅數據放落去嘅時候，又要即係有啲咩技術上面嘅嘢先要打通嘅咧？
8: 係啦，首先你提到幾個部門都正確嘅，譬如啲交通啊，即係實時嘅，即係啲交通燈號嘅數據啦，會即刻可以系統顯示啦，包括啲天文數據啦，譬如天文大潮啊，一啲暴雨嘅走向啊，風速風向啊等等，同埋一啲譬如山泥傾瀉嘅一啲感應器啦，或者啲渠道啊，啲感應器啦，會淤塞啊、水浸嘅預警啊，再加埋咧，譬如啲建築處嗰啲地盤，譬如一啲BIM 嘅建築嘅信息數據啊，仲有一個就係都提到嘅，就話譬如123其實就好實際，市民打電話上去咁。會某一區有一啲情況出現嘅，甚至999嘅，咁呢啲數據其實都可以擺曬上去呢個平台做分析。咁當然要關心一樣嘢，就係話呢啲數據其實佢格式唔一樣嘅。咁喺呢個系統裏面，即係話局長話要花2亿元啦，我相信好多喺數據嘅處理啊，包括啲格式啊，同埋咧，其實每個部門佢呢啲數據嘅更新嘅速度唔一樣嘅。咁呢啲點樣可以可能都有啲微調，令到中間個城市大腦可以用得到啲數據，同埋可以係有意思地去將佢分析，這個都係嚟緊，我諗要好重要去處理嘅。
7: 其實而家即係頭先現有都其實有啲系統運作緊啦，譬如先講話天文台啊，或者土木工程署啊，甚至你講話渠務咁。而家嗰個未有一個整合嘅個限制，在於啲乜嘢，或者同日後有一個叫做 AI 城市大腦整合咗啦，個分別有幾大咧？
8: 我諗都好大分別嘅，因為其實而家各個部門自己做緊自己嘅職權範圍嘅嘢啦，咁都好多收集咗數據，有好多系統啦。咁但係呢個平台就我諗我嘅層次會高嘅，因為始終喺施政報告5年規劃，佢提到係希望喺整個城市管治，同埋係由政務司司長去牽頭，即係變咗唔同部門佢哋嘅一啲數據收集咗之後，點樣執行後面嘅一啲指令咧，咁呢個喺政府裏面一個好高嘅一個決策層次，咁我相信會打破一啲譬如部門同部門中間嘅一啲壁壘，或者一啲可能時間嘅差誤，咁你知啦，呢啲應急嘅時間咧都係即係分秒必爭噶嘛，咁如果有咗呢個整體嘅後系統之後咧，我相信呢個會大大提高嗰個應對啲緊急事故嘅一個速度咯。
7: 大家都關注到，因為用到 AI 呢個工具，究竟佢譬如得出一啲結論啊，或者判斷啊，有幾準確咧？咁見到局長都好強調，其實 AI 只係一個工具嚟嘅，最終究竟最終個判斷係點咧，都係靠翻人員去做嘅咁。咁但係有時會唔會真係整合得太多唔同嘅數據嘅時候，人員都好難即時做一個判斷，而變相其實最終都係依賴咗 AI， 而 AI 亦都有一個嘅錯誤嘅機會喺當中，會唔會出咗一啲錯誤嘅判斷？有冇機會咁嘅情況咧？
8: 冇錯嘅啦 ，AI 其實大家都好普及啦，用得，即係佢唔係百分百啱嘅，即係好多時即係就算你去做一啲分析啊，做一啲嘢，佢都係一個即係用機會率嚟去做一個歸納。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就會幫到一啲喺搜集數據同埋分析數據嗰個時間。咁其實局長係咪講得好清晰，就係話我希望最後都係用人去判斷嘅，即係呢啲數據出咗嚟之後，佢可能會有一二三個方案，咁最尾揀邊個方案呢？一定係用翻我哋最專業嘅一啲公務員或者一啲決策嘅官員去定一個方向，點去執行呢件事。咁呢個我諗其實都唔係一個新鮮事，即係唔單止香港啦，咁內地其實我哋之前我哋同公務員事務局一齊去深圳去參觀，即係內地點樣使用呢啲數據，其實都係最尾嗰、那個佢哋嘅細則都講得好清楚嘅，最尾個責任都係人道嘅，即係唔好你乜賴 AI 為佢判斷唔啱，你執行咗之後有啲咩問題，咁最終都係喺個人去決定咯。我諗呢個都係好清晰，今時今日我哋使用 AI 嘅方法同方向啦。
7: 即係暫時了解到，就算係咪 AI 喺個系統度有一啲嘅判斷或者資訊，都要有一個人員落一個嘅決定先會。舉個例，譬如出一啲警報俾公眾知道，係咪一定係要即係有人去把關，而唔係 AI 哇睇曬啲資料可以即刻發一個某一個嘅警報咁？暫時了解到係咪都係咁嘅？
8: 冇錯，其實局長琴日解釋，即係同我哋保安事務委員會都係咁樣講嘅，即係希望最後都係有個人。咁當然我哋要睇啦，即係話你到時你用咩職級嘅官員，點樣嘅分工？因為始終呢啲數據都係嚟自唔同部門噶嘛。咁 政務司司長去牽頭做呢個城市大路，咁到時會安排係咪有個專責小組啊，或者邊個級數嘅官員去定呢啲方向咧，或者出一啲指令，即係俾個全個社會，咁呢啲都係市民都係影響佢哋嘅生活噶嘛，都好關心噶嘛，即係交通或者話教育咁樣話學校咁諸如此類呢啲，其實都係我哋會好留意咯。
7: 嗯，我見你之前是不是都提到，即係覺得 AI 發展可能會帶嚟一啲即係重大嘅網絡安全威脅啊？如果喺呢個 AI 城市大腦嘅運作方面咧，又整合到咁多啲部門，有一啲好重要，尤其是啲社區啦，啲涉及到一啲緊急應變嘅數據啦，咁你自己覺得即係遭受到網絡攻擊嗰個風險嘅影響面又會唔會更大咧？
8: 而家其實即係我哋身處一個網絡年代啦，所有嘅系統啊，即係你擺上網絡上面都會有被攻擊嘅可能性嘅。即係黑客其實而家個有埋 AI 嘅幫助啦，佢哋非常強大，所以我哋即係嚟緊即係投資呢個2亿落去做呢個系統，我都關心嘅，即係點樣能夠保證呢個系統係個數據安全，因為始終裏面大量嗰啲數據，你話雖然冇一啲市民嘅個人資料或者私隱數據，但係如果呢啲數據整高度整合咧，其實都唔難話去判斷一啲數據出，即係一啲衍生一啲可能一啲風險嘅個人資料嘅隱患嘅。咁所以佢個系統安全同保護咧，咁都必須有足夠嘅投入啦，令到呢個系統真係足夠安全啦。因為而家其實個網絡安全同以前唔同咗啦，黑客可能要攻擊系統，即係花好多嘅資源，但係而家有咗 AI 工具，大家睇到好多國際嘅新聞啦，即係一啲你都冇諗過佢有機會俾人攻入佢嘅系統，都係好快地一個 AI 系統已經可以攻入，咁呢個都係要好注意呢方面嘅投入嘅。
7: 呢個系統可能都對譬如日後應對一啲極端天氣啊等等有啲幫助啦。咁除咗話譬如雨山啲水浸啊、山泥傾瀉啊，頭先講到同交通相關嘅一啲即係情況之外，你自己覺得咧，再下一步有冇下一步咧？或者嗰個再擴展嘅用途可以去到點咧？
8: 嗱，而家今次呢個系統咧，即係局長提到就會用一啲現有嘅數據啦。咁呢個我諗即係大家都比較清晰嘅，點樣去即係防範風險。但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呢類系統其實下一步啦，即係可以再做，應該就可以更加立體。即係除咗我哋現有地邊嘅數據啦，譬如我哋一啲即係低空啊，或者甚低軌道衛星啊，一啲海上啊，一啲唔同嘅更加大範圍嘅數據咧。其實都有機會可以整合埋一齊，咁呢啲數據當然就未必係而家現有嘅，可能要新整合嘅。咁呢個我相信嚟緊可能城市大腦 2.0 就可以去考慮。呢啲數據整合埋一齊咧，就唔單止淨係防範風險，可能會更加可以提高某一啲即係生產力，都可以去幫我哋整個香港去提高嘅。
7: 係咪政府都有提到話，即係呢一個 AI 城市大腦嘅系統係唔會用嚟做一啲即係打擊罪案嘅用途啊？
8: 係啦，即係呢個定位清晰嘅，同埋局長都提到啫，唔係用嚟去打擊或者一啲執法嘅一啲工作嘅，會係只係一啲風險嘅防範啊，一啲應急用途。咁呢個我諗喺我哋系統推出嚟咧，都大家有個共識啦，即係希望先喺呢度做一個起點，即係幫助市民整個社會提高我哋嘅安全，即係個風險指數提高。咁呢個係大家都希望可以先見到呢個方向先咯。
7: OK， 同你傾到呢個先，多謝曬你吳傑莊。吳傑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先前報告提到啦，會建設一個叫做 AI 城市大腦嘅系統，連結到唔同政府部門嘅數據啦，做到一啲嘅城市管理啊，同埋緊急應變，去提高政府喺呢方面嘅能力嘅。咁同阿吳傑莊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9: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0: 當間72小時之騎羊揾牛。
11: 阿桓啊，唔系啲见异思迁嘅人嚟噶。
10: 商场年轻保安员安保新同紫砂铺老板梁江丽媛情投意合，泰国菜馆老板班吉又好似对阿桓有啲意思。
12: 阿桓可以有其他选择噶嘛？
10: 究竟佢哋之后会有咩发展呢？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喺施政報告入邊咧，都有啲同社福相關嘅即係政策啊。咁啊，其中尋日咧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啦，係去到立法會嘅即係委員會嗰度咧，都有介紹新嘅政策啊，包括有一個叫做社區照顧者飯堂。咁啊咩嚟嘅咧？咁就係話會善用咧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一啲非繁忙時段啦，為一啲譬如獨居長者啊、雙老家庭啊，甚至係講緊照顧者一啲有特殊需要兒童同埋佢哋嘅家人啦，就會提供一啲即係廉宜啦，亦都有營養嘅飯餐啦。同時，除咗話俾佢食嘅之外，都希望我哋有個連結嘅，等佢哋可以融入社區。而家其實都有一啲機構做緊類似嘅服務啊。咁局長都提到話，而家咧有即係百幾間啦，綜合青少年中心咧係可以亦都可以作為呢一個嘅社區照顧者飯堂嘅，可以有呢個發展嘅方向嘅。咁就會收取咧10蚊一餐，咁亦都強調計劃咧係要適當拿捏，唔可以做到太廣泛。话避免影响到周边食肆嘅生意，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13: 诶，早晨，早晨，
7: 你好，你好，你过往系咪都有关注到呢一个社区饭堂嘅即系做法啦？或者过往有冇都睇过社区饭堂嘅运作系点？如果要再即系广泛啲去做啦，你自己有啲咩关注咧？
13: 明白啦。首先呢要讲翻政府嗰个嘅即系施政报告推出个措施咧。是第一就不會用一個額外的公共資源，期望的都是透過呢是社會各個的善心人士啊、商界啊大家一起很努力地去投放一些額外的資源。第二呢就是今日的青年的中心呢其實因為青年的數量少了，亦都很多學校的活動了，其實真的有空間，而且一個安全的地方裡面有社工有基本配套，那所以
7: 邓家彪，邓家彪嗰个嘅电话咧，我哋要再搏一搏翻啦，去转头我哋再揾翻佢出嚟啊！邓家彪就系立法会议员啦，都同我哋讲到咧，有关于呢个叫做施政报告提到嘅叫社区照顾者饭堂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咁啊，利用到一啲嘅青少年服务中心啦。头先邓家彪又提到一点嘅，即系而家可能青少年本身都少咗，咁呢啲中心就变咗有啲空间可以让到一啲长者啦、有需要人士啦，或者系照顾者等等咧，系可以用到去做饭堂啊。继续揾翻邓家彪，早晨。
13: 系你好，你好，好啲啦嘛，
7: 好啲，我请讲，继续系。
13: 好好，即系总之，第一就系唔用额外嘅公共资源。第二，嗰个青少年中心本身系合适嘅地方。第三咧，其实咧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咧，可能系咪要请厨师啊，用即系辟个厨房出嚟咧？其实都系同一啲社企合作咧，系将即日烹调好嘅，但系我哋叫饭盒啦，但系即日烹调好嘅，冇味精嘅，咁就即系俾啲老人家啊或者照顾者一齐去用餐。那个好处咧就系咧凝聚起佢哋上嚟咧，因为人每日两餐三餐都真系要食噶嘛。第一令佢走出家门口。第二咧見下鄰居同路人，第三咧就係即係又滿足咗基本嘅需要，十蚊亦都係合理嘅價格啦。Okay. 對於即係基層嚟講，第四咧亦都係藉呢個平台咧提供服務。
7: 明白。但係邊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因為時間差唔多。
1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与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减，财政压力亦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授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三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419点，成交金额9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腾讯控股433.4跌5蚊，阿里巴巴106.4跌3.6，友邦保险73.9跌9， 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1.04毫，小米集团25.62跌9.6，港交所387.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3.08跌1.52，中国平安52.5跌7.5，网易181.5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6，升672，港金报40,135，升2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07，卖出4,294.5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系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是比较挤塞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常怡道。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泥围。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9月25日，政府决定不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环评司法复核判决提出上诉。今年首8个月，廉署接贪污投诉1530宗，按年升40%，主要涉及楼宇维修。本港8月出口按年升53%，年升30个月，进口升60%。习近平指中美应于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特朗普称应就 AI 保持对话。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时间嚟到9:39啦。头先讲到关于咧施政报告入边一啲同即系社福或者民生方面嘅政策啦，其中一个咧就叫社区照顾者饭堂，咁啊用到一啲青少年服务中心嘅非繁忙时段咧，为一啲包括长者啦、一啲独居嘅长者啦、或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或者一啲嘅有特殊需要嘅儿童同埋屋企人咧，咁啊提供一啲嘅廉宜嘅营养饭餐俾佢哋咁样嘅。继续同邓家彪倾下，倾到一半啦。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头先讲到呢个计划嘅好处嘅咁，但系当中有冇啲乜嘢都要配合到咧？譬如你究竟点样揾到呢啲人去吸引佢哋嚟呢一个嘅即系饭堂咧？咁即系呢一方面有冇啲咩配合咧？
6: 其實而家真係政府部門裡面嘅數據咧係互通，咁呢個施政報告五年規劃都講得好清楚，係一個目標。就簡單嚟講咧，唔會話啊，我社署保障部嘅就唔知道咧另外一邊社工跟緊啲咩照需要照顧嘅長者，跟住咧醫管局又唔知道原來喺社區裏面嗰個長者得到咩照顧。其實理論上呢啲應該係要知嘅，因為以人為本嘛，尤其弱勢一定要好好掌握佢哋整個嘅情況。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就政府就唔係諗住貼一張 poster， 即係而係咧應該係結合到，舉個例啊，譬如專係做社區照顧服務嘅機構，應該有個名。然後就邀請咧呢啲老人家咧，不如出一出家門口唞下氣，落嚟食餐飯。咁但係咧呢種係新事物啦，我又可以好快咁分享咧。其實我喺九龍東我都即係撮合咗幾個長者飯堂嘅模式，但係咧就唔係用社區中心，而係用咧屋村裡面嘅中式酒樓。大家都明白，今日中式酒樓唔係好繁忙啦，咁所以都係用佢非繁忙嘅時間，譬如話五點到六點零，咁六點半要走㗎啦。咁因為呢根本酒樓就已經係一個專業嘅中式嘅配套啦。咁同佢講，就譬如舉個例，嗰啲餸菜唔可以有骨啊，咕嚕肉唔一定唔可以有生鏽骨，要咕嚕肉，少糖少鹽少油，佢哋會整到㗎，而且要淋一啲。第二呢，啲老人家呢知道去酒樓食家常便飯係特別開心嘅。第三呢就唔係就係食飯啦，咁就係呢每一次呢都會有一啲專業人士呢去做講座，譬如最近喺黃大仙彩雲村喺嗰個酒樓度，咁就係有獅子會即係唔係企業啦，但係背後好多成功人士啊，佢哋籌啲錢，咁就呢持續去做九個月，每個禮拜就一個星期二咁樣啦。咁然後每次呢佢哋都會派啲專業人士呢去同嗰度啲老人家去分享，譬如健康啊、防騙啊或者資訊科技，咁乜都有嘅。咁我覺得即係呢啲模式老人家又開心走出家門口食飯。第二就係亦都除咗食飯之外，有實際可能喺啲知識上面啊幫到佢哋囉。
7: 但呢個始終是一個非政府直接即係全額資助的項目啦，咁但係有冇一啲即係可能營運的延續性問題啊，又或者都要考慮到嗰個商業贊助係咪真係有咁多啊？呢一啲會唔會都有機會影響到成個計劃呢？
6: 我認為而家最需要嘅呢就係將一啲案例呢好好咁樣，即係唔同嘅 project 啦，好好咁樣收集，然後呢就形成一個模式。這個模式究竟係咪仲係政府直接資助去服務供應商，定係舉個例透過可能係一啲稅務嘅優惠啦，透過一啲可能係所謂 ESG 嘅認證，令到可能捐錢嘅企業佢又喺商業上面嘅一啲嘅得益啦。我覺得係需要先整合咗而家全香港做緊嘅，然後呢再探索一個政策出嚟囉，但係就唔一定係直接撥款呢種模式啦。
7: 除了講呢個嘅社區照顧者飯堂啦，另外都想講下有關於咧，因為施政報告都提到啊，年底啲前咧會推出呢個樂遊卡手機版嘅，咁等到啲長者可以即係唔使帶張實體卡啦，咁就可以用到兩蚊兩折優惠啊等等啊咁。呢個有啲咩關注或者有啲咩諗法咧？
6: 今日我哋接觸好多長者，佢屋企咧未必會上網，即係佢唔會話叫人拉寬頻線，但係佢屋企嘅手機咧，一定係可以上到網嘅。咁因為佢倒翻轉佢屋企嘅手機可以上到網咧，佢就更加唔會拉寬頻線啦。咁即係咩意思咧？過去咧有啲經常講話家居樂齡科技，希望啲老人家去裝。咁但係咧，其實你屋企連嗰個固網嘅寬頻都冇。即係嗰個寬頻都冇，咁其實好多時係做唔到嘅。咁所以既然而家綠遊卡咧係可以手機應用版，我深信可能60歲到70多歲之間，我計已經熟用智能手機㗎啦。咁喺呢一個基礎底下，可唔可能咧再發展一套咧啱老友記譬如話安全啦，或者係便利佢哋生活嘅功能咧？我舉一個例啊，譬如老友卡即係八通啦，佢有啲計分嘅裝置，那個老友記咧提佢咧每日去打一個卡，可能喺個島度咧撳一個掣，咁其實做乜嘢咧？就係、是、表示我安全啊！ 但係如果譬如嗰個老友記咧，即係我呢個我建議啦，點解突然間有一日冇撳呢個掣咧？咁就發一個訊息俾老友記登記咗個屋企人，咁、那個老、那個屋企人會打電話俾或者甚至探呢個老人家或者係佢個親人或者佢長輩咯，啊睇下你點解冇撳呢個掣嘅？哦，原來你唔記得撳啫，但係亦都可能。是找到一些真的屋企出了意外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可能即做到一些帮助一些甚至一些抢救。所以我觉得即这个、所谓手机版的路由卡呢就不是方便他不用带张卡去享用那个两蚊两折那么简单、而是可以衍生出我觉得很多乐龄科技啊家居安全保障的一些构思出来咯。
7: 甚至可能和社区的联系咯会多了一点。
6: 是啊是啊、因为如果里面有定位系统的话呢其实我相信对于譬如说有些路由器开始慢慢、年纪大有认知的障碍、其实都帮到他可能所谓走失啊或者家居管理啊社区管理都一定有个很大的帮助咯。
7: 嗯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啱啱傾過咧就係鄧家彪，佢係立法會議員，我哋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2: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袁子培。
8: 杜君立喺新食貨志中追溯咗鴉片嘅變異軌跡，呢種罂粟嘅提取物喺古代中東同埋中國嘅醫典裏邊咧係止痛安神。治痢的方剂它在丝绸之路上是以药品的身份流通上千年阿拉伯医生用它来处方中国的华佗用它来配制麻沸散
3: 杜君立写道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求于西方为了抗衡贸易的逆差鸦片这种毒品被英国殖民者作为平衡收支的毒药大量输入中国暴力地将一整个现代生产生活和社会制度砸向古老的文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强制推广罂粟种植以殖民手段压低收购价格再经由走私网络倾销到广州从药品到毒品的转化不是自然发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商业工程鸦片成为英国平衡对华贸易逆差的工具每年数千箱的黑色膏体从孟加拉运往珠江口换回白银。杜君立以商品史视角解剖这一场变异。鸦片的利润养活了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殖民体系。而大清的财政能力在鸦片烟雾中一点一点瓦解。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底层农民的负担成倍加重。这种植物在帝国的商业工程下变成了武器拖垮了延续两百年的清朝财政根基
8: 杜君立在全书中反复强调商品从来不仅仅是商品沿着丝绸之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东方商品有限文化影响则无远弗届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繼續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關於呢之前發生一啲嘅狗咬死人嘅事件包括就係上個禮拜啦有女子啦喺元朗踩單車返屋企嘅途中呢就懷疑俾多隻狗呢係咬死嘅情況啊咁事後漁護署呢聯同警方呢都連日喺現場呢係搜捕一啲冇人看管嘅狗啦或者流浪狗嘅咁啊尋日呢係再動員大概係80人呢係捉狗咁漁護署呢尋晚就公布聯合捉狗行動呢現階段已經完成啦共捉咗咧係8隻嘅狗嘅咁，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咧早前喺立法會都有提到咧，就會檢視棄養狗啦，同埋餵飼流浪狗嘅執法工作啊，包括研究加重棄養嘅罰則，咁啊年底之前交報告嘅，提到其中一樣啊呢一樣啦。咁喺尋日咧，佢局長亦都再提，除咗話加強執法之外，都會加強一啲宣傳教育啦，火化啲團體做工作啦，加強狗主嘅責任啦，從源頭堵截啦。相信問題可以絕跡嘅，咁請嚟嘉賓啊，立法會議員莊浩峰，早晨。
9: 早晨，朱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7: 你好。点睇今次先讲下先渔护署同埋警方连日嘅行动啦。针对譬如一啲冇人看管嘅狗啊，或者流浪狗嘅一啲捉狗行动，你自己点睇？即系嗰个嘅作用，或者整体呢啲事件，对于一啲狗只管理方面，而家嘅政策又点睇咧？又
9: 其实不嬲咧，我觉得啦，即系渔护署喺捉流浪狗嗰度咧系比较被动嘅。
7: 嗯，
9: 因为咧老实讲，啲狗咧喺新界咁大嘅地方四周嚟走，咁佢亦都好难即系大海捞针咁样四周去捉啦。咁一般咧就系靠即系如果市民见到，咁啊通知123，然之后就转介咗渔护署，跟住就会有人落嚟去捉啦。不过咁样嘅成效咧，其实咧就非常之低嘅，咁我哋都見到，其實而家新界我哋有好多期嘅土地回收啦，咁亦都有一啲可能係舊有嘅一啲產業，佢可能升級轉型啦，就唔再係做嗰啲一般嘅車廠啊、工地作業啊、做倉啊咁樣嘅形式。咁本身呢啲狗咧喺呢啲倉入邊，可能佢做一個看門嘅工具啦。咁但係咧，你搬咗去第二度，或者係已經係即係結業唔做同一類型嘅嘢，咁其實佢哋嘅功能已經冇咗。咁嗰啲狗主，即係或者養開佢哋嗰啲人啦，佢本身亦都冇一個咁大嘅地方去收容佢啦。咁啊，直接就即係遺棄咗佢喺本身嗰舊廠址嗰個附近，跟住嗰啲狗就三五成群，跟住就成群結黨咁樣喺度流浪咯。咁亦都因為佢哋嘅即係冇嘢食啦，因為以前有人餵，而家冇人餵啦。咁以前佢嗰個嘅生活環境縮到好細啦。咁佢本身個天性咧就係講緊即係保護自己地盤啊嘛。咁就變成咗可能攻擊性又大啲啦。咁好多亦都係好絕育嘅。咁啊即係爭即係發情期嘅時候。異性啊，爭異性啊，咁亦都會有一個咁嘅公益性喺度咯。
7: 嗱，針對局長所講咧，早前所講就係話會檢視一啲棄養即係狗隻啦，或者係餵飼流浪狗嘅執法工作，其中提到話會研究加重棄養嘅罰則，年底之前話提交報告嘅。咁我講一講先，因為而家個法例嘅其實都有嘅，《狂犬病條例》第22条啊，動物畜養人如果冇合理解釋而棄掉嗰只動物咧，即屬犯罪，咁啊可以判罰款10,000元，以及係監禁6个月。咁但係就過去3年啦，漁護署都係冇就住呢一個條例提出檢控嘅，咁你點睇呢？即其實有一個嘅條例喺度即係叫做覆蓋到一啲棄養狗隻嘅一啲即係問題啦，咁但係就冇提出一啲檢控。如果而家話再研究加重罰則，係咪真係對準一個問題呢？
9: 我覺得兩個問題，第一個咧就是本身我哋有個罰則，點解冇去執行先？個問題就是你好難去揾到嗰個真正嘅主人，因為本身呢啲流浪狗好多都係冇嗰啲嘅打晶片嘅，你亦都唔知係屬於邊個。就算係啲流浪狗，你見到成日出出入入有人喂佢，佢可能一隻流浪狗走四五個倉，咁有四五個人喂佢，咁呢邊個係佢個主人呢？
7: 即係你意思棄養狗嗰啲狗可能係冇晶片嘅，所以都根本揾唔到個主人係邊個。
9: 係啊，冇係啦，咁所以佢嘅執法上咧，亦都非常困難。咁我亦都聽過，其實而家咧有一啲嘅狗義工啦，佢本身去幫呢一啲嘅狗去做一啲絕育啊、打晶片嘅動作。咁但係佢做咗呢個動作之後，就變成咗自己係佢嘅一個負責人啦，佢係一個主人，亦都面對緊一啲咁樣，即係喺法律上有一啲係唔係太完整嘅一個作用啦，咁啊令到有一啲嘅義工咧就唔係好夠膽咁去繼續去幫佢哋咧做一啲絕育啊、打晶片嘅動作啦。咁你話呢個咧就點解漁護署喺過往咁少去做到檢控嘅其中一個嘅原因啦？咁你話佢而家現行嗰個法例嘅條款，我覺得都過曬時啊，即係真係太低啊！你話一年。仲有最高刑罰喎，跟住你仲要個官去判喎，唔係定額嚟喎。跟住咧，你即係話監禁6个月啦，但係我從來未見過有人罰監禁嘅。咁你話相比翻我哋即係附近嘅地區，你話台灣，我記得喺2年前，即係近呢5年啦，人哋已經罰提升到去200万嘅新台幣，即係講緊香港。港幣是50万，我哋仲係1万元，其實完全係唔成比例啊！ 如果我將佢攞去同呢個殘酷對待動物嗰條條例嚟比啦，因為其實你棄養佢等於同佢殘酷對待啫嘛，即係冇人喂佢啊，冇人照顧佢，咁佢可能就咁餓死嘅喎，係咪？咁但係殘酷對待動物咧，我哋可以去到200,000監禁3年，咁你話棄養你係10,000蚊，咁其實嗰個比例真係完全唔對等，我覺得可以提升到接近翻嗰殘酷對待動物嗰個罰則咯。
7: 但呢個提供阻嚇力之餘，實質係咪真係執行到？好似頭先你所講，可能根本佢棄養嗰隻狗，唔知喺咩渠道嚟到香港啦，又或者根本冇證件嘅。咁佢棄養嘅時候，根本就算俾人發現隻狗，都唔知道嗰個畜養人係邊個啦。呢個第一樣。第二就係都有人都提到嗰個意見，就係就算揾到隻狗，揾到個主人添，甚至咁個主人都可以話啊，隻狗走失咗，就做一個嘅藉口。所以就算你再加重嗰個罰則，係咪真係？即係處理到或者堵塞到啲即係就咁即係遺棄咗隻狗嗰啲嘅主人咧，係咪真係可以監管到呢啲行為咧？
9: 啊，假如佢係有證件嘅，跟住佢話誒自己隻狗走失咗，喂，你記唔記得今年8月咧，元朗大狗咬死細狗嗰陣時咧，咁嗰個狗主都話喂，我有胃難嘅，佢嗰隻狗自己挖個地洞出去，跟住唔知走咗去邊。咁對於呢一啲嘅情況咧，我覺得我哋可以推。即係一個叫做即係限時之內報失嘅。如果你屋企入邊見到一隻狗，唔見咗2日啦，你係咪好合理覺得佢唔見咗啊，或者係偷走咗啊？咁你就應該喺呢48小時又好，72小時又好，呢、這個可以傾嘅。就一定要喺個時限入邊咧，去報翻俾漁署或者係報警啦，話俾你聽，我有個隻狗唔見咗啦。咁當漁主捉到一隻有晶片但係喺條街度流浪緊嘅狗，咁佢可以對應翻究竟呢個狗主有冇做過一個報失啦，咁你就可以防止到有啲狗主用話喂隻狗自己偷走呢一個理由去放養一啲狗咯。
7: 另外除了話即係檢視嗰個棄養狗隻嗰個執法工作啊，或者相關嘅即係法例之外啦，加重刑罰啦，都有提到話餵飼流浪狗嘅一啲執法工作嘅。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檢視？又或者有啲義工都提到話，而家有啲所謂叫倉狗啦，因為有啲可能即係叫做業主結業啊，咁啊遺棄咗嘅一啲狗啦，咁可能有啲義工會餵一啲食物俾佢哋嘅，咁係你又點睇佢哋即係咁嘅情況，會唔會都可能打擊到？即係令到呢一啲狗可能冇嘢食，又或者同唔同意喺餵飼流浪狗方面嘅執法工作有一啲檢視空間咧？
9: 即係我喺餵飼嗰度真係要即係廣泛諮詢，我自己呢一刻我係唔同意嘅。點解咧？你即係講真啦，大家都係出於一番好意，如果唔係只狗可能餓死咗嘅咯。咁如果你係因為即係一個同情心去做呢件事，要負上一個好大嘅責任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非常可惜嘅。咁但係咧，你亦都我哋好多好擔心啲義工咧，好心做壞事。即係你咧就集結咗一堆狗喺嗰度咧，可能令到佢哋變成咗一個攻擊嘅，俾人佢哋自己嘅地盤啦。真係有人經過，咁佢就當要保護翻，加強咗佢哋嗰個攻擊力。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多啲去討論嘅。不過咧，我覺得就係政府可以主動啲去做一啲動作，例如佢係知道曬例如新界邊度收地啊，邊啲倉地嗰個租約期滿啊，佢哋將佢搬走，佢可以早。啲去做一啲登記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去到嗰啲狗係用嚟看門口噶嘛？你啲人一去到門口，啲狗已經撲出嚟啦，喺個閘口嗰度吠啦，你都聽到知道入邊會有狗，咁你咪聯絡個倉主話揾日上去做登記咯。咁亦都知道佢哋搬完之後，即係點樣去處置嗰啲狗仔，係咪有個收容所？其實而家香港我哋有4間漁護署嘅收容所，可以收養到幾百隻嘅流浪狗噶。咁如果有嗰啲狗咧收養咗翻嚟之後咧，跟住睇下佢健康狀態如何啊，係咪可以絕育啊？跟住咧，俾嗰啲動物團體去揾人寄養啊。咁呢個動作咪可以令到啲冇人養嘅狗仔有翻個歸宿咯。如果唔係，佢哋都可以 keep 住嗰只狗幾個月再觀察，咁去到最後可能真係冇辦法就人道處理。呢一個係一個比較長，可能幾個月嘅時間可以俾佢哋去做一個咁樣嘅行政工作。我覺得呢一樣嘢咧，政府都可以主動啲去自己去揾。 多啲嘅流浪狗捉翻佢哋翻嚟去做呢個絕育啊，同埋防患同埋呢個打晶片嘅動作咯。
7: 嗯 ，OK， 好啊，唔該曬張浩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浩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到包括啦，就係涉及到一啲懷疑啦狗咬死人嘅事件啦，涉及到譬如上個禮拜元朗有一個女子啦踩單車翻屋企途中咧懷疑被狗咬死嘅情況，咁近日都有啲捉狗嘅行動嘅，咁局長方面都提到啊，會唔會有一啲嘅法例方面要檢視嘅空間咧？咁暫時傾到呢度先，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佢如约而至，短短唔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咗两国交往嘅历史。习近平话，同特朗普进行咗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好多新嘅共识，丰富咗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咗新嘅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团体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16强以45-27击败印度晋身八强。港队这一场先派出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场，率先上阵的蔡俊彦在第一节完就协助港队领先5-2，之后港队保持领先优势，并逐步拉开比数。当第七节完，港队已经大幅领先35-17，并换上后备的梁千宇出场。而最后一节由蔡俊彦守尾门，顺利带领港队取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415点，成交金额28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腾讯控股433.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17跌1毫，阿里巴巴106.9跌3.1，友邦保险73.9跌9，恒生中国企业83.16跌1毫，系跌咗1.44，小米集团25.7跌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7，澳元5.503，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欧元8.92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52点，升73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34美元，卖出4,29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第二街近住正街啊，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今日系中秋节啦，有八条嘅本地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噶。记住啦，咁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港铁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噶。咁虽然延长咗个半钟头啦，咁但系就唔包括机场快线、迪士尼。

區。咁講翻隧道情況，而家紅隧嘅港島入口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護動物協會對出，七鹹道北去翻紅隧，排到去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啦，龍尾排到去啟田道迴旋處，西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近日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礼物的声音，
3: 礼物有奖品啊！
4: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咧，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3: 未、
4: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未来我哋香港金融会唔会再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呢？
5: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7: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嘅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嘅周期咧系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咧就系每一次发生系因为乜嘢嘢去发生。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赏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嚟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10: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同我哋一一拆解。
8: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时间呢就嚟到朝早10:11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曼。咁睇翻咧港股啦，低开之后啦，就迅速个跌幅咧就去到咧超过400点噶啦，咁啊见到恒生指数咧最新系报24,340点啊，跌咗426点，咁啊个跌幅咧就系1.7%啦。咁啊至于咧即至于个大市成交方面咧就有啦超过317亿嘅，即月份恒指期货啦24,332点啊，跌咗啦350几点啦，咁啊高水少少啦。咁啊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啊，咁啊普遍全线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咧个地产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跌幅咧都系接近2%嘅。咁啊，金融分类指数咧就系跌咗超过1%，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就跌咗0.7%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都失守咗啦呢个4,300点嘅水平啦。咁啊，报4,256点啊，跌咗104点，咁啊，跌幅咧系超过2%嘅。咁啊，今朝早嘅股市咧就请嚟啦，证监会持牌人啦，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早晨，德基。
14: 早晨，思文，祝大家中秋节愉快，人月两团圆。
13: 好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啦，就港股方面啊，就跌幅比较大啲。咁啊，内地股市咧就中秋节假期休市嘅。
14: 假期
13: 系啦，咁啊点样睇翻咧？今朝早咧港股嘅情况啊，点解会跌得咁急先？
14: 系，我谂嗱咁样啦，之前喺经过好快速回顾一下，即系5穷6绝7翻身，8月高位整固，9月咧就一个调整嘅月份嚟嘅吓。

0: 亦都過去喺早前曾經都試到落24,300點啊，碰巧咧亦都係七月翻身成個升浪咧調整嘅一半，我哋講黃金比率嘅0.5啦，咁然後之後咧有所反彈，但係而家今日咧係再次下試呢個水平嘅。我諗嗱，過去呢一個星期咧，即係我哋消化完再上個星期即係全球主要嘅央行議息，咁可能亦都已經開始理解咗、消化咗，就係話聯儲局去到今年嘅最後一次嘅議息會議都可能會加息㗎啦。屆時咧，香港銀行嘅所謂嘅最優惠利率亦都有機會增加。開始消化緊呢啲嘢嘅時間咧，咁地緣政治嘅局勢咧，亦都有少少緩和跡象啊。本來咁再加埋咧，啱啱而家咧仍然係進行當中啦。而家就係中美兩國元首就進行呢一個國宴啦，喺美國華盛頓啦。咁我諗個焦點一定係落咗喺即係中美兩國嘅呢一個元首峰會上高。咁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簡單一句咧，會面氣氛非常之咁良好嘅，呢個都係符合我之前嘅預測啦。個原因就係因為美國亦都好快就中期選舉啦，咁所以對於特朗普政府嚟講咧，我諗都急需要做一啲所謂嘅交易啊，喺佢眼中。咁當然啦，從中國做交易咧，就最令到即係大家會有個鼓舞嘅感覺，包括就係話，會唔會延長呢個即係關稅停戰嘅呢個安排？咁已經宣布咗啦，延長兩個月啦，咁已經橫跨到出年嘅一月啦。咁所以咧，即係理論上對於特朗普對共和黨政府咁已經係有啲所謂嘅短線嘅一啲即係可以講到出嚟俾佢嚟近啲選民聽嘅一啲正面嘅消息。但那邊雙咧就係中美嘅關係咧，就即係而家就係即係如火如荼進行緊呢個峰會啦嚇。咁會面氣氛良好，但係咧就未有一啲新嘅一啲簽署嘅一啲嘅無論係一啲備忘錄啊，甚至乎會唔會有新一啲嘅一啲採購嘅協議啊？嗱，呢啲未有嘅，仲係國宴啫。咁但係咧，我諗另外一個焦點咧就喺中東嗰度啦，因為其實特朗普喺同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或者真係用一個最高級別嘅呢一個規格接待啦，直情美國總統去到即係直情係去接機啦咁樣樣。咁但係咧，亦都那邊雙即係中東喺而家呢刻，尤其是伊朗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喺言論上高咧都係幾強硬啊，即係都係講緊就話喂美國唔放，咁咧其實咧霍爾木斯合都唔使旨意通航，即係大概都係咁樣嘅對白啦。咁同埋即係伊朗方面咧，亦都係講到話啊，即係嚟緊咧嘅衝突咧可能蔓延進一步咧，去到即係印度洋其他啲地方，唔係淨係海灣各國。哇！咁即係呢一個咁嘅講法咧，一講出嚟之後咧，國際油價又再次咧就回升啦。咁啊，見到布蘭特期又有再上翻咧$106啊，即係非常之接近咧之前嗰兩個頂，即係$120㗎啦，或者再喺即係一個星期之前都上到$110嘅呢個水平。咁所以咧，就係大家都會計到數啦，或者國際油價高企到咁嘅地步，咁全球即係都係嗰句啦，面對住通脹嘅壓力都係與日俱增啦。咁對於美國嚟講，而家啲農夫都雪上加霜㗎，因為油渣嘅價格，即係我哋講緊柴油嘅 diesel fuel， 即係個價格咧係持續高企，咁啊真係影響各行各業啊。因為比舊年同期咧，喺油站度入啊呢個柴油嘅價格喺美國嚟講咧係嗰成70%咁多。咁所以咧就係對於要使用呢一個即係柴油去真係進行例如收割啊，咁啲農夫咧咁就即係都好慘啦，都唔知收唔收割好啦。用部機又要用多好好多油錢，唔開機咧，咁又收咗即係啲農作物就真係即係付諸流水。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呢刻咧都仍然係好多變數。咁再加埋關鍵頭先咧，剛才都講咗就係話，因為中秋假期啦嘛，咁內地就會放三日假啦。咁今日冇北水，咁所以喺冇北水嘅情況之下，再加埋亦都咧即係中美元首峰會如火如荼進行，但係又未有啲實質嘅一啲談判嘅一啲成效咧。咁所以咧個市場咧個待變同觀望氣氛咧，就驅使之下就令到港股今日咧係再度下市咧，即係黃金比率嘅支持。咁當然啦，24,300都好重要嘅。即係如果呢個水平真係，其實今日已經啱啱呢一秒鐘都到咗呢個位㗎啦。即係如果你話呢一個位置真係確認失守，咁可能下一個支持就去到23,900㗎啦。
1: 咁啊，即系咧，刚才咧个低位咧，就系其实低过24,300少少嘅啫，即系低一点。咁啊，低位系24,299嘅。咁啊，同埋咧都睇到咧，一个因素啦，就系咧嗰个美国十年期债息啦，咁喺5厘以上进一步升穿5厘2，咁啊再创19年新高。咁啊，市场方面咧亦都再炒作啦，十月份个加息嘅情况啦。咁对于嗰个大市气氛嚟讲咧，又点先？
0: 絕對有影響的，因為咧喺呢一刻咧，如果你話以美國嚟講啦，因為即係全球債息高企，尤其是長債咧，唔係淨係美國嘅問題，講緊全世界，英國啊、歐洲各國都面對緊呢個情況嘅。咁當然最簡單嘅理解嚇，即係債息其實係乜嘢嚟嘅咧？收益率個 yield 咪就係咧各國發債嘅成本咯。咁當然十年期嘅債息去到5.2%嘅呢一個，即係都好誇張地高嘅水平。咁亦都畢竟嚇，即係之前美國財政部仲話實拿實錢啊，買住60亿20年到30年嘅國債，咁最後就買咗40亿松啲啫，啱啱。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唔收貨，覺得個干預力度比預期低啊，咁所以咧個債價就進一步向下，咁債息進一步向上。嗱，當然啦，如果你話喂去到而家呢刻，會唔會已經引發一個即係金融危機嘅疑慮咧？咁我又覺得亦未至於嘅，因為咧喺目前而家呢刻咧，美股仲係咧喺一個歷史新高，但係最關鍵咧就個美元匯率啦。嗱，即係話喺美債長債價格下跌嘅情況之下咧，美元嘅匯率咧係非常之強嘅，因為而家睇下睇下咧，講緊日本央行加完息之後，諗住都可以干預下個匯市，支持翻個日 yen 啦。最後咧，而家 yen 咧，落下咧，又遠下，又去翻1.59到1美元啦。咁所以而家美元就仲係最強勢嘅。咁所以咧，都反映得到就係話，而家睇嚟咧，全球各國面對住即係戰爭下，即係亦都紅海、黑海、霍爾木斯海峽，咁啊油價高企，加息嘅預期亦都升温。咁而家基本上由現在到年底咧，即係基本上肯定毫無懸念，聯儲局仲要再加息嘅咧。因為近呢一兩日嚟講咧，正所謂聯儲局新主席喐十就唔講嘢咧，但係咧其他啲聯儲局嘅官員咧，無論有投票權嘅可冇投票權嘅好啦，都咧近期都不斷咧發表言論，就關於咧未來咧對於貨幣政策嘅睇法啊各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總的來說咧，絕大部分嘅聯儲局嘅官員咧近期嘅言論咧，都係講緊一個好關鍵嘅一點，就係話距離咧呢個2%嘅通脹管理目標咧係雙向甚遠啊！嚇，費城聯儲銀行行長咧都係話啦，即係通脹好頑固啊，唔排除咗一步加息。咁所以咧，即係都基本上已經係開始消化緊加一次25个基点，而家擔心嘅會唔會係加夠真係再一個25个基点喺10月份出現，即係由啱啱9月份加完一次息之後，去到年底要加足成75个基点啦。如果真係的話咧，亦都好肯定話俾大家聽，屆時香港最優惠利率咧，可能亦都會增加。即係合共就又係講緊25个基点嘅幅度，所以呢兩個因素咧，其實提得好好咧，就係話全球債息高企、通脹升温、貨幣政策緊縮，呢個都係咧利淡咧，即係金融市場氣氛或者影響港股氣氛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
1: 咁我哋咧嚟緊咧都要密切關注住咧嗰個債息走勢啦，同埋咧利率個情況㗎。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黃德基嘅分析㗎。咁啊，節目時間夠，中午嘅同今時間再見。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旅游乐园之
5: 塔吉克斯坦同帕米尔公路难忘体验之旅，
4: 今个星期六邀请到
5: 旅游摄影爱好者 Jack Wong 同大家分享，
4: 以驾车形式欣赏当地天然靓景。
5: 佢仲喺帕米尔公路上驰骋啊！
4: 沿途仲遇上好多一起自由行嘅朋友啊！
5: 至于当地美食推介，
4: 咁就要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5: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香文，
4: 加埋阿 Jack，
5: 旅游乐园同大家一起追月。

0: 怕。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提醒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早晨，今日系中秋节啦，是啊，
1: 中秋节快乐，
2: 开心啊！呢、這、一个中秋，今朝惊。是不是公众假期？不是，我怕我迟了回嘛，
1: 哦，就是
2: 准时开
0: 麦。不是公众假期，听日就是
2: 了。所以今天就大家可以尽兴啦，今晚玩得开心啲啦。
0: 玩得开心啲，赏下月啦。
1: 冇错冇错。
0: 昨天呢我就走去睇灯笼嘛，咁我諗住啊，不如买灯笼返嚟俾大家送俾大家啦。
1: 好 sweet 啊。
0: 咁跟住呢我就喺度望喇，嘩呢个好靓喎。即係我喺西貢嗰啲文具鋪，
2: 真係
0: 好靚喎。跟住咧，後邊嗰個人咧就話：，使唔使攞嚟俾你？我唔使住，我睇下先啦。咁樣，跟住幾多錢咧？哦，呢個380蚊，380蚊，
2: 幾大啊？
1: 你咩嚟嘅先？
2: 即係一手臂咁樣，
0: 電視機咁大啦，你當兔仔啊、羊肚嗰啲咯，
2: 係
0: 靚嘅，但係亦都好大、好震撼嘅嗰個感覺。即係如果攞住翻嚟咧，你哋受會好開心嘅。
2: 我同埋都
0: 話完380蚊之後咧，我就我睇下先啦。
2: 係即係佢兩隻嘢唔值咁樣。
0: 唔係唔係，睇下先啦。咁我就先走啦。
2: 嗱，唔係個燈籠唔值，係個米蝦同埋標嘢
0: 唔啱唔啱，
2: 佢兩個
0: 跟住啲聽我講，呢個拆落嚟，跟住嗰個即係阿姐就喺後邊啦。哎呀，賣埋聽日啫嘛，我平啲俾你咁樣喎。咁我就心諗啦，如果我聽日嚟買，我咪仲平。
2: 你下個禮拜
1: 係啊，下個禮拜再平啲。
0: 所以咧，如果有一啲嘢你係唔想咁花費咧，你俾多啲借口自己，即係我聽日嚟買，我聽日嚟買咁樣，就等佢聽日再平啲咯咁樣。但我今日係冇時間去買嘅，所以中秋節快樂啊！咩都冇買到。
2: 我尋日都係咁你話你中意羊肚嗰個咩燈籠啊？咁我諗住行過一間文具鋪，睇有冇啦咁樣。但係佢都係得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噴車嗰啲
2: 冇啊！冇啊！咁即係我冇去到啲即係好舊區啊，即係就買唔到咁樣啦。
0: 係啦，
2: 咁但係尋日得意喎，我尋日咧連環撞到聽眾事件喎。
0: 連環，
1: 你講個撞，
0: 唔係咁樣連環咧。
1: 我哋驚一驚，
0: 能夠連環咧，即係證明我哋多聽眾，
2: 真係啊，
0: 先能夠連環㗎嘛。
2: 我喺嗰個即係一個展覽咁樣，一個館咁樣啦，咁樣啦。咁可能係好多，我諗係好多即係朋友咧做義工啊。咁嗰啲義工團呢裏面呢好多都係我哋聽眾，所以作為一個有一個咁樣啦，咁大家都我要聽啊，米哈你啊，你好啊，咁樣啦，我介紹啦，跟住我鄭重同佢講，記得香港電台第一台
0: 生
2: 日快樂，重溫
0: 俾五星
2: 五星星，
0: 你真係有咁講啊？
2: 我講一台都提醒佢哋，因為好多人呢唔知我哋係一台，
1: 都
2: 即係呢其實都係即係知可能香港電台嘅節目咁樣，咁我哋要講返清楚，
0: 因為我哋電視
2: 一台
0: 嗰邊嘛，
2: 即係咩可能我
0: 冇辦法㗎，你個樣太多嘢即係見到啊，
2: 係咩？
0: 嘩，我有時行出去大堂見到個我哋即係有個電視啦，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嘩米蝦喎，即係行到邊度都咦米蝦
1: 喺個咁大嘅 mon 度睇咧，
0: 唔舒服嘅，
1: 係好
0: 撞鬼咁啊！邊度都見到米蝦嗰個感覺係麻麻地，
2: 真係唔好意思，
1: 麻麻地，
0: 係啊！你有冇試過咩感覺？
2: 你可唔可以揾翻為翻我份工作即係作一個擔憂？唔好太我覺得太見到我
1: 驚你太多作，
0: 係驚你太多作辛勞啫。
2: 咁跟住咧就講啦，咁就有即係一啲聽眾就講話啊笑話好開心啊咁樣啦，咁又有一個聽眾。哎呀聽日啦嘛，我就真係好聽星期五嘛，
0: 係
2: 劇力萬軍啦嘛，講
0: 劇力萬軍，
2: 唔係我哋係大氣電波，
1: 近啦近啦近啦近啦，
0: 唔係呢個近嘅，
1: 呢個名都 OK， 呢個名都 OK，
0: 好，
1: 唔係但係嗰兩位聽眾係佢首先係以前已經識你再聽時日快樂，定係佢係
2: 冇你點問人哋，人哋就認得你係米蝦已經即係好開心啦，
1: 諗住做埋個問卷調查，請問你咧係由咩渠道嗰度認識我哋？
2: 嗱，首先佢冇講錯個名，即係冇調轉
0: 介紹，
2: 嗱冇調轉講，我已經係即係好歡樂啦咁樣，
0: 係係，
2: 咁跟住仲要講得出時日快樂，咁又好歡樂啦，
0: 開心嘅，
2: 咁就係啦，咁跟住有另外有位聽眾就話：，你尋日講嗰本書咧，一日四千禮拜，講得太快，可唔可以講多兩句啊？咁樣，咁我就話：，咁啊，講多兩句咯，講多兩句都得嘅。咁話説嗰本書裏邊咧，提到一個幾得意嘅事情嘅，咁就講翻，可能大家聽過，但有好多網上誤傳嘅，就係關於巴菲特。咁巴菲特咧好多嗰啲名言啊，好多古仔噶嘛，有一個咧就係關於巴菲特同佢司機嘅喺網上面流傳，大家有冇一啲印象啊？
1: 表司機冇喎，
2: 係咪啊？
1: 係。
2: 咁啊，話説即係話咧，大概係咁樣啦，就話即係佢司機咧就同佢即係揸咗即係接載好耐啦，咁樣跟住就想攞啲意見，咁巴菲特俾意見佢啦，但係呢個係誤傳嚟嘅，係因為嗰個唔係司機，
1: 係
2: 嗰個係機師。
1: 个交通工具唔同，
2: 系啦，可能大家咧想象唔到啲
0: 私人飞机，
2: 系啦，啲富豪世界，人哋一个唔系司机，系嗰个机师，系、
1: okay,
2: 个私人飞机嘅机师，咁啊同佢即系接载佢已经十几年啦，咁有一日咧就问佢啊，其实我都即系系嘛接载你咁耐，你都冇咩投资意见俾我咧，你可唔可以俾下啲意见我啊？咁样，咁巴菲特同佢讲嗱。真係嘅，其實我都見你喺度係嘛，即係幫我手十幾年都冇啲長進，你都真係要諗清楚係嘛？你嘅人生係想做咩？嗱咁樣啦，咁我哋有少少時間，
0: 點樣可以表示到有長進咧？
2: 係啦，
0: 我唔係好明白作為一個機師，
2: 係啦，佢即係覺得你睇我咁有錢，你仲係喺度揸緊個飛機，咁係咪應該有其他嘅進步啊？其他嘅地方啊咁樣啦，咁咧佢就俾咗個意見佢，咁巴菲特咧就話啊咁啦，你咧就寫一張人生清單。嗱，呢個人都知啦，係咪寫人生清單？即係話你人生裏面最想做嘅嘢咁樣。咁寫幾多咧？寫25項
1: ，OK，
2: 25項咁樣。好啦，咁寫完出嚟，一般人係嘛？我哋就會覺得咁25項咁
0: 就好易啫，發達發達發達發達咯，
2: 係啦咁樣。
0: 寫25次，
2: 唔係咁，但係唔可以重複嘅。
0: 冇錯，發達啦，賺錢。
2: 咁但係個25咧係你要排翻個順序，即係邊個最想做先？
1: 哦，
2: 咁啊就排。咁好啦，咁跟住個機師咧就話：哦，咁我明啦，咁。咁即係我就順序做落去係咪咁定係咪由下面就做上嚟，跟住巴菲特就話唔係，你同我查咗後嗰20項
1: ,ok,、
2: 然後專心地避開後面嗰20項嘅目標。
1: 係
2: 佢話呢人呢係冇辦法一生裏面呢去滿足到佢25個目標嘅。
0: 嗯，明白。
2: 而嗰20個目標呢其實就係往往就係最阻擋住你達成你最頭嗰5個目標嘅最大困難。
1: 好嘢。
2: 即係話呢你以為嗰個20個呢係目標，但其實佢唔係呀，佢哋係一啲叫引誘啦，陷阱啦，令到你覺得你需要啲時間投資呢啲嘢喎，你需要時間返去呢啲地方喎。其實嗰20項呢係你最容易浪費時間嘅東西。咁所以你為咗頭嗰5項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呢，你是要很斩钉截铁地去放弃你之后那20項的东西，集中你的资源呢在头那5項这样。
1: 有道
2: 理。那这个我觉得都是真的，即是你有时候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好像有无限用的时间和资源，有很多目标。那所以为什么要提自己是4000個禮拜㗎咋，其實真係做唔到咁多嘢㗎。如果你有好多嘢想做呢，都係要選擇取捨，即係聚焦一啲咁樣。咁所以即係係啦，呢個都係呢本書裏面提到嘅一個都廣為即係大家知道嘅故事。
0: 不過如果有啲人會可能弊㗎，即係你一寫就識女仔、拍拖、結婚、生仔、養大個仔，咁呢5項喎。
2: 咪就係你囉。
0: 咁你後面嗰堆，咁你完全咩都唔做，你點樣做到頭嗰5項啊？點樣集中啊？
2: 哦，咁唔係，咁如果你證明你係咁家庭嘅 family man， 咁你集中咗個 family man 囉。
0: 都係嘅，好啊，一樣係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桑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3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40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8跌9.4，腾讯控股433.2跌5.2，阿里巴巴106.9跌3.1，恒生中国企业83.06跌1.54，友邦保险73.4跌2.4，小米集团25.7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5，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2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13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01美元，卖出4,2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系中秋节，咁有冇火龙活动噶？咁由下昼4点至到晚上嘅10点钟，香港仔广场一带嘅道路咧会因应情况啦实施间歇性封闭。咁另外，薄扶林会由下昼嘅4点钟啦，至到大约嘅晚上12点钟，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啊，都会因应情况咧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另外，荃湾嘅大帽山道近住荃锦公路啦，同埋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同埋主坝嘅路段咧，都会分别封闭啦，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由下昼嘅5点钟至到凌晨嘅大约3点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谭永彪、邓添乐。第十集主题：在酷热环境开工前注意事项。
7: 咁多位，哇，三位都喺齐度啊，游哥、蛇仔同埋明仔。
8: 早晨啊，石姐。
9: 早晨，早晨，石姐。
10: 石姐啊，真係多谢晒你啊。上次呢我中暑，如果唔係得你啊，唉，我真係唔知点算啊。
7: 唔好咁讲，有事嘅时候大家要互相照应啊嘛。工地安全唔係靠一个人，係靠成队人。
8: 蛇仔，你上个礼拜啱啱中完暑，你记忆犹新啦、
10: 啊。哇，完全记得晒啊。中暑的症状就有疲倦、头晕头痛、口渴、作呕、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跳得快但是又微弱，
9: 还有肌肉抽筋、疼痛，尤其是肚和脚，严重的话可能会全身痉挛。
7: 答得不错啊。那热衰竭和中暑知不知道分别在哪里？
9: 如果是热衰竭，通常皮肤湿冷、大量出汗，还有面色苍白。如果是中暑，就是皮肤乾燥发热，块面红晒，同埋唔会有汗。如果再严重啲呢，仲可能会神志不清，甚至係昏迷㗎。
7: 全中识得分辨症状，咁遇到工友中暑嘅时候就唔使咁彷徨啦。
8: 係呀，姐姐，上次你讲过点样处理中暑，我而家有晒信心㗎啦，到时唔会手忙脚乱呀。
7: 係咪呀，嗱，考下你先，睇你记得几多呀。
8: 係啦，我记得呢急救绿色嘅。首先将中暑的工友放在阴凉处，帮他松开衣物，尽快散热，跟着就是洒水送风，抹身降温，放个湿毛巾在两个隔肋底和两边大腿的内侧。如果工友仍然清醒又没有呕吐，就可以给他慢慢补充水分或者电解质的饮品。如果不清醒是不可以饮水的。
7: 果然有做功课啊。如果工友神志不清，持续咁抽搐、呼吸困难，就要尽快送工友去医院。除了做好热压力风险评估同埋采取防中暑措施之外，仲要懂得急救。另外，年纪大啊、肥胖或者有长期病患，例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心脏病，呢啲都系较高风险中暑，要特别留意同埋关顾啊。
9: 啊，我温书嗰阵睇到啊。其实有些药物都要留意，例如是感冒药、血压药和精神科药物，都有可能会增加中暑风险。
7: 是啊，总之提醒大家，如果不肯定自己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在高温的环境下做事，就不要犹豫，要找医生问清楚了。
8: 是石姐，其实我们三个呢已经是熟读了一个口号的了，就是
4: 对付热暑季，几招搞掂晒。
7: 边几招先？
8: 第一招，饮水，每个钟头要饮250至500毫升的清凉饮用水，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加到去每15至20分钟就饮250毫升。
9: 跟住就是设置有效的通风散热设备，用太阳伞遮阴，阻隔阳光。
10: 仲有一招，就是穿浅色透气衫，用吹风机变葵风扇，增加空气流动。 跟住呢就是灵活安排工作，例如在日头较清凉的时段做啲粗重嘢，减少体力劳动。
8: 总之呢，身为管工呢，我会为你哋安排好休息的时间同埋地方，仲有会安排呢有需要的工友要有热适应期。
9: 咁工友自己都要做好本分，飲夠水，需要休息，唔舒服就要即刻講。
10: 安全唔係靠運氣，預防先係王道。
7: 講得好，等我哋呢個地盤創出紀錄，零意外，精精神神開工，平平安安收工。
6: 聽完短劇，打電話嚟1872311。答案问题的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是在酷热环境开工，哪类人是有较高风险中暑的机会呢？ A 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患者， B 夜盲症皮肤病骨质疏松症患者。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呢我哋就講到嗰本書嘛，即係呢個關於巴菲特嘅故事呢，咁呢達問咗個幾個問題，就係話咁我投咗五項係咪，包括咩呀，剛才講話
1: 唔使賺錢嘅嘢嚟㗎，嗰啲願望嚟㗎，
2: 家庭嘅，
0: 但全部都係家庭向㗎嘛，
2: 為目標
0: 係咪，咁其實真嘅，即係話呢唔係講緊你淨係做嗰五項嘢，其實完全唔做，但係意思係你個人嘅重心，即係如果你投嗰五項已經揀咗係要結婚生仔係咪，湊大個小朋友拍拖係咪，
1: 識女仔，
0: 跟住然後識女仔咁，咁當你見到人哋係咪去到可能四十歲、五十歲，哇事業好好、啊、喎、即係係咪，即係嗰個
1: 但仔唔認得佢、
0: 即係你唔好理先，總之你見到人哋事業好好嘅時候、你唔好突然間又出現翻嗰種點解我會點解人哋咁好嘅？人哋個事業咁好，係咪人哋用咁多時間？因為大家目標唔同啊嘛，即係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嘅集中嗰五樣嘢都係家庭嘅話，咁、你認定咗家庭係你人生最緊要嘅嘢，即係真係冇乜可能係家庭又
1: 好，
0: 然後身體又準時係嘛，即係瞓覺、健康咁樣，然後咧即係然後事業又咁樣，即係好難去各方面都去做到嘅。咁所以其實呢個編排係為咗令你揾出你自己決定人生嘅終極目標係乜嘢，唔係講其他人唔做，即係都要食飯嘅。但係當人哋哇，你人哋食嗰碟飯咁正嘅時候，
1: 知唔知阿彪？
0: 唔好羨慕啦，
2: 係啦，望翻自己其實都 OK。
1: 唔係呢度係得你一個係有機會即係仲整個清單啊嘛，係嘛？
2: 唔係，
1: 我個清單已經即係落定咗㗎啦。
0: 唔係喎，
2: 佢實現咗。
0: 再講一次就係、
1: 實現咗啲，
0: 實現咗啦，係嘛？實現咗。咁但係當你實現咗咧，係可以更新嘅。
1: 再更新另一個清單。
0: 唔係，如果唔係你人生完得㗎啦。
1: 咁又唔好，
0: 咁咪就係囉，
1: 咁嗰幾個方向都有排搞㗎。
0: 係啊，咁所以如果未完咪繼續搞囉。
1: 係啦、
0: 啊、如果係你確定係咁嘅，就向住呢個標竿直跑。
2: 但我覺得呢個古仔呢，巴菲特係好用一個好精明嘅方法呢，避咗要俾 number 啊機師呢呢樣嘢。
1: 好煩、啊、
2: 你想問我攞 number？
1: 仲要去諗廿幾個先話俾你聽，你要填呢個二十個。
0: 啊你哋真係，你俾啲 tips 你哋。仲覺得煩，
1: 我覺得我就係咁，我想要你就係咁，
2: 我想要 number，
1: 因為就係我哋嘅性格。好喂，咁啊即係講翻我哋今日嘅標題黨先啦。我條題係咁嘅，一個家族裏面咧，五代嘅成員都係同一日生日，究竟有幾難咧？即係講緊咩啊？太公、阿嫲、老豆、阿女同個孫啊，
0: 哇，
1: 都係同一日生日，佢有幾難啊？
0: 你又想教我哋？
1: 好難，
0: 又想教我哋計係嘛？個概率係嘛？個還原率
2: 原來係
1: probability。
2: 好啊，陣間聽下。
0: 我題目係咁嘅，呢個世界竟然有咁温柔嘅制度，當個人孤獨離去，竟然有一個人為你寫下首詩，係嗰、那個即係喺歐洲嘅一個係關於孤獨死之後嘅制度咁樣。
2: 我個標題係咁嘅，最近咧有新嘅電話推出啦，咁電話嘅廣告大戰又嚟啦，竟然出動到對家嘅前 CEO 嚟賣廣告。
0: 啊，我唔記得on air講咗未咧？嗰日我即係喺出邊咁樣行入嚟啦，咁聽到 Ada 講話啊，我真係好中意接機嘅咁樣。
1: 你話咩講？
0: 我一未講嘛，係啦，咁就而家
1: 你話留翻講笑話先講，但好似話俾你聽唔好笑。
0: 而家講啦，
2: 跟住你嚟嚟嚟，
0: 係啦，咁跟住 Ada 就話：，哎，好中意接機啊！跟住我心諗，哇正喎、啊，我下次旅行可以嗌打俾 Ada 喎。咁我 Ada 你中意接機啊？跟住 Ada 話：係啊，我中意接機啊。一步步嗰啲啊，
1: 哦 ，OK，
2: 好笑，呢個好笑，
1: 好唔好笑啊？標
2: 呢個好笑，
0: 其實好笑啊。好，我禮拜一再講，
1: 重新再講，
0: 好笑啊嘛，
1: 再講更加好笑喎，
0: 咪就
1: 係非常之好。
0: 好嚟，嗱，
2: 清心無價
0: 就燒
2: 錢啊！
0: 我做咩？
1: 喂，點解會咁咧？
0: 我都話，我尋日講咗，
1: 唔係好明啊。
0: 差嚟做咩啫？
1: 我係咩？
0: 我永遠都係第一嘅，我永遠都係最尾嘅。
2: 系我嗱，我最尾最尾最尾最尾。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两位咧有冇遇过一啲人咧，即系朋友啦，或者即系识得嘅吓、同事又好咩都好，即系同一日生日嘅，即系多唔多啊？自同自己嘅同一日生日系咪？有几多个啊？你
2: 同自己就未遇到，不过见到有啲朋友系啦，两个一齐生日，每一年佢哋都会记得
1: 系。
2: 系、
1: okay ，
0: 我有一个几特别嘅就系我有两个老师系同一日生日，一个中学老师，一个大学老师。
1: 你自己嘅生日咧、
0: 我自己生日就冇遇到任何阻 撞到喎，又真係。
1: 我咧就有一個親戚啦。
0: 哦
1: 然后就有一个同学啦，有一个朋友啦，然后有一个旧同事啦，你当咁我有四个都系同一日生日，咁最近再发现咧，
0: 同你同生日啊？
1: 同一日生日？
0: 我、哦、唔止，
2: 系。
0: 你仲一個嘛？
1: 計咗㗎喇，
2: 計咗。
1: 而家咪就係啱啱想講、即係最近就發現，即係新嚟嘅即係姐姐咧，都同我同一日生日，咁嗰日都一齊買咗個蛋糕，咁樣就一齊唱生日。
0: 你冇驚啊？
1: 佢都好 surprise 嘅，
0: 知道嘅時候，
1: 你又生日太太咁樣，即係一齊生日。
0: 即係你有冇驚啫？
1: 我冇，我冇驚，我好留意啲嘢㗎。最初咧，我睇佢嘅履歷嘅時候咧，佢就咁寫咗九月。
0: 唔係啊，
1: 咁
0: 我意思係佢性格好似你。
1: 哦，呢、這個驚嘅，咁但係我向唔好嗰方面諗咯，即係向唔好嗰方面就係我其實我好多嘢都我有潔癖啊，或者我好啲嘢。即係我要整齊，咁其實我都希望佢係乾淨啊嘛。咦，咁都幾好喎，似你咁樣。咁話説咧，即係
0: 你多喎真
1: 係。係冇，都五個啦，就咁噏出嚟都有五個。咁頭先講啦，有一個家族裏面咧，五位成員都係同一日生日啦。咁再難再加啲嘅難度係咩咧？佢係咧由
0: 二月廿八號，
1: 係九月十四號，九月十四號。咁咧就係由嗰個即係第一代咧，1907年出世嘅嗰個即係叫太爺定太公啦，嗰代開始咧，佢哋係梅花間竹嘅。咩叫梅花間竹咧？就係、是、阿太公生咗個女，
0: 係
1: 阿女就生個仔，阿仔就生個女。而家個女生呢個孫就係仔，咁即係話佢係仔女仔女仔，就係、是、梅花間竹嘅性別啦。然之後咧就五代咧都係同一日九月十四號生日咧，橫跨咗118年。
0: 哦，梅花間竹你即係性別，
1: 性別
0: 唔係即係跨一代先即係同一日。
1: 唔係唔係個性別啦嚇，咁、變咗咧佢哋咧就寫下咗呢一個嘅即係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啦。
0: 四個嘅時候都已經係紀錄
1: 五個，就係最多世代同一日出世嘅世界紀錄。之前就是四代，
0: 哦，四代都有，
1: 系啦，咁而家佢五代咯，啱啱出世嘅呢个男仔咧，又系九月十四，最初佢哋咧就即系陀紧嘅时候咧，咁佢就啊个孙仔出世啦，冇咁巧嘅，冇咁巧嘅，咁佢自己都觉得佢冇咁巧啊，点知真系咁。啱得咁，
2: 唔係佢有冇出 cheat 啊？即係有冇係否覆嗰啲啊？全部都係自然。
1: 喂，咦？我呢、這個佢就冇報道，但係即係喂，你否覆都要差唔多
0: 都係嗰幾日啦。
2: 哦、OK， 係、okay、
1: 都唔係容易啦。
0: 你唔會為咗個紀錄而犧牲咗小朋友嘅健康嘅？
2: 佢哋係咪有繁殖季節嘅？
1: 系咁即係由佢哋最早，即係頭先所講啦，由即係太爺嗰代啦，咁一路咁樣承接落嚟啦。咁佢哋出咗世之後，仲要梅花間竹，其實呢一個嘅機會率咧，就係真係好難、好難、好難。咁話以前咧，就係佢哋三個一齊慶祝啦，即係阿祖母啦、爸爸同佢個女自己咁樣啦。咁啊，三個成日都會一齊慶祝。咁而家咧又再多一個啦，因為再第一代已經即係唔喺度啦嘛。咁啊，又再多一個一齊慶祝。咁呢一個咧，即係顯示咧就話其實總共有七個家唔同嘅家族咧，都保持住四代係同一個生日嘅呢個記錄咯。咁、今次咧呢一、這個即係叫 Hallowell 嘅家族咧，就係即係再提出申請咧，就係話即係佢哋就會成為呢一項嘅記錄嘅保持者咁啊。係，好難嘅其實。
0: 我真係唔知道啊，你
2: 變咗加分，
0: 你唔講都唔知咁難。
2: 變咗加分，
1: 你有咩話？
2: 唔係同啲新一代，你記得要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啦。
1: 係，
2: 加手。扎定个日子，
1: 唔系跟住我就再谂咯。你话梅花间竹系咪一个纪录咧？其实梅花间竹好难噶，咩难咧？就系话你要生一个先叫做有得梅花间竹啊嘛。即系譬如话我又生一个仔一个女，你又生个仔一个女，或者我仔又生个仔女，咁变咗你咁啊，梗系叫梅花间竹啦。但系如果你真系生得一个，要咁样去梅花间竹咧，其实又系好难。所以嗰个报道睇落，哇，真系几得意。
0: 其实真系你唔使再强调好难啦，其实真系好难。因为咧，其实可能好多人咧已经讲紧咧，就系其实。我要个仔啊，求其365日生一个出嚟，而家都好难，
2: 系啊，
0: 即系都唔肯生，唔肯生，
1: 生育率。
2: 哦，幾好啊，幾好啊！我鼓勵大家生育啊，
1: 係同埋結婚啦、即係之前都睇到啲報道，即係講到話結婚嗰個率咧，亦都係即係下降咗好多。
2: 喺
1: 香港都香港啦，即係就香港嚟講啦，咁亞洲區唔講啦，講翻香港其實嗰、那個即係跌得好緊要咯，即係嗰個 percentage 啊，咁所以都係
0: 仲係靠緊你嘅咋，
2: 係
1: 靠咩？ 我真係好想知係靠咩嚇？怨文其長
0: 唔係你阿仔啊嘛，又仔仔又再即
1: 係咁會咁希望啦。
2: 咁你資助下啲年輕人，
1: 其實即係呢啲係得來不易嘅，真係。
2: 冇錯冇錯，
1: 緣分啦，
2: 冇需強求嘅。
1: 隨緣
2: 隨緣啦，好啦，到我標題講緊呢個電話大戰啊！早因為琴日有位同事咧，咁佢換咗新電話，
0: 係咩？
2: 係啊，佢
0: 你睇下未啊？
2: 佢將個新電話咧。摆咗喺一个好当眼嘅地方，
0: 咁嚣张？
1: 唔系佢系想晒嘅，即系我觉得佢有少少想晒嘅。咁但系佢晒下，喂，好危险！佢终于收翻埋。
0: 边个同事？我想知道。
1: 咪后讲俾你听，
2: 系其中一位同事，
1: 系
0: 好好好，
2: 差啲讲啫，
1: 系
2: 佢换电话，
1: 系啊，咁咪不过我哋见到都望嘅望下，
0: 咁点啊？你睇到真货之后，你觉得点？
1: 唔系佢唔系嗰个嚟，
2: 佢唔系佢，因为佢都系 hold 住可以接叠功能嗰啲嘅，
1: 咁佢嗰个唔系接叠功能，
2: 系咁，但系又掀起咗呢一个嘅喺电话界嘅嗰个嘅广告嘅争议啊，因为前排咧就系S 字头嗰间嘅。電話公司啦，咁就係佢哋新西蘭嗰邊嘅，就真係揾咗一個嘅叫做添曲嘅人
0: 嚇，
2: 係啊，咁佢
0: 同名同姓，
2: 同名同姓，咁啊專登真係揾一個人，咁係當地嘅一個地產嘅一個從業員咁樣，咁係咁佢又有啲白頭髮啊，又個身形同個樣都有啲似樣嘅，咁就真係大大隻字打住添曲咁樣，就話佢試新電話啦。試我哋嗰個電話，咁就話哦，個 mon 好大啊！呢個係我人生中最靚最正嘅電話。
1: 廣告嚟嘅，
2: 廣告嚟嘅。咁就話佢呢一系列嗰個抽水啊，即係嗰個嘅廣告。其實佢哋都的確係好多嘅系列嘅廣告都係針住呢個生果系列嗰個嚟到做。有啲嘅講法長達15年咧，佢哋都 keep 住係有即係邀潤一下對家咁。
0: 汽水都係咁㗎。係
2: 啊，類似翻，但你汽水嗰、那個，我唔知道汽水會唔會都係雙方都互相
0: 嗱，個分別真係咁，因為汽水咧兩邊都可以打泥漿摔角嘅，但係呢個手機就唔係嘅 ，A 字頭嗰個咧。就係從來都即係要顧咗優雅，即係咧佢哋係唔會同你玩呢啲戲
1: 嘅，
0: 係啦。咁係 S 字頭咧就可以同你玩下啦，咁樣。
2: 係咁睇翻佢哋過往嘅一啲經典廣告咧 ，S 字頭嗰邊都真係幾幽默嘅，即係估物論你嘅產品，你係唔係唔知邊一樣高低啦？但係真係幾幽默。譬如佢哋2011年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拍咗一條廣告咧，就其實係邀引另外嗰班嘅機迷咧，哇！我排咗9个钟头啊！买为咗买新机，咁跟住，我可以排3个礼拜嘅，即系咁样。跟住咧，对，当然就佢见到，隔篱原来做咩？你部机个 mon 咁大嘅咁样。咁当然佢哋譬如掹走个耳机个插头啦，又或者系笑佢哋冇得换电池啦，又或者系2022年已经有接机啦，你而家先有啊咁样。咁所以佢哋嗰个嘅传统嘅风格都系咁样，都系针住对面嗰个嘅唔同嘅，你而家先有呢个科技，实在系老人家先用啊咁样，即系好风趣我觉得。
0: 唔系广告界系，我成日都觉得真系珍惜下有广告嘅日子，因为当你见到而家啲平台咧，全部 AI 做广告咧，一式一样啊，即系啲人咧又即系系嘛，即系都系嗰个样啊，有啲台词都系咁上下，你发觉即系从前嗰种有预算去做广告，
1: 系啦，
0: 做 creative 嘅东西，真系好难，越嚟越难。
1: 而家想度桥嘅，喂，一齐度下桥咯，度咩桥啊？
2: 好开心嘅，见到呢啲好睇嘅广告，
0: 系啊，都中意嘅，都中意嘅。好啊，咁啊，到我题目啦。呢个世界竟然有咁温柔嘅制度，关于呢个孤独死。咁啊，讲啲乜嘢咧？就系咧，我见到一个即系报道啦，咁我就后知后觉嘅，咁但系我觉得几值得去分享一下，就系喺荷兰咧，原来佢哋有个制度，个制度就系咧，当一个人或者当政府啦，遇到一啲叫做无亲无故啦，系嘛孤独离世嘅死者嘅时候咧，佢哋咧会通知一啲叫做专属嘅私人，即系写诗嘅人，咁咧就喺嗰、那个即系佢哋嘅嗰个葬礼上边咧，就会去。朗读一首为呢一个死者而写嘅诗咁样，咁呢件事个起源系点嘅咧？咁样咁而家呢个咁嘅制度喺荷兰咧就叫做孤独葬礼啦。咁个概念最早咧，其实系有一个即系诗人喺2001年发起啦。咁去到后来有另一个叫做 Stark 嘅诗人就喺即系唔同嘅城市，即系荷兰嘅城市啦，例如阿姆斯特丹啦，跟住带到去鹿特丹啦等等。以至于之后就过埋去比利时等等地方咧，就开始執行呢一个咁样嘅即系 活動啦。
2: 係 ，OK。
0: 咁咧，佢哋個做法係點咧？就係首先因為政府係會知道一啲叫做即係無依無靠嘅，即係啲人士啦，無親無友嘅咁。咁可能包括一啲就係可能孤寡嘅老人啦，或者啲無家者啦咁樣啦，或者一啲可能移民都係嘅，即係佢冇身份認定到咁樣。咁又有一個咁嘅 list 啦。咁另一邊雙咧就係、是、一啲私人咧已經登記咗啦，即係話咧我會願意做呢一個所謂最後的記錄者呢、這個咁嘅身份。咁佢哋會點咧？就係、是、當佢哋收到即係政府嘅通知話啊有一個即係啊咁樣嘅即係市民離世啦，咁、你就嚟睇一睇。例如佢嘅遺物啦，
2: 係，
0: 例如佢住嘅地方啦，或者同佢即係周遭嘅可以接觸到嘅社區啦，去睇下咁。咁佢私人咧就會睇佢可能你房裏邊留低張 CD 啊，或者寫過啲紙仔啊，一啲書，甚至係現場有啲私人係見到，有杯水喺嗰、那個即係現場裏邊咁。咁就通過呢啲所謂嘅蛛絲馬跡咧，就去寫翻首詩去紀念呢位死者。咁、因為個葬禮上面因為冇其他人噶嘛，咁政府就會派即係佢哋嘅代表啦，同埋一個禮儀師啦，同埋個詩人出席。咁、詩人就會喺靈柩前邊咧，去為呢個死者去讀呢首為佢而寫嘅詩咁樣。咁、然後就會將首詩啦，連埋個棺木咧一齊安葬咁樣。咁、我覺得呢件事。系咯，我覺得有種温暖感啊，即係嗰種就係我哋社會裏面其實唔會真係完全無依無靠啊，真係連結住嘅。而好多時候即係文藝啦、創作咧，就係扮演住呢一個即係温暖人嘅角色咁樣咯。
1: 咁對於嗰個詩人本身都其實好有意思啊，即係做一件咁嘅事。
0: 我都諗緊喺香港可唔可以發起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活動，
1: 都
0: 可能
1: 可以，
0: 都可以幫到下手。
1: 係啊，諗
0: 下
1: 先，可以。好，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四强，肯定为香港增添一面奖牌。港队今场未有遇上太大阻力，用22分钟就顺利以直落两局 ,11-7 和 11-5 胜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准决赛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港队将与印度组合争入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5点，跌435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六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7二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4跌5蚊，阿里巴巴107蚊跌3蚊，友邦保险73.15跌2.65，小米集团25.56跌1.02。建滔积层板51.7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7，澳元5.5，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4，欧元系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01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7美元，卖出428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的。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之繁忙的。咁专线小巴第九 A 路线的营办商是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的措施啦。在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由下午三点起是会加强服务的，并连同轻铁是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的。而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

0: 嘅患者，以为自己太上火，所以不停咁饮凉茶，结果越饮越失眠。直到主持精拎一点，发现失眠其实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症型，揾中医帮手调理，咁结果咧可以好翻啦。希望我哋精拎一点都帮到大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骑羊搵牛。
4: 阿桓啊，唔系啲见异思迁嘅人嚟噶。
3: 商场年轻保安员安保新同指责铺老板梁江丽媛情投意合，泰国菜馆老板班吉又好似对阿桓有啲意思。
5: 阿桓可以有其他选择噶嘛？
3: 究竟他们之后会有什么发展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温度30度，相对湿度64%。咁啊，彪哥咧要同我哋讲一讲咧，头先我哋嘅得奖名单系嘛？
1: 冇错，我哋头先诶预防中暑即安剧入面嘅题目啊，考考大家喺酷热环境底下开工咧，究竟边一类嘅人士啊有较高嘅风险去中暑嘅咧？答案就系 A 系高血压啦、糖尿病同埋心脏病患者嘅。咁分别有五位听众可以得到我哋嘅纪念品咧，系梁丽云、孙明、伍尚宏、黄永展同埋郭荣涛嘅，恭喜晒！
0: 恭喜晒！咁我哋嘅预防中暑剧咧，去到最后一集噶啦吓，咁即系圆满结束啦。
2: 希望大家对于即系呢个防中暑嘅知识又掌握多啲啦。
0: 系啦，好啦，咁接住落嚟咧，嚟到呢一个环节啦。
3: 呢度拣位，绿色可以拣，荧幕喺呢边。
4: E 五啊。
5: 我要 E 六啊，唔该。
4: 喂，小姐，我好似唔识你噶。
5: 系、哦。你未识我噶，我叫阿莹啊。
4: 哦，你系上次睇恐怖片吓到倒写晒爆谷嗰、那个。
5: 上次睇爱情片喊到收唔到声嗰个都系我啊。
4: 系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个都系你啊嘛。
5: 系啊，咁都记得嘅。
4: 你踢到我啊嘛。
6: 你两个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齐啦。
4: 啊，好似太快啊吓。
6: 我嘅意思系叫你哋一齐坐啫，后面成村人排紧队啊。
7: 戏剧有独特嘅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8: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9: 大戏电波。
0: 听呢个 jingle 嘅时候咧，我真系好想打一句：我唔识你，我都可以拣 E 六嘅啫。唔系、啊，我点解唔可以拣 E 六？我都真系唔明白。喂，小姐，我唔识你，我唔识你，我都可以拣 E 六噶嘛？
1: 可以。
2: 咁你见到咁可爱的小姐，冇办法啦，倾两句
0: 咯。哦，都系嘅。
2: 系
0: 啊，即系搭讪嘅一种技巧嚟嘅。
2: 搭讪啫。
0: 呢样真系要问翻你 WhatsApp Bro 嘅同事。
1: 我哋唔讲呢啲浪漫嘢嘅。
0: 系。
2: 你讲咩噶？其实
1: 我都唔知道。想知咧，头几星期六晚嘅WhatsApp Bro。
0: 喂，讲翻大戏电波，今日咧，即系我哋讲嘅呢一套戏咧，其实我之前睇咧，我自己覺得係有驚喜嘅，因為我首先我唔打機啦，咁我亦都唔係好睇喪屍片嘅、
2: 啊、人。我有啲出奇嘅，因為咧當Ada 講話我哋不如講呢套戲嘅時候咧，我以為嚇呢、這個系列其實你冇理由會 miss 啦、
0: 啊，
2: 你又中意恐怖嘢、嗯，
0: 我中意恐怖嘢，但係喪屍嘢我麻麻地嘅喎，
2: 哦 okay、
0: 我中意嗰啲真係有鬼嗰啲，
2: 冇嘅呢個世界。
0: 唔係，但係即係呢個喪屍片咧，我就好少嘅，即係有陣時阿彪哥叫我睇咧，我咪睇咯咁樣。咁但係呢一套咧，我又唔係有陣時你會講噶嘛？喂，韓國嗰套咩，你去睇啊咁樣，睇完之後先知中伏嗰啲咧。咁但係呢一套咧，我反而覺得咧，我睇得幾開心。
2: 係咪啊？
0: 雖然係恐怖集恐怖於一身啦，咁
2: 集恐怖同恐怖於一身係嘛？
1: 唔係有搞笑，有搞笑嘅，有搞笑。
0: 係啦，但我覺得幾好笑喎。
2: 今日我哋講《生化危機》。
1: 系啊，冇错，呢一套咧，我真系惊。

0: 咧，如果我自己有买炮谷入场嘅话咧，真系会吓到，都射咗啲炮谷。
1: 任喎，
0: 有啲位
1: 又唔系真系惊到咁。
2: 有两下，
0: 有
1: 喺、
0: 啊、
1: 间屋里边啊，
2: 有两下，有两下系冇错。
1: 最惊其实屋里边嗰啲。
2: 咁啊，讲翻少少先啦。新马，因为呢个系列咧本身的确好似即系大所讲同即系。遊戲有關嘅，即係電子遊戲有關啦。咁、我哋細個都打好多嘅，其實就
0: 呢個係我嗰代人嘅嗰、那個
2: 集體回憶，
0: 恐怖嘅集體回憶。嗰陣時我記得係我同我阿哥兩個人一齊先夠膽開呢一隻遊戲。
2: 嗯，
0: 然之後當然係我阿哥，喂你控制，你控制，跟住我就坐喺後面睇佢打兩個，哇！真係失足一角咁玩啊！呢隻遊戲
2: 係啊，咁但係然後就變成咗一個系列作嘅電影咧。我係套套追嘅，
0: 哇！
2: 即係套套都覺得哇好流咁樣啦。但係咧有時系列作就係咁，因為第一套咧係幾好睇嘅，
0: 係
2: 即係咁然後你就發覺因為同一個女主角嘛，咁、然後就一路睇落去，咁又即係唔同嘅，即係已經去到唔同嘅階段啦，係咪個演員階段亦都唔同啦咁。咁但係個玩法上，我想讲打法上添，嗰个拍戏个方法咧，都系好打机感觉嘅，即系一关过一关，跟住一层上一层咁样，然后就攞唔同武器啦，然后咧点样逃避啦、路线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咧，好似一个即系叫做重启啦咁样，佢嗰个拍法咧就得意啦，就同过往嘅系列咧，其实系有一啲几明显嘅分别嘅。
0: 其实佢今次嗰个做法咧，有我自己系好乐见呢个重启嘅，以往嘅嗰啲集。數咧，坦白講，雖然經常我之前都話啊，我中意睇喪屍片，但係《生化危機》系列嘅電影我以前係冇好認，冇唔係係冇認真地揾翻嚟睇成集，都係電視台免費播嘅時候就望一望。但係嗰個動力咧，我覺得係冇我中意嗰類型嘅，即係你話好動作，跟住好爽快去清理啲喪屍嘅嗰類咧，其實我一直都冇鋪人去追翻嗰個原本嘅系列。
2: 因為喪屍電影咧有幾種做法，一種就係驚嚇式啦，一種就係即係玩新意啦，即係唔同喪屍嘅即係玩法啦。生化危機咧過往嘅系列個做法咧就係一種掃射式嘅，即係其實咧佢驚嚇度唔係太高嘅啫，即係佢係一種即係用機關槍然後掃射衝出嚟，不斷衝出嚟，不斷衝出嚟。重複八次，
0: 系
2: 啊，就係、
0: 是、
2: 一個，系啦，咁就係一個咁嘅玩法嘅啫，基本上，即係佢有一個系列，直頭係喺個車一路行，喪屍後面追，你諗下，一個車喎，一路行後面去追咁樣，咁即係就係咁樣嘅啫咁，咁但係今次咧，我覺得就翻翻一個個故事性重翻啲啦，同埋咧，我幾中意佢一種叫做小屋驚魂嘅呢一種新嘅部署，即係過往就係大堆頭。系嘛、有預算，今次咧就先同你玩一下啲系嘛，冬夜里边嘅一个车路，系嘛嗰种恐惧，咁几得意嘅。
1: 系啊，同埋即系我几中意佢好似好多唔同嘅情景里边有丧尸出现啦、譬如佢公路啦，跟住一路行就去到某个人间屋里边啦，跟住佢牵涉到其实所有即系都系丧尸嚟咁样，包括狗啦吓，即系一啲即系
2: 过往都有嘅
1: 系啦，小朋友啊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又去到地底啦，地底又去即系嗰个感觉系。好多驚喜喺裏面，即係好似轉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樣。
2: 不如我哋玩個小遊戲啊！大家試下用一句說話講咗個故事出嚟
0: 啊！哦，一句說話，一個速遞員去保衞自己生命同埋完成工作嘅故事。
2: 哦 ，Ada 咧，
1: 一個速遞員嘅死女逃生嘗試逃生嘅過程咯。
2: 哦，我就係一個流羅嘅。速遞員
0: 流羅
2: 有幾衰可以幾衰衰到幾衰嘅悲劇，
0: 悲劇去到
2: 唔係真係我睇嘅時候咧，覺得哇邊有慘到咁㗎？即係佢要遇即係要處理嘅事情啊，要遇到嘅事情一個晚上。咁話説古仔簡單講係咩咧？就係、一個佢係一個速遞員啦。咁但係同我哋有別於即係一般即係外賣速遞員咧，佢就係速遞咧一啲叫做醫院裏邊嘅即係物品。即係可能佢，我唔知道係咩機制嚟嘅。即係總之就係醫療機構之間咧要互相可能速遞一啲可能一啲叫做移植嘅器官、或者一啲藥物咁樣啦。咁就負責呢種速遞。咁佢但係咧一開頭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點解我係流羅呢？就係佢處理唔好自己人生嘅， 因為你從佢個講電話裏面呢，原來佢同女朋友就講緊應該係佢女朋友就懷孕，
0: 啊，
2: 估計係咁啦。咁，
0: 啊，
2: 然後就講緊應該要點處理嘅件事啦，嗯。其實冇講得好明顯係咩事，咁，
1: 嗯，
2: 大家知道估到係啲人咩事。
1: 咁，
2: 所以就一路呢都你見得出佢個性格上面啦，即係好唔果斷啦，即係亦都好唔負責任啦，然後想將啲波踢踢去咁嗰隻啦。但係呢又有一定嘅即係佢又唔係一種叫做嗰啲叫做衰嘅男人嚟㗎，即係佢都 keep 住打過去。
1: 佢直情好。佢真係直情一個好男人。
2: 好啊，真係。
1: 由佢開始呢，即係佢撞到一個喪屍啦，咁佢就唔知道佢係喪屍嘅情況，佢就以為自己撞到一個女士啦。咁佢撞完個女士之後，嗰，那個女士呢其實你睇落去呢佢都唔係好正常㗎啦，即係佢係基本上一望落去佢分明係喪屍嚟嘅。佢真係分明係喪屍嚟，你一睇就知道嗰位女士係喪屍嚟。好啦，佢點啊？佢救佢喎，
2: 唔
1: 係，佢好需要，佢好想幫佢，仲要抬埋佢上架車。
2: 我就想咁講，佢係一個幾得意嘅角色啊！即係我話今次《生化危機》咧，係設定咗一個幾立體嘅主角嘅，就係咧佢有好多面向嘅，佢決定力好低啦，佢會做錯決定啦，但係同時間咧，佢有一定嘅責任心嘅，
0: 係啊，
2: 即係例如佢咧喺個醫院度咧一擺低個宿敵之後咧，佢揾翻個人簽名啊，
0: 嗯。
2: 搵好耐，
0: 系啊，
2: 即系搵，可唔可以帮我签名？其实你自己签咗咪得啦，即系
1: 有责任心，
2: 系啦，佢有责任心嘅，佢要搵嘅，但系咧佢又有惊，即系佢系嗰啲咧既即系协头协尾，但系同时间又有责任心嘅嗰只括住一嘅流浪。咁，然后咧今次咧佢就被安排咗个任务咧，就要将一个咁啊又贪钱啦，即系贪钱意思系佢真系需要钱啦，
0: 要人工。
2: 咁所以本来佢应该系要去翻去同女朋友去即系处理嘅呢个人生大事啦，但系点知因为佢即系嗰个人就加钱啊嘛，
0: 接到支靓旗
2: 系啦，咁啊送埋先啦，
1: 系啦，好直接都系做
2: 系啦，所以都系错嘅呢个决定，即系呢个时候你唔会为咗个支旗，咁但系咁就然后接咗，好啦，咁个悲剧就开始啦，即系又系其实奥德赛嚟嘅，都系其实都系一个翻唔到屋企嘅故事。
0: 佢係送
1: 幾慘，
0: 送嘢。
2: 咁跟住就去到接翻 Ada 所講啦，就係佢喺帶住嗰個即係佢唔知要送咩嘅本身，咁啊送速遞啦，咁然後就揸車啦。咁個車又即係你都可以想象到係即係設備幾唔夠啦，唔適合行雪路啦。咁然後喺雪路上邊，好啦，咁嗰一刻咧，點解佢會撞到嗰個女士咧？其實就係因為其實佢都自己協嘅，因為佢有少少責任嘅就係佢講電話。咁，又睇唔到一個人衝出嚟，但其實呢佢睇到個人都係衝出嚟㗎喇，佢點都會撞到佢，
0: 唔係人嚟。
2: 撞完之後呢就落車搵完之後呢見到咦好似僵硬咗喎，
1: 有個女士瞓咗喺地下。
2: 係啦，咁嗰刻佢處理呢，我嘅解讀就係、是、咦今次呢個生化危機想玩 cult 片嘅玩法喎，即係呢係咪你見到個人嘔血嘔到咁又唔死，
0: 冇嘢嘅佢，
2: 冇嘢嘅咁樣，
1: 流牙血曬係，
0: 流牙血，
2: 咁然後上到車仲要幫你落安全帶，安全帶之後佢仲要一路揸車係咁喺度玩你塊面啊，咁喺度搲下你啊，即係嗰一刻咧，係我覺得我係有權相信佢係致敬緊港產片《生化壽司》。真係真係生化壽司都係咁樣嘅，可能你仲同佢玩，佢擺明係喪屍嚟㗎喎，
0: 仲幽默喺度，
2: 係啦，有嗰種好笑啊，係好有趣，所以佢定調咗就係佢係驚嚇，但係同時間呢你估到佢之後呢應該都係開心心咁樣笑住咁樣。
1: 不過呢一位速遞員佢個即係前設就好似頭先所講啦，你一定要即係喜歡佢啊，即係你會喜歡佢，你會同情佢，你覺得哇，你都幾慘喎、
2: 啊，
1: 你一定要咁樣，你先可以一路同佢經歷呢個旅程。
2: 如
1: 果唔係你唔同情佢，或者咩你唔會緊張，因為你都好想佢做到啊嘛，你好想佢能夠送到份嘢，你好想佢能夠 survive 到咁樣啦。咁其實佢點解會自己後來即係都出咗事呢，就是、因為佢想幫個細路女啊，即係我見到個細路女，其實個細路女都已經係。都是喪屍嚟嘅咯，即係你睇到你都知道佢有啲唔妥咯。
0: 佢一個傻勁，
1: 但佢都仲係要想幫個小朋友。個小朋友你抱我啦，咁佢又真係抱佢。咁其實佢係個底一穩係一個善良嘅人咯。咁所以呢個設定，然後你就願意同呢個人咧，就係、是、去一路咁樣去經歷去冒險，而希望佢能夠脫險咁樣咯。
0: 設定上我覺得係好吸引嘅，即係用一個小市民一個速遞員，
2: 係咪有共鳴
0: 嚟？係捲入呢、這個，即係呢唔關我事。但你又要玩，即係肩負住要拯救世界嗰個任務，
1: 冇錯，
0: 無端端你以為接到一個靚旗咁。
2: 其實佢冇拯救世界任務，我覺得
0: 嚇，
2: 佢只係一個任務速遞，
0: 速遞，
2: 即係我將件嘢送到佢咯。即係我真係覺得，即係佢冇嗰種話要救世啊，即係佢真係冇嘅，佢只係每一個難關就過一個難關，即係咧，所以我覺得套戲嘅好睇就係佢有個好隱，即係好隱約嘅一個訊息就係、是。 乜人就係咁樣咯。即係個世界就係好多荒謬啦，唔知點樣嚟啦，有別人有個人可能做錯嘢，然後到導致個世界好混亂啦。但係我面對自己當下個任務個小任務，就係我將一件嘢完成，佢就係咁簡單啫嘛。咁然後就每一關咁樣過，佢係有一種咁樣嘅好微弱嘅例子，佢唔係好明顯同你講係要，哇，真係好好光明啊，即係好偉大，佢唔係嗰隻例子嚟嘅，但係就係佢每一個小難關，就同你，我處理咗佢啦，
0: 好樂觀，
2: 係嘛，去到每個地方，係啦，咁但係然後個底韻咧，佢最重視，其實都係女朋友，所以一有少少時間，打俾女朋友先，即係佢嘛，每去到明明逃難緊啦。有少少喘息嘅時間，有冇電話呢度？打電話俾女朋友先。即係嗰一個咧，係好令人冇辦法唔中意佢嘅。即係你會覺得係咯，佢唔係淨係打喪屍嘅，佢唔係想即係救世界嘅，佢淨係想好好過生活啫。其實
1: 冇嘢㗎，佢見到啲喪屍或者見到一啲場面嘅話，佢都哇唔係啊嘛，哇你真係啊！即係佢個態度係咁嘅喜劇感，佢唔係話。即係呢啲死啦！即係佢冇一啲話同要同你拼過，佢冇噶。哇！真係唔係啊嘛！即係佢自己對呢個荒誕嘅事情，佢都係有一份嘅可愛嘅質疑。係
0: 繼續翻工，
1: 係咯，然後就繼續佢自己要做嘅嘢咁樣，即係幾有趣咯。
0: 同埋網上，因為佢其實擺脱咗以往系列一個叫敘事嘅嗰個嘅角色啦。因為如果你係去翻遊戲咧，佢哋有好多明星級嘅主角嘅，譬如 Leon 啊、阿 Jill 啊呢啲喺打機系列入面好型嘅。佢哋啲角色一出嚟就又旋風踢啊，又
2: 咁啲槍咧，
0: 好型，即係型男美女咁樣嘅，即係遊戲入面嘅嗰啲星級主角。咁今次就唔用啦，即係佢一個重啟嘅系列啦，但佢就。話攞咗一啲以前遊戲入面嘅少少嘅設定嘅，即係喺翻嗰個城市咁樣，即係少少好叮叮咁樣。咁但係有啲好 hardcore 嘅遊戲迷就話：哦，你都係即係個表皮就叫做生化危機。咁但係你啲設定係咪跟翻佢咧咁樣？咁所以有啲 hardcore 嘅機迷咧都係有少少不滿嘅。
2: 但係佢有自己係因為佢有自己幽默嘅，就係咧，首先咧過往啊所有生化危機系列咧啲主角咧。啲槍法都係如神嘅，
0: 係啊，
2: 即係槍槍中頭，先搞得點嘅。呢一個咧，
1: 因為槍唔中，
2: 個流羅係
1: 撇曬啲子彈，
2: 佢唔係子彈唔中都唔緊要，你唔好打人自己車啊嘛。做乜射爛咗？
0: 邊個？
2: 點解我啫？中咗彈，我喎，即係嗰種啦，好近地瞄唔到，跟住問，咁有一個人行過，你啲槍法邊個學嚟啊？打機，即係佢就係
1: 佢最後尾打下去都即係爆咗一句出嚟就話打機真係有用，喂呢句真係好幽默，
2: 係啊，
1: 即係有用你就唔使即係咁艱辛啦嗰件事，
2: 係啊，即係咪都射唔中嘥曬啲子彈咁，
1: 即係唔係佢瞄近啲射到，你瞄咁遠做乜嘢啫咁，即係幾有趣咯，
2: 同埋不過當然呢個係都唔係咩新嘅玩法啦，即係呢種反英雄喺即係九十年代千禧都玩過一轉嘅，即係都好多好一面倒英雄故事行緊嘅時候就玩一啲反英雄，即係攞翻一啲叫做平民百姓出嚟做咁，所以你見到今次就係玩到盡咯，即係無論決斷力啦、槍法啦，佢仲有一幕除衫添，哇！除衫，哇！你呢個身材。
1: 唔係啦，
0: 接好多單㗎，
1: 好多時咧，
2: 真係冇身材可言
1: 嘅。即係當我哋喺電影裏面睇到呢件事啦，即係除件衫咁樣，大家都哇咁樣。但係今次咧，你冇㗎，你覺得？我咪就係佢囉，大家係一樣，
2: 就係囉，係囉，
1: 嗰個代入感係，即係阿彪唔會覺得嘩我唔係佢，佢真係主角，阿彪仲要大隻過佢，咁樣除出嚟嗰個感覺你係覺得嘩真係，
2: 嘩又泡又升，
1: 大家好升得埋呀，其實好真係點解話佢拍得好呢，就因為我哋所有人都可以同呢一個主角，一個即係速遞仔咁樣，我哋可以好升得埋，一齊去經歷，一齊去 survive， 我點樣可以唔死咧咁樣，我冇英雄嘅即係裝備包袱喺裏面，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可能之前都有即係戲玩過咁，但我覺得今次睇落咧係幾開心嘅，係嘛睇得，所以我哋中秋節嘅巨獻生化危機，
2: 講到好似我哋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双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话同特朗普进行咗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好多新嘅共识，丰富咗中美战略，丰富咗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咗新嘅战略指引。习近平话，中美关系站喺新嘅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嘅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8点，跌432点，成交金额55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9.2；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6，跌4.8；阿里巴巴107元，跌3元；友邦保险73.25，跌2.55；小米集团25.64，跌9.4；建滔积层板51.95，跌2毫；中国平安52.4，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4, 日元 158.44,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5,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21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15 点，升701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36美元，卖出4,27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嘅措施。喺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系会由下昼三点起加强服务，并连同轻铁系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系唔会通宵行驶。而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咁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系会延长服务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講到在 AI 寫作的年代，大家一定要培養對文字的敏感度和對文筆的一些品味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我自己感覺上，我看過這麼多 AI generated 的文章，很多時候他們是會 follow 一些他們網上找到或者可能是書裡面找到的一些所謂文筆的建議，即是可能寫嘢嘅時候呢，用多啲排比句呢，望落去就會好啲啊，或者呢用字一定要多變啊，唔可以 repetitive 啊，即係講緊同一件事都要用唔同嘅 nouns 嚟描述同一件事啊，或者係嫌 said 啊 think 啊呢啲字太過簡單，而轉曬用啲其他可能小說裏面成日都先會見到嘅字眼啊。喺某啲情況呢，呢啲 rules 啊所謂或者呢啲建議啦，係會 work 嘅。但是當你在同一篇文裡面不停用同一個這樣的 structure， 譬如排比句三個三個的排比句，每一段落都用一個排比句，那你望落去篇文就會很奇怪，個語氣會很奇怪。但是 AI 是未必能夠懂得幫你分辨到，哇，這個是很奇怪的語氣。那這個呢，你就要靠自己了。剛才講只是一個例子，都是那句，要培養學習睇多啲點樣為之好同唔好嘅英文，咁你先至有能力去 critique AI gen 出嚟俾你嘅東西。OK， 咁呢樣嘢呢係沒有捷徑嘅，係要睇多啲書嘅。好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5: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中秋佳节，我哋大气电波带嚟一套嘅比较惊少少嘅电影啊，讲呢个生化危机嘅。我相信咧，如果系大家年轻嘅朋友，如果系屋企人食完饭咧，呢套其实都唔系啊，后生一辈咧，其实系比较喜欢呢套戏。我见到我琴晚睇啦，都系年轻嘅朋友入去睇呢套电影，
1: 系咁合理啊。
0: 个受众
1: 打机嘅系嘛，即系一个即系咁出名嘅游戏咁样。个导演本身都系机迷嚟啊，
0: 系啊，佢话佢反而系啲电影版佢冇睇，佢话我都系从呢个游戏嗰度去谂点样拍。咁我见到咧，即系以游戏迷嘅角度咧，首先讲咗啲开心嘢。我谂系有认识过呢个游戏嘅朋友睇呢套戏咧，有啲彩蛋位系好开心嘅。譬如一开门见到个打字机啦，
1: 系
0: 嗰个其实咧喺Ada 姐，你估下嗰个打字机喺游戏入面系有咩功能？
2: 唔知道、啊、真系，
0: 佢系攞嚟 save 嘅。即系你好辛苦，终于过咗一关，咁你可能你要第二日再打，或者
1: 我、
2: save 咗佢，
0: 系啦，或者你好惊你
1: 进度，
0: 系啦。如果你冇嗰个 checkpoint 咧，其实你输咗又要
2: 由头
0: 嚟过，咁所以见到嗰部打字机，玩家系好开心嘅、你入到间房。哎呀，终于可以存档啦！
1: 系
0: 我头先咁辛苦过到个关咁样，
1: 所以去到嗰间房之后先可以打电话咯。
0: 系啊，
1: 即系因为嗰个已经过咗第一关，就系嗰、那个即系个女人追杀你嗰段啊嘛。
0: 系啊，同埋都有啲彩蛋，譬如系佢开枪去想射烂嗰啲锁。咁、因为咧，原本嗰个同名个游戏咧，系除咗你话要击杀一啲嘅敌人之外咧，其实好紧要嘅一个元素系解谜嘅。
1: 系
0: 你要喺咁紧张嘅环境底下，你要、哎呀，呢度系嗰个其中一块碎片，你有冇留意到咧？你执唔到就可能会过唔到关。咁、所以呢、這个。既要射擊，既要解謎咧，咁係會有一把鎖去 lock 住你嗰個進度嘅，即係你一定要解咗呢個謎，你先至可以。咁、所以你就算有槍咧，喺遊戲入面你都係去唔到下一個。
1: 係啊，所以佢咪有嗰句咧，咁多鎖嘅，
0: 係啊，
1: 又有鎖。咁然後你就會發覺，即係嗰啲係真係打機嘅朋友睇得特別開心嘅，因為你咧打完之後就發覺佢有一幕咪就係咯，即係揸車咁樣，有車你以為就走啦咩？有度闸
0: 都系有锁，
1: 然后嗰个荒谬就系、嗱，佢因为显示咗个通系一个荒谬嘅通啊嘛，即系沟片通，就系佢嘅车撞唔开嗰个闸，居然，即系个车成个撞埋去，个锁都唔开嘅，咁又撞完之后先跌把锁匙出嚟，咪、就喺侧边啫嘛，咁、即系嗰啲系几好笑嘅细位嚟嘅，度得几好嘅，
2: 系咁、所以即系打机嘅就会更加多一份嘅、即系感情喺
1: 度，多啲细节咯，
0: 多啲细节。
2: 但系如果我唔打机嘅人入去睇咧，我睇唔到呢啲你哋睇到嘅彩蛋啦，但我都唔妨碍到我，即系成个戏嘅推进同埋我嘅。即係成個旅程，我都覺得我冇乜，係
1: 因為佢啲細節加落去係幾啱翻個故仔嘅，順理成章嘅咁樣。
2: 冇錯，
0: 係呢、這個咧都係有啲好 hardcore 嘅 game 迷就覺得唔夠即係忠於原本嗰個遊戲嘅一啲設定啦。哦，你個病毒又唔講係 T 病毒定 G 病毒啊？咩原作唔係咁嘅喎，即係好多呢啲。咁、但係我諗係又話有啲批評都係話，譬如大場面欠奉啊，即係佢都可能期望會有一啲好大群嘅動作場面啊咁樣，即係以往睇開嘅系列。不過我覺得佢呢個咁少嘅場面，即係比較少嘅場面，都調動到咁緊張，大家係覺得全場冇滿場啦。我覺得嗰個係好聰明，係啊，好犀利嘅一個位。
1: 嗱，我咁樣嘅，但雖然好似好讚咁啦，但我。講真咧，享受係享受頭半部多啲嘅，即係我覺得佢係幾種片種即係加埋而成，係加得幾靚嘅，即係一開頭咧，其實有少少一段短時間咧係少少公路電影、公路恐怖電影，即係講雪地裏面得個車頭燈打出去，見到100米內嘅光，然後一路線住行，其實咁樣。话法呢啲镜头咧，即系十套都有嘅、但都系惊嘅。
0: 系啊，
1: 即系你知道揸车经验，夜晚揸车，你知道嗰啲仲要线住行咧，嗰种恐怖系好过分嘅。
2: 惊系。
1: 咁然后突然间冲咗出嚟之后咧，就小屋惊魂式啦。就基本上就系嗰啲都系咯，即系黑色星期五啊嗰种嘅玩法，即系小屋，又咪有个小农庄咁样啦。咁就两公婆温暖一家，即系
0: 一只狗，
1: 一只狗系嘛。但今次咧，全部变系丧尸，
0: 系
1: 啦。咁然后狗咁狗追你已经好惊啦，狗追到你咧，追到尾咧，仲要变蝴蝶，
0: 个顶头变蝴蝶。 佢形容。
1: 你唔覺得好似咩？係，因為蝴蝶咁散出嚟咁樣，即係咁嗰啲就係又係即係叫小驚魂式㗎啦咁樣。咁然後再入去咧就係黑暗隧道，黑暗隧道有旅遊車。旅遊車上面嘅即係困獸鬥，好啦，呢度之後咧入城市咧，咁我覺得又翻翻去一般嘅生化危機系列啦，即係嗰啲城市係咪過一條街，點樣可以過到條街啦？即係啲喪屍追你啦，然後就上摩天大樓，一層一層上，即係呢啲好典型嘅做法咧又出現翻咁所以我前半句我覺得我個新意係好足嘅，後半句咧就回歸翻個傳統啦咁樣。
2: 咁咪幾好咯，即係佢結合咗有啲新意又有啲傳統咁樣咯。如果你唔係話睇好多呢類型嘅戲咧，其實去到後半句咧，我都覺得都幾好睇啊！你入到醫院嗰度，即係要你行廿幾樓咁樣，即係送嗰、那個即係
0: 千祈唔好搭 lift 啊！千祈唔好啊！
1: 我就搭 lift 。
2: 跟住行下，隔篱冇事啊！
1: 你永
2: 远
1: 都系咁样，点即系？但系你又真系你唔好啦，你明知啊，唔好啦，系咪？嗰度有声，等我开嚟睇下先。
2: 原来真系得，咁咪入去咯。
1: 有啲嘢，
2: 原来又出现啱啲丧尸，咁样都即系几好啊！即系佢好似一个即系人就系咁啊！哇，你个行上去喺几楼顶楼咁，好心你行啦。
1: 唔系
2: 好多呢啲嘅情节出现。
1: 但咁同上次韩国嗰套咪又系咁？你嗰套你唔得嘅喎，
2: 邊套啊？
0: 全智
2: 賢
0: 嗰套，
2: 全智賢
0: 嗰套，
1: 咪有個大廈行上行落行上行落，
2: 係咯，咪就係成套戲就喺嗰個大廈嗰度行上行落咯。
0: 嗰套我都麻麻地。
2: 但我而家講緊我哋頭先講嘅情景都已經有好多啦，即係咁樣去睇已經係好唔同，同埋你咁多嘅人喺度，然後又即係一堆人咁樣去即係去逃生咁樣，而家一個人一個歷程咧，我覺得個難度係高啲嘅，而咁難嘅地方，但係佢又拍得咁幽默好笑又緊張，其實都唔容易咯。
1: 咪就係嗰個幽默係我哋講咁多個星期咧，都係講奧德賽嘅故事咯。
2: 都是回屋企啊，
1: 都是回不到屋企的男人，不断想回屋企，但是回不到差
0: 咁样咯。我觉得咧呢套戏嗰个嘅最大惊喜咧，系而都系 hit 中咗我最惊睇恐怖电影嘅一个位嘅。
1: 系咩咧？
0: 就是嗰啲就嚟出嚟噶啦，但系始出未出嘅嗰啲镜头，即系你 feel 到应该会有嘢扑出嚟。佢第一人称咁样影住行入个雪地，行入部车，呢一啲悬疑位咧，我其实系好唔顶得，顶唔得，
2: 好惊惊系嘛，
0: 好顶，
1: 冷静啲，冷静啲，
2: 好惊嘅，
0: 好顶唔
2: 住，你睇唔到恐怖片，所有恐怖片都系咁噶。
0: 所以我头先讲话嗰个 game 咧，即系佢同名嗰啲游戏咧，虽然我讲到我好似玩过咁样啦，即系我都系睇下哥
2: 玩，
0: 系嘛，我都系唔敢玩噶，即系嗰啲要自己一个控制个角色行入去废弃嘅地方。你知道有嘢㗎啦，有聲㗎啦。
1: 唔係有個最驚嘅係黑暗一片，然後你揸住電筒，你要照過去。
2: 係，
1: 即係咧，我要照過去，我照過去咪會見到嘢咯。即係如果唔照過去就見唔到嘢㗎嘛。
2: 喂，唔係啊，其實睇呢啲戲咧，即係對我哋日常生活嘅影響好大。我話俾你聽，咁我睇完嗰套戲之後咧，咁我就嗰日去打tennis 啦，咁啊打 tennis 咧就即系我打嗰个时间差
1: 唔
2: 多，
1: 唔可以系打网球噶，一定要打 tennis。
2: 黑开始天黑咯，咁我就打咗个波咧去个铁丝网嗰度，
1: 哎呀，
2: 咁咧就即系错手啦，咁个铁丝网咧就一个窿绝实
1: 咗
2: 个波，跟住咧嗰度系一个草丛嚟噶，
1: 树叶咁样，
2: 有好多嘅树叶，然后我系要爬入个草丛度咧，先至可以攞个波。攞翻个波，但我好想执翻个波，但我嗰刻咧我真系爬咗上去咧。我真係驚有嘢出現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手可唔可以掂個波咧？死啦！我攞波嗰一刻，我會唔會掹開嗰時有啲嘢飛出嚟咧？
1: 係咪左敦個場啊？
2: 係咪佐敦嗰度何文田咯、啊？你當
1: 係啦
2: 係
1: 啦，
2: 文田
1: 我知道邊度。
2: 你知邊度？佢嗰個廢墟，
1: 因為咧
2: 係佢隔離已經係好似一個廢墟。
1: 因為嗰個位咧，我明嘅，因為嗰個咧有啲陰森嘅，嗰、那個位啱啱冇燈照到。
2: 有啲陰森嘅，
1: 有啲雜草重生，同埋咧佢咧唔知點解上面跌咗好多嘢，都雜住喺個雜嗰度。係
2: 啊，
1: 有啲木板
2: 咩都有咁樣。你明唔明啊？
1: 我明，我明。
2: 即係嗰度係你會覺得有嘢。
1: 同埋你一攞嘅時候咧。啊！上面有啲樹撩下你啊，咁樣咁，所以咧嗰下係驚嘅。
2: 我仲要爬上去，咁跟住咧個波轉到好實啦，死啦！好唔好攞咧？如果再伸隻手入啲，會唔會有嘢？
0: 冇事嘅，冇事嘅。
2: 即係所以你啱嘅，唔中意睇呢啲戲嘅人咧，唔好特登去睇咧，去令到自己嚇自己。
1: 係嘅，
2: 啱
1: 嘅。
2: 叫
0: 但係家母咧就無啦啦去睇咗呢一套，
1: 同你一齊啊！
2: 好慘，唔係
0: 我覺得我
2: 媽
0: 真係好慘。
2: 係啊，
0: 佢話説佢有一次係飲茶週末嘅時候。咁我估佢係就返個時間啦，佢就問戲院個職員，我哋呢個時間有咩好戲睇，咁佢兩個依依咁樣去問個職員，佢話你睇呢套啦，好刺激㗎，好睇， 跟住我阿媽就入咗去睇啦。佢翻到嚟就阿彪啊，好惊啊！因为都唔知点解佢会咁样建议我睇呢一套。
2: 系，所以我奉劝咧，有阵时即系喺嗰个岗位嘅同事咧，你都要留意翻就，喂，系啊，呢一套系即将即系时间配合，但系你系咪应该即系再多啲注脚咧？譬如呢套有啲惊嘅，
0: 有啲惊
2: 吓，你会唔会考虑咧？
1: 系系，起码你嗰个类型讲俾人听。
2: 你唔可以就咁话，喂，好紧张嘅，好睇嘅咁样，可能讲多少少 information 咯。
1: 但我想问大家，即系遇到啲咁嘅情况。即有陣時咧，嗱有兩個選擇啦。當你見睇戲咁樣開十分鐘，好驚，
0: 嗯，
1: 你甚至有陣時覺得喂唔得，呢套我頂唔順，
0: 係，
1: 你會選擇係離開啊，
2: 嗯，
1: 定係睇到尾咧？
2: 哦，我都係睇到尾嘅，
1: 你都唔驚，
2: 係咯，我都唔驚，所以我答唔到你啊。
1: 唔
2: 係，
1: 如果你朋友
2: 問
1: 你啊，朋友問你，即如果佢即係比較意見，
2: 我覺得可以走噶。
1: 系嘛？可以走，
2: 啊、可以走，做咩要虐待自己啫？
1: 唔系，但系因为咧
0: 咩啊？惊咩？跟住全程都系遮住吓，
1: 十
0: 只
1: 手指，
0: 啊、
1: 全程我净系见到自己十只手指
2: 揞住，揞住对眼。
1: 唔系，因为我个选项系咩咧？就系话，其实咧套戏通常去到后边咧，系会帮你去 release 翻嗰个惊噶嘛。
0: 系。
2: 即係大團結局
1: 係啦，
2: 原來所有人都冇事
1: 係啦，因為咧，如果你走嘅時候，你最驚嘅時候走咧，
2: 你帶住嗰個情緒走係咪？
1: 你冇離開到啊，但係你睇得曬咧，
2: 我明你意思。
1: 其實就會完到件事，
2: 但係唔係嘅，你其實成個過程有虐待自己嘅成分喺度咯。咁嗱，你可以點做咧？你唔需要等到完場攞翻嗰個温情位嘅，你可以翻屋企睇翻。第二啲戲
1: 即刻去戲院，
2: 係咯，你咪睇翻啲即係可愛勵志嘅戲咯，冇錯，揾翻阿範敏出嚟，咁咪冇事咯。
1: 走啊，
2: 係啦。如果唔係你真係一路捱到尾，佢真係未必俾到一個結局係好嘅結局，你可能第二章先再嚟咁樣，即係可能有三部曲咁嘅斬啦。
1: 心血少啲都唔掂，
2: 咪係咯，係我唔會走咯。
0: 係啊，唔係推介所有人呢套戲真係
2: 算唔算係好驚咧？即係嗬，
0: 我其實係。有啲頂唔順
2: 嘅，
0: 因為咧我中途其實係有啲想，特別係真係頭先話嗰啲懸疑始出未出嗰啲鏡頭咧，我係要特登去
2: 諗住啊，
0: 諗一啲
2: 開心嘢，
0: 諗翻啲公事啊，
2: 諗下米啊，
0: 我其實係要少少 distract 自己嘅，所以我比較
2: 渣，
0: 我比較渣啲，
2: 本身好渣，
1: 呢套戲其實係唔驚嘅。
0: 唔好意思，
1: 坦白讲，
2: 少少惊啦，你又唔可以唔惊咁。
1: 唔系，佢系喜剧式嘅，因为
2: 佢好多好有，其实所以我睇得好开心。
1: 我再讲一次，我真系好惊讶，佢居然冇话系参考咗我哋九十年代嘅即系港产片嘅拍法，即系嗰啲喂，
2: 你去信去啦，
0: 写封 email
2: 去啦，
1: 你反咗架车啦，咁有架丧尸啦，有你喺度啦，嗰个拍法系兜住个车360度喺度转圈追。嗰啲我哋港產片拍咗十套八套，重重複複就喺度左轉360度，右轉360度，喺邊咧？喺上邊，即係嗰啲，即係拍咗好。
2: 其實我哋講真咩影響好深遠嘅，即係你逐套嚟計咧，計唔曬噶啦。不過我就覺得咧，你講話核突場面或者恐怖驚咧，其實係有嘅。
1: 核突多啲
2: 係啦，核突嘅場面係有嘅。咁如果你話
0: 嗰啲嚇
2: 頂唔到嗰啲核突啊，即係你就唔好睇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你睇慣呢啲片嘅人咧，你會覺得都有趣嘅，即係
1: 有
2: 搞笑嘅，
1: 即係有新意。
2: 係啦，有新意嘅。
1: 核突方面就冇乜新意。
2: 頭半部分，尤其是我覺得係即係。
1: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核突就一般嘅發揮。
2: 一般核突咯，係一般嘅核突咯。如果你冇睇過嘅，你咪覺得唔係好核突啫咁樣，可能係咯，
1: 真
2: 係嚇。所以都係奉勸大家咯。不過阿彪你真係承受力比較低啊，你咁嘅年紀嘅嚇。即
1: 係
2: 冇理由㗎，
0: 我算好咗㗎啦。
2: 你細個已經唔鍾意睇呢啲戲。
0: 係啊，鬼片恐怖片我其實好少
2: 會選擇，
0: 好少入戲院睇嘅，所以好大膽。
2: 所以你個人
0: 好叻㗎啦，
2: 啱㗎啦。
1: 同埋呢個係其實我覺得係直頭係卡通片嚟，
2: 係
1: 即係要講完，
0: 即係十小辣嗰啲。
1: 冇佢嗱，冇壞人，冇壞人，
0: 係
1: 純粹冇壞人嘅你啊嘛。真係冇壞人嘅，
0: 係懦夫有懦夫，
1: 係有懦夫，但係冇壞人嘅。佢根本就係一個小朋友歷險記，所以即係個演員話參考咗《寶貝之歌聲》咧，我都相信嘅。即係嗰個做法咧，係其實冇即係有所謂即係會嚟攻擊你嘅嘢咯。但係嗰啲唔係壞人嚟嘅，你冇一個好大嘅
2: 佢已經變咗，
1: 係啦，即係等等咁樣。咁所以嗰樣嘢係我覺得合家歡。
0: 未有得留
2: 咁又真係唔好聽阿米哈講，係啊，即係小朋友絕對唔啱睇嘅，係啊，即係都驚嘅。不過我諗大朋友睇慣呢啲戲，或者你都鍾意睇下喪屍戲嘅話咧，呢個無妨。男主角做得好好啊，即係我覺得佢好單純嘅一個。即係諗法，我要送貨，
1: 好少好。
2: 然後即係佢個
1: 又唔係特別靚仔，
2: 又唔
1: 係
2: 特別靚仔，但佢
1: 係
2: 好恰到好處，佢樣樣嘢都恰到好處。
1: BB 咁咯，
2: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又好點講，好 convince 啊，即係你好信服到呢個人，哦就係咁咯，我就係咁咯。佢冇乜 over 到一啲即係表情咩嚟做俾你睇咁，我覺得佢幾恰到好處。
1: 同埋我都係覺得慘咯，所以即係點解我話我個一句係話係悲劇嚟嘅。即系冇理由咁，
2: 合家欢悲剧系咪？
1: 合家欢悲剧
2: 系，okay、
1: 但系请按翻你个年龄需要入场。
2: 系系啊，真系唔系合家欢。好喂，咁啊，即系今日中秋节啦，咪点样过啊？吓，大家
1: 屋企人啊，
2: 会玩灯笼嗰啲。
0: 希望準時放工。
2: 你驚鬼啫！
1: 佢話有一半可能翻屋企食飯嘛，你唔記得佢講。
2: 哦，有一半
0: 希望
2: 我
0: 能
2: 翻去帶定個
0: 由七成去到九成。
2: 係咁，
0: 今日唔知。
2: 咁啊，
1: 睇下佔唔佔期咯。
2: 咁啊，再一次祝大家即係中秋節快樂。咁我哋今日唔講節日快樂啊，我哋講中秋快樂。
1: 哇！要咁樣夾埋開，我呢個夾，
2: 你覺得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啊，
1: 我等陣試下先。
2: 好啦，咁啊接近12點啦，喺呢一度再一次祝大家
0: 中秋節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习近平话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他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在欢迎国宴致辞的时候说，和特朗普深入交流，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引领，认为双方应该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蔡若莲说，本港发展北都大学城涉及人才与本港发展实力。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而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先由罗宇光报道欢迎仪式和会谈的内容。
2: 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一艘大船行稳致远。
3: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3: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致辞环节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军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 习近平话：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中美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他表示，和特朗普坦诚深入交流，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引领。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张曼燕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3: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4: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3: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4: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又说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运动员，又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而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

0: 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李健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
2: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1: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If we focus on our common interests, I'm confident there is much we can achieve.
1: 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回来本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以及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面对周边竞争，本港要发挥好作用，发展北都大学城，涉及人才与本港发展实力。任浩峰报道。
3: 施政报告提及在北部都会区建设三个大学城，带动教育、科技和产业同步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已经在北都预留充裕校园土地，鼓励本地院校积极参与，让院校扩容，亦都可以利用新空间做到跨院校或者是跨学科合作。由于大学城邻近大湾区，有利未来的产学研和成果转化，增加应用场景。当局会审批可进驻大学城的院校名单，他鼓励本港院校和海内外知名大学合作，会考虑大学入标时的分期建筑发展规划和院校声誉等因素。蔡若莲在商台节目说，邻近地区例如韩国、日本都很重视培养高等教育人才，认为抢人才策略和经济实力有关。
4: 地缘政治那个变化啦，对于优质的高等教育的需求呢，其实是在都是很高的。那我们要把握现在这个，又加上国家以这个2035建成教育强国这个目标，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正正是我们可以发挥好积极的作用。未来呢，即我周边的竞争亦都会好快上去。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抢人才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策略来的。
3: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本学年内推出公帑资助学校汇流升级计划，加大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得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同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为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任顺希报道。
5: 对于近期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

0: 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留意到有关讲法，认为是不正确和需要澄清。他说医管局近年招聘护士有增加，上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约 20%。卢颂茂话：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的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又强调护士的就业较多样化，
1: 护士他的就业是多样化的，不单止是医管局请他的，他可以去私家医院的，他可以私人的诊所的，做私人的私家看护的，因为很多病人尤其是现在老的，他们可能希望在家里都请私家看护，亦都呢好多嘅其他啲行业呢都有护理专业嘅，亦都有啲非政府机构啦，市面上嘅私家嘅一啲诊所啦，甚至有啲同医疗相关嘅啲行业啦，佢哋都有请嘅。
0: 卢颂茂话香港人口同护士嘅比例高过唔少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係唔合理。
1: 我哋每1000嘅人口呢有超过10个护士㗎啦，已经超过咗呢、這个即係10个呢个数字。咁如果纯粹从人口个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系高过新加坡、高过英国。如果你用医生同护士比例咧，又显示到好大嘅差异。香港每个医生咧有超过4个护士嘅，而我哋内地咧一个医生系得1.3个护士嘅。你可以睇下个护士嘅比例好低。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觉得护士如果我哋盲目咁将个比率再加落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咧。就唔係好合理啦。
0: 對於有講法指精神科護士被非本地培訓護士搶飯碗，盧寵茂話醫管局唔會聘請非本地培訓嘅精神科護士，全部都係本地培訓，而入職嘅機會亦都好高。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话：金管局曾处理过多场金融风暴，处理银行问题已经好成熟。现时亚太区经贸蓬勃，中东战事对亚太区影响唔算大，但如果持续落去就有影响。黄海怡报道。
3: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他做了45年银行业界，经历过12场的金融风暴，香港其中一个优势是有金管局，有处理金融风暴的经验。对于中东战事对经贸的影响，黄东胜说如果持续下去就要留意和研究。
4: 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金融风暴，其实我们那个金管局呢处理银行一啲问题咧，都好成熟噶啦。亚太区个经贸咁蓬勃咧，变咗咧每一个国家咧都有钱。咁你如果见得到今次中东呢一次嘅战争嚟讲嘅时候咧，对呢个亚太区咧个影响暂时嚟讲不大。咁但系持久落去咧，始终都会有影响。
3: 市面上的金融产品日新月异，黄东胜认为客户要研究清楚产品的风险，银行职员亦都要解释清楚，亦都要做好对冲，令客户无需承受太高风险。
4: 我们每一个产品后面呢亦都好大喺嗰個資本市場上面去支撐嘅，賣咗啲產品俾客户，我哋喺後面點樣對沖啊、成啊呢樣嘢一定又要做。未來嗰啲產品咧會越嚟越複雜，所以咧你個後盾咧，你嗰個資本市場點樣樣去支撐我哋前面嗰個賣嘅產品俾嗰個客户，而使到個客户唔需要承受太高嘅風險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
3: 被問到市民怎樣應付欺詐訊息，黃東勝說現時由銀行發出的手機訊息都是由井做開頭，客戶自己要小心閱讀訊息，人員接觸客戶期間亦都會錄音保障客戶。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今日中秋节，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市民应该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天文台话满月将会出现在今个月27号星期日凌晨0时49分。预测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天气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名古屋亚运剑击团体赛展开，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8强由张家朗、蔡俊彦、 何成谦上阵，以45-33击败乌兹别克晋身四强，肯定为港队夺得奖牌。女子重剑团体赛方面，港队八强不敌哈萨克，无缘晋级。壁球混双项目，两队港队组合邓永康同李嘉怡以及黎卓南同谢依林分别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稳夺两面奖牌。游泳方面，港队多名嘅泳手晋级决赛，其中女子50米蝶泳初赛，简卓彤游出26秒28，总成绩排第四，跻身稍后进行嘅决赛。乒乓方面，港队混双组合杜海琴同王振廷八强不敌印度，无缘晋级。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欧国联 A 四组，葡萄牙主场1-0力克威尔斯，祖奥菲力斯2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波。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多次失机，佢喺下半场接应直线射入，但球证翻睇 VAR 之后，认为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同组另一场，挪威主场3-2击败丹麦，挪威箭头哈兰德上下半场各建一功，他在过去六场代表球会和国家队的比赛交出9个入波。另一场 A2 组的赛事，高普首度领军的德国未能取胜，被他昔日在利物浦执教过的加保在补时阶段为荷兰攀平，两队1-1握手言和。今场亦都是新任荷兰教头沙维首度带队出战，利美查在上半场为德国打破僵局，领先1-0，但加保在92分钟窝里建功，为荷兰惊险攀平。B 三组，奥地利主场3-1击败以色列，替以色列破蛋的法尔奇，因为入波之后拔起角球旗，做出疑似开枪的动作，被球证出示第二张黄牌，赶出场。根据球例，如果球员在庆祝入球的时候作出挑衅、嘲讽或者煽动性行为，可能被黄牌警告。
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习近平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他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在欢迎国宴致辞时表示，与特朗普深入交流，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引领，认为双方应该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蔡若莲表示，本港发展北都大学城涉及人才与本港发展实力。过一个小时经18.6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2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8: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受压，恒指一度跌到去24,275点，跌近490点。半日收市系报24,343点，跌417点。内地金融市场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缺乏北水情况之下，半日价成交金额缩减去到大约591亿5千万。科技指数跌穿4,300点，报4,267点，跌幅超过 2%， ATMXJ 跌1%到大约3.5%。小米嘅表现较差，金融股受压，友邦、中人寿都跌超过3%，部分地产、汽车股亦都向下，油价上升，不过三桶油亦都向下。大市表现，我哋揾嚟大堂金融投资策略部主管卢志明，你好，卢生。
9: 系，主持人好。
8: 系啊，见到今日港股嘅跌幅咧，就比前两日多大啦。系咪主要都系受到咧，见到即系个债息持续上升所影响啊？
9: 系啊，呢个系好大关键啦。咁大家都会见到加息之后，咁觉即系认为系有个短暂嘅真空期。咁啊，短暂咗一个星期附近啦。咁但系你个息口嗰个去向上个趋势仍然系有个比较大压力嘅时候咧，对整体个大市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影响，尤其因为最主要个资金流嗰个问题啦，同埋因为你中东嗰边个局势仍然系唔系明朗咧，咁即系大家都担心嘅嘢仍然系会持续会喺个市场里边叫发酵咯。
8: 嗯，明白啦。咁啊，港股而家咧暂时去到大约七月中呢啲水平啦，嚟紧咧就再向下个空间咧有几大？
9: 都系嗰个重点位啦。你今日嗱轻轻而家现市嘅时候咧，24,300附近咧就贴住翻喺前个零星期嘅低位附近啦，就啱啱呢啲咁嘅水平。咁如果呢个位置都叫失守嘅话咧，下一阵咧就又要贴翻去近翻啲叫平头位啦，大概24,000附近啦，先会见到一个支持喺度。
8: 嗯，明白。嗱，咁啊嚟到即系第三季季尾，都九月嘅即系底开始啦。咁啊见如果去到第四季，即系大家都预期联储局嚟紧会继续加息嘅话咧，那个投资主题咧会唔会都同之前三季唔同咗？
9: 嗱，一定系有唔同噶啦，因为最主要就是第一季咧，当时大家都预期减息；第二季开局咧就系、是、美伊嘅局势。咁第三季而家第四季翻嚟啦，照正常咧，如果冇一啲比較多啲嘅叫做麻煩少少，好似講緊呢個息口叫催升嘅話咧，咁第四季通常咧普遍做得好啲嘅。咁但係如果而家暫時市況係麻煩少少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就大家要比較保守啲，同埋要比較謹慎啲啦。呢一點我覺得反而係第四季嚟緊嘅投資主題嚟嘅。
8: 嗯，有冇話邊啲板塊要避開，或者邊啲板塊會比較睇得好啲咧？
9: 我相信暂时整体都系唔系有太大嘅表现住嘅话咧，咁我相信不妨留意住嚟紧国庆之后或者国庆前嚟紧呢个星期啦，即中美会面之后有冇一啲相关系国家政策嘅消息，我谂向消息政策面埋手去推敲嘅话，可能好过自己而家去估计任何一个板块或者任何一个行业嚟紧个前景会做得亮丽，我觉得比较嚟得实际。
8: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从阿卢生嚟倾到呢度，唔该晒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超过591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331点，跌360点。部分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3.12跌1.48，腾讯控股433.6跌4.8。阿里巴巴107.3跌2.7，友邦保险73.25跌2.55，小米集团25.64跌9.4，建滔积沉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6.58升5.6，Excel 2南方恒科2.76跌1.3。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新利软件。奥威控股、长城微光、白金科生命科学、金石资本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比特元宇宙、佳华百货控股、中国创意控股、港龙中国地产、恒嘉融资租赁。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3，瑞士法郎9.46，澳元5.502，加元5.544，新西兰元4.434，欧元8.9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68。 港金系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71.5美元，卖出价4,272.28美元。多国嘅债息持续上升，其中美国30年及10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分别升到去5.5016厘及5.2251厘。逐及20多年和19年来的新高，受到油价上升和加息预期等的影响。分析认为债息仍然有上升空间，升到去什么水平就要视乎联储局最后的加息时间。宋家良报道。
10: 美国国债被抛售，推动收益率创多年新高，油价高企重燃对通胀的忧虑，加上多名联储局官员鹰派言论，市场对美国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对20年至30年期债券的回购操作，购入规模大约41亿美元，远低于60亿美元的最高额度，亦都令债息进一步上升。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债息仍然未见顶，要视乎联储局最后加息时间。
11: 點解個向上升嘅空間咁大呢？睇翻以前嗰個加息周期咧，我哋用2年債息去為例咧，見頂嗰個時點咧係好接近最後一次加息。過去嗰40年嘅加息周期咧，2年債息嘅最高點咧，其實距離最後一次加息咧，最早咧都係早61日。如果我哋而家最快嘅速度加息完成，以最快速度完成10月、12月連續3次加息啦，倒翻轉數再數60日咧，其實我哋講緊最快見頂都要10月中，這個而且係最快嘅咯。加息周期可能去到明年，即係我哋講緊4月，有機會係大家對幾時到頂咧個信心係弱嘅，不明朗性係高。
10: 林俊宏表示，債息高企對美國財務壓力好大，現時超過40萬億美元債務，單係還息已經超過整體國防預算。除咗美債，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亦都升到1996年8月嘅高位，升到3厘以上。德國同法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觸及超過17年同超過18年最高。林俊宏話：較擔心還債能力較低嘅市場以及個別高負債公司可能出現問題，為市場帶嚟系統性風險。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8: 施政报告提到，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有信心金管局对未来黄金增持量作出最明智的决定。不过金管局的核心职责之一是维护本港金融体系稳健，金管局不会亦都不应该公开储备资产数量任何的细节。黄伟纶出席香港银行家峰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以黄金为切入点，致力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面对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的不确定，凸显香港作为避风港的优势。他提到本港拥有法治、全面保障私有财产权，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物流基础设施和服务，都促使香港具备条件为黄金及其他大宗商品提供仓储、交易、清算和结算。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维园道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龙尾嘅，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联阁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啦。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更正返啊，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呢排到去金联阁，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系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系中秋节，由下午嘅5点至到听朝早啦，早上五 5点钟，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同埋加多利湾泳滩一带咧，都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听清楚，不用错失。
8: 错失错失啲咩啊？
9: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8: 冇听过、啊。
9: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手下留情，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醒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咁时间咧就嚟到咧中午12:37啦，欢迎收听呢一集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睇翻港股咧，就一度失守过24,300点关口嘅。咁恒生指数咧最多嘅时候咧就曾经跌近490点噶，咁低见过24,275点。咁中午收市报啦24,343点啊，跌咗417点，咁跌幅咧就大概系1.7%左右。睇埋啦，个大市成交方面啦，咁啊只系得咧超过591亿嘅啫。咁因为咧就冇北水啊嘛，内地今日系假期休市嘅。咁至于咧即月份恒指期货啦，系报24,333点啊，跌咗358点，咁跌幅咧系超过1%，低水10点嘅。咁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都系下跌嘅，咁跌幅咧就接近2%噶啦。咁至于咧科技指数啦，就报4,267点，跌咗93点，跌幅咧系超过2%嘅。咁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盈富基金24.98啦，咁跌咗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18跌2%，恒生中国企业83.12跌咗近2%，腾讯433.6跌1%，阿里巴巴107.3跌超过2%，友邦保险73.25跌超过3%，小米亦都系跌超过3%嘅，半日收报25.64。至于建滔即层板报52.35，升幅是接近0.4%的。联想集团 36.58 蚊，升咗超过1%。睇埋即系 XL 二南方恒科2.76啊，咁啊跌幅啦系超过4%嘅。咁睇翻咧今朝早股市嘅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资深证券界人士谢明光噶，你好啊，谢 Sir。
16: 系你好啊，张小姐。
15: 系啊，咁睇翻咧即系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朝早啦，似乎咧就受到多重嘅因素拖累，点样睇翻今朝早嘅事先？
16: 嗱，今朝早嘅事咧，有一样嘢就话佢个成交特别少 ，all right？因为冇北水啦，咁变咗嚟讲咧，大户佢做落去咧就好容易，因为你上昼都有591只啫嘛。咁如果我哋睇翻牛熊证分布嘅咧，佢其实牛证嗰度咧由24,699咧落到24,200嗰度咧，其实嗰度3,392张啊等值嘅期指合约咧，差唔多铲晒噶啦。即是消滅晒啦。咁我相信大户呢係趁呢個機會做嘢嘅啫。個市呢問題就唔大嘅。ok， 咁只係話呢，咁當然講大家都知㗎啦。美國有三高啦，係咪高通脹、高利率同埋高油價啦，暫時啦。咁油價其實昨晚呢就波動得好犀利，亦都係即係話跌返落去92.2啦，以後冇記錯。alright， 咁啦，而家咧，我哋睇翻咧，既然嗰、那個即係話，因為北水嗰方面今日就冇北水啦，咁同埋下個星期咧，好似只係佢哋只係有一日，咁跟住放7日嘅 ，OK？ 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嚟講咧，大户想做咩，佢哋都可以做到噶啦，因為你成交少啊嘛，咁我相信咧就個市咧會試一試嗱，而24,000咧。好可能未必到嗰度，個市又應該會有機會反彈，因為呢個月尾咧就第三季呢個季結啊。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話做基金經理好咩，即係話資產管理好，我相信未必話即係話收得咁低啊。好啦，咁好可能即係話星期一啦、星期二啊，有個應該係有 window dressing 嘅嚇。
15: 咁啊，内地嗰方面啦，咁啊，今日假期休市啦，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咧就复市嘅，咁啊，睇下到期市咧个情况系点样啦。咁啊，至于咧即系消息面方面啦，咁啊，见到咧中美元首啦会面嘅气氛就良好啊，咁啊，但系咧暂时都未有啲实际成果显现住嘅。咁啊，后市方面系咪都继续观望住先咧？
16: 嗱，其实咧佢就倾一倾咗噶啦，不过咧就讲就未讲出嚟啦，即系个新闻咁。好啦，咁我相信呢都係大家都係圍繞喺經濟嗰方面啊，談多少政治啊嗰啲，咁亦都唔能夠話奢望啦嚇，投資者。咁我相信呢就應該下個星期初或者係即係話上面復國市之後呢，嗰啲消息慢慢流返出嚟，睇下佢哋即係話兩國元首究竟講嗰啲嘢呢係短期嚟講咧，對個市影響啊，或者係即係逐步實現啊，各方面嚇個咁嘅情況，咁啊應該咧就個整體嚟講個市咧唔應該太壞嘅嚇。
15: 咁但係暫時嚟講啦，見到個始終都係咧，見到個恆指咧，半日都跌咗400多点啦。咁啊，都見到一啲嘅，譬如話晶片股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汽車股啦，呢啲嘅情呢啲板塊咧都係下跌嘅。咁會唔會話即係暫時嚟講呢一類嘅股份咧，都係繼續觀望住先咧？
16: 嗱，呢啲咧都係靠即係話AI 嗰個 concept 炒上去啦。咁而家呢即最主要就係市場覺得呢十月加息嗰個機會呢就高咗。咁所以如果嚟講呢，你對呢啲即係所謂叫做呢類型嘅板塊呢會、那個影響會多啲啦。咁因為你之前譬如講你講下嗰啲 EV 啊，即係話EV 啊嗰啲新能源汽車啊，其他嘅 AI 板塊嗰啲咧，即係炒得太高嚇，咁、所以嚟講咧，就嚟緊咧都應該咧喺現水平咧，或者會低少少啦，或者作一個觀望嗰個情況出現啦嚇。
15: 咁啊，其实咧都见到咧，即系譬如话恒指成分股入边咧，又唔系话全部都系下跌嘅，咁啊有咧部分股份咧都系逆市升嘅。咁啊见到咧升幅最大嗰两只咧就系呢个药明系啊，分别咧就系药明生物同埋药明康德啦。咁啊就系升咗超过2%同埋近2%嘅。咁啊以药明生物嘅表现比较好啲，亦都系咧半日咧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咁即系点解呢个即系企得咁硬先？
16: 我相信咧，药明系咧，其实亦都系国家嘅。我老实讲，如果你话有咩即系利好消息咧，我谂佢哋行头噶啦。因为药明医药咧吓，我相信佢今朝早嘅消息，
15: 生物、
16: 药明系啦，几个啦吓啊。咁咧佢同呢个应该同美国大嘅药厂咧，大家合作用 AI 咧。即係話呢個去發現新嘅嗰啲所用 AI 嘅方法嚟研究嗰個新嗰啲藥物啊各方面嘅，咁呢方面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咧個收入會增加，咁亦都有大行寫報告啦，咁啊變咗嚟講咧有多少推波助瀾啦，咁變咗嚟講咧今日嗰個藥明系咧都大家都升得唔錯㗎，咁但其他嗰啲板块嚟讲咧，都系即系话向下嘅居多咯吓。
15: 咁啊，即系我哋睇翻咧，即系内地方面啦。咁啊，今日假期休市，咁啊嚟紧咧又好快咧就会系呢个十一黄金周啦。咁啊有长假放噶咯。咁啊，有冇话咧相关嘅一啲股份咧？即系嚟紧嘅走势点睇先？
16: 嗱，逢亲你呢啲假期嗰啲咧，尤其是你话即系话黄金周啊，或者你下个星期有七日市咧嗰啲。都是諗翻起嗰啲，譬如講餐飲股啊、消費股啊、嗰啲文旅股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因為我睇翻呢類型股份咧，今朝早咧普遍嚟講都係下跌嘅。因為點解咧？咁其實好多啲，即係譬如講呢、這個文旅股嗰啲啦，之前咧亦都係受到呢、這個譬如講同程啊、飛豬啊、美團啊嗰啲，都係即係話嗰啲。在線酒店、旅遊平台啊，嗰啲咧都係受到呢、這個中央呢個所謂叫做市監局提醒佢哋啊，即係話唔好話即係壟斷市場啊，嗰、那個質同個價要平衡啊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呢啲股價咧，其實呢類型嗰啲股份咧，其實咧股價咧都係比較上係靜咗，即係冇乜話炒賣嘅情況。咁啊，其他嗰啲消費嗰啲咧，我哋講緊，譬如講有啲咧就係比較上唔係周期性噶啦，咁變咗嚟講，你話飲食嗰啲好似海底撈嗰啲啦咁樣，其實之前即係佢亦都係話經過某啲事件啊，變咗嚟講咧，嗰、那個股價都跌過噶。咁其他你講緊體育啊、啤酒啊嗰啲咧，亦都係比較上係唔係周期，但係咧亦都係個消費嗰個情況咧對某即係呢類型嘅股份咧嗰、那個股價幫助唔大。你話講翻澳門嗰啲賭業股啊嗰啲咁嘅，即係話以旅遊有關嗰啲咧股份咧，其實我哋睇翻咧。嗰幾個咧，其實都係譬如美高梅啊、銀河娛樂啊嗰啲嘅股價，都仍然即係話冇乜話提振到啊嚇。咁嗱，最主要咧，另外咧旅遊，即係話中旅啊、華住啊嗰啲股價咧，亦都係好低迷。咁所以嚟講咧，我覺得未必即係話咁即係譬如講你出入嘅放假黃金週啊各方面咧，對呢啲提振唔到啊，尤其是嗰啲航空股，因為咧你而家啲搭火車好過搭飛機啦，如果喺國內旅遊嚟講，咁變咗嚟講咧，嗰啲咧長期係低迷嘅嗰、那個航空股嚇。
15: 咁刚才你都提到一啲嘅消费啊、出行嘅相关嘅股份啦、啊，咁譬如话咧，即系海底捞啦，咁半日咧就跌咗超过3%啦。携程方面啦，就跌近2%，银河娱乐啦就跌近2%左右啦。咁至于香港中旅啦，亦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不过今日个大市嚟讲都系跌嘅话啦，咁呢啲股份咧，即系半日跌都唔系好出奇啊。
16: 可以咁讲啦，但系因为咧。你消費降價啊嘛，可以咁講嚇，變咗嚟講整體 即係話成個中國你話旅遊好其他啲消費好飲食業好，一來佢哋嗰個內卷程度好犀利啦，雖然話有市監局即係話明文規定唔好咁樣做，但係好老實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啦，可以咁講。咁另外嚟講咧，你話譬如講如果我睇一睇啦，可以睇撈啦嚇，我冇揸住，但係即係我覺得咧呢類型股份咧都可以中長線嚟講都可以有機會做好翻啲。因为佢即係譬如讲你去譬如打边炉我咩都好啊，你 outsource 佢嗰个即係譬如讲煮嘢嗰方面俾佢哋客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而家即係用 AI 嚟即係话将个台个转数化咗，同埋 control 个 cost 啊 ,labor cost 啊嗰啲啦。咁安踏嚟讲呢，如果有消费股嚟讲呢，都可以即係话中线都可以比較上穩定啲啦。李寧咧，我覺得即係以前買佢就好似買中國嘅文化，但呢個概念係
15: 國潮
16: 啦。我覺得係啦。咁你體育用品股都係要講翻同户外即係話呢個户外運動啊，或者有咩大嘅比賽項目啊，各方面先即係話提起買呢啲咁嘅體育用品嘅興趣。咁至於酒，呢、這個啤酒業啊，好似華源嗰啲，我覺得都係冇乜話特別啦嚇，因為你青島啤啊，其他嗰啲咧都係即係買入去，即係而家唔流行買呢啲股份啦嚇，所以股價會比較上係低啲啦嚇，差啲啦。
15: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剛才提到咁多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啊，謝 Sir？
16: 冇噶吓。
15: 嗯，好啊，唔该晒你。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咧郑明光嘅分析啦。咁啊，转头咧就会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嘅。
17: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嘅自然环境，喺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嘅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8: 神州理财小百科。
15: 今日咧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我哋会讲下呢个双节经济嘅。咁啊，因为咧今年嘅中秋啦，同埋国庆咧中间咧，其实咧就相距不远嘅。咁啊，内地嘅打工仔啦，咁佢哋即系其实就请3日假咧，就可以放足13日噶咯，可以自制翻一啲嘅长假期啦。咁啊，究竟咧即系喺呢个即系期间啦，嗰、那个即系零售消费啊、出行等等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咧就揾嚟咧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倾下噶。你好 ，Gary。
19: 系、大家好。
15: 系啊，点样睇翻今年啊？即系内地双节嗰个市况啊？
19: 我谂其实对比起以往嘅假期嚟讲或者其他嘅一个消费时段，其实一般嚟讲啦，内地居民喺节日嘅消费相对嚟讲都会比平时嚟得多一啲嘅。咁所以其实今次嚟睇咧，如果系真系咁容易就系有一个比较长嘅假期啦，咁我相信其实长嘅假期里边嗰个消费额系会增加啦，而系个出行嘅情况亦都系会即系较以往嚟讲有所改善嘅。咁但系当然啦，即使系我哋见到更加多嘅民众佢愿意去出行或者系旅行，咁究竟佢哋系咪愿意喺全部嘅方面都使得更加多钱咧？咁我相信呢一个消费降级啊，或者更加谨慎嘅一个消费情绪啦，似乎都会继续持续住嘅。
15: 咁中秋节啦，咁啊月饼啊，咁啊作为一啲嘅应节嘅食品啦，今年嘅情况系点样咧？
19: 我谂今年嘅情况啦，即系比起其他嘅一个行业嚟讲啦，就相对嚟讲比较差啲啦。因为始终当然中秋节即系传统系有即系月饼呢个销售啊，或者送礼嘅情况啦。咁但系始终由于即系个经济方面嘅信心都唔系太过稳定啦。咁再加埋其实一啲消费模式嘅转变啦，咁其实有机会今年见到月饼相关嘅销量咧，就未必会好似以前咁好，甚至乎即系会有一啲即系减价嘅情况出现啦。咁呢一点其实都同好多其他嘅一啲货物一样啦，其实都系有一啲类似嘅情况，就系即系好多时候啦，市民都系会即系希望揾一啲可能性价比比较高嘅选择出嚟。
15: 嗯，咁我都见到啲报道咧，就话咧，即系今年咧嗰个月饼市场咧，都提前咗减价。咁啊，见到有啲经销商就话啦，今年咧销情最好嘅月饼咧，嗰个价钱啊，咁啊集中喺100元人民币以下啦。咁啊，即系譬如话以79蚊啊、99蚊同埋139蚊嘅较为平价嘅产品咧，最受欢迎啦。咁啊，只要咧一过200蚊啦，咁啊，其实咧都相对嚟讲咧个销量咧就比较差啲噶咯。咁同埋送禮嘅方面啦，而家又好似嗰、那個即係潮流又好似冇咁興咁樣啦，咁所以都影響到嗰、那個月餅嗰、那個銷售喎。
19: 會係嘅，咁當然即係呢一點唔係淨係即係關於月餅呢個產品啦，而係一個整體嚟講一個比較即係宏觀嘅一個經濟嘅問題，就係、是、始終我哋見到咧居民嘅收入嘅增長係冇以前咁快啦，咁再加埋其實企業方面其實佢嘅盈利能力都未必係有以前咁強嘅情況之下，咁好多時候即使係即係以月餅作為一個送禮嘅產品都好咯，咁其實即係個人或者企業佢都未必會同以往一樣啦，選擇咁大嘅量，甚至乎即係可能同一個價位嘅一個產品啦，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都係顯示翻啦，似乎短期裏邊咧消費嘅一個信心啦，都唔係太過穩定嘅一個情況。
15: 嗯，咁其實咧睇翻咧啲嘅即係內地交通運輸部咧都有啲數據咧出咗嚟啦。咁啊就話咧，即係中秋假期嗰個客流量啦，就比日常咧有所輕微增長嘅。咁啊預計咧全社會跨區域人員嘅流動量咧將會達到6億5千萬人次。咁啊日均咧大概咧就有2億2千萬人次啦。咁啊佢哋主要係咧翻鄉下探親啊，去探訪親友啊，或者係一啲近郊遊啊、鄉村遊啊等等嘅城市周邊。边嘅出行比较多啲，咁啊而喺咧即系国庆七日假期期间啦，嗰啲小型嘅客车啦，亦都免费通行咧全国一啲嘅收费嘅公路啦，其实都鼓励到个出行嘅、哦。咁其实嗰、那个即系出行嘅情况咧，预计又会点样先？
19: 咁我諗其實睇翻過去幾年嘅一個趨勢嚟講啦，咁其實每一年我哋都幾乎見到一啲本地遊嘅情況係有增加。咁第一當然即係內地居民因為即係通脹啊或者係人民幣等等嘅因素，其實係減少咗係一啲即係出國嘅情況啦。咁第二就係即係本地方面其實都的確見到有更加多嘅政府政策係鼓勵即係好多呢啲跨省啊或者跨區嘅一啲出行嘅情況去支持翻本地嘅消費。咁我相信。今年嚟講，如果我哋真係見到一個即係比較長少少嘅假期啦，咁的確係會令到居民方面會有更加多嘅誘因係會出行嘅。咁呢方面嚟講，其實都會刺激到可能係一啲酒店住宿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文創旅遊嘅需求啦。咁但係即係個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即係其實市民係咪都繼續只係會追求一啲即係性價比嘅選擇咧？咁呢個就要睇翻其實即係去到最後，咁究竟其實即係大家對於個消費或者係個經濟嘅信心去到邊？但係我諗呢個假期咧，至少都係會帶動到一部分嘅消費同埋出行需求出現。
15: 嗯，即係譬如話啲服務業咧，嗰個需求係點樣咧？
19: 我諗比起一啲即係貨物嚟講啦，咁其實服務業嘅增長一般嚟講啦，都係即係比較穩定一啲嘅。咁我相信其實即係如果係一個即係假期出行嘅情況出嘅一個情景之下啦，咁我諗各種類型嘅服務業嗰個增幅都應該係會即係相對嚟講比較穩定。包括埋咗可能係啲餐飲啊，或者係其他相關嘅一啲旅遊服務啦。咁但係對比起即係可能以往嚟講，係咪單靠個假期就可以帶動到好多貨物方面嘅銷售？我相信其實即係比起以前嚟講啦，相信就會比較難少少。
15: 嗯，咁今次呢個假期咧，就係喺中秋啦，同埋國慶啦，即係介乎咧喺九月底啦，至到十月初呢個期間啦。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係呢一方面嘅消費嘅情況啦，會係喺主要係反映翻喺第四季嘅表現嗰度啦。咁啊，點樣睇翻第四季嗰、那個即係譬如話零售銷售嘅情況咧？
19: 我諗零售方面咧，由於始終我哋都繼續見到一個即係分化嘅情況啦。第一就係即係汽車等等嘅貨物嘅銷售仍然都係比較疲弱啲啦。咁第二就係即係可能對於翻一啲服務業方面，就係或者餐飲方面，相對嚟講又會穩定一啲。咁所以其實我諗呢類型嘅假期咧，一般咧就會即係令到第二部分嘅消費情況會有所改善啦。咁所以其實我諗第四季度咯，我哋會開始見到消費情緒或者零售方面一個輕微嘅反。 反彈，咁就未必會好似第二季 0.2% 咁差，可能即係去翻1-2% 左右咯。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成個嘅一個經濟環境嚟講啦，目前嘅一個消費嘅增速暫時都未係能夠完全地可以即係支撐到即係大部分嘅一個經濟增長咯。咁似乎我哋都可能要見到更加多嘅政府政策出台，甚至乎即係可能更加依賴消費以外嘅其他部分，例如投資，咁先至能夠令到即係可能全年嘅經濟目標會達標。
15: 咁節假日嗰啲通脹啊、物價嗰方面咧，即係對於個通脹嘅影響係點樣咧？
19: 我諗短期裏面即係可能十月份咁先算啦，咁其實可能會對於一啲即係門票啊、交通啊等等嘅一個通脹，可能會帶嚟即係比較大少少嘅一個周期性嘅影響咯。咁但係其實即係目前嘅需求係咪真係能夠完全地即係令到其他嘅一個經濟部分嘅貨物都係有一個好明顯嘅通脹上升？咁我諗暫時嚟講咧，我哋就未見到呢一種咁強由即係需求所帶動嘅價格上升嘅一個情況出現啦。咁當然即係十月份有機會會係因為呢類型嘅能源啊，或者係短期嘅需求，令到通脹有所增加。咁但係即係究竟十一月同十月係咪能夠持續？咁呢一個先至係睇翻整體需求能唔能夠持續嘅指標。
15: 咁我哋都密切留意住啦，即係國慶啊，或者呢個中秋假期咧，嗰個消費嘅經濟嘅情況啦。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啦，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恩嘅分析㗎。睇翻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情况，报24,343点，跌咗417点。节目时间够，中午1:30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实现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内涵，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名古屋亚运剑击团体赛展开，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8强由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阵，以45-33击败乌兹别克晋身4强，肯定为港队夺得奖牌。女子重剑团体赛，港队8强不敌哈萨克，无缘晋级。壁球混双项目，两队港队组合分别晋身4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稳夺2面奖牌。游泳方面，女子50米蝶泳初赛，简卓同总成绩排第4，跻身稍后的决赛。乒乓项目，港队混双组合杜海琴同王振廷8强不敌印度，无缘晋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1度、东经19度。 东经129.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8点，跌383点，成交金额61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3.8毫；南方恒生科技4.20.2仙，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3.26毫，跌1.34毫；腾讯控股434蚊，跌4.2；阿里巴巴107.6，跌2.4；小米集团25.76，跌8.2；友邦保险73.15，跌2.65；建滔积层板52.65，升5毫；联想集团36.82，升8毫；中国平安52.45，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3，澳元5.503，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升826点。港金报4001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96美元，卖出425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跟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慢车。咁另外，而家西营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海林。在日常生活中，我最喜欢用音频去增进我自己的知识，因为声音是最容易吸收资讯的方法。一边忙紧第二啲嘢，一边听住电台，就算几忙碌，都可以继续自我增值。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听礼物的声音，
8: 礼物有奖品啊！
9: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咧，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8: 未、
9: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四日快乐》，
8: 精拎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九月二十五号星期五中秋节正日啦，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峰峰中秋节快乐！
15: 中秋节快乐啊，大家都系啦。
14: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嘛。咁、至于今日咧，我哋喺中秋节要同大家讲嘅话题咧、都应该诶同呢一个即系节日有关嘅，预防胜于治疗、记得接种疫苗，整翻个对联喺个月饼。
15: 旁邊啊，這個的確是非常之緊要啦、尤其是可能中秋或者很多佳節時都家庭聚會，都是時候跟大家傾下這件事。例如你家有一老一幼，又或者是一些特別的高風險的行業來說，都要特別留意這件事。不過當然不單止他們，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看看自己是不是應該及早做這件事。
14: 轉頭醫管局精靈直播會跟大家講解一下，去到一點半到兩點的時候講一下寵物咬傷怎樣處理。有時我們都會跟寵物即可能沖涼啊、玩啊各樣啊，唔小心有時佢可能同你玩大力咗及到你喎，咁呢件事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係咪揾啲生理鹽水洗下就得咧？
15: 通常當然好多情況都係一啲嘅輕傷啦，可能甚至乎搲親等等啦。咁當然呢方面咧就要即刻及時處理啦。咁如果真係不幸咧，如果比較嚴重啲嘅情況咧，可能咧就要更加咧即係要即時嘅一啲非常之深入嘅處理啦。咁啊點樣去到求醫或者喺求醫前啊，會唔會都要做啲準備咧？等陣間同大家了解一下。
14: 好啦，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两点到三点啊嘛，中秋佳节当前啦，小心啦，大家食咗几多个月饼咧，仲会唔会食咗好多餐呢一个中秋节嘅前后大餐咁样咧？嗱，后话未到啦，咁今日正日前边可能已经食咗几餐噶啦，一阵间啦，我哋都会有营养师咧慢慢同我哋讲解一下噶嘛，留意住啦。好啦，翻到嚟咧，我哋医管局精拎直播咧，讲下咧医管局季节性流感疫苗咧嗰个注射计划噶啦，咁请嚟咧九龙中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部的顾问医生何家明医生在这里。Hello, 何医生，中秋节快乐。
16: 中秋节快乐，两位主持好。
14: 是啦，我们经常都说爱要及时。如果你爱自己、爱家人、爱这个社区要保护得好的时候，季节性流感疫苗是不是都是时候接种呢？
16: 是啦，咁啊，愛要及時，打針都要及時。因為講緊我哋而家季節性流感啦，咁啊都仲係處於一個高風險嘅狀態。咁所以嚟講咧，我哋而家啱啱正值九月開始打呢一個季節性流感疫苗咧，喺九月、十月嘅時候打嘅時候，我哋要預翻兩個星期嘅時間啦，等我哋身體做翻一啲嘅抗體啦。

0: 住先有個保護。一般嚟講咧，啲抗體嘅保護咧會六個月頭啦，咁所以去到年尾，大家啊聖誕節、新年好多嘅聚會嘅時候啊，有機會出去外遊嘅時候啊，咁啊都可以咧去預防流感咯。
1: 嗯，所以都要即係及時行動啦。咁如果要去到參與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咧，其實首先第一步要做啲乜嘢呢？
0: 哦，第一步其實講緊要參與咧，因為醫院管理局為咗方便我哋嘅市民啦。咁如果話啊，真係去開我哋嘅門診去去覆診啊，或者去睇醫生嘅時候咧，其實係無需預約，直接入去，咁我哋就會幫合資格嘅市民咧，去做咗評估之後啦，就會接種呢個季節性流感嘅疫苗。咁其實醫院管理局啦，我哋會幫翻就係50歲以上啦嘅人士啦，另外或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咁啊去接種流感疫苗啦。另一方面咧，就係6個月大至18歲嘅兒童及青少年咧，我哋都會幫佢接種。另外一啲長期住院院舍嘅人士都會啦。咁另一方面嘅就係講緊，如果話啊真係去孕婦啦，咁我哋咧都會幫佢接種呢個流感嘅疫苗，因為呢啲都係咧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嘅優先嘅群組。
2: 我哋好多時咧都會話啦，啊想睇下今年咧嗰個即係狀況係點樣啦，會唔會即係流感都爆得犀利，咁先至睇下接唔接種啦。但係其實個概念係咪應該扭轉咗少少？永遠咧做好呢個保護嘅工程係最緊要嘅咧，何醫生？
0: 非常正確，因為講緊喺香港啦，我哋嘅有冬季同夏季嘅流感嘅季節啦，咁啊七至八月咧都處於喺呢個夏季流感嘅高峰期，咁我哋衛生服務中心啦都會監察翻夏季流感高峰期我哋流感嗰個活躍嘅程度啦，而家都處於一個高嘅水平啊，咁啊所以咧而家早啲去打呢一個流感嘅疫苗咧，係可嚟預防咧冬季至出年一月至四月嘅冬季嘅流感嘅高峰期，咁所以呢個都而家九月十月打就非常緊要啦。
1: 其實打咗之後有冇話幾耐先至有呢個保護能力咁嘅？
0: 咁兩個星期，兩個星期到啦。咁所以我哋唔係話一打就即刻會有個免疫嘅能力，所以我哋打咗之後，兩個星期就有個抗體啦，就保護到自己啦。咁當然我哋基本嘅個人衞生嘅注意，勤洗手啊，戴口罩啊，有一啲呼吸道症狀嘅戴口罩，唔好去啲公眾場合咧，都非常緊要嘅。
2: 係，同埋我哋成日話健康無價，但係打疫苗就成日分幾多價咁樣噶嘛。咁呢個價我哋點樣睇嘅咧？嚇，點樣定嘅咧？
0: 咁其實講緊今年啦，喺香港啦，我哋會注射季節性流感係三價嘅疫苗。三價點樣睇嘅咧？咁其實係喺衛生防護中心啦，係下有呢個疫苗可預防疾病嘅科學委員會。咁會睇翻就係每一年香港流感嘅流行疫病學嘅數據啦，世界衛生組織對北半球打邊一隻流感嘅對付邊一隻流感病毒嘅建議咧，嚟到去建議翻我哋全香港啊打邊一種嘅疫苗嘅。今年主要講三價，三價嘅意思其實係預防三種最喺香港預計啦會較流行嘅一個流感嘅病毒，咁包括兩種嘅甲型流感，一種嘅乙型流感咯。
2: 哦，我哋係咪成日聽到咩 H1N1 啊、H3N2 呢啲就係其中兩款啊？
0: 兩款甲一就 H1N1 啦，另外第二種甲三就係 H3N2 啊，非常好。另外一種咧就係講緊係乙型嘅流感，咁啊係維多利亞型咯。
2: Victoria 好係啊，
1: 其實好多時即係講到一啲即係流感疫苗啦，除咗要預防流感之外，其實好驚之後帶嚟即係病咗之後咧有啲嘅併發症嗰方面，呢方面咧同嗰個疫苗嗰個關係係點樣？即係點樣係由呢個做起點去到併發症都可以預防埋咧咁？
0: 其實一打疫苗，其實有個保護之外係預防你有流感啦。咁就算話好唔好彩啦，真係中咗流感嘅時候咧，都冇咁容易有入院或者又出現一啲嚴重嘅個案，甚至乎併發症。講緊嘅例如係一啲嚴重嘅肺炎啦、心肌炎啦，或者腦病變啊呢啲情況，甚至咁當然啦，嚴重嘅真係會引致死亡啦。所以第一步就係打咗流感疫苗，預防呢個流感先啦。
2: 咁啊頭先講到啦，就係話咧，我哋都要好好咁樣保護好自己啦。而個疫苗方面咧，咁就世衞會睇住嗰個即係大趨勢啦，邊一啲嘅流行病學裏邊一啲嘅病毒啦，去睇下點樣去研發嗰個疫苗啦。咁嗱，如果我哋而家身處係北半球嚇嘅疫苗係搞得掂啊，啱曬呢一個即係國度河 車嘅咁。咁但係如果我即係去另外一個南半球嘅地方，可能小住啊、旅遊啊咁樣，咁其實我又使唔使打埋嗰支嘅咧嚇？
0: 一般嚟講，當然南半球同北半球嗰個流感嘅病毒世位咧，都會有唔同嘅建議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身處香港喺北半球，咁當然我哋就跟翻北半球預防最常見嗰三種嘅流感疫苗啦。咁但係如果話啊，我要去南半球去比方說澳洲咁講啦，咁我哋其實就算打咗北半球嘅疫苗啦，其實身體咧都會有對流感嘅病毒有個保護嘅。咁所以啊，就算去到嘅時候，咁希望冇話咁易去中到流感啦。咁如果就算中咗，身體其實都有基本嘅保護啦。咁另外，當然你知道自己去一個南半球嘅地方嘅時候，又係啦，個人衞生嘅注意都緊要，即係講緊係去人多擠迫嘅地方戴口罩啊，注意翻勤洗手啊，咁呢啲都係非常重要嘅。
1: 可能未必人都知道，好多聽眾或者觀眾都喺 office 嗰度咧，知道轉頭就早放啦嘛，中秋就好多 holiday mood 出咗嚟，就諗緊關注咗旅遊方面啦。咁但係如果翻翻嚟香港啦，其實睇翻而家咧嗰個即係流感嗰個趨勢係點樣咧？可能轉頭已經係搭緊好擠迫嘅巴士啊、港鐵咁嘅咯。
0: 咁我哋預計講緊流感，我哋冬季流感啦個高峰期係一至四月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個夏季流感都未話正式係完結嘅，所以咧我哋趁而家呢個時候打咧，其實預計係保護翻現有夏季流感冇咁易中流感啦。出年年頭農曆新年、新曆新年嘅時候咧，都冇咁容易話有呢個感冒嘅情況。咁另外要提嘅就係咩咧？一老一少啦，講緊啊長者同埋小朋友咧，都係真係會非常建議係要盡早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因為佢哋相對上長者嗰、那個抵抗力真係可能會弱少少，或者有其他嘅病痛啦。小朋友都係抵抗力相對弱少少嘅時候咧，都會容易真係中呢個流感啦，咁啊甚至乎有啲嚴重嘅併發症咯。
2: 係，何醫生啊，會唔會有啲前線嘅同事同你哋反映翻話，可能咧有好多嘅市民咧就話，原來咧接種完疫苗都有機會會即係中流感㗎？我以為係打完針之後咧就一個全面嘅即係金剛罩保護膜咁樣喎。咁其實就算真係打咗針之後中咗流感，那個情況同冇打針嘅時候嗰個狀況，即係個預防針啊，有啲乜嘢嘅分別咧？
0: 咁打咁。首先講一講先啦，點解打咗針打咗針點解冇金鐘罩嘅咧？咁其實幾個因素嘅，咁有頭先講，我哋打完針之後唔係即刻有保護噶嘛，咁所以一般兩個禮拜到先至會有呢一個抗體，先有個保護，個金鐘罩先開始出現啦。咁所以呢兩個禮拜嘅時候都要留意翻，知咁嗰個中咗流感就真係好唔好彩，未有保護之前就中咗招啦。咁所以嚟講平時我哋啲個人衛生要注意啦。第二方面咧就係、是、就算打針有保護之後，其實流感嘅病毒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咁但係我哋接種咗之後咧，其實有個抗體保護嘅時候咧，中咗之後個症狀都會輕微，亦都冇咁易需要入院或者有其他嘅併發症啦。咁另外第三就係、是、有機會其實打完流感疫苗之後有相對細嘅機會啦，有一啲輕微嘅流感嘅症狀啦，即係講緊有少少輕微發燒啊、攰少少呢啲情況咧，都係少見嘅，咁但係就唔以為係中咗流感咯。
2: 頭先你解釋得好清楚啦，就係嗰個即係關於金鐘罩迷思嗰樣嘢啦。但係咁啦，若果我暫時如果我未打針嘅話，我準備計劃去㗎啦。咁但係呢段時間我中咗即係呢個流感喎，咁樣有人就話既然我都中咗，我就將我原本打呢個預防疫苗嘅計劃推遲啲先啦，因為我中完啦嘛，我有抗體啦嘛。這個講法又點樣咧？
0: 這個講法有病人有問我㗎，咁我都話其實唔係嘅個原因，頭先講啦。我哋打嘅係三價嘅疫苗啦，咁你中咗其中一種嘅流感嘅病毒嘅時候，都有機會中其餘兩種常見嘅流感病毒，或者另外其他輕微嘅流感病毒，所以咧都係應該打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我而家係啱啱感冒緊、發緊燒，當然等好翻先至打啦。咁但係之後打咗嘅就係保護埋另外冇中 嗰、那個另外嗰兩架啦，咁另外或者係其他一啲較輕微嘅流感病毒咯。
1: 頭先提到話等即係好翻先至去打啦，嗰、那個即係重點係在於係驚緊啲藥物上嘅相沖啊，定還是係其他嘅考量咁樣嘅？
0: 一般主要嚟講個身體真係有啲唔舒服，而家係感冒嘅時候咧，我哋主要唔想再去打呢個流感疫苗嗰個原因就係，因為有機會打完流感疫苗咧，都會有啲輕微嘅唔舒服，咁啊唔想個病人啦咁辛苦啫。
1: 係講到咧，即係可能打完疫苗，始終會有些少嘅輕微嘅副作用或者唔舒服咁樣啦。家長就特別會擔心呢樣嘢，或者係考慮到呢樣嘢啦。小朋友方面有邊啲嘅副作用比較常見，同埋係都可以話輕易處理到咁？
0: 哦嗱，咁其實副作用就冇話大人與小朋友之分嘅。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打流感疫苗啦，最常見嘅就係局部打針嘅位置有啲輕微嘅腫痛啊，有啲輕微嘅紅腫啊，少少呢啲嘅情況。咁一般嚟講兩三日、三四日咧，自己就會消退噶啦。咁而頭先講啦，一啲系統性嘅症狀，比方說，如果講緊係發燒啊，個人真係好攰啊，呢啲情況咧都較為少見嘅，大概10% 度啦，咁如果話症狀持續，當然要揾翻家庭醫生去睇一睇翻個針口啦，同埋身體嘅情況啫。
2: 係好多時咧嗱，因為我哋話自身免疫嚇力好嘅時候啦，身體強壯啲咧，咁可能你感染啲流感啊各樣嘢嘅風險都會低啲啦。但係啦，對於打針嘅時候咧，好多人就會擔心啦。如果本身自己有啲長期病患，又或者係一啲自身免疫系統病嘅話，咁打流感針會唔會令到可能真係我哋叫做咧激活咗佢，叫佢即係啦，喂，做嘢又好，唔做嘢又好，咁總之個身體反應就係又喺度啦。這個講法又點樣咧，何醫生？
0: 其實所有長期病患患者啦，都係屬於季節性流感嘅高風險嘅群組，所以咧其實係要打這個季節性流感疫苗嘅。暫時亦都冇任何嘅證據顯示呢一個流感嘅疫苗啊，會去頭先講嘅激活我哋嗰個身體嘅免疫系統。我哋其實會令到我哋身體製造一啲嘅抗體啦，咁啊等到我哋冇咁容易去中到呢個流感啦。就算中咗都冇咁易有嚴重嘅症狀啫。
1: 但講到呢方面嘅問題，可能即係調翻轉長者又多啲嘅考量啦，因為可能都會比較多嘅長期病患咁樣啦。其實睇翻個情況，又可能無論家人幫佢哋去安排啊，或者佢自己諗自己有擔心嘅時候，有啲咩會提醒佢哋咧？
0: 嗱，如果長者嚟講都係啦，佢都係高風險嘅群組。好多時長者嚟到復診嘅時候，我哋都會問話：，打咗流感針未啊？咁啊，如果佢未打嘅時候，咁我哋為咗方便長者，咁啊直接話不如打埋先走啦。咁會問翻嘅有啲長者話冇打喎，冇打咁啊問翻點解唔打咁樣。有時可能佢哋都未必真係知道嗰個流感真係個真正嘅作用啦，或者佢哋擔心一啲啲副作用，頭先講咁我哋都會同翻長者解釋翻清楚嘅，即係講緊係話佢哋有長期病患長者係應該要打，打咗冇咁易感冒，冇咁易住院，冇咁易真係有併發症。咁另一方面就係你話啲副作用咁咪同佢講翻清楚啊，其實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主要係針口有啲輕微嘅腫痛嘅啫，自己都會消退。咁另外你話其他啲嚴重副作用非常非常之罕見嘅。
2: 即係如果打疫苗之後出現一啲嚴重過敏嘅反應嘅個案係相對真係好少嘅。
0: 係喎，因為講緊如果話真係講緊係嚴重過敏，因為打完呢個疫苗出現嚴重過敏個個案啦，其實大概100万個人入邊一個到啦。
2: 咁大家真係唔使咁擔心。
0: 係
1: 咁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咧，係會有啲咩反應嘅咧？可能都會想知多少少係啦。
0: 嗱，如果話真係打完呢個疫苗嘅時候，我哋都會觀察翻打完疫苗嘅市民或者個病人嗰個情況啦。咁一般如果話嚴重過敏嘅個案，講緊係影響嘅就係身會出紅疹啦，另一方面就會影響個眼會腫啦，口會腫啦，呼吸有機會有困難嘅情況。咁一般咧講緊係喺15分鐘之內都會有會出現嘅啦，所以我哋都會觀察翻打完針嘅人士啦，喺診所觀察翻15分鐘，冇呢啲不適咁就安心咯。
2: 係啦，咁何醫生講咗好多啦，關於呢一個流感針啦，你接種過後嘅話咧，咁可以減少併發性啊，減少重症之類等等啦。好啦，剩翻咧唔夠1分鐘嘅時間，等阿何醫生再同大家講下啦。如果大家真係聽完之後，咦，不如我而家都真係按計劃地去接種呢一個即係流感嘅疫苗咯，咁可以係咪去到地區康健中心啊、長者們都可以做得到咧？
0: 係可以，咁啊講緊頭先講啦，醫院管理局為咗方便我哋嘅病人啦，咁如果話佢哋復開診嘅時候嚟翻診所咧，咁我哋都會可以直接唔使預約，直接幫佢打啦。咁當然另外其他嘅地方地區康健中心啦、家庭醫生啦，都會有提供咧呢一個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嘅服務。學校啊，亦都有政府會安排咗外展嘅疫苗接種隊啦，去學校啦，去翻院舍啊，幫翻學生同埋呢一個院舍嘅人士接種。
2: 明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下接收呢方面嘅資訊。今晚咧，我哋即係食月餅嘅時候都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分享下，提提大家要接種流感疫苗。唔該曬何醫生。
1: 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说，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组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调查后拉了3男人，涉嫌盗窃和处理赃物罪。警方今个月17号凌晨接报，话川南路一间夹公仔店怀疑有两名贼人闯入，用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两部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同车辆，先后在沙田拉了3本地男人，包括案中主脑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药房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属于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约5800次。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以凭所示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两名公司董事和两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至32,000元不等。同期23间公司和11名人士因销售或者管有未经注册的药剂制品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500元至到12,000元和监禁一至两个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660亿5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6.2；恒生中国企业83.38元，跌1.2元。阿里巴巴107.9跌2.1，小米集团25.76跌8.2，友邦保险73.1跌2.7，联想集团37.02升1元，建滔积层板52.7升5.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21，欧元对美元1.138， 澳元對美元 0.70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 日經平均指數 66,326 點，升812點，港金報 40,015 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269.01 美元，賣出 4,270.0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現在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司徒拔道近住東山台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擠塞的。咁同時，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另外西營盤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位置就在靜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多車。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去到小輝台，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是擠塞，龍尾去到合和中心。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方向，還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流落平石。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骑羊搵牛。
7: 阿桓啊，唔系啲见异思迁嘅人嚟噶。
6: 商场年轻保安员安保新同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情投意合，泰国菜馆老板班吉有一次对阿桓有啲意思。
8: 阿桓可以有其他选择噶嘛？
6: 究竟他们之后会有什么发展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继续有精灵一点呢个节目陪住大家嘛，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咁出边咧即系吓都几热吓，而家室外气温咧32度，相对湿度58%。天文台亦都发出咗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噶。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喺度，仲请嚟呢位嘉宾朋友咧，同我哋讲下啦。如果真系咁唔小心咧，俾宠物咬伤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去关注同埋处理咧？有时我哋话表面望落去未必知道伤到几深噶嘛，系咪先？好啦，我哋请嚟咧就系骨科专科医生啊，就系洪旭华医生同我哋倾下。Hello， 洪医生，
1: 你好，
0: 系啦，我想话咧，如果一般咧，即系俾即系宠物啦，可能咬到嘅话咧，系咪手啊脚为多嘅咧吓？
1: 普遍都系嘅，因为大多数我哋都系会用啲手去同佢哋玩啦。有阵时就算真系扑埋嚟，都会攞手去挡啊。但系都有遇过啲面嘅，譬如小朋友想锡嗰啲狗啊，咁可能佢唔中意，佢有机会咬到啲面嘅。咁但系大多数都系手手脚脚为主嘅。
2: 嗯，其實咧，如果睇翻即係病人見到嗰啲傷口咧，通常嗰個狀況會係點樣嘅咧？如果俾屋企嘅寵物咬到，
1: 屋企寵物我哋假設最常見係貓狗啦，即係主要呢兩大類啦。咁貓其實通常咧啲傷口都係會比較細嘅，因為佢啲咬尖，所以咧好細，但係就好深咯。有陣時有傷口，狗咧通常個犬科動物咧，佢哋啲牙就會大隻啲，佢扯落去個窿就會有啲扯過嘅痕跡，咁就冇咁靚仔嘅。
0: 即系猫咧，系一个好似钉窿机咁样打咗个窿仔，但系好深嘅咁一个血洞咁样形式
1: 嘅。系啊，又或者好似我哋督血糖咁咯，一个钉一钉咁样咯。咁当然视乎大猫定细猫啦。
2: 系，咁当然啦，可能好多时有阵时都系好唔小心，可能去玩下嗰阵时唔小心钉到一下，都会造成呢个伤口咁样啦。咁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咧，好多人就觉得啊，都系皮外伤，可能冲下水啊，贴块胶布就应该冇问题啦。系咪都系几听得多病人有咁样嘅处理咧？
1: 都系噶，其实我哋動物嘅傷口咧，其實動物咬傷人或者搲傷人嘅傷口都分層次啦，視乎個動物想同你玩啊，定係真係嬲啦。咁有陣時輕搲傷、爪傷嗰啲好淺層嘅，其實就係簡單處理就冇問題嘅。但係有陣時佢真係嬲啲或者深啲、大力啲咬落去，佢就會破咗皮，我哋叫 full thickness 啦。咁佢就有機會落到去下邊嘅結構，咁就煩啲咯。
0: 系，因为你话即系可能嗰个宠物比较细只啲嘅，咁老实讲佢咬合力都可能未必好强，或者擘到个口都唔会系好大啦。但系若果真系比较大型啲，我当犬只咁样啦，即系狗咁样啦，咁佢咬落嚟嘅时候，其实可能一啖已经包晒成只手，以及可能真系咬到伤及筋骨噶咯。
1: 系啊，
0: 呢一个系咪我哋有时目测落去都未必知道，原来佢伤嘅情况可能都伤得几多层次噶啦吓。
1: 都系噶，即系我谂第一样嘢就大家都觉得骨头好深。但是事實上我想講，我哋好似隻手咁樣啦，你撕起塊皮下面已經係到骨啦，又或者我都有個 model 去睇，其實你譬如個皮膚對落下面個結構已經係好細嘅空間，好多嘢嘅，有筋腱啦、神經線啦，再落去就已經係骨啦。咁所以基本上視乎佢釘到邊個位就係傷嗰幾樣嘢囉。但係喺表面上面全部都係個皮膚一個細傷口，其實你唔檢查便唔知道囉。
2: 同埋手部都有好多好微細嘅關節啦，其實嗰啲位會唔會都特別麻煩嘅呢？
1: 都會㗎，因為其實如果你個動物一釘咗落去個關節度，我哋好多時個關節有啲關節膜嘅，譬如話你捉住拳頭佢釘咗落去，但你之後伸返直個傷口又會收返埋，即好似冚翻被咁樣，咁其實啲污糟嘢就會 trap 住咗，就走唔到。就算你出面係咁倒水清乾淨，佢都入唔到去。咁變咗啲污糟 trap 咗喺度，又唔好彩。假設個病人有啲糖尿，咁免疫系統爭啲，佢一發炎嘅話就會破壞咗個關節咯。
0: 係咪咧？都見過即係有啲嘅個案係佢頭先你所講啦，就係面頭好似愈合咗，哦，得㗎，硬係裏面都覺得即係好唔舒服，跟住就發現即係紅紅腫腫啊，有呢啲狀況喺隨後嘅日子發生。
1: 會㗎，其實我哋骨科接觸到嘅就係兩班病人啦，一班就係急症流緊血揾咗我哋。另一班就係諗住嘔咗好耐唔得先至走嚟揾我哋度，咁所以喺門診我哋會見到多啲呢啲嘅，咁但係嗰啲通常都好難搞嘅，因為通常個傷口又冇嘢啦，淨係得個腫啦，喐起上嚟冇咁順啦，隔咗幾個禮拜啦，咁嗰啲通常要檢查耐啲啦，要可能要照多啲嘢啦，同埋個清創啊治療都要耐啲嘅，同埋好多時啲關節啊筋腱可能已經緊咗，你要用多好多時間復康咯。
2: 係，咁講緊即係後者呢一批嘅問題，即係除咗即係即刻會痛啊或者要去處理之外，會唔會好驚一啲嘅併發症或者感染，其實都係滯後咗先至會見到
1: 的。會㗎，同埋嗰啲譬如話最基本頭先你講關節啦，關節 一旦破壞咗，其實啲軟骨就侵蝕咗，佢俾唔翻佢嘅。咁嗰啲通常就已經有個永久嘅併發症噶啦。個關節小質嘅可能得輕輕痛，喐得冇咁順，屈得冇咁埋；重質嘅嗰個關節有機會緊咗，以後都用唔到嘅。
0: 係，但如果咧真係嚟到即係做檢查嘅時候啦，咁會唔會係兩種唔同嘅方法？第一頭先你講嘅就是、即係急症嚟到嘅時候，咁反而可能啲嘢就叫做睇得清楚啲，望到個傷口明顯個創傷係點樣。但後者如果你話愈合咗表面裏邊即係有紅腫、熱痛、發炎咁樣個狀況，去做檢查會唔會係唔同嘅嘢嚟嘅咧？
1: 其實兩樣個檢查都係有啲難嘅。譬如我攞急症嚟講。急症你咬完之後一定痛啦，但係你當你好痛嗰陣，有冇傷到神經線？你 feel 唔到嘅，因為神經線傷咗，不外乎痛同埋喐得冇咁好呢兩個臨床表徵。咁呢兩個臨床表徵，當你痛緊嗰陣都係做唔到嘅，喐得冇咁好，可能係個傷口，可能神經線。咁所以喺我哋骨科嚟講，如果有懷疑，我哋全部都會做小手術嘅。受小手術即係局部麻醉打咗之後，少少抹開個傷口，逐。個結構去檢查咯，即係我哋真係成個結構揾得到，咁先至叫做收貨嘅。
0: 咁需唔需有影像檢查嘅同時間已經可以？
1: 影像我哋會 X 光，但係佢哋個敏感度好低嘅，因為當你整親嗰陣已經出血腫緊，我哋好細嘅神經線，譬如話喺個手指呢個位置，條神經線好幼，根本上睇唔到。所以譬如我哋初步嘅檢查會 X 光 ，X 光個重點係睇下有冇咬到骨裂啦，又或者佢會唔會崩咗隻牙喺入邊啊？即係萬一我哋知道手術前，哦原來有啲外物喺入邊，我哋個手術就唔係淨係檢查啲神經線結構，我哋要抄翻啲外物攞翻出嚟。咁海膽啊、牙啊，佢呢啲全部都係啲外來篤傷而係留機會留咗啲喺入邊咯。
2: 係，如果真係去到有外物留低，都可以即係證明到佢當下第一下個處理係出現咗問題，即係任由啲嘢留咗入邊咯。其實係咪都常見嘅咧？
1: 都係㗎，或者起碼我哋所有醫生，香港我哋訓練嘅醫生、骨科醫生，全部第一個反應都會做咯。咁所以你可以幻想下調翻轉，有啲病人整親，諗住唔使照 X 光啦。但其實你就有個機會係 miss 咗啲嘢，咁你隔咗幾個禮拜先發覺再照，哦，原來有啲外物喺度，咁你就會諗翻轉頭，會唔會當初照咗就會處理到咧？
2: 係，咁到大少少，其實被咬親嗰下之後啦，其實即刻嗰個處理咧有啲咩重點要做？
1: 咁我諗當場先啦，即係喺街度你真係咬咗，咁第一件事梗係止血啦，你沖攞啲清水沖乾淨，其實係沖10至15分鐘，將表面或者基本嘅污糟嘢清乾淨。即係有陣時可能有啲泥啊、外物啊、草啊，咁嗰啲其實沖得走嘅。咁沖完之後，第一件事一定係包扎啦，所有嘢都係 pressure 壓住咗，所有血都慢慢會流會停㗎啦。咁然之後都係要揾翻相關嘅醫生去檢查。我個人都係建議直接去急症係最好嘅，因為你最需要嘅 X 光喺隔離啦。你要打嘅疫苗好多時急症會有嘅，門診嘅 setting 有陣時反而未必有。係啦。咁所以去急症你反而唔使走其他地方，唔係有經驗嗰啲急症醫生見到個傷口有問題，都會揾相關嘅專科去幫手咯。
0: 咁可能咧嗱，因為頭先講到啦，手裏邊有咁多嘢，咁佢嗰個密集性都好高噶嘛，有肌肉、有筋腱，亦都有神經線，咁有骨喺度。咁如果真係最我哋叫麻煩或者難搞，或者愈後係比較長時間，係咪都傷及到神經線係最麻煩嘅咧？
1: 都係嘅。因為神經線就是一樣嘢斷咗，你補翻都未必生得到，即係好似條電線或者咪線，你剪斷咗再駁翻佢都未必咁通電。
0: Bad contact 我哋話，即係可能接觸不良。
1: 係啊，咁所以其實神經線是一樣俾唔翻佢嘅嘢，其他關節譬如斷骨砌翻釘翻好生翻埋，其實通常都 OK。關節都係第二樣難搞嘅，因為佢緊咗嘅話，其實通常要再練翻要花好多時間同心力啊。係啊，咁變咗對嗰個病人翻緊工嘅咪有啲棘咯。
2: 係啦。如果啲筋腱都撕裂咗嘅话，嗰、那个处理又都系咪麻烦？
1: 好过神经线咯，
2: 好过神经线
1: 系啦，因为筋腱断咗，你搏翻佢生翻埋系 O K 嘅，但系神经线就唔系搏翻睇落去佢一条，但系佢原来唔通电，咁都系冇用嘅。但系筋腱就好啲，你睇落去一条，佢够力就真系功能冇问题嘅。所以呢部分會好過神經線嘅。
0: 好，咁如果幾個部分一齊好啦 ，call 曬咁多個專科落嚟啦，同步地去做定係如果神經線有事、筋腱有事、骨有事嘅話，係咪交俾骨科醫生去搞掂咗啲骨嗰個部分先嘅咧？
1: 骨科醫生就唔係淨係搞骨嘅，旁邊神經線、韌帶、筋腱都係我哋嘅。咁所以如果揾咗骨科醫生，我哋其實一套處理嘅。咁當然表皮嗱，譬如頭先講第二啲科目，表皮如果啲瘌嗰啲咧，好多時整形科就係專業啦。咁所以佢哋又有機會驗 morph 咯，尤其是啲面部啦，面部嗰啲其實就唔係淨係講入邊啲嘢啦，個表面嗰啲易容啊，嗰啲就整形科專業啦。咁所以有陣時喺考到相關嘅地方，其實係相關嘅科目都會配合到咯。
0: 但係咧，因為譬如手咧，你知即係咁多個關節啦，個靈活性要好強，會唔會喺嗰、那個即係到底做手術啊，或者跟住落嚟嗰個即係點樣去修復啲神經線？因為爭少少咧，或者佢生唔生得好，有時可能個成個手術嘅過程裏面都涉及到一啲嘅程序噶嘛，會唔會都要了解到就係病者佢本身係做邊一個職業，做啲咩職業，而真係嗰件事修復細緻到要揾邊一啲專科過嚟嘅咧？
1: 咁首先就骨科就係嗰個專科係專處理呢樣嘅，咁當然有陣時係咬甩咗隻手指，因為今朝都有一個病人都係咬甩咗隻手指，咬甩咗隻手指要駁血管，有陣時就會手部外科就再專啲。因為始終呢個位置都係工多藝熟，你成日做嗰科會再精細啲。咁但係整體嚟講，骨科就
0: 處理咗啦。
2: 其實咧好多時即係無論係呢啲即係被寵物咬傷，甚至乎家居好多小意外，有戒親啊或者有傷口咧，病人反而第一時間會諗嘅咧，就係、是、要處理之外，我使唔使打破傷風針啊？聽講打得好痛嘅喎，呢、個係咪都聽唔少大家嘅一個 concern 嚟？
1: 一般嚟講除咗我哋處理咬傷嗰部分，就係、是、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啦。咁就包括破傷風或者風灸性針呢啲疫苗。咁香港其實因為始終大部分都係家犬啦，所以都打曬疫苗㗎啦。真係認真有風灸性嘅病例，真係好多年冇㗎啦。但係破傷風就唔同，所有污糟嘅傷口都需要打嘅。咁所以破傷風係需要嘅。咁但係大部分我哋最簡單就係你最近五年打過疫苗未咯？如果最近五年打過，其實就假設你個免疫系統生效，就唔需要再打。五年以外嘅，大家都會打一針加強劑咯。
0: 會唔會咧？有啲嘅個案都睇到，即係可能病患者或者有時我哋都覺得比較容易被忽略，有啲位除咗你話目測個傷口其實好細，但原來好深之外，仲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留意咧？關於寵物咬傷，
2: 會唔會可能喺大髀位覺得，咦，我個大髀夠
0: 粗，
2: 夠多肉俾 pat pat 位就好似冇咁大問題咁樣？
1: 整體嚟講，其實手同腳啦，即係呢兩個係最常見。而係最容易 miss 嘅，因為好多時整親初頭個傷口好細，喐落去你又覺得 OK， 你又可能懶得睇醫生，又或者其實不嬲都試過幾次咬傷過，次次都冇乜嘢，咁你就會有陣時掉以輕心咗。咁其他地方反而大髀，如果你用大髀個講法咧，反而嗰度又安全啲。第一啲緊要嘅結構好深嘅，佢好難細到落去嘅。第二其實神經線血管亦都係俾好多陣肌肉包住咗。反而係 well protected 啦，仲保護得好啲。係啦，手嗰啲其實就真係一個位一滴膏已經係皮啊、筋啊、神經線喺曬隔離。
0: 咁頭先講到咧，有譬如有呢一個破傷風針啦，或者即係狂犬病風灸針啦咁樣。破傷風係咪要一定要打曬三針咁樣㗎？
1: 破傷風其實就唔一定嘅，視乎你本身係已經打咗疫苗未啦。所以如果你係五年裏面已經五年裏面其實多數唔使打嘅。五年外面通常打針加強劑 OK， 所有唔肯定佢有冇打過或者超過十年咧，其實通常就會打翻足佢咯，係啦。再污糟啲嗰啲有啲要加埋啲免疫球蛋白嘅，咁所以就唔同情況咯。
2: 咁所以如果即係即係好啦，做埋手術啦，即係搞掂咗之後啦，可能破傷風亦都唔係一個問題啦，知道曾經打過或者已經補打咗啦，仲有啲乜嘢長遠嘅處理要即係睇翻嗰個當時個創傷造成點而有唔同嘅做法嘅。
1: 譬如呢部分其實就講術後復康啦，術後復康好多時就係講緊關節神經線嗰啲復康啦。最基本你都要練翻個幅度啦、力水啦。呢部分其實就牽涉到物理治療同職業治療啦。即係唔係淨係單一科啦，有陣時要跨科啦。表面啦，有陣時個瘌唔係淨係易容啦。如果佢生得唔好，佢都會影響我哋關節嘅幅度。咁嗰啲傷口瘌嘅處理其實都緊要嘅。有啲就會牽涉到整形科啦，尤其是有陣時試過啲瘌，即係生得太差，佢隻手係直頭屈唔曬嘅，佢要將個瘌重新切過再縫過都有嘅， 咁所以呢啲其實都後續嘅嘢，其實都有唔同科目會 emorph 咯。
2: 不過會即係影響到嗰、那個喐動嘅幅度嘅拉咧，係咪講緊一定就係好厚好大，定還是唔關事嘅？係 depends on 喺邊個位置嘅咧？
1: 其實第一個位置就牽涉到關節，一定係牽涉到關節嗰啲先會影響到個部分。第二通常係delay present 嘅，即係遲咗出現，
2: 滯後嘅，
1: 因為佢滯後通常入面會積咗一大泡膿啊，嗰啲表皮紅卜卜啊，你嗰陣時通常要放膿，又唔可以即刻生埋，你要搞一輪做幾次手術先生埋，咁嗰啲拉通常係衰啲嘅，咁所以嗰部分就會令到嗰個關節就差啦。咁又係翻翻轉頭，成件事最緊要都係預防咯，所以最好就唔好搞到後面出咗事，搞到好複雜先做。如果第一步你找到相關的醫生早啲處理，尤其是不肯定有幾深的話，寧願打啲局部麻醉藥清乾淨入面，是好過之後發生事再處理咯。
0: 係，因為你即係將件事可能已經我哋叫做向咗壞嘅嗰方面走嘅時候，你裏面即係已經搞到個結構啊各樣嘢，你再要翻炒佢再整嘅時候，好似你先咁講啦，再預後嘅時間又會拉長咗好多。
1: 都有譬如有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嘅，譬如有啲 case 去外國旅行咬咗整親，咁但係當地有可能第二日趕飛機翻嚟，咁你第一步一定係沖洗啦，咁當地會俾抗生素你啦，口服咗啦。咁你食口服抗生素，可能我哋叫俾你踎得過，咁但係中間最緊要 review 咯，要睇翻個情況，你隔一兩日睇睇佢冇變差變好，唔肯定嘅，其實早啲新鮮，仲係啱啱 fresh 嘅傷口咧，你早啲去抄係容易啲嘅，因為好似頭先主持人話齋，如果係遲咗，已經啲嘢黐埋，即係好多黏連嘅，你到時喺入面再檢查係好難嘅。
0: 系，仲有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有冇处理过一啲比较特别，譬如蛇咬啊，即系嗰啲有啲都系会伤及到筋骨嘅个案。
1: 蛇就通常好少嘅，因为蛇咬系有，但好少伤及筋骨，因为佢本身蛇牙真系相对细，所以通常嗰啲我哋反而系惊中毒啊，其他问题咯。
2: 系，会唔会可能其他例如仓鼠啊嗰啲又会
1: 有？其实香港好多唔同嘅动物，有人养蜥蜴啦、仓鼠啦。咁呢啲其實都係雖然好細隻，但其實都係好污糟嘅，所以萬一咬到嘅，其實要認真處理啦。
2: 係，我諗個重點都係頭先即係開始帶出，就係好多時咧咬到之後咧，覺得嗰個傷口咧可能係好似好淺或者即係細細個咁樣，就覺得係表皮受傷，但其實咧就唔係咁簡單嘅，傷及筋骨嘅時候都好容易發生，尤其係手部咁樣咯。
0: 係啊，所以都係交俾咧即係我哋嘅專科醫生、骨科專科醫生咧去處理，究竟望清楚啦，裏邊有冇傷到神經線啦，有冇傷到即係筋腱啦，甚至乎骨啦。如果係嘅話咧，就即刻去處理。當然啦，亦都要睇下啲瘌會唔會一路生嘅時候。然後咧，即係生得唔好啦。如果係嘅話，可能都要揾埋整形外科咧，即係去幫手去處理件事。如果唔係，哇！你個手部成日要靈活各樣噶嘛，咁變咗你疫後影響咗生活就唔
2: 係咁好。想錫
0: 翻隻狗狗摸翻佢都係啦，棘住咗咁樣係咪先？好，今日唔該曬洪恩華醫生同我哋講咗咁多。Thank you。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他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说，今年5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流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他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说，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完成组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他说，香港人口与护士的比例不低，每千人口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408 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70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4毫。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6.8仙。恒生中国企业83.34元，跌1.26毫。腾讯控股434.4元，跌4元。阿里巴巴107.7元，跌2.3元。小米集团25.72元，跌8.6毫。友邦保险73.45元，跌2.35毫。建滔积层板52.95元，升8毫。联想集团36.96元，升9.4毫。中国平安52.65元，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66，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66,315点，升801点。港金报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8美元，卖出4,27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近住北围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接近濠涌村牌坊。喺港岛啦，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至於在九龍方面，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經處理好了，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暢順的。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就較為繁忙了，龍尾排到去管道之內，後些少黃竹坑入口亦都比較車多，龍尾接近南豐道橋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亦都繁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利道都车多少少。在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新清水湾道，是排到过去清水湾道近住彩云一村。在新界就是科技大学那边的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翻啲嘅中秋封路措施啦，喺大坑啦，为咗配合火龙盛会，由2点钟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直至今晚接近午夜，一带咧有多条嘅街道都会分时段封闭，同时亦都有改道嘅安排噶。受影响嘅朋友啦，请你唔好揸车去前往，如果真系去咗咧，就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啦，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4: 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曾经都是一个肛门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术的，直至到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介绍到安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结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术，希望节目都可以带到健康信息给你。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收信啦，咁多位。

0: 录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答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投影。
0: 作曲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什么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转头咧，精拎一点咧，会同大家讲下啦，中秋佳节啦，大家当然可以食下月饼，食下呢个应节食品啦。不过咧，就小心食制，点样避免咧？可能你而家已经系半制嘅感觉，要食埋今晚嗰餐，可能会就系上加制。我哋真系要小心啲拣选咧，今晚嗰餐即系中秋节嘅饭啦吓。好啦，峰峰，谂定今晚食咩味先？
1: 有啲头水噶啦，不过想听埋等阵咧，就系营养师嘅建议咧，做啲嘅即系 fine tune， 再去调教下咁啊。
0: 系将嗰两只鸡髀收翻埋先，
1: 系啦，收埋俾自己食。
0: 系啊，收埋，其他人咧就食清啲，自己食大餐噶嘛。好啦，转头咧，我哋会有注册营养师咧同我哋倾下偈嘅。不过呢个时候咧，要同大家玩下游戏啦。星期五有即安精拎学堂噃。
1: 系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咁嘅，喺货柜场处理货柜嘅工友应该点样做？先可以有效保障自己的安全呢？答案 A 呢个选择咧，就系喺货柜场上嘅非指定通道行走。B 就系穿着容易识别及高能见度嘅反光背心。
0: 咁啊，梗系光啲好啦，好似啲灯笼咁样亮着咪好啲咯，系咪啊 ？Tips 啊，俾晒大家，啲同事做咩喺出面笑啊？太过明显啦，系嘛？唔紧要啦，今日中秋佳节啊嘛，大家如果知道答案嘅话，快啲打嚟1872311 1872311，头五位最快答啱嘅朋友咧，就可以有机会得到我哋嘅纪念品。不过如果过去咧三个月你都已经啊参加过游戏攞咗纪念品，就将呢一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未来我哋香港金融会唔会再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呢？
2: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4: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嘅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嘅周期咧系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咧就系每一次发生系因为乜嘢嘢去发生。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6: 而家我哋对历史嘅理解重视数据啊，冇 DNA 啊，冇碳十四，我唔会信。但以前嘅人咧，其实靠说故事作为佢哋历史嘅真实咁去理解世界。
5: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6: 伊本巴图达成为中世纪旅行嘅宝库嘅原因就系佢将亲身经历融喺著作里边，既平衡到诗，亦都平衡到真实。
5: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中秋佳节，小心啲食滞，到底而家封个两只鸡髀系咪收埋俾自己咧？好啦，我哋唔喺度，即系吓揭开呢个谜底，等佢今晚自己去处理啦。
1: 考虑下先，
0: 系啊，考虑下先。咁我哋有我哋嘅嘉宾咧，要请佢出嚟啦。有英国注册营养师咧，李佩恩 Cassie 嘅。Hello Cassie，Hello
2: Vivian，Hello Dennis。
1: 你好。
0: 系啦，头先我就喺出边同阿 Cassie 倾偈，我话啊，其实一个月前，咩应该大半个月前到啦，有冇咁夸张嘅？就已经开始咧，就攞咗翻嚟啦，嗰啲月饼慢慢就排定个队咁样啦，去食啦。咁唔知道咧，即系峰峰，你而家有冇计过自己食咗几多款唔同味道嘅月饼咧？
1: 由於近年好多嗰啲迷你嗰啲冰皮啊，或者奶黃嗰啲咧，都食咗好多個啦。有陣時又飯好似甜品咁樣咧，就會攞過嚟食咁樣噶。
0: 係啦，下晝咧牙痕咧，即係基本上三點三個下又拎啦。咁月餅咧喺營養師嘅角度嚟講咧，係咪都係一件我哋即係中秋佳節好關注嘅事？因為好容易食滯啊。
2: 係真係好容易食滯啊！有時而家啲迷你月餅咧，好多時唔覺意都食多咗。其實我自己都食咗半個月，即係你 pantry 總會見到。咁有啲人就啊細細個會唔會食多個咁樣都得咧？咁其實即係首先講講啦，一個迷你月餅啦，大概咧就平時我哋咧以前咧。阿爸阿媽個年代大個啲月餅，大概你要佢四分一個度啦。咁一個細細個啲迷你月餅，其實你無論冰皮又好啦，傳統又好啦，你都講緊即係百五到二百零個卡路里，即係差唔多一碗飯，半碗飯到一碗飯嘅份量嘅熱量。
0: 有咁多啊！我以為佢係兩啖飯咁上下嘅啫，死啦！點算啊？
2: 好多人都誤會咗嘅，所以即係當年少食多滋味咧，其實我自己都幾中意食月餅嘅，坦白講。真係有時，有中秋佳節難得有啲朋友送過嚟，同埋而家啲月餅好多唔同味道噶嘛。Dennis， 你頭先講，即係我最近食咗一個芋頭嗰啲，但我通常食得好嘢就同朋友分享，卡路里都同朋友分享。咁就算細細個嗰啲迷你月餅，譬如間唔中可能見到側邊有個 friend 就即係切半個俾佢咁樣咯，咁我哋就慳咗一半嘅卡路里啦。即係諗埋實
0: 好方法。
2: 幾抵㗎，幾抵，因為一碗飯先260個卡路里，一個月餅講緊已經即係差唔多200個卡路里，有啲可能即係 heavy 啲嗰啲幾黃啊、白蓮蓉啊嗰啲就更加即係差唔多即係成碗飯㗎啦，一個細細個嗰啲迷你嗰啲都已經，所以同朋友分享就係最開心嘅。
1: 嗯，咁即係帶出咗個重點啦，唔好單憑佢個即係體積 size 就以為佢嗰個卡路里嘅量係低啊咁樣啦。咁如果真係要去即係用一個比較健康啲嘅選擇去揀，有冇話邊一種嘅月餅可能啦，即係會稍為好啲咧，冇咁容易跌落呢個即係肥胖陷阱咁樣咧？
2: 你話坦白講，其實你話冰皮相對地卡路里低少少啦，低少少，但係始終糖都係比較多嘅。咁有啲話以前嗰啲咩五仁月餅嘅，而家啲芝麻月餅啊，啱啱頭先聽即係你同事個開心果月餅啊，咁即係有啲 nuts 啊嗰啲，其實
0: 舉曬手啊，出邊嗰個同事啊都
2: 係係啊，乾果啊咁樣，即係雖然坦白講熱量都唔會特別低㗎啦，都係大概一個200個卡路里都走唔甩，因為佢始終 nuts 本身油份都係多，啲乾果油份都係多，再加埋啲油呢，其實始終你話瘦即係唔會唔肥，但係起碼啲譬如芝麻嗰啲都仲有啲營養素喺度，有啲可能有少少鈣質啊，乾果亦都即係啲油都唔係全部都係咁差嘅，咁即係中秋節最緊要我都係同朋友分享，有時甚至乎想食多幾個味咧，就算細細個都好啦，咪切細嚿啲，咪每人一啖，你咪可以試多幾個味，又開心啲咯。
1: 嗯，
0: 係。喂，阿如果封你一陣喺屋企啊，我將佢屋企咧嗰啲月餅咧，全部好似搬曬過嚟，同你一齊即係切開一齊食嘅時候，咁我哋咪開心 share 咯，可以。
1: 咁但係冇食少到過，因為我屋企都有好多啊嘛，我有切埋嗰啲出嚟一齊。
0: 有冇得去第二度啊？睇下邊個屋企冇月餅先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即係 Cassie 啊，我哋都要留意话即系食得健康要睇下食物标签噶嘛，嗰啲营养标签噶嘛。咁例如真系睇营养标签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嘅小 tips 俾我哋去睇？究竟话有冇一啲望落去，咦好似冇乜糖啊，哇！但其实其他嘢好高噶，有啲嘅脂肪陷阱或者嗰啲标签里边嘅成分，我哋要留意嘅咧。
2: 可以啊，其实最紧要首先啦，即系第一样嘢就拣就尽量唔好拣有反式脂肪嘅先。系啦，因为反式脂肪咧，无论几多都好啦，都系会对身 心血管健康唔系咁好容易啲失血管嘅，咁所以第一样嘢我会睇饭食脂肪先嘅，咁、第二样嘢我会睇啦，会睇饱和脂肪嘅，系啦，咁饱和脂肪就尽量几个牌子即系拣比较少啲嗰啲啦，咁通常性都系用猪油啊，即系动物油啊，或者咧有啲有啲而家兴啲奶黄，有阵时用啲椰油啊、椰子油啊，其实嗰啲都系奶饱和脂肪会比较多少少咯，咁跟住就会睇重脂肪咧，咁重脂肪就每100克就冇多过20克啦，即系冇多过20% 系重脂肪，但坦白讲，大部分月饼你见到都基本上都过噶啦，咁就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所以我自己拣咗饱和，即系我觉得系对身体个影响大就即系饭食脂肪啦，咁糖分如果有糖尿病嗰啲就留意一下，就唔好拣啲即系太高糖分嘅月饼，同埋个份量食少啲咯。咁咩叫高脂肪呢？就系、是、每100克多个15g 嘅脂肪。咁其实你话有冇月饼少过15克咧？即系除非搵代糖做或者低糖啲嘅月饼，但系都系即系糖尿病嘅病人，我宁愿呢个量食少啲咯。即系或者系食完饭后先食，咁对个血糖嘅影响唔会咁大咯。咁如果我真系好中意食月饼嘅，咁饭后食嘅话，咁可能食饭嘅时候真系食少量羹饭，食少量啖饭，咁啊享受个月饼都系一个方法嚟嘅。有糖尿病嘅朋友啊，冇嘅话就我哋嗰啲咪平时可能都想食杯雪糕嘅，一个礼拜一次嘅，咁咪即系转咗去食自己想食嘅月饼咁样咯。
1: 讲到即系想食月饼，有啲人就系为咗嗰个蛋黄嘅，即系
0: 唔好讲我啲嘢出嚟
1: 啦。嗱，知道边个啦？咁其实会唔会啊？可能即系都喺食嗰阵时，将个蛋黄放低佢，或者转让俾人啊？冇啦，唔好咁讲啦，俾人都唔有啦。
0: 其实我最中意，
2: 系我都最中意。
1: 嗰个蛋黄系咪都真系几大嘅一个脂肪陷阱，定系唔系脂肪啦？系其他一啲健康风险嘅陷阱咧？
2: 其实咧，坦白讲，蛋黄本身以前啦，即系就话唔好食鸡蛋啦，其实而家都讲咗好多年啦，其实呢个假嘅蛋黄都系一样，咁就唔需要惊话系啊，蛋黄胆固醇系高，但系唔会影响我哋身体嘅胆固醇嘅，咁反而唔需要太担心，反而系真系侧边嗰啲莲蓉啊、豆嗰啲白莲蓉啊，侧边嗰啲甜嗰啲会比较多少少咯，同埋啲皮嗰啲咧。都系用好多油嚟到去差，用好多动物嘅油嚟到去差，嗰啲反而冇咁健康。反而蛋黄本身其实就唔算话太差嘅，讲真系啦，亦都你话少少高钠都，但系你食个份量都唔会好多，咁唔需要担心。我自己食月饼都中意拣有黄个派，真系好难，即系我食就 enjoy， 咁我宁愿食即系可能四分一件、八分一件、细细件咁样好味咯。
0: 系我都赞成你呢个做法，就系因为你本身个人你。有時咧就食咗你自己想食開心嗰啲嘢落去咧，咁個人成件事都會覺得滿足啲噶嘛。
2: 係啊。
0: 咁但係就係要控制個量啦。如果你話哇，我中意，但我四黃蓮蓉咁樣就一晚我就同你自己即係食一個咁樣。
1: 四黃蓮蓉嘅四分一個即係一個黃，大家要計下數嚇。
0: 咁所以你就話啦，你係開心，但係唔可以俾自己放縱，條界線要定得好好。
2: 係啦，即係條界線，我覺得係係享受，但係個量唔好太多，我覺得其實就真冇咩所謂咯。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喎，唉，真係中秋節月餅都唔食得咩，咁又唔需要嘅。
0: 但好多時咧，蓮蓉咧係月餅即係傳統上邊咧必有嘅一個嘅材料嚟噶啦。但有人話喂，蓮子本身咧，佢本身唔含糖噶嘛，
1: 天然嘢
0: 嚟，咁啱其實冇坊間講到咁唔健康或者咁驚嘅呢個講法，個迷思又係點咧？
2: 咁蓮子啊，本身梗係。高纖低脂啦，但係蓮蓉餡製造嘅過程咧，真係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即係點去炒蓮蓉，係落好多油啦，好多白糖啦，不停咁樣炒出嚟嘅。咁其實傳統嘅蓮蓉餡咧，本身蓮蓉係真係極度低脂嘅。咁但係炒完出嚟之後，其實脂肪係佔咗20-25%。頭先講話總脂肪低過20%，其實就屬於高脂㗎啦嘛。咁所以炒完出嚟之後咧，其實傳統嘅蓮蓉月餅脂肪比較高，但係糖分含量亦都更高嘅糖分，因為我哋食落去都系甜噶嘛，咁其实糖分就占咗30-40% 咯，咁变咗啊系啊，莲子本身系健康，咁都系嗰句，即系最紧要系成个 diet 我哋食得健康，即系食四分一个、八分一个，个量我哋控制得好，其实就唔会话太严重啦，但系都唔好睇少四分一个月饼，四分一个月饼讲紧都。 都差唔多200个卡路里㗎啦。嗯，
0: 唉，数字人生啊，真係睇下嗰个数字。
2: 唔紧要，唔紧要，其他嘢食少啲。
1: 嗱，除咗个莲蓉紧要之外呢，因为好多即係屋企长者都要揀个靓嘅莲蓉嗰啲饼家呢先至好食㗎咁样啦。另外有啲呢都会鍾意食就係五仁月饼咁样。
0: 哇，健康啲
1: 嘛。感觉上感觉上下又好似健康啲喇喎。咁但係系咪系反映到事实嘅全部呢，定还是要将啲嘢摆埋一齐都好多油啊咁样，咁都系一个问题呢咁。
2: 咁油啊就系高嘅。咁但系呢坚果五仁月饼入面全部都系啲 nuts 啲坚果嚟嘅。咁坚果呢就有啲不饱和脂肪酸啦，咁不饱和脂肪酸其实相对系比饱和脂肪咧对心血管嗰个负担就冇咁大嘅，咁所以五仁月相对地确实系健康啲，同埋食落去都冇咁甜嘅，
0: 嗯，
2: 系啦，佢个糖分相对地都系少啲，但系个油分其实就会比普通嘅莲蓉月仲高咯，
0: 系
2: 都少少咯，但系一啲唔系太差嘅油嚟嘅。系啦，咁但都系控制个量咯。但系我讲控制个量就唔系话我早餐咧就食四分一个雙黃白蓮蓉，跟住
0: 午餐又食
2: 午餐
0: 半个细细地迷你嗰啲奶黃月餅。
2: 系啦，跟住下午茶再食多个五仁丸，即系一日可能控制自己即系食一次两次咁样就唔好话一餐餐都食少少食少少加加埋埋。
0: 系我咧。今日就未食，所以就放工咧，我就可以拎咗出边嗰个同事放喺度唔食嗰个开心果月饼，哈哈！一阵出去攞咗佢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報告提出會留升級計劃，鼓勵和支援合適的資助中小學合併。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學齡人口結構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讓教育系統更健康可持續發展。除了要陸續有序停辦長期收生困難的學校，亦要思考將現有教育資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和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贴学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大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同处理赃物罪。警方话，今个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2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同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28点，跌332点，成交金额74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4毫。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83.42元，跌1.18毫。腾讯控股435.2元，跌3.2。阿里巴巴107.8元，跌2.2。友邦保险73.35元，跌2.45毫。小米集团25.7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52.45元，升3毫。联想集团37.06元，升1.04元。中国平安52.6元，跌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000。 是39,9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美元，卖出4,2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嗰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翠塘花园，同埋近住南边围路。另外，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顺德中心嘅中线啦，有路面障碍物，所以中线就受阻啦。一带系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仲有就系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系有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冇显著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小隧道系车多。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略为车多。提一提大家啲中秋节嘅交通安排啦，直至到星期日嘅深夜，差唔多去到午夜时分啦，缆车里系封闭噶，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停用。咁至于港铁方面啦，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喺下昼3点开始啦，将会系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一个半钟头，但系唔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州站会按照正常的时间是关闭的。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是会延长服务。至于追月周末，东铁线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的。另外人流管控或者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乘客请留意港铁公司的公告和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到启辉楼落平石。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拆迁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拆迁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拆迁
3: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杜君立在新食货志中追溯了鸦片的变异轨迹，这种罂粟的提取物在古代中东和中国的医典里面是止痛、安神、治痢的方剂，它在丝绸之路上是以药品的身份流通了上千年，阿拉伯医生用它来处方，中国的华佗用它来配制麻沸散。
6: 杜君立写道，中国好长一段时间内无求于西方，为了抗衡贸易的逆差，鸦片这种毒品被英国殖民者作为平衡收支的毒药大量输入中国，暴力地将一整个现代生产、生活和社会制度砸向古老的文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强制推广罂粟种植，以殖民手段压低收购价格，再经由走私网络倾销到广州。从药品到毒品的转化不是自然发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商业工程。鸦片成为英国平衡对华贸易逆差的工具，每年数千箱的黑色膏体从孟加拉运往珠江口换回白银。杜君立以商品史视角解剖这一场变异，鸦片的利润养活了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殖民体系，而大清的财政能力在鸦片烟雾中一点一点瓦解。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底层农民的负担成倍加重，这种植物在帝国的商业工程下变成了武器，拖垮了延续200年的清朝财政根基。
5: 杜君立在全书中反复强调，商品从来不仅仅是商品，沿着丝绸之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东方，商品有限，文化影响则无远弗届。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今次我睇到嗰个施政报告咧，就真系要睇成绩达标系乜嘢达标呢？
9: 佢哋系停不了嘅资深戏剧艺术家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8: 喺香港仲有好多嘢值得做，而且做嚟唔系为我自己个人嘅。
10: 呢个毛俊辉喺度啦，点样用尽佢呢？既然有剧艺慈善基金会，点样去搞啲好戏出嚟？
7: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0: 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啊，提下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咧雷，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大家今日咧即系外出吓赏月嘅时候啦，咁啊记得除咗食得饱饱之外咧，仲要行得饱饱，系点样消化下咁啊？好似健康咗啲啊，行餐饱啦，冇错。好啦，咁啊，即安精灵学堂咧，咁啊有朋友仔咧都已经答啱咗噶咯噃。咁啊，首先请阿峰峰讲翻呢一个问题同埋答案先。
1: 好，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喺货柜场处理货柜。嘅工友应该点样做先可以有效保障到自己嘅安全呢？咁啊，正确答案咧就系 B， 穿着容易识别及高能见度嘅反光背心。
0: 恭喜晒啦，以下五位朋友啦，有何秀冰、许秀晶、罗嘉荣、何美玲同埋咧苏淑美噶。咁啊，咁多位，咁啊耐心等候一下啦，下个礼拜同事就会通知你哋啦，咁啊话俾你听点样去领取呢一个纪念品噶啦。好，事不宜迟啦，翻到嚟我哋中秋佳节，小心食滞啦，讲下咧呢一个点样去留意翻咧自己食月饼啊，或者可能今晚有好多一啲即系唔同嘅食物咧啊，等住你去享受噶啦，小心拣选啊。咁啊，有英国注册营养师李佩恩 Cassie 喺度嘅 ，Hello Cassie，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咗咧好多关于譬如食月饼啦，因为中秋节最多就系、是、哇月饼吓琳琅满目，各式各样都有唔同嘅馅料又有啦咁。好啦，讲完月饼之后啦，我哋会觉得饮翻啖茶系咁样就消下滞啦。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冻嘅柠檬茶最正噶啦，咁唔加糖啦，咁 OK 嘅。咁但系有时咧，大家唔好忘记嗰种嘅酸味，你就会越嚟越多想加多啲糖水或者糖浆落去噶啦。咁饮品方面，我哋点样去留意翻咧吓？
2: 嗱，飲品方面真係要留意一下，頭先菲菲人講得好好啦，我哋好多時其實啲陷阱呢食得好小心都好，就係需喺杯嘢飲嗰度，就係頭先所講嘅啲甜嘅飲品啦，或者可能買個即係凍檸茶啊、凍奶茶，甚至乎咧有啲人覺得啊，食到滯滯地，不如飲啲有氣嘅嘢啦。咁譬如有啲可能汽水啊、蘇打水啊、碳酸水啊嗰啲，咁其實咧反而有啲人啊，會唔會咁樣就消滯咧？但其實反而咧就會令到我哋個胃部咧有更大嘅壓力啦，咁就反而更加容易會胃氣漲同埋會打嘶壓嘅。咁同埋有啲朋友仔唔知啦，即係有啲朋友仔好中意即飲杯啤酒咁樣噶嘛，係嘛？係係啊，即可能嗰啲有啲飲杯啤酒嘅朋友嚟講，都留意一下，即係會容易即令到個胃酸倒流個問題更加嚴重，食食滯咗之後，因為酒精咧其實會減慢我哋個胃部嘅喐動啊，即等消化得慢咗，咁變咗咧其實。个饱饱滞就感觉会 last 得仲耐咯。
1: 系咁，如果真系一啲即系传统嘅茶饮啦，即系饮翻杯普洱先，或者香片等等，系咪都真系可以帮助到消滞咧？又
2: 其实就要睇个量啦。佢本身咧， okay. 你话茶咖啡啊嗰啲，即系或者系普洱嗰啲有少少咖啡因啦。咁好多时惊影响嘅影响到睡眠，又食食到饱饱滞滞之后咧，即系睡眠都会有影响嘅。咁有啲即系太多咖啡因嘅话，就会影响睡眠啦。同埋有啲人一谂住我要消滞，咁就饮好大量落去，其实就即系得不偿失，令到个胃好胀咯。所以我会建议可能即系每一次可能即系一杯200ml嘅，即系当一杯普通茶咁样，可能分四次嚟饮，即系四啖咁去饮晒一个钟内咁样，就唔可以一次过灌晒成杯水或者灌晒成壶茶落去，咁样就会比较胀咯。系啦。
0: 咁好啦，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啦，食完月饼啊，食咗好多阿妈可能整嘅唔知炆鸭脚啊、冬菇啊咁样之后，硬系都觉得点都要落翻两粒汤圆嚟食下咁样嘅，咁呢个都好似觉得人月两团圆必须要做嘅嗰件事，少少地两粒 O 唔 OK 先？
2: 梗系 OK 啦，两粒真系冇问题嘅，系啊，咁即系有糖尿嘅朋友就食少啲饭咯，同埋即系譬如食完汤圆之后隔一隔先至食月饼咁样。就唔好即刻食，因为惊一次糖分太多，咁就会容易滞。两粒汤圆绝对冇问题嘅，系啦。咁留意一下啦，即系譬如汤圆下边啲糖水啊，即系加埋嗰啲即系啲糖分嘅陷阱喺嗰度咯。但系你话两粒汤圆真系。我自己都絕對冇問題，同埋咧中秋節啦，即係除咗月餅、湯圓之外，仲有啲水果嘅。係啊，咁我哋都可以揀啲，譬如健康少少、冇咁肥嘅水果，冇咁高糖分嘅水果。譬如可能食多咗月餅嘅湯圓，就唔好夜晚再食粒 提子啊，而家啲提子好甜噶嘛，系啦，
0: 超甜提啊，
2: 超甜嘅。咁可能提子我留翻听日先食。咁今晚可能我哋食翻啲咩咧？譬如杨桃啊，嗰啲相对地冇咁甜嘅水果，或者可能奇异果，或者好靓，譬如火龙果，红色火龙果都可以嘅、
0: 嗯。
2: 因为佢个纤维相对地比较高咧，咁其实都有帮助我哋去排便咁样，即系唔好等到自己滞住滞住，冇咁辛苦咯。
1: 咁如果我等住嗰、那個係咪碌柚啊？整燈籠
2: 哦，係啊，碌柚。
1: 如果我等住嗰、那個，我驚講錯咗西柚。我等住嗰個碌柚整燈籠啊嘛，咁要食咗佢先啦，跟食啲果肉先啊嘛。又係咪好選擇咧？碌柚嗰啲？
2: 碌柚可以嘅，碌柚可以。咁梗係冇得一次過食曬成個啦。咁咧一份水果份量大概係一個拳頭。咁譬如碌柚，你食一片咁樣，即係佢一片都好，一塊都好大片嘅。咁其實都可以。咁係留意翻係，譬如食緊藥嘅朋友，可能食緊薄血藥嘅朋友啊，膽固醇藥嘅朋友啊，安眠藥嘅朋友咧，就唔好食碌柚啦。咁、如果冇一啲長期病患，冇長期食藥嘅朋友咧，食碌柚絕對係一個健康嘅選擇嚟嘅。
0: 系嗱，讲完即系呢个水果啦，咁啊，我哋话水果好似有少少觉得消滞嘅感觉，譬如水分重嘅梨啊，头先你讲嘅杨桃啊，嗰啲都系好好嘅选择啦。但系若果真系啦，经过咗今晚之后啦，发觉咦，听朝起身，唉，冇乜胃口，早餐又麻麻地，可能哎呀，唔知系咪琴日食得太饱啫，哇，但系到午饭嘅时间都唔系好想食，晚饭又唔系好食得落咁样，咁如果三餐都食唔落，系咪等于食滞呢个信号灯已经响起咗咧？
2: 绝对系啊，绝对系啊，即系食滞咗。頭先你講嘅話，即係第二朝食唔到嘢啦，同埋我相信食滯咗，未等到第二朝夜晚已經即係可能瞓覺瞓得唔好，都會有機會嘅。係、啦，因為食得太飽，有時可能飲咗酒嘅時候咧，平時可能我哋兩三個鐘咧啲晚飯都消化曬㗎啦。咁食得太飽太滯嘅時候，其實可能都真係去到四五個鐘先至消化曬，甚至乎六個鐘咯。咁你哋話我建唔建議啫？哇，真係無胃口，第二朝我咩都唔食啦。咁其實都真係食滯咗，反而咧第一樣嘢啦，就建議大家今晚真係去散步嘅。咁最少散步譬如半個鐘咁樣啦，行下公園又好啊，咩都好，睇下花燈燈籠，同屋企人一齊行下散下步。咁首先呢一樣嘢就有幫助落格，又幫助消滯啦。第二樣嘢咧真係覺得好巴巴滯，就冇等到第二朝啦。今晚啦就已經可以順時針方向去按下個肚嘅。按下個肚咁嚟講咧，就等我哋啲腸喐得比較好少少啦。
0: 我而家按定先，
2: 按定先係，即係同自己做少少 massage 喺個肚仔嗰度。咁第三樣嘢啦，你話第二朝咧就真係完全唔食早餐咧，又真係唔係咁好，反而食翻少少清淡啲，可能即係食碗白粥啊，即係食碗燕麥粥啊，或者第二朝可能中午嗰啲食翻就咁即係水雜菜啊。最緊要係第二日嘅飲食就真係跟翻高纖低脂嘅飲食咯，即係等自己唔好啊咁辛苦，同埋第二朝咧一早起身覺得好滯嘅時候，都真係忍唔住會想飲杯咖啡啊茶嗰啲嘅。咁一杯半杯好啦，如果唔係即係驚太刺激嘅話，亦都會即係影響個消化咯。
1: 係，同埋可能都唔好咁晏先飲啦，早少少飲。頭先都講緊話茶咖啡會影響睡眠啊嘛。
2: 係啊，是飽咗之後真係容易即係滯得滯嘅時候，本身滯得滯嘅時候。就會影響睡眠質素，這個其實都唔係，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好攰，咁第二朝起身會仲攰，咁所以夜晚點解成日都啱唔好飲太多濃茶就係咁簡單。第二朝起身飲一杯半杯，跟住又去散下步，食啲清淡啲嘅嘢，係啦。咁你話第二琴晚食剩嗰少少水果，又可以食少少水果咁樣，等即係消化好啲、舒服啲咯。等個人
1: 有陣時食滯咧，即係除咗未必話有食慾之外咧，有啲人嘅反應就會包埋肚屙嘅，因為雖然明明係腸胃好似唔消化唔喐。但系就偏偏会即系 keep 住想去厕所啊咁嗰啲，咁呢方面咧会唔会可能即系事后都因为都有肚泻嘅问题啦，要补充翻一啲边啲嘅营养嘅即系食物啊，或者系一啲补充剂咁样咧？
2: 因為通常性夜晚如果食太飽，即係肚屙嘅問題，有啲朋友可能都屙得比較嚴重少少嘅話咧，可能都真係要補翻少少一啲電解質嘅，係啦，少量嘅電解質咁樣都可以噶啦，電解質水咁就坊間都有得賣噶啦，普通出邊賣都可以咯。咁但係你話普通唔係屙得好嚴重嘅朋友嘅，咁可能真係流出出嚟好多都係啲鈉啲鈉嚟嘅啫。我哋可能之前講嘛，有啲人食太多鹽分嘅嘢，可能食盤菜啊。或者是打邊爐，或者可能吃得多了鹹的東西，有機會都會排一些水出來，吃一些鴿的
1: 東西。吃香蕉有沒有用？
2: 有的，有的，有些幫助，吃香蕉有些幫助，還有早上可能吃碗粥，吃碗麥皮，有一點點那個水溶性纖維，讓便便可以真的好一點，即容易一去結一嚿，就不會或者搞到自己那麼辛苦，就無謂了。
0: 嗱，峰峰，下一年呢，如果即中秋之前我送呢一个水果俾你，送梳蕉咧，你就唔好唔高兴啦，知唔知啊？系啦，即系为你嘅健康肠胃着想嘅啫。
1: 你一梳得五只，咁我个半月前要准备，唔该送三梳嚟啦，我已经计好数啦。你讲得出，我就帮你计划埋。
0: 十五只，
1: 就三梳十五只。
0: 2027年俾你，系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有啲人都会觉得，由佢啦，饱饱滞滞个几日冇嘢噶啦，顶多咁样。咁一般嚟讲，我谂真系好似用你嗰个方法 ，Cassie 建议嘅，即系食翻清淡啲啦。高纖啲啦，咁應該過兩三日就會即係正常翻啦。但去到有啲咩情況底下，覺得哇個飽飽滯滯係咪多過三四日？其實就唔係話太過正常，就可能真係要揾醫生去幫幫忙咧。
2: 要啊！如果咧有啲人會覺得持續個胸口好痛、壓迫感咁樣啦，好辛苦嘅話咧，過咗可能一段時間都唔好嘅話，其實都即係擔心會唔會有啲即係心血管問題，唔知道啊，定係點樣都去睇醫生睇一睇啦，或者係有啲好劇烈嘅腹痛，即系下腹嗰度咧腹痛啦，咁都有机会嘅。佢惊啲乜嘢咧？惊系一啲可能个胆啊，胆发炎啊，或者系有啲可能系一啲啲胰臟嗰啲發炎啊，咁呢啲都有機會，因為食得太多，始終高脂肪嘅嘢咧，我哋都會分泌多啲膽汁出嚟去消化，咁可能佢太勤力啦，中秋節嗰日咁都會有機會影響到啦。同埋咧，如果嘔翻出去食到太飽，我之前有個朋友同我講話，三點鐘起身 A.M. 嘔，因為飽得滯，咁就要留意一下嘔吐物有冇啲血啊，有冇啲啡色啊，因為驚即係可能胃出血咁樣咯。咁同埋第二日啦，可能有啲人排便嘅时候都留意下会唔会，即系有啲便便可能啲颜色唔同咗嘅，点解黑黑地嘅，咁就有机会系即系消化道出血，咁呢啲都要留意嘅。同埋咧，有啲人唔知点解可能食得饱饱滞滞之后，突然之间如果发烧发高烧又解释唔到嗰啲，都真系要去睇医生咯。因为呢啲有机会真系唔系普通食滞咁简单，有啲可能真系影響到身體其他器官，咁我哋都唔希望見到嘅，不過好少嘅。
0: 係咯，有時佳節當前咧，食物嘅種類太多，款式選擇，有啲就即係生嘅，係啦，
1: 又會打邊爐，又食盤菜，盤菜嗰啲，
0: 加埋魚生啊、壽司啊嗰啲，仲有一啲嘅水果添咁樣。咁所以有好多原因可能令到你會有其他一啲嘅腸胃啊，或者危害健康嘅狀況出現咗咯。
1: 係，不過準備咁多嘢食都係因為好多時都係真係好多人聚埋一齊。成家人咁樣啦，好開心咁。咁其實咧，會唔會都係提醒翻？可能喺即係一個聚餐入邊啊，其實即係家庭唔同成員都可以互相提點下，大家無論食嗰個量啦，同埋食嘢嗰個種類方面咧，點樣可以即係食得健康啲咁樣咧？即係可能例如，可能你好多時候會將個focus 擺喺我點樣睇住細路仔冇食咁多嘢嚇，但有陣時候可能長者平時食得好清淡嘅，過時過節，唉，開心啊嘛，就食多咗啦，咁係。
2: 系啊，即系咁，即系都真系互相提点住啦。咁我成日都建议啊，即系家人聚餐之前，可能都即系饮杯水先，就起码即系有足够嘅水分俾咗自己身体先啦。同埋通常饮咗杯水先，都未必会食得太饱嘅。你话真系去到打边炉啊等等嗰啲情况底下啦，咁可能有啲。你話頭先講嗰啲雞髀啊，嗰啲好豐富、好豐盛嘅嘢食，咁我哋可能碟菜嗰啲就可能就係用清水烚，咁有啲可以 呢啲情況底下就可以平衡翻，食多少少菜先，跟住先食嗰只鮑魚啊，先食嗰只蝦。咁同埋頭先 Fifin 講得好好啊，就係我好多時都會食啲生嘢先，跟間生嘢又熟嘢一齊食。咁其實留意啲乜嘢咧？啲生嘢咧擺咗喺台度咧，唔好擺太耐，因為驚咩？驚有菌啫，唔係驚乜嘢，即係大家真係有碟魚生喺度又好，生嘢喺度又好，就食咗佢先啦，係啦，先至再食其他咯。咁同埋即係提翻飽得滯就停啦，就唔好話夾硬去不停咁樣食，唔好話食埋嗰嚿啦，爭兩粒啊，一人一粒食咗佢，其實真係冇需要嘅，可以擺翻好佢，其實第二日擺翻雪櫃都可以繼續享用，咁就唔好話飽完之後，好多時就係清碟嗰下明明。饱其实就够，
0: 唔好嘥咁。
1: 头先嗰个一人一粒食咗佢啦，都系我嘅口头禅嚟啫，都真系几容易就见到嘢食喺台面就会想讲。
0: 咁你乖啦，下次咧将呢个说话咧收埋佢啦，点收埋我
1: 留喺心底，留喺心底入
0: 边。系啊，
2: 系留喺心底嘅事。对于大家即中秋节食完嗰餐饭，总会有汤圆、有月饼、又有生果，咁就真系一餐唔好食太饱，大家即系八成饱，咁啊再去享受汤圆，再去享受月饼，其实每一样嘢都可以更加享受咯，
0: 系啦，咁啊喺度咧，再一次咧，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唔该晒我哋嘅英国注册营养师李佩恩 Cassie 嘅，咁啊都祝你中秋节快乐咯噃，
2: 系啊，中秋节快乐
0: ，OK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好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他从天空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祖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施政报告提出伊利三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三伯医院及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三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前大3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都比现有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表示，本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3点，下跌297点，总成交金额811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4跌5仙8，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1.12，腾讯控股435.2跌3.2，阿里巴巴108.1跌0.9，小米集团25.82跌7.6，友邦保险73.4跌2.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7.04升1.02，中国平安52.7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62，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23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两边嘅龙尾，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系过咗窝尾同埋去到翠塘花园。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较早时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威利角，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还有就是城西道了，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游泳池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安街。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跟住界限街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希福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街市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和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还有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4: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

件。1967年，在著名的六日战争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组织涌入邻国约旦境内。起初，约旦基于阿拉伯同胞的情谊，开放接纳这些流亡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亦得以在约旦建立基地，对抗以色列。然而，随着武装人员和难民急剧膨胀，这些组织在约旦境内建立起国中之国的实体。不单止私自在安曼市区设立未经约旦政府许可的检查哨站，还在司法和军事主权上挑战收容他们的约旦政府。紧张局势在1970年9月全面爆发。9月6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连续劫持多架国际民航客机，并将部分客机迫降于约旦境内的杜森机场，随后在9月12日炸毁客机。当时的约旦国王胡生在9月16日下令军队对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展开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持续到当年年底，造成重大伤亡，结局是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被驱逐出境告终。战败之后，这批武装组织大规模移至局势脆弱、多元宗教派系林立的黎巴嫩，进一步加剧当地原有的政治和教派矛盾，并成为1975至1990年黎巴嫩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段历史展示了大量难民涌入和境内武装力量助大可能带来的安全冲击，亦是理解为什么今日部分周边国家面对加沙危机的时候，对大规模接收巴勒斯坦人保持戒备的其中一个历史背景。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
2: 港式生活館。
3: 蓉蓉啊，所以话咧，我咧真系咧好佩服咧嗰啲咧，我哋上一首咧晏昼咧翻工嗰啲同事们嘅，即系
4: 点
3: 解咧？因为佢哋咧啱横跨咗咧喺个 lunch 嗰个时段里边啊，咁咧究竟即系食唔食饭好咧？咁样
4: 即系你 uncle 啦，
3: 系啦。咁啊，话说点解会咁样讲咧？就我翻嚟嘅时候咧，我喺冷巷嗰度经过咧，就见到一位好同事啦。咁我就即系同佢讲一声，中秋节快乐啊，咁样啦。咁啊，佢突然之间回一回应俾我，佢话吓。食唔食叉烧饭？
4: 哦，因为佢太肚饿啦，
3: 系啊，
4: 所以
3: 听
4: 到啲咩都
3: 系
4: 变咗食物，
3: 系啊，好落力啊！你知佢系边个啊？
4: 边个、啊？
3: 佢就系前辈啊，呢、這个精灵一点嘅前辈啊，叶允儿同事阿 V 啊。
4: 哦，
3: 当其时咧，
4: 敬业熬叶好犀利。
3: 系啊，佢我谂相信咧，佢即系做节目好辛苦啦，同埋咧又有少肚饿都要挨住去做啦。
4: 系啊，不过我哋嗱我自己咧就通常咧，因为我系一肚饿咧我就谂唔到嘢嘅人嚟嘅，所以咧我好多时咧都会系之前咧就食定啲嘢啦，同埋咧可能个袋总会袋一两粒糖咯，补翻个糖。
3: 哦，糖分你惊即系有少少晕晕地系咪？即系如果你血糖低。
4: 我系嗱，我未至于会晕，但系咧，我个脑会蠢，真嘅，做咩即系哥哥做乜笑、啊？
3: 个形容词几得意，通常都系话个人咩啫，系咯，好少话个脑咩噶嘛，通常都系话个脑
4: 好醒
3: ，function 唔到噶嘛。
4: 嗱，我躯壳好醒，但个脑袋 function 唔到，所以就脑袋蠢啊。
3: 系啊，唔系而家肥友哥哥讲得好啊，
4: 糖醋嘅同事都喺度笑啦，系啦，躯壳好醒，因为望上好醒啊，吓亲人啊，
3: 冇错冇错，正所谓咧，有好多嘢咧，真系你识我唔识嘅，就好似我哋嚟紧呢个 segment 一样啊，
4: 耶、
5: 个个都话自己见多识广，但系喺我常识大王面前，我就话我识你唔识。
6: 今日嘅参赛者系，
7: 我系 Delta T 蛋挞头，
6: 准备好未？
8: 准备好。
9: 第一题，
6: 根据24节气。

0: 2026年嘅大暑系几时呢 ？A 7月7号 ，B 7月23 ，C 8月7号 ，D 6月21。
1: 7月7号啦。
2: 答案系 B。
1: 啊，今个夏天咧，我自己本身觉得自己应该系唔会点样流汗嘅，因为咧最近我今年咧减咗好多肥，咁自己应该系瘦咗好多啦，觉得自己系夏天唔会再流汗噶啦。点知一出到街都系流汗。
2: 第二题，
0: 根据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嘅时候，工友最应该做啲咩呢 ？A. 继续硬撑，唔使休息。B. 按工作劳动量安排适当休息，补充水分。雇主亦都应该作出相应调整。C. 即刻全日停工，所有工作都唔使做。D.开冷气之后就可以唔使你噶啦。
1: 哇，这个容易好多、哦。B 咧，按工作劳动量安排适当休息，补充水分，雇主应作出相应嘅调整咧。咁呢个咧就好大机会系劳工处啦，所以我估 B 啦。
2: 答案系 B。
1: 啊，如果好热嘅时候咧，我自己咧就通常都系 C 或者 D 啊，全面停工，所有工作都唔使做，咁啊，即系就俾个藉口自己休息下啦，放下假咁样啦。诶。咁但係開冷氣之後就可以唔理又啱喎、哦、又係一開冷氣涼㗎嘛，咁又有返工作嘅動力。所以呢我自己個人呢一定係揀 D 嘅。
2: 第三題，
0: 中醫嘅角度，以下邊種最常被視為消暑食物呢 ?A. 苦瓜、冬瓜、綠豆。B. 火鍋、燒烤、麻辣湯。C. 凍奶茶加多啲冰。D. 炸雞配汽水。
1: 我是一定是炸雞配汽水的，不過呢中醫我又不是一個中醫，所以我知道中醫就不會這樣選啦。啊，好好彩地呢這個 ABCD 都容易喎，一定是 A 啦，苦瓜、冬瓜、綠豆啦。
2: 答案是 A。
1: 在夏天的時候我都好喜歡吃炸雞配汽水，因為我不嬲都係好鍾意食炸雞髀啊、飲汽水啊呢啲啊，飲啖汽水就即刻消暑，所以其實無論食咩都冇乜所謂。
2: 第四題，
0: 香港康文署公眾游泳池一般夏季開放時間，以下邊一個最貼近呢 ？A. 早上6:30至中午12:00，下午1:00至5:00，晚上6:00至10:00。B.早上10:00至下午2:00，晚上7:00至11:00。C 24小时开放。
1: 呢个应该系早上早上6:30至中午12:00嗰个啦，即系 A 啦。咁一睇就知啊，大家成日都讲游早水，游早水冇理由喺海嗰度游噶嘛，咁一定系好大机会就喺呢个泳池嗰度游，所以啲人话游早水，所以6:30先系早。咁啊，10:00啊。都時候唔早咯，所以呢 A 啊，
2: 答案係 A。
1: 我自己無論係濕嘅水定乾嘅水都乾就濕濕地啦，濕嘅水咧都識游嘅，但係唔係好叻咁樣咯。有冇試過游水有啲特別嘅經歷啊？都有嘅，不過通常啲特別嘅經歷都係眼睛嘅經歷啦。因為見到好多靚仔靚女啊，譬如啲靚女又件泳衣好靚啊，啲靚仔又練得好好嘅肌肉啊咁樣囉，咁就見到自己好自卑囉。
2: 第五題，
0: 喺今個夏天想靜靜地感受一下盛夏的細雨，你覺得以下邊一種嘅形容係最貼近嘅呢 ?A. 大汗淋漓嘅時候反而聽到身邊最細小嘅聲音。B.最熱的時候人才會最想慢下來。 C 盛夏不只是熱，還有風、有光、有泳池、有冰涼食物和情緒細節。 D 以上全部都是。
1: 哇，這個當然是 C 啦，因為盛夏不只是熱，還有風、還有光、還有泳池、冰涼的食物和情緒細節。其實每一個季節呢，我覺得都是會有這些不同的 feel， 但是在夏天的時候大家可能就會聽到蟬聲啊，又會有風的時候是會零舍感受到那種炎熱之中的涼意，所以一定是 C。
3: 假如果想知道今个夏天怎样过的话，就欢迎听下我的新歌《盛夏的细雨》。

0: 好啦 ，Ruby 啊，咁啊，头先咧开麦之前咧，咪同你喺度讨论紧，究竟你问我今晚中秋节去边度？你去边度先？
1: 系啊，我今晚就约咗啲朋友食晚饭咯，喺九龙区，因为始终我哋喺九龙呢个
0: 工作
1: 广播道度工作嘛，咁所以就顺便喺九龙区度食埋晚饭先过港岛翻屋企。
0: 哦，但系咧，我想问你，你平时咧，譬如过时过节咁啦，呢啲特别嘅日子啦，你系嗱，好似系你咁啦，你今晚都系一班朋友一齐过啦。
1: 系啊，
0: 你平时中意系一个人啦，定系真系成班朋友咁样过嘅咧？
1: 嗱，我自己就觉得系要同舒服嘅人过，咁亲人又好，家人又好，朋友都好，但系最主要咧。要即系唔使话一定要去超级热闹一大班嘅，但系相处嘅期间一定要舒服咯。
0: 系
1: 呢个系我觉得每一个节日，无论即系可能有阵时可能我当唔系净系中秋节啦，其他节日咁都可能会有几日去一齐庆祝噶嘛，即系有唔同嘅聚会啦。但系呢啲聚会我通常都会比较喜欢同埋 enjoy 嘅 moment 咧，就系一定系同啲舒服嘅朋友一齐咯。
0: 即系令你感觉舒服啦。
1: 系啦，宾至如归嘅感觉。哥哥你呢？
0: 我自己呢，真係嘅，过时过节，即係任何嘅日子都好啦，我好少係会去一啲好大型嘅聚会㗎，唔知点解，因为就除咗即係要工作方面即係需要啦，咁有时要出啲 event 啊各样嘢啦，咁但係 otherwise 呢，我都会係自己一个啦，或者係同屋企人过咁样嘅，因为我自己觉得呢，我可能比较即係内向，好比较嗰啲係咪 E 㗎
1: introvert，I
0: 啊 ，I 啊，比较 I 人啊，系啦，咁所以咧，成日都会挨埋喺屋企嗰度咯。
1: 哦，嗱，我觉嗱咁要 verify 一下吓，哥哥 ，I 人同 E 人咧，唔系唔能够同大家去社交，或者佢可以喺一啲大型嘅活动入边，只不过佢翻屋企个处理方法就不一样啦。可能 E 人咧，即系 extrovert 咧，佢哋外向嘅型嘅人咧，就翻到屋企咧，就系佢会觉得去完个聚会，佢吸收咗个能量，佢好开心。但系咧 introvert 咧，I 人啦，内向嘅人咧，佢哋就系会翻到屋企咧，佢可能因为喺出边用咗好多社交嘅能量啊，咁佢就要喺屋企沉淀，咁先至可以令到佢有咗个充足嘅休息嘅感觉。即系呢个系唔系在于佢哋个社交能力嘅问题，而系在于佢哋系如何即吸取能量或者恢复能量嘅状态咯。
0: 系，不过我好同意你头先所讲嘅，就话即系无论系你自己一个人过又好，同一班人都过啦，最紧要就系你自己觉得你
1: 舒服嘅人
0: 系啦，个状态舒服啊。
1: 系啊，因为我谂我自己就系 E 同 I 中间，所以我都系喜欢同一啲舒服嘅人过啦。咁我哋咧而家咧新闻。之后咧就有我哋继续一个新嘅环节啦，系可以识识啦，系知识个识。咁就今次咧就系讲呢一个筲箕湾历史。咁我哋咧请嚟咧妙如筲箕项目嘅负责人胡慧中 Maggie 咧，带领我哋咧一齐咧讲下呢一个筲箕湾嘅历史嘅。咁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歌，就系罗启豪嘅《月球上的蓝玫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赛在首名晋级的吴嘉琪以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及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属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凭锁匙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家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两名公司董事和两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元至32000元不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9点，下跌270点，总成交金额874亿9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2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3.56跌1.04，腾讯控股435.6跌2.8，阿里巴巴108.3跌0.7，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跌2.1，联想集团36.96升9.4，建滔积层板52.4升2.5，中国平安52.8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咗850点。港金报3996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美元，卖出4272.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路道。 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桥面路段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映月台。另外反方向去沙田，近住律伦街那段亦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过了培正道桥底。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排到上去映月台。另外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比较车多，龙尾仲喺濠涌村牌坊。至于较早前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开始车多的了，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接近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就在真光中学，南塘道去大坑方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车多，龙尾东华学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都繁忙的，龙尾就怡安阁，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龙尾排到桂丽路。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有车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啲中秋嘅特别封路，在南区是有火龙盛会的，香港仔广场一带的道路由晏啲四点钟直至今晚的十点会因应现场情况间歇性封闭，另外在薄扶林村和华富村一带的道路就会由四点钟开始直至今晚接近午夜都是因应现场情况实施间封的，受影响的朋友请你不要揸车去受影响地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我左望右望，上看下看，香港咁大，日日都有新发现啊！我捐窿捐罅，揾咗啲常识嚟考你哋，
4: 放马过嚟啦！
5: 可以识识筲箕湾历史。
6: 咁我哋咧今日咧就继续系讲紧咧最后一 part 呢一个筲箕湾文化啦，就讲到呢个社区同埋保育。哥哥，平日咧你去开唔同嘅地方，有冇参加过一啲 local tour 啊？导赏下嗰笪地方，了解一下当地嘅文化咧？
7: 啊，呢样嘢又问得好、啊。其实咧，我有机会我真系想去试下嘅，因为平时你行开嗰啲街咧，你唔会好深入咁样去认识嗰个地方嗰、那个历史文化噶嘛。
6: 要找一些老街坊來聽下，是不
7: 是？是啊，沒錯啊，沒錯啊。即雖然我自己在北角大，但你說我有沒有由細到大去參加那些團
6: 導賞團？
7: 導賞團呢，我真的沒有的、
6: 哦。欸，那我們今集呢真的很重要了，因為呢我們會聽很多這些關於社區的導賞團，但是在開始之前，我們又要聽一下我們今天的通識 MC 題先。
8: 妙如筲箕，從前這裡是海，這個項目最關注的公共文化議題是什麼呢？ A. 消失海岸線與地方記憶， B. 商場擴建與交通改善， C. 住宅樓價與置業需求。
6: 好，哥哥有冇諗法？
7: 我嘅諗法基本上係好直接嘅，因為我已經上咗三集嘅堂啦，我冇理由答錯嘅呢一次。
6: 好，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7: 梗係啦，嘉賓都望住我打眼色俾我啦，已經。
6: 咁你答咩咧？
7: 我答案就係 A 啊，消失海岸線與地方嘅記憶。即係第一集都有講啦，第二集都有講啦，就係、是、嗰個筲箕灣個海岸線嘅問題嘛，同埋即係填海噶嘛，咁所以好直接啊，我都唔會講呢個商場啊、擴建啊嗰啲交通嘅問題噶嘛。
6: 嗱，我非常之認同哥哥嘅，係啦，咁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咧都係 A 嘅，呢個消失的海岸線啦，同埋呢個地方嘅記憶啦，咁而咧我相信咧，其實咧 B 同 C 咧亦都包括埋喺我哋個 A 嘅答案入邊嘅，即係亦都係其中一啲考量嘅因素，即係我哋嘅擴建啊、交通啊，可能甚至乎住宅嘅需求啊，所有嘢都係會喺列入喺呢個消失嘅海岸線同埋地方記憶入邊。
7: 係啊，我哋又問啦，我哋今日呢一集啊嘅嘉賓啊，市區更新基金資助項目啊，妙如筲箕項目嘅負責人啊 ，Maggie Wu， 你好啦 ，Maggie Wu 嗱，你頭先俾咗個眼色，我答得啱唔啱啊？我
9: 係啊，你收到我嘅眼色啊，係啱嘅，係 A 啦，就係、是、消失海岸線同地方記憶。
7: Yeah. OK， 好啦，咁我哋即係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聽埋第二條嘅問題先。
8: 呢一類保育項目最重要嘅作用係乜嘢咧 ？A 讓居民重新了解地方歷史。B 作为旅游打卡用途 ，C 取代原有社区生活模式。
7: 好啦，我俾你拣先啦 ，Ruby
6: 哥哥。
7: 系，
6: 虽然咧 B 系好吸引嘅，即系呢个
7: 打卡啊嘛，
6: 打卡用系啊，我哋啲女士们梗系中意打卡啦，又中意玩呢一个 social media 系咪？但系我都觉得正经少少系应该要拣 A 嘅，系话就俾居民咧重新认识理解呢个地方嘅历史。
7: 冇错啊，我绝对同意啊，今次。
6: Yeah， 哥哥讲 B，
7: 我都系拣 A 嘅，就系、是、让居民重新理解认识呢一个地方嘅历史嘅。好啦 ，Maggie。
9: 是好啱啊，是
6: 啊。嗱、啊、我哋呢又返返去啦， Maggie， 你既然觉得我哋揀得咁啱啦，咁我亦都知道啦，其实呢你係有份推进呢啲项目嘅人嚟㗎喎，咁你呢係有做到呢一个从前这里是海嘅呢一个项目啦，咁、你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呢一个项目係做啲咩嘅
9: 呢？呢个项目呢我哋一开始就係由條海岸線開始，咁、就係點解係一個消失嘅海岸線？你可以咁講，就係、是、沿住東大街咧，你可以見到成個筲箕灣就係因為呢條海岸線係推咗出去，就因為填海啊咁樣，成條海岸線唔同咗，從而其實係令到居民 佢哋嘅生活啦、生活模式啦，同埋佢哋漁民啦，同埋佢哋嘅廟宇文化啦，佢哋漁民文化咧，亦都係起咗好大嘅變化。咁所以其實成個項目咧，就希望通過呢一個海岸線消失咗個海岸線，係可以令到大家認識啊，原來筲箕灣嘅文化就係同以前嘅漁民啦係息息相關嘅。
6: 呢一個海岸線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噶啦，填海填到唔見咗咁樣啦，咁。但是 Maggie 你自己又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强烈的感觉说啊我真的很想将这个故事要讲回给、大家居民听呢、
9: 嗯、
6: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的使命感呢
9: 因为其实我觉得是很筲箕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的、
7: 嗯
9: 因为其实为什么那条海岸线这么重要就是你首先你如果你没有了一条海岸线你就没有了一个渔港、嗯、你没有了渔港你就不会有渔民也都不会有它背后一系列的漁民文化信仰啊，呢一扎連帶的關係，即其實我覺得是每一個地方，譬如呢、這個因為是市區更新基金的項目啦，咁其實我相信其實每一個地方都要有佢保留佢原有的特色或者文化嘅，咁、嗯、當然其實城市是不斷去改、不斷變遷，你是冇得避免的呢樣嘢。咁、嗯、但係其實你唔係話哦，所有舊嘢我唔拆咁樣，咁就叫做係保留。咁、
6: 嗯、
9: 其實你係應該係係咪應該保留佢哋嘅特色咧，或者係宣揚下佢哋本身嘅文化係點咧？定係令到每一個地區係變咗一模一樣咁？咁其實都係冇咗個特色，冇咗個意思噶嘛。
7: 係兩者之間，即係你又要保留嗰個文化，但你又要更新個城市嗰樣嘢嘛。你兩者之間點樣攞個平衡呢？
9: 你可唔可以令到人哋去到呢個地方？你係會令到人哋感受到啊，雖然佢有啲新嘅嘢，但係原來喺呢個城市社區或者係呢個街道上面，我哋依然係可以睇到，譬如哦，原來呢條線就係、是。以前的海岸線啦，令到人哋可以 picture 到哦，以前原來整個地方的歷史是咁樣的，或者是令到即係之前的三集都講到哦，原來呢一度點解東大街會有呢啲嘢食，點解會有呢啲廟宇咁樣，係、令到人哋知道好容易就可以了解到哦，原來係同佢嘅文化有關咁樣咯。

0: 可以识识筲箕湾历史。
1: 咁你 run 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啦，有冇话即系嗱带咁多 tour 啦，见到唔同嘅人啦，咁亦都会有可能有唔同嘅见解或者有唔同嘅反应啦。有冇话你哋讲俾佢哋听嘅某一啲故事，令到佢哋系最惊讶嘅咧，系完全唔知道哦一啲鲜为人知嘅筲箕湾故事咧？
2: 其实最特别，我觉得都系讲紧佢哋嘅庙宇信仰啦，即系以前嘅渔民，其实佢哋。都好信，即系好信鬼神之说嘅，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佢哋比较迷信，咁、就可以理解就系因为佢哋即系佢哋要出海，佢哋要 make sure 自己嘅安全啊嘛。咁、所以譬如讲张飞庙系点样嚟噶，其实其他庙好熟悉噶，即系天后庙啊、谭公庙呢啲。咁点解唯独是筲箕湾会有个张飞庙咧？系佢点样创庙嘅咧？其实佢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即系讲紧系80年代初70年代尾，佢哋起咗个张飞庙，亦都系同个创办人佢哋话自己见到张飞咁样，咁所以就要起咗，即系呢个系简化版啦吓。
1: 系啊，即系呢一个都其实喺一个中国文化嚟讲，或者神学嚟讲，系一个突破嚟噶嘛，即系人封神咁样样。
2: 系啦，冇错。咁所以就呢、這个对佢哋嚟讲都系即系同埋大家好熟悉《三国演义》嘅故仔啊嘛，咁所以就。大家聽到呢個故事就覺得啊，好特別啊，同埋好即係覺得哦，原來係得筲箕灣先有嘅啫，咁樣咯。
1: 嗱，我知道啦 ，Maggie 你做咗好多展覽啦，同埋一啲導賞嘅活動啦，咁就等更加多人咧去認識呢、這、一個唔同嘅叫做筲箕灣嘅發展啦。但係你自己覺得，除咗呢類型嘅活動之外，仲有冇其他方式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容易啲，或者可能我哋即係叫做親民啲嘅方法去理解咧？因為唔係個個話，哎呀，去參加導賞團咧，係咪要用一日？又要行咁多路咁样，好攰噶喎，咁样。
2: 其实我哋呢个项目咧，唔系净系得导赏团嘅，都有。我哋亦都会系会有一啲公开嘅比赛，系叫系邀请一啲艺术家，咁佢哋就会喺市区嗰度做一啲即系公共艺术，就喺沿住东大街，即系沿住嗰条
3: 类似装置艺术定系
2: 系啦，类似装置艺术游。長係啦 ，walking 程咁
1: ，mural
2: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嘅，咁我哋就會有5個呢一個項目係會公開邀請一啲藝術家去參與，亦都我哋會出一本書喺出年書展嘅時候，咁就係訪問啲老街坊啦，以前嘅漁民啦，都係屬於一種口述歷史嘅一種書啦。同埋會有一啲展覽啦，咁就係會問啲老街坊攞返一啲照片啊，或者佢哋以前一啲漁民嘅用品係展覽出嚟嘅。
3: 難唔難攞啊呢啲資料，即係會唔會好容易同你哋分享嘅，即係好鍾意講我哋以前打魚啊或者係筲箕灣嗰個歷史啊，佢係咪好鍾意分享？
2: 係，佢哋係好鍾意分享，因為可能啲漁民呢，佢哋大部分起碼係我接觸㗎啦，佢哋都會有一種自卑感嘅，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哋覺得啊，我以前學嘅嘢冇用啦，即係冇人即係會想知道我嘅嘢啊。咁但係當我哋去接觸佢哋或者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哋會突然之間覺得啊，原來新一代都會有人想知嘅喎，原來我以前即係成世做嘅嘢，其實都會有人想明白嘅喎。
1: 聽完咧 Maggie 咧咁有意義嘅分享啦，亦都知道啦，其實筲箕灣咧呢一個保育嘅狀態啦，其實除咗有導賞團啦、有展覽啦，亦都有一啲咧係藝術文化嘅活動比賽發生緊啦，甚至乎亦都有書啦。其實我自己咧期待咧呢一本漁民口述歷史嘅書籍出現，因為我覺得歷史咧係真係需要由我哋一啲舊人咧去口述，即係或者記載出嚟，咁我哋先至係叫做最真實、最真確嘅狀態。
3: 我哋一連四集咧，好多謝阿 Maggie 同佢分享咗咁多筲箕灣嘅文化啦。
1: 係啊，非常感激，
3: 多謝曬
2: ，thank you。
1: 除咗听呢、睇呢漁民口述歷史嘅書之外咧，其實有陣時咧，真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咁我哋咧就可以咧，真係嘗試下，譬如趁今晚啦、中秋節啦，又可以去下呢一個筲箕灣度咧，睇下 四周嘅漁民嘅一啲狀態啦，順便賞個月，行個大運都幾好噶。
3: 除咗賞月之外咧，通常咧去到啲夜晚嘅時候咧，我就中意咧觀下星嘅。
1: 哇，咁浪漫嘅哥哥，你一定系嗰啲咧捉住个女仔只手啦，嗱，你睇下呢个仲唔系嗰个咩星座咁啊？我教你睇啦。
3: 呢个系咪你嘅幻想啊？即系你平时嘅幻想，谂住即系观星嘅时候，就有个男士们捉住你嘅手去嗰度
1: 睇
3: 观星。
1: 我可能睇得太多剧集，
3: 睇得太多剧集啦，唔好咁样啦，系啦，出边一定有哥哥啊，你嘅男朋友可能咧第日都会咁样做嘅。But anyway 咧，即系其实咧观星嘅嘢咧，我哋咧即系博大精深嘅。我哋嚟紧下个星期五开始咧，我哋可以识识啊，知识嘅识咧，就会有呢个跨媒体天文教育者阿薛俊朗咧，就带我哋去认识多啲天文嘅知识。不过咧，今晚咧。我哋一齐望下月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又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于凌晨1点多至到2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空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07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966亿7000几万。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9.4，腾讯控股437.2跌2.2，阿里巴巴108.4跌6，小米集团25.98跌6，友邦保险73.65跌2.15，联想集团37.12升1，建滔积层板52.25升1，中国平安52.85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3，澳元5.511，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6，欧元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升850，港金报39,965，比上日收市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04美元，卖出4,27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上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啦。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在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亚加路街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即是九龙城回旋处前少少啦，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带稍为慢车噶。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啦有爆水管噶，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咗，受影响嘅朋友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狮子会至到北围一段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各区嘅隧道开始繁忙噶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挤塞，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繁忙，龙尾排队管。道之内，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龙尾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咁另外就喺观塘嗰边啦。观塘的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康华苑。后些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天后港铁站，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去摩星岭道慢车，后车少啦，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就挤塞噶，车龙排到田湾山道。九龙区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跟住深水埗运动场车多。另外，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一会居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喺定富街。另外，新界区方面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大河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宝石大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系挤塞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跟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滨会噶啦。咁至于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都是排翻过去观塘码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下的。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0: 啊，
1: 冇錯，好似你今個禮拜忙忙碌先，即係咁多賽事，咁多消息。
0: 譬如頭先咁樣啊，我哋一路咧都跟進緊啊，因為啲賽事一路係進行緊啊。
1: 嗯，
0: 哇，我都好戥啲即係運動員咧，佢哋都即係哇，好辛苦㗎。老實講啊，因為譬如好似游水咁啊，朝早就游完初賽，咁其實晏晝又決賽㗎咯。就喺我哋啱啱入嚟之前咧，咁啊亦都其實下晝嘅呢個游水賽事咧，又已經係開始咗，亦都已經決出咗啲金牌啦。我哋又簡單同大家交代少少賽果先啦。咁啊，譬如咧呢个嘅五十蝶嘅女子五十蝶咧，咁亦都有港队嘅泳手啊参赛噶 ，Iris 啊，咁啊呢场五十蝶里边咧，哎呀，咁啊可惜啊，争少少啊，可以话就系，因为咧我哋港队嘅呢个简卓彤咧就系第四名嘅吓，咁啊杨海晴咧就第十嘅，咁啊阿简卓彤咧就同呢个奖牌擦身而过啦，可以话。
1: 不過呢，即係我見到啦，即係佢今次個紀錄就係26秒11啦。咁其實呢，佢除咗初賽打破香港紀錄之後呢，這個決賽都再一次打破香港紀錄。
0: 啊，咁都係好
1: 啊。但係呢，就真係我哋計下咦，第三日本選手其實呢，佢係慢佢 0.14 秒嘅啫。即係其實係真係擦身而過，可能一個手指夾位咁樣嘅啫，即係非常之可惜。
0: 尤其是我哋講緊呢啲50米呢，即係一個堂嘅啫。啊，五十米嘅賽事咧，真係哇，即係眨下眼就過，即係通常都係即係水花四溅，好激烈，好激烈，鬥到係最後即係墊池嗰下咧，係分勝負啊，好多時都。
1: 不過我覺得即係一個亞運嘅賽事，即係可以兩度破呢個香港紀錄，我覺得已經好勁啦。
0: 都唔簡單啦嚇。
1: 冇錯。
0: 係啦，咁好，我哋跟住當然仲有更加多嘅亞運消息同大家係交代一下啦。
2: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外資名古屋亞運會。
0: 我哋仲有啲咩消息同大家讲下咁咧吓？
1: 当然要讲下就系阵间要争金牌嘅项目啦。咁我哋先讲下剑击呢个团体赛先。
0: 哇！呢、這个不得了啊！
1: 冇错，男子花剑呢个团体赛咧，嗱，寻日就有即系有新鲜出炉嘅个人赛亚军啦，蔡俊彦啦。咁啊，今次咧就继续拍住即系之前嘅世界冠军张家朗啦，仲有何成谦同埋梁千羽咧。咁啊，佢喺呢、這、一個啱啱咧，其實就打咗四強嘅賽事啦，咁、最後就贏咗韓國嘅團體。
0: 係冇錯，咁啊呢個就係男子花劍嘅團體賽啊。咁啊，因為我哋之前都睇過，即係個人賽嘅消息，我哋大家都知啦嚇呢幾日啊。咁啊呢個團體賽咧，亦都係對港隊嚟講咧，可以話即係萬眾矚目啦。因為啊，隊中好多成員我哋都係好熟悉㗎啦嚇。咁啊，加朗同埋譬如就啱啱講呢場四強咁先算啦嚇。咁、加朗啦，同埋就個人賽銀牌嘅阿蛙人蔡俊賢啦，同埋拍住阿何成謙咧，就係、是、有出戰到呢個四強賽事嘅。咁啊，對住呢、這個嗱劍擊嚟講咧，南韓都係一個即係相當強勁嘅對手嚟嘅。咁啊，呢場對住南韓嘅賽事咧，最後咧係贏45-41，咁都係都唔算話贏得好大比數啊，都係僅僅贏嘅啫，其實。咁所以话咧，今次入到决赛咧都唔简单啦。
1: 同埋咧，阵间就会喺5:20咧决赛就会对日本啦，所以大家记得要继续支持剑击呢个团体赛啦。
0: 哇，又系即系对住东道主啊吓，咁啊有时即系正所谓比赛或多或少都有啲所谓主场之利啊。咁啊睇下日本队话喺主场就打出乜嘢嘅即系表现啦。咁啊睇下我哋港队咧又可唔可以克制到佢啦吓。
1: 冇錯，咁另一個咧，當然要講下就係啱啱攞咗銅牌啦。咁到底有啲乜嘢咧？就係講緊咧香港體操嘅代表啊，吳嘉琪啊。咁頭先咧就喺男子跳馬嘅項目咧，最終咧就即係佢採用咗呢個 5.2 難度嘅分動作啦。咁發揮都有喺水準以上喎，咁樣咁所以咧最後咧就以14.116咧就拎到呢個銅牌啊，恭喜曬啊！
0: 好，咁我哋繼續交代呢個亞運消息之前咧，亦都有一啲特別嘅交通消息咧，要請大家留意噶嚇。咁啊，窩打老道天橋往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啊就部分行車線係封閉。龙尾咧就系喺呢个龙翔道桥面，咁另外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津轮街亦都系挤塞，咁啊龙尾咧就喺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噶，咁啊请各位驾驶人士咧留意啦。
1: 冇错啦，咁啊讲完交通消息，当然继续讲下我哋一啲亚运嘅项目啦。头先就讲跳马啦，系咪先？咁啊吴嘉琪就恭喜佢攞咗呢个铜牌啊！
0: 系，咁啊真系犀利啊！咁啊如果大家有睇即系今届嘅体操消息咧，咁啊我自己都有少少点讲咧，系有啲感触啊吓。即系譬如以前啊对上几届嘅不同赛事啦，我哋都喺嗰个 focus 都集中喺阿石仔、石伟雄身上。

0: 咁大家都知道啦，石仔咧而家就轉咗做教練啦，咁角色又唔同咗啦。咁嘉琪咧，其實吳嘉琪咧都唔算話即係一個好後起之秀啦，其實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嚇。咁即係參與個體操嘅項目，咁好恭喜啊！嘉琪咧攞到呢一個嘅銅牌啊，男子跳馬嘅項目啊。
1: 冇錯，咁另一邊都可以再講下，就係已經確認咧會有獎牌到手嘅項目啦。咁我哋先講下壁球咧，普斯。
0: 壁球咧就即係可以話係港隊嘅一個傳統上嘅強項。
1: 係。
0: 咁喺呢個混雙方面咧。咁啊，好犀利！兩對拍檔咧都係入咗四強，亦都即係話，因為不設呢個銅牌戰之下咧，係提前係鎖定，肯定有獎牌落袋啦。當然，我哋希望佢哋更進一步啦嚇。
1: 冇錯，即係如果最後兩隊喺四強都贏咗，可以喺決賽見面咧，
0: 哇！咁啊，更加
1: 正啦，係嘛？
0: 係咁啊，交代下係邊兩隊啦。咁啊，包括咗咧，阿李嘉怡咧同埋呢個鄧銘康嘅組合咧，就喺八強咧就淘汰咗一個馬來西亞嘅代表嘅。
1: 咁另一边咧就系黎卓南啦，同埋谢依霖咧就以两局直落咧就赢咗巴基斯坦嘅团队，咁都系入咗四强噶。
0: 系啦，咁恭喜晒啊吓！咁其实另外咧，譬如喺女子嘅单打比赛咧，我哋都有好消息噶吓。陈善玉咧就系赢咗呢个嘅马来西亚嘅选手啦，亦都系入到去四强噶啦吓。咁局数系赢3-1噶吓。喂，咁真系相当犀利啊！壁球方面都。
1: 另外咧，啱啱咧就我哋一路入嚟之前都睇緊就係羽毛球嘅賽事啊，咁啊混雙嘅賽事頭先就打緊16強啦，咁啊陳賢澤啦同埋吳子由最後咧就以局數1-2咧就不敵國家隊啊，咁啊最後就喺16強出局啊，咁啊但係咧即係途中都見到有啲飛落去之後接波啦，咁啊隻手都有少少受傷啦，見到陳賢澤，咁啊希望冇乜大，
0: 咁希望冇乜事啊，最緊要咧即係身體健康，即係好老實講。睇比赛咧，有时最唔想咧就睇到啲运动员系受伤啊，因为其实咧大家喺最 top fit 嘅状态之下咧，先至啦系可以即系有更加好嘅发挥啦，同埋亦都系有更加好嘅未来啦。
1: 另外咧，头先我哋有讲到就系简卓彤啦，即系佢游水啦，咁但系其实啱啱讲紧5至8分钟前咧，就男仔50米蛙泳嘅决赛咧，其实都游咗噶啦。咁啊，麦世廷咧就最后喺决赛咧就以27秒77咧就攞咗第7名嘅。
0: 咁其实都相当唔简单㗎啦，咁喺游水嘅项目呢真係分秒必争㗎，成日都，所以呢港队嘅一众选手呢都相当厉害㗎。好啦，咁我哋亚运消息呢暂时讲到呢度先喇，转头返嚟继续讲下其他体坛消息啦。

0: Iris 啊，哇，咁啊真系体坛嘅消息咧一项接一项啊，即系虽然咧亚运就系好重点嘅赛事啦，但系其实咧好多赛事咧都系其他赛事啊，我意思系都系进行紧啊，
1: 冇错，咁啊，不如先交俾普斯讲下你个外将啊，普文啊，
0: 唔好讲外将，
1: 外将
0: 系、我系
1: 喜爱嘅运动员，
0: 喜爱嘅运动员，冇错啦。咁啊，我谂呢个都好多网球嘅，尤其是港队嘅 fans 啊，或者网球爱好者都好关注噶啦，就系王泽林啦。其实咧就喺打亚运之前咧，佢仲系打紧一项咧就系 ATP 250分级别嘅赛事，就是、杭州公开赛嘅。咁我哋咧就其实都见到佢咧早前咧就赢咗一场波，其实呢场波咧都几重要嘅。佢就系赢咗呢个嘅中国嘅球手张之臻嘅吓。其实张之臻咧佢系一位其实喺男子网球坛里边嚟讲咧，嗰啲中国球手啊，就系近年咧可以话系比较早成名嘅一位。咁啊，但系都比较可惜咧，就系其实佢即系譬如近呢几年都有些少伤患啊，咁啊，所以都影响咗佢嗰个发挥嘅，可以话。咁所以就变咗咧，就比较近期嘅成绩方面咧，就唔系话好标青啦。咁啊，今次嘅赛事咧，咁啊，王泽林咧就喺呢个赛事里边赢咗张之臻嘅吓，咁啊，亦都恭喜阿泽林啊吓。
1: 喂，不过咧，即系都见到就系话，如果佢呢一边嘅赛事咧，就一路一路打到入去十六强，又再赢波嘅话咧，有机会同亚运呢边撞，点搞咧？
0: 哎呀，咁啊真系唔知啦吓，咁啊真系要睇下到时即系。
1: 可能都要同阿教练啊，即系各样嘢再商量下，到底当真系好顺利，两边都出线，两边都杀到入去嘅时候，哇，就真系要二拣一啦，
0: 真系啦。咁啊，因为有时咧都要交翻俾即系运动员自己啦，决定啦，
1: 教练团啦，
0: 系啦，同埋教练团啦。因为譬如点解，即系我谂大家都好有啲疑问嘅，可能话啊，点解亚运咁近咧，就仲有啲运动员可能会出战其他嘅一啲比赛咧？咁啊，好难讲啊。有时可能譬如佢预赛预操又唔顶系嘛，咁啊即系睇视乎各个教练团同埋即系运动员。自己嗰个安排咧都好重要噶吓，好啦，咁我哋又讲下其他消息啦 ，Iris 啊，
1: 咁啊先讲下呢个滚轴溜冰嘅消息啦，普斯交俾你啦，
0: 喂，又交俾我啊，
1: 梗系
0: 啦，咁啊犀利啦，有一位代表咧就喺女子青年组啊，呢个速度过桩咧就哇升上一个世一宝座，系咪啊？
1: 冇錯，咁就係趙昔之啦，即係佢都幾勁嘅，即係呢佢喺2026年8月呢最新公布嘅排名呢，嘩，佢喺過往嘅20場嘅國際賽呀，講緊呢就係狂掃咗10個金牌、8個銀牌、2個銅牌，呢20面嘅獎牌呢就令到佢呢可以升上佢呢個世一嘅寶座。
0: 嘩，好嘢好嘢。嘩，咁除咗呢個嘅即係滾軸溜冰方面呢，咁我哋又講少少足球啦。啊，足球呢方面咧，應該就 Iris 都好熟悉啦，亦都球迷咧，應該都好即係幾新鮮嘅，因為嚟緊有一個嘅比較新鮮感嘅賽事啊，可以話就係、是、個東盟杯。
1: 系啦，咁由24号，即系今个月24号开始到10月4号，就会喺香港嘅启德主场馆度举行啦。咁第一场咧就讲紧港队咧，就会喺27号晏昼3点钟啊。
0: 系啦，即系呢个其实赛事就即系叫做展开咗啦，不过港队就未亮相咁解啊。咁之前咧，譬如睇一啲嘅消息啦，都几有趣啊，因为譬如其中一啲参赛队伍咧就系缅甸队啦。咁缅甸队嘅主帅咧就系安达臣。咁呢位安达臣教练呢相信球迷就好熟悉㗎啦，咁佢嘅风格又好鲜明啦，但係港队嘅时候呢亦都係即係叫做係有相当唔错嘅成绩㗎，咁所以呢我知道呢即係譬如睇网上一啲嘅留言或者各样啦，平时都有不少球迷呢都几怀念呢位港队嘅前教练嘅，咁跟住有少少倒戈嘅意味啦，咁就会嗱，今次我哋港队就係卢比道叔叔嘅，依家就係领军啦，咁卢比道相信同安达臣呢都有一定嘅熟悉程度㗎啦，两位主帅，咁所以话今次比赛都有啲话题呀。
1: 冇错，咁所以好似话佢哋两个见面嘅时候都有讲啦，即係又觉得卢比道係香港即係球队里面其中一个最好嘅教练啦，咁亦都话有定期联络啊，咁又係好朋友啊，咁会唔会其实都好熟悉大家嘅战术呢？
0: 咁希望就睇下，即係要到时睇下打过先知啊，咁但係呢先讲呢就港队呢就对手呢就未系缅甸啊，咁譬如我哋讲下个赛程啦，即係27号呢就会系对老挝啦，咁30号就夜晚啦，打夜波就会对文莱㗎，咁今次赛事呢我哋就咁排面睇啦，当然啦东盟杯里面嘅一啲嘅球队呢实力上就唔算话好强。 啊，即係好坦白講，即係比亞洲嚟計咧，咁啊亦都唔係屬於一二線啦嚇，好多嘅對手。咁但係咧，港隊其實就近期嘅賽事嗰個成績咧，亦都唔算話好好啊嚇。咁啊，希望可以喺今次喺賽事可以攞翻啲信心。
1: 咁我覺得有啲即係譬如講緊亞運啦，咁啊因為男仔就係 U23以下啦，咁啊但係嚟到東盟杯咧就可以攞翻啲成即係大啲年紀多啲經驗嘅球員翻嚟，我覺得冇錯。咁啊應該個效果會有啲唔同嘅，所以都有啲期待。哎，到底今次個比賽結果會係點咧？咁
0: 希望就打翻起嗰個即係信心啊！我覺得
1: 冇錯。咁啊，我哋轉頭翻嚟咧，再睇下其他嘅足球。
2: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提提你。

0: 林普斯、郭靖文，
1: 动力飞射。
2: Hey Alex， 咁啊，除咗讲港足之外咧，呢个国际球坛咧都好多波打紧嘅吓。
3: 系啊，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紧阿高普啦，就选咗两队波去踢波啦。咁啊，有啲咩消息先？
2: 哇，咁啊犀利啦！啊，终于就打咗场啊吓。咁啊，呢场仲大战嚟添。咁啊，大家如果即系资深球迷都知道啦，荷兰同德国两队即系嘅国家队咧，喺足球史上咧都可以话系有多少宿敌嘅意味嘅。
3: 仲要呢个领军人物咧，今次都系。世界級人物喎，兩邊都係。
2: 新面孔啊！咁啊，荷蘭方面咧就有啊，係一個西班牙嘅好著名嘅哇中場大師沙維就領軍。咁、另一邊咧就係、德國嘅就係、阿高普啦，大家好熟悉啦之前喺利物浦啊睇得好好嘅成績嘅帶出嚟。咁啊呢場波咧踢成點咧？德國領先，最後咧荷蘭啊喺補時階段咧先搞呢個加普啊。咁啊有啲人咧就話佢喺利物浦叫做減普，因為佢就覺得佢喺利物浦嘅表現就麻麻。咁但係喺荷蘭咧就好似踢高一線咁啊嚇。咁啊加普咧就喺呢場比賽就協助荷蘭啊逼和1-1嘅。咁啊呢場賽事咧當然啦，嗰個話題方面就係話兩軍嘅新嘅主帥啊。啊，咁啊幾有趣，其實我有時咧幾中意睇呢啲嘅賽後嗰啲報道啊，或者佢哋嗰啲教練講嗰啲乜啊，咁樣幾有趣啊，即係有少少牙膠戰啊或者口水戰嘅意味啦。咁啊雖然呢場波1-1，荷蘭仲要係逼和人哋嗰一方。咁但係咧，阿沙維咧就似乎信心幾強嘅，佢就話啊，我滿意啊，我哋踢得好好啊，仲話老實講啊，我哋係好過德國嘅今日咁，即係意思咧就話啊，即係值得更多咁啦咁啊，但係其實佢係爭啲輸波嘅呢場波，咁啊沙維就覺得自己嗰隊波踢得好啲咁樣嚇，咁啊呢啲都係牙膠戰啊，我覺得。
3: 不過唔緊要，最終咧就冇分出勝負，係啦。咁啊，德國嚟緊仲有幾場要打啦，咁啊睇下咧會唔會真係分咗兩隊人之後咧可以休息多啲，又可以令到高普咧了解佢哋多啲啊。
2: 係啦係啦，咁啊即管再睇下，因為始終都係第一場啫嚇。咁啊德國啊領軍嘅高普都係第一場，咁啊亦都有啲幾開心咧。我就見到譬如阿達斯迪根咧就終於有得為呢個德國咧上陣啊，即係把關啊，咁啊即係扭下退咗落嚟。咁似乎未來一段時間。佢都应该似乎啊会系坐稳呢个德国一号门将位置啦。
3: 冇错，咁啊应该球迷都系对佢好有信心噶啦。咁啊另一边咧，我哋上个礼拜又讲下金球奖嘛。咁啊金球奖出嚟又下又有啲消息，关于阿夜马啦咁。
2: 系咩咧？
3: 咁啊因为咧都有即系啲传媒啊，各大传媒当然会访问下佢，喂到底自己有冇几有信心先咁样。咁啊佢直言，即系佢自己都好直接，佢就话觉得自己最有机会嗰一位就系自己噶啦。
2: 哇！信心爆棚喎、
3: 啊，冇錯，即係都講到就係今個球壇咧，即係好少咧球員同我踢法差唔多啦，係
2: 咪啊？
3: 又可以好好娛樂觀眾啦，咁啊，亦都又有能力啦，咁所以咧，即係佢話呢一點咧，都喺金球獎裏面應該要計喺裏面嘅。
2: 咁有信心，即係冇人踢法似佢、啊，咁佢咁講啫係。
3: 咁佢係獨特嘅，
2: 係咪啊？
3: 係啦，即係近年嚟講都好少再有一個咁後生嘅年青人可以踢到咁嘅。
2: 喂，咁但係我又見過有啲評論咧，就覺得話論技術咧，就即係睇好美斯嘅、啊，都仲有人。系咪啊？咁啊，所以又睇下呢个金球奖点啦。讲起美斯，咁啊，始终即系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啊，所谓咁啊，美斯退出国家队呢方面嘅消息咧，其实讲咗好多年噶啦。上届就唔系今届世界杯啦，上届之后都已经讲过话想退噶啦。咁啊，退下咧就踢埋今届啦。咁啊，而家嚟紧咧就。似乎真係即係來到終結的一剎啦，所謂。
3: 冇錯，咁啊講緊就係其中對貝寧嘅最後一場咧，咁就會係佢嘅告別戰啦。即係我睇過網絡咧，見到佢掛起這件波衫咧，都有啲可惜啊。
2: 係啦，嗰、那個身影啊，
3: 係啦，即係有啲眼濕濕啊嗰下。
2: 係啊，即係有啲唔捨得啊，
3: 冇錯，
2: 一代球王咁啊，係啦，冇錯啦。咁啊喺十月頭啦，就會有場波啦，就係、是、對住貝寧咧就。终极一战啦，真系！
3: 如果要睇嘅球员就记得入场睇啦，即系球迷，即系可能真系唔会再有机会噶啦。
2: 哇，我想入场都冇啊，点样入啊？喺布宜诺斯艾利斯踢啊！咁啊好啦，今日我哋动力四射亦都讲到呢度啦。咁啊，下次咧再同大家交代下各样嘅体坛消息啦。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意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10% 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8.8，阿里巴巴108.4跌6.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上升850点，港金报40010蚊，比上日收市升上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7.4美元，卖出4288.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咧报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讲喺九龙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咧近处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清咗场噶啦。而家咧就系、是、车龙有待消散，最主要咧就系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咁啊，最主要提大家咧反方向啊，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过咗培正道桥底少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啊，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啦，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一带车多。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路街游乐场啦，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富泰村现时咧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挤塞，龙尾泥围。位置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富泰村咧，对开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泥围嘅。马鞍山有爆水管，咁而现时咧马鞍山路近住西沙路咧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已经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现时最就排到去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这一段都是慢车的，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的意外已经清场了，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路街游乐场对开的意外啱啱清场，咁而时交通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啊，你叫我啊？
10: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9: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经典广播剧《斩蛟记》1989年作品，刘超文、领衔主演。
13: 我就是三害之一的周主，就是发梦都估不到，我累到所有的乡亲咁惊、咁担心、咁痛恨我。但我娘亲劝我改过自身，于是由嗰日起，我尽力改变自己，尽量帮助人，直到今日。
12: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时间就来到下午4:40，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我睇翻港股啦，就已经系连跌咗第三日噶啦。咁啊，恒生指数啦，一度跌近490点啊。咁啊，午后嘅跌幅咧就逐步收窄，最终咧收市系报24,510点啊，跌咗251点，跌幅系1%。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略多过1000亿啦，咁啊系有大概1022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527点，跌咗164点，高水17点噶。咁啊，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都系下跌嘅。咁啊，大概都系跌咗近1%或以上啦。咁啊，至于咧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上翻去4,300点楼上，咁啊跌少咗。咁啊，收市报4,311点，跌咗49点，跌幅咧系超过1%噶。睇埋啦，多隻活躍港股嘅收市價啦。盈富基金25.12跌咗超過1%，南方恒生科技4.24係跌咗接近0.8%，恒生中國企業83.78跌近1%，騰訊436.6跌咗0.4%，阿里巴巴108.4係跌超過1%，小米25.9跌超過2%。友邦保险73.75跌幅接近3%，联想集团37.16升咗超过3%，中国平安52.7跌1%，至于港交所388.4咁啊跌幅咧系超过1%噶。咁其实咧今个礼拜咧恒指咧就累计啊咁啊跌咗超跌咗咧大概系1%左右，咁啊连跌咗3个星期。咁至于科技指数啦，全个礼拜计啦就系跌咗超过2%噶。咁啊睇翻咧今日啦，同埋今个礼拜嘅股市情况啦。咁啊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倾下噶。你好 ，Harris。
17: Hello Connie， 好，大家好，中秋快乐。
16: 咁啊睇翻啦，今日啦港股个收市跌幅啦，咁啊近乎削减咗一半啊嗰个幅度，咁有啲咩原因噶？
17: 港股方面嚟讲，因为外围咧个油价又反弹翻，咁报油方面上翻$100嗰啲位置咁样。咁主要原因因为就伊朗同呢个美国嗰边嚟讲嗰个谈判啦，咁啊充满好多变数咁样。咁啊好彩琴晚咧叫做即系特朗普嗰边传嚟消息就讲紧有机会同伊朗方面嚟讲达成部分协议，咁重启翻个霍尔木兹海峡，咁令至到嗰个嘅油价方面跌幅就稍微有所限制，个升幅方面有所限制。咁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咁其实市场方面嚟讲都系担心未来方面到底会唔会因为个油价再推高个通胀，结果系咩咧？结果就导致到嗰个嘅债息方面嚟讲急速上升啦。其实吓咁啊，见到呢个十年期债息最高系冲过上去呢個5.225嗰啲位置咁樣，咁呢個位置方面嚟講咧，已經係講緊去翻零幾年嗰啲時候嗰啲咁嘅水平咁樣，變咗投資者方面就比較保守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就未來方面會唔會聯儲局繼續加息，跟住債息繼續上，跟住最後結果咧，債券方面嚟講就搶咗啲資金走咁樣，咁結果咁啊導致到港股方面今日就做翻一個比較明顯少少嘅調整啦，咁都跌咗1%咁樣。咁頭先 Connie 講到已經連跌咗3個禮拜啦。的而且確，下個禮拜方面嚟講咧，主要睇翻啲經濟數據方面，例如好似 PMI 數據啊啲咁樣啦，咁睇一睇我哋可唔可以持續改善翻咁樣。咁美國方面則係睇翻呢個嘅就業數據。咁啱啱昨晚方面嚟講，公布嗰個新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啦，咁比市場預期同埋比上一次方面嚟講都要少嘅，比上一個星期方面嚟講少咗1000咁樣。市場覺得就依家美國經濟好強啦，咁變咗嚟講咧就聯儲局唯一擔心佢哋可能太過樂觀啦，咁本身嚟講太積極去加息咁樣，咁因為佢哋真係好似好想將個息率方面推翻上去，即係2%嗰個位置咁樣，咁唔希望話 keep 住依家咁高嘅水平咁樣，咁變咗嚟講會唔會加突再加到個股市，咁最後可能有一個比較顯著啲嘅調整，呢個係大家關注啦。因為本身嚇佢聯儲局生產唔到油出嚟噶嘛，佢唯一就係控制嗰個需求啫嘛，咁所以其實呢處大家要留意啦。
16: 咁你都提到啦，即系联储局啊，利率嗰方面啦，咁我哋见到咧，今日咧，即系港股呢边嘅金融股咧，咁啊多数都系向下嘅，咁啊见到一啲保险股啊，譬如话友邦啊，同埋中人寿啦，都跌咗近3%啦，咁啊内银咧亦都系偏软啦，咁啊但系一啲嘅国际银行股啊，汇控啊，同埋渣打就升嘅，咁啊嚟紧嘅走势咧，会唔会都系继续咁样分化？
17: 嗱會啊，其實就本身嚟講，國際銀行股因為本身加息嘅話，咁如果你話唔係加得太多，唔係加得太快，咁喺開始嘅時候咧，通常嚟講啲國際銀行股都係比較容易做好啲嘅。咁本身嚟講，因為個淨息差有機會擴闊咁樣，咁但係本身匯控咧都其實幾高下噶啦。咁今年最高已經去到168.9嗰啲水平啦，依家157咁樣。咁變咗嚟講，如果真係去翻之前啲高位，即係挨住87到啲高位咧，咁我相信我阻力方面都會慢慢浮現翻出嚟咁樣。始終咧，其實就本身太高嘅息率咧，都限制咗資金方面嚟講嘅流動，同埋咧，匯控方面依家個股息得個3.7往績息率，預測息率都係得4.6。咁如果你同美國十年期債息比起上嚟，咁人哋都去到5.18嘅話咧，咁淨係喺息嗰邊嚟講，就似乎蝕底咗少少咯。咁必須要係睇翻嗰個股價方面嘅上升空間。咁但係如果以翻目前方面咧，個市場都已經去到2倍啦，預測市場咧亦都1.7倍咁樣，稍微有啲高啊，所以變咗嚟講，我諗大家投資者方面炒下波幅，咁可能去翻到170度會有少少保留。而講緊係頭先提到嗰啲嘅保險股方面咧，咁大家需要知道一樣嘢，保險股方面好多時佢哋會買一啲債券，咁睇翻個市場點演繹嘅啫，其實嚇。如果市場演繹係佢哋啲債券方面嚟講 mark to market 咧，有機會佢哋個盈利方面喺投資收益上邊咧會有個即係損失喺度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市場有時會坑佢哋相對比較緊少少咁樣，可能喺加息或者講喺債息方面升得急嘅時候咧，令至到佢哋個股價方面有個下跌嘅機會咁樣咯。
16: 咁其實我哋呢個禮拜咧都持續喺度關注緊咧，即係中美元首會面嘅情況啦。咁暫時咧就未見到一啲咩嘅重大突破啊，或者實質嘅成果住嘅。咁即係情況有待公佈啦。咁但係就見到我哋即係港股呢邊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晶片啊、汽車股都係下跌嘅。咁點樣睇翻呢幾個板塊先？
17: 嗱，講緊就本身呢幾個板塊咧，之前我諗某程度上大家都會有個憧憬，就好似上一次咧，特朗普帶住一班嘅即係公司高管啦，其實一班 CEO 就嚟訪問我哋中國內地咁樣。咁其實就開頭咁，大家都覺得嚇、會唔會我哋中國方面嚟講，咁其實就本身都會帶住翻我哋嘅高管，咁例如新能源汽車，例如講緊係芯片，例如講人工智能嚇，甚或乎講緊係一啲嘅即係貿易方面嚟講相關嘅股份嘅一啲嘅 CEO 咁，其實去訪問呢、這個美國嗰邊咧咁樣，咁但係結果就琴日方面知道就落空咗啦，咁落空咗多多少少市場有啲失望情緒咁樣，咁因為你去到嗰邊咧就有機會傾，你唔去到嗰邊就冇機會傾咁樣，咁變咗嚟講就即係。去翻一個平淡嘅狀況咯，咁而見到就最新嘅畫面，咁白宮方面嚟講就宴請咗啊，習近平主席同埋一班 CEO， 嗰班反而就真係齊啦，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今年較早前又到訪中國內地嘅，咁幾乎都有嚟到咁樣，甚至乎嚇已經即係講緊係即係退位嘅添曲咧，咁見到喺餐桌上邊都有佢份咁樣，講緊係呢個嘅Elon Musk啊嗰啲咁樣，咁當然其實在座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令至到我哋方面嚟讲啲股份，头先讲到嗰啲板块咧，咁因为冇参与啦，咁可能大家投资者方面有少少失望，咁所以个股价方面嚟讲就有少少回调咁样。未来方面嘅走势咧，我自己觉得就本身都系睇翻基本市况咧，因为其实呢啲咁样嘅元首会面咧，咁好多时都系好短暂嘅，除非真系有啲消息有嘢跟进，否则嘅话咧，咁食餐饭其实讲紧嗰个帮助本身嚟讲好短暂，亦都好有限咁样。咁大家其实讲紧我自己个人认为咧。因應翻個股份嘅估值方面嚟講，去做評估會比較好啲。如果市況波動嘅話咧，有錢賺嘅公司會睇高一線，冇錢賺嘅就會小心啲咯。
16: 咁另外咧，我哋睇翻咧，即係今日咧個藍籌股嘅表現比較好啲嘅股份啦，就見到係有聯想集團啦，咁啊升咗超過3%，咁佢亦都係咧即係科技成分股表現最好嘅一隻股份啦。咁有冇啲咩因素帶動到咧？
17: 其實就大家都知道依家搞緊人工智能啦，咁啊講緊就本身啲 data center 信息中心方面嚟講，咁好多時都要啲 server， 咁其實去之前咁樣，咁本身大家知道聯想啦，咁當日就買咗 IBM 嘅 ThinkPad 同埋買咗佢哋個 server 嗰個業務咁樣，咁結果依家需要人工智能嘅時候，需要砌機嘅時候咧，咁當然其實聯想方面喺呢處就可以受惠啦，其實嚇，咁見到聯想個股價走勢依家即係當然啦，唔係平嘅，其實嚇，咁對。比翻甚至乎即係喺美國嗰邊咁大二啦，其實咁都係大概30倍到市盈率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兩隻方面咧，咁其實依家好似叮噹碼頭，大家輪住行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都係咁咧？我覺得機會都存在嘅，咁只要其實就大家仲係搞緊信息中心，資金鏈仲係未斷嘅話咧，咁其實一路我覺得係會炒到嗰個嘅股市真係出現一個明顯調整啦，甚至乎泡沫爆破嘅時候咧，佢先會有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咯。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都得閒望下佢，我覺得都 OK 嘅，其實嚇。
16: 咁今日咧即係升幅咧，除咗聯想集團咧就比較明顯之外啦，咁之後咧嗰兩隻咧就係藥明康德同埋藥明生物啦，咁都係升咗超過2%嘅，咁逆市做好啦。咁其實咧就早喺今朝早咧嗰個大市咧跌得比較多嘅時候咧，佢哋都係依然係逆市上升嘅，咁嗰個股價走勢比較強韌少少啦。咁有冇啲咩特別嘅因素支持咧？
17: 本身藥明系方面嚟講，的而且確有時佢哋嘅走勢方面都做得比較好少少咁樣。咁本身關乎到咩咧？關乎到其實講緊就本身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未來方面個發展方面啦。咁見到佢哋如果計翻個估值計咧，咁老實講就唔算太貴咁樣。不過佢哋隻股價方面咧，有時都比較波動嘅。咁講緊甚至乎有時大股東都會自己出嚟出貨啊嗰啲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就呢啲股份就本身。高位無謂追，咁低位嘅時候先諗一諗，咁我覺得會比較好啲。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本身比較必須要做止蝕嘅，其實呢只股份嚇，咁因為過往方面真係見到佢哋都幾波動下咁樣，可以由30-40蚊咁噹一聲上到70-80蚊，轉個頭又落翻落去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依家暫時嚟講，我會覺得咧就即係大家觀望一下先會比較好啲，今日升得幾好咁樣。
16: 咁呢个礼拜呢我哋一度都喺度关注緊呢即係嗰个市场对于呢嗰个利率走势嗰个嘅预期啦。咁似乎呢就上个礼拜呢公布咗个 PMI 数据之后啦，市场对于联储局呢十月啦加息嗰个预期係明显升温啦。咁见到头先睇返嗰个諮詢所 FedWatch 工具啦，咁市场预期啦十月底个议息 嘅議息會議加息 0.25 厘嘅機會啦，咁大概就喺七成左右啊。咁我哋見到今日嘅地產分類指數啦，咁都係跌咗啦1%左右啦。咁啊當然啦，咁啊加息嘅話咧，對於咧即係地產股嗰方面咧，咁啊有啲影響啦。咁都要視乎翻咧香港銀行呢邊咧會唔會更加嗰個利率啦。咁嚟緊個地產股嘅走勢啦，係咪都要關注呢樣嘢咧？
17: 地產股會啊，其實它本身因為個利率方面嚟講，依家即係以翻比較溫和少少嘅聯儲局裏邊啊 ，John Williams 啊，咁啊威廉姆斯，如果佢哋外圍有啲逆，咁本身嚟講，琴晚亦都出個聲，咁就話今年嚟緊都加多一次息係好適合嘅咁樣。咁因為佢嘅地位方面嚟講，喺聯儲局裏邊係第三把交椅，咁如果佢講加多一次息嘅話，咁真係會加嘅機會係比較高，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對於翻地產股咧，有個遺憾位就係。地產股方面嚟講，利率對佢影響係大嘅。咁嗰方面嚟講，包括係咩咧？包括佢哋融資買地啦，又或者講緊係本身佢哋賣樓嘅時候咧，咁本身嗰啲嘅買家，咁因為要做壓力測試嗰啲咁樣，咁如果個利率方面喺高嘅水平嘅時候咧，咁對比翻佢哋個收入，咁銀行方面嚟講有機會會收緊啲嘅。咁變咗買地嘅時候有一個成本啦，咁喺利息開支方面會增加，咁而賣樓嘅時候咧，亦都會困難咗嘅時候咧，咁對於翻啲嘅地產股方面嚟講，股價咧係的而且確會有少少壓力咁樣。咁況且就早前好多隻都創咗近期個高位咁樣，咁變咗有足夠嘅利潤咧，俾大家可能出現啲獲利回吐咁樣。咁大家可能睇翻啲整數關，睇下會唔會有啲比較好啲嘅支持咯。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暫時如果買嘅話，就真係要小心啲。咁因為整體個大環境大方向咧，唔係咁就嘅其實嚇。咁如果真係要好啲嘅話咧，要睇一睇明年咁會唔會聯儲局。有啲消息話，即係可能加息加到咁上下，再觀望一下，咁嗰下咧可能就會稍微有啲改善，否則嘅話咧，咁都係喺啲低位方面徘徊嘅機會會比較高啲咯。
16: 咁啊，市場估計聯儲局咧十月份咧加息嘅機會升溫嘅話啦，咁其實嗰個債息嗰方面咧，會唔會見頂嘅情況都仲未見到咧？
17: 其實咧就本身過去方面嚟講，好多時近呢三四十年啦，咁其實個債息方面好多時咧就會行先個聯邦基金利率嘅。咁依家其實個債息方面，頭先我都提到去到呢個5.225嘅啦，已經其實咁本身已經預咗聯儲局方面嚟講會再加息，因為其實聯儲局方面嚟講依家利率咁只不過喺呢個3.75至到4厘啫嘛，咁爭咁遠其實係好少嘅，其實咁當然可能會加咗美國方面嘅債務高，咁而個樹嚟講可能多咗個又喺上邊，即係簡單啲講，大家要求佢俾高啲息先肯買咁樣。而的而且確就近期見到美國方面啲新債發行咧，咁認購倍數係弱咗嘅，咁再加埋嗰個嘅債息方面要求都係高咗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未來方面咧嚇，咁債券市場可能會喺個低位嗰處要徘徊一段時間。但係本身咧就聯儲局方面之前個點陣圖啦，咁都稍為樂觀嘅。其實嚇咁對上一次講緊係預期今即係明年方面。面咧個利率都喺4.15嗰啲位置，即係簡單啲講係4厘至4.25嗰啲水平啦。咁即係意味住咩咧？意味住明年係唔加息嘅。如果好似威廉姆斯咁講嚇，咁但係如果預佢加多可能一次兩次，咁好似之前利率期貨市場咁預期嘅話咧，大概大家可以有個心態就係未來有機會喺4.5至4.75啦。咁其實如果個債息方面喺依家嘅水平咧，某程度上已經足夠嘅。咁所以咧就會有個機會可能會即係債價可能會喺較為低嘅水平徘徊，但系调翻转头咧，亦都系一个趁低吸纳嘅好机会咯。咁只要佢哋方面嚟讲唔系加得太离谱嘅话，咁就 OK 噶啦，其实吓。咁同埋另一方面，就希望翻呢个霍尔木斯可合，就正如翻好似Donald Trump 吓特朗普话斋，咁啊选完之后咁会停战啦，其实吓。如果真系可以叫重开翻个霍尔木斯可合咧，油价落翻嚟咧，咁个债值方面咧，其实都会跌翻落嚟，咁其实个债价都会上升。所以我反而调翻转。有啲嘅投資者咧，都開始揾機會趁低吸納啲債券，咁佢可能分段買咯，就唔係一次過買曬。不過提一提聲，就講緊買嘅時候咧，最好買啲有年期嘅直債咧，就唔好買啲即係 perpetual bond 啲永續債，或者講係ETF 嗰啲咧，就相對風險會高少少，因為佢哋冇年期，變咗冇人包底啊。其實嚇，咁講緊跌咗落去，咁就一路要等佢升翻上嚟咁樣。咁但係有年期嘅債券咧，咁例如好似我哋銀債咁為例，話咗三年就三年，你起碼知道幾時會攞翻個本啊嘛。咁所以投資者揀嘅時候咧，要識得揀咯。
16: 咁无论买抑或卖咧，咁都要留意翻自身嘅个风险承受嘅程度啦。咁另外睇翻下个礼拜啦，其实咧内地就复市啦，亦都有期指结算啦、月结啊，同埋季结啦。咁啊，暂时嚟讲咧，恒指喺九月份啦，咁跌咗超过4%。咁第三季嚟讲咧，升7%。如果埋单计数点睇先？
17: 嗱，埋單如果全年計嘅話咧，咁依家真係要睇翻未來方面內地會唔會有啲刺激措施方面出嚟啦。其實嚇，咁因為喺第三季，即係我哋啱啱呢季咧，有意都有啲消息嘅，例如講緊係內地方面中央支持買樓，咁其實就本身將嗰個嘅樓按年期續到去40年啦。其實嚇，咁而調翻轉頭就講緊係亦都有啲措施方面，你見到啦，係有啲刺激內需方面咁樣嘅眉目咁樣，咁或者講緊係舊城改。做啊！呢啲咁嘅消息方面都有嘅。未来方面嚟讲，第四季要有呢啲消息先得。暂时嚟讲，内地方面咧，佢哋可能都要喺财政支出上面加大翻少少去刺激咧，会比较实际啲咯。咁而外围方面嚟讲，就睇一睇波斯湾嗰边可唔可以叫纠正翻、改正翻咁样。咁大家可以叫吓谈判到，咁有个结果停战翻。如果系有呢啲消息嘅话咧，个市况方面嚟讲会好转嘅，其实吓会进一步往上走咁样。咁就算 even 加息都好啦，未来方面咧喺過去嘅歷史加息其實唔係代表個股市一定跌嘅。如果加息係因為經濟好而加息咧，好似頭先 Conny 你提到個 PMI 數據好到58、59咁誇張嘅話咧，反而調翻轉頭一路加開一路升嘅。其實嚇，咁當中尤其是美股咧就更加明顯咁，因為如果我哋統計翻過去五次加息咧，美股方面都可以升嘅。咁只不過短暫可能會有一個調整啦，就好似上一次2022、2023咁，直谷銀行嗰啲有倒閉，咁可能有一個震盪喺度。咁但係震完佢都係再升。咁而港股方面嚟讲咧，对上一转因为中央整顿翻个互联网企业就可能比较难计数啲，咁但系如果你话同期方面咧，1993、1994年嘅时候嘅港股咧，曾经都有少少调整咁样，咁所以稍微表现方面嚟讲，输蚀美股的的咁多对下输个马币咁样啦，咁但系投资者方面嚟讲，如果经济方面真系逐步改善到 PMI 数据下个礼拜公布出嚟咧，稍微好过预期嘅话咧，咁投资市场方面嚟讲都系乐意将啲资金摆翻落个股市度咁样，暂时预期啦。依家企业盈利方面嚟讲，就增长今年方面系大概5.6% 咁样，明年方面增长会扩大嘅，睇一睇可唔可以帮到我哋个港股啦。
16: 咁即系恒指咧喺月底咧会喺啲咩水平度徘徊啊？
17: 如果今個月底方面嚟講，可能我估計啦，大概都喺翻呢個24,500至25,000之間嗰啲位置，即係下個禮拜三嗰啲咁嘅水平啦。咁大幅上升，我覺得比較困難少少啦，暫時。
16: 好啊，唔該曬 Harris。
17: 唔該。
1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有不少市民趁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不少市民一早到场，表示担心晚上多人难以入场。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包括中国及世界各地元素，较喜欢中国的彩灯，形容手工细致。有市民说未来几日会在晚上入场感受气氛，相信届时的灯光效果会不同，又认为展览能够吸引市民晚上外出消费，建议举办更多类似活动。另外，大坑舞火龙今晚在大坑浣沙街及邻近街区举行，晚上10点半延伸至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初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则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仲有道德罗夫未离场，就请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指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在度保卫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下午四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0.8，阿里巴巴108.4跌0.6，小米集团25.9跌0.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1， 瑞士法郎 9.466, 澳元 5.515, 加元 5.545, 新西兰元 4.446, 欧元 8.934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64点，升了850点。港金报40,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09美元，卖出4,295.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多宗嘅报告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跟住金竹角出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长青桥桥面一段开始系车多繁忙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观塘道，跟住九龙湾港铁站、新清水湾道跟住基信学校、清水湾道跟住飞鹅山道，同埋太子道东、太子道东跟住一回居噶。在新界方面，荃青交汇处之内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荃湾路近住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近住洋屋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深井。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道路事故处理好了，龙尾在泥围。另外马鞍山的爆水管封路亦都重开，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的行车线全部重开。隧道情况方面先跟你讲一讲，就是长青隧道由于出口是有意外，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西行车龙排到泰安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相当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亦都是实施紧间封的，黄竹坑入口车龙排到葛亮雄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佛光界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去以及荃湾方向啦，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亦都相当长，排到去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至于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去东隧和张隧方向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后些小深光学校亦都挤塞，龙尾就八大利小教堂。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加辉台。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行繁忙，龙尾过了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龙尾在丽港城和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白沙湾至到南边围挤塞，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的车龙一直排到城隧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车多，龙尾南丰工业城。另外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海景花园，和龙夫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特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南昌公园。另外至于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之前近住彩虹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了，一带的车龙有待消散，相当长。另外就是荃青交汇处的意外都处理好，车龙同样是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 以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资讯相伴。
5: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阅读更加重要。
5: 大地书香，
7: 无论再忙不能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想从中获得什么，但是说不定它会给你带来某种财富。
6: 无论几忙都不要完全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要从中获得什么，但话不定阅读带给你某一种财富。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分享写作的本质。

0: 星期五嘅晏昼咧，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喜乐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嗱，咁啊，就系中秋节啦，咁啊，先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先。嗱，不过咧，今日首先我哋要同大家讲呢个咧，同土地相关嘅议题啊，就系一度咧曾经引起社会好大关注嘅粉岭高尔夫球场啊。嗱，如果大家仲记得啦，就系咧当年嘅土地供应大辩论嘅时候啊，其中一个嘅选项咧喺后屘喺个报告书度列举咗出嚟咧，就系将粉岭高尔夫球场咧嘅其中嘅32公顷嘅用地咧就收翻，咁而将当中咧有系9.5公顷嘅用地咧就爱嚟咧兴建12000伙嘅公营房屋嘅，咁当时咧喺个报告书入边咧，其实呢个系属于咧一个叫做即系短中期嘅一个供应嚟嘅，就唔系属于一个即系长嘅供应嚟嘅咁样。咁嗱，但系咧嗰个嘅球场咧，就因为咧喺2023年嘅时候咧，高尔夫球会佢嗰个契约咧就满咗嘛，咁所以嗰粉锦公路以东嘅32公顷咧，其实就已经咧系由政府去到收翻噶啦。咁啊，当年政府做咗一个嘅决定啦，就系话根据咧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嘅报告书咧，将其中嘅9.5公顷咧兴建12000伙嘅公营房屋啦，咁但系咧做咗环评报告之后咧，就惹嚟一啲嘅争议嘅。咁其中咧就系粉岭香港高尔夫球会咧就入禀咧高等法院，质疑咧环保处咧系未为高球场嘅附加嘅资料咧去到咨询公众，亦都话咧当时佢嗰个嘅环评报告咧系唔科学同埋数据唔全面嘅，因为咧喺嗰个环评嘅咨询过后咧，其实有一啲嘅附加资料咧，就譬如系包括咗水虫啦嘅一啲嘅资料啦等等，咁都引起咗一啲嘅关注嘅。咁其后咧就系高等法院喺2024年嘅时候咧就裁定咧球会嘅司法复核咧系胜诉，就话个环评报告咧系忽视咗古树名目啦，对濒危水虫嘅分析啦，对蝙蝠啊同埋飞蛾物种数量嘅研究存在差异啦，亦都系欠缺咗公众咨询嘅。咁其后咧就系环保署同埋土托处咧就上诉，咁但系到8月嘅时候啦，上诉庭咧就驳回政府嘅上诉嘅，咁到啱啱寻日啦，政府就公布啦，佢哋咧就唔会咧系再上诉，亦即系话咧就系、是、当日即系呢个高等法院同埋上诉庭嘅裁决咧系有效嘅，嗰、那个环评报告嘅咨询程序咧系有一个嘅问题存在嘅。好啦，咁到政府唔上诉之后啦，剩翻个问题就系、是、咁究竟而家收翻嗰块嘅高球场嘅土地嗰9.5公顷？点用呢？系咪仲爱嚟起公营房屋呢？因为呢如果你爱嚟起屋嘅时候呢，其实就要即系可能系再经历过一啲嘅程序㗎喇。咁但系已经事隔咗咁多年，而家再话去返到去再起屋，又系咪一个明智嘅选项呢？大喜啦。
1: 嗱，你讲得咁耐啦，其实大家最关心嘅问题呢，第一你就系讲咗啦。咁政府依家唔上诉啦，咁即係个环评报告就即係就可以抌咗佢，即係暂时即係我哋可能如果要做就要做过另一个啦咁。但呢个都唔係大家最关心嘅问题，最关心嘅问题正如你讲咗好清楚啦，就係、是、嗰9.5公顷仲起唔起公屋呢？咁第一个问题。咁第二个问题就係、是、假若唔起，咁佢咩用途呢？咁啊係俾翻高爾夫球場原來嘅用途啊，一話係有一個唔起公屋嘅新用途咧，咁呢個就第二個問題。不過呢兩個問題以外咧，我想加多句嘅啫。嗰時即係土地大辯論咧，就即係講到起唔起公屋就係一個社會公平問題啦。咁當然高爾夫球會佢哋覺得香港要保留翻一個即係所謂世界標準嘅高爾夫球場啦。其實嗰時仲有另一個仲更加大片土地，依家都應該都係摆埋一边㗎喇，嗰个议程就係明日大屿喎。
0: 嗯。
1: 因为依家北都会区好似

0: 一含含起，另外咧好多
1: 成为未来嘅土地
0: 系啊，供
1: 应
0: 好似都足
1: 够
0: 系
1: 嘛？
0: 土地唔知点解土地供应足够，公屋嘅供应都话加快咗咁。咁就如果明日大屿都抌低啦，咁大块地抌低，咁 9.5 公顷，仲会唔会爱嚟起公屋咧？咁如果真系唔起，又系变翻原来个用途，因为有个新用途咧，這个就系今日我哋要讨论嘅问题。
1: 嗱、我谂咧，亦都补充少少背景咧，其实咧就系、是、政府收翻就系32公顷啦。咁当中咧9.5公顷咧就系爱嚟做建屋用地啦。咁其余嗰啲嘅地方咧，其实本来都系打算咧用作保育同埋静态康乐用途嘅。咁、包括咗咧，而家其实有一个嘅公园咧，都系开放咗俾公众去到使用啊。咁所以究竟未来呢9.5公顷会系？连同其他嗰大概系
0: 廿二公顷
1: 系都系爱嚟做保育同埋静态嘅康体用途啊，定系会有其他用途咧？呢、這个咧就系一个要考量嘅地方。同埋咧，我谂都可以考虑一点咧，就系喺2024年啊，即系话咧，当年系高等法院咧裁定高尔夫球会嘅司法复核胜诉嘅时候咧，当时咧行政长官咧已经讲过噶啦，就系、是、咧未来十年香港整体嘅公屋需求量，嗰30多个嘅单位咧嘅土地供应咧，其实已经稳齐噶啦，甚至系远超咗咧308,000个单位咧嘅供应，呢个系2024年嘅说法。咁如果2024年都已经有呢个说法嘅时候，咁过多两年嘅今时今日，北都亦都开始有土地喺度，咁系唔系仲需要爱嚟做一个嘅建屋用途咧？即系嗰9.5公顷。咁嗱，另外一个嘅问题就系咧，嗰阵时亦都系土地大辩论嘅时候咧，有一个观点提出过啦，就系嗰个公平使用嘅问题啊。呢个咧亦都系当年嗰个专责小组主席咧阿黄远辉啦嘅说法啦，就系而家嗰个嘅土地，如果系当年啊继续用翻嚟做高球场嘅时候，究竟系咪对于成个社会嚟讲系咪公平咧？
0: 系咁，当然啦，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啦，不过就算唔做高空球场，咁系咪我嚟做公屋咧？咁呢个就已经即系好似都，我觉得都好似有个结论啫，都系唔会噶啦咁样。咁就做一个咩嘅用途会可以平衡得到咧？咁我哋可能请啲嘉宾去估计一下啦，或者我哋可以再讨论下呢个问题啦，即系咁样。
1: 好，仲有管理问题，应该由边个去到管理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转头咧，大家如果有意见可以打嚟分享一下啦。咁我哋转头亦都会请嚟嘉宾咧，同我哋倾一倾呢个话题嘅。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80%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咧？
4: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睇翻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退地的步伐。咁我呢个唔太担心。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5: 听礼物的声音，
6: 礼物有奖品啊！
7: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6: 嚟、
7: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6: 精拎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9: 1872311，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戴喜立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嘅成员刘国芬。刘国芬你好。
12: 喂，你好，
0: 大家好。刘国芬啊，你咧就当年就喺立法会里面啊，经历过晒啲辩论噶。依家你都喺个北都会区个咨询委员会啦。嗱，我想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嗱，我只系一路睇呢个今日我哋讨论嗰个问题咧，其实牵涉三个公字嘅，一个就系个土地应该俾高尔夫球场啊，一个俾一个公众嘅用途。第二个问题就系公众用途，如果俾公众用途，我哋做乜嘢？然后第三个问题咧，就里边其中一块地咧，就谂住做公屋嘅咁。咁依家咧就做咗呢个好表面上一个环评报告， 但係牽涉到嗰頭先講嗰三個宮咧，可能都喐曬嘅喎，嗰個睇法。你呢一回頭睇翻轉頭，你有咩嘅睇法？去到今天，你覺得將來嘅做法會係點樣？
1: 又或者咁講咧，即係粉嶺高球場嗰個嘅用途咧，其實係咪好似黃遠輝咁講，係一個公平同埋唔公平嘅問題咧？
0: 係啊，公平即係公眾用途啦，即係需要有係啦。
1: 係你點睇咧，劉國芬？
9: 我自己認為咧係咁樣講咧，有少少扭曲咗個問題，因為本身如果真係一個選擇啊，如果係真係冇地冇其他選擇係唔夠地嘅時候，你只可以選擇可能係俾市民去居住，或者係俾人去打波嘅時候咧。咁如果可能你話我寧願打波都唔俾人去住嘅時候咧，咁呢個可能真係一個唔公平。咁但係如果當我有足夠嘅土地，既可以滿足到市民嘅住屋需求，又可以滿足到一啲康樂或者體育嘅盛事嘅時候，點解我哋唔係可以兩者兼容喺即係特別喺未來嘅北部都會區裏面啦？事實上，我自己睇翻當年嗰個點心紙咧，我已經係批評喂，其實好似唔係好科學喎，你拎一堆即係又冇一啲嘅背後資訊俾到市民，咁你就叫佢係咁剔剔剔。當中亦都冇做過一啲嘅評估，包括交通嘅評估或者係環境嘅評估，係咪真係可以將呢啲地轉化為實質嘅供應做住宅嘅土地係咪真係喺短中期係做得到咁似乎有欠科學喎。咁結果你見得到出到嚟之後，其實真係有啲選項係忽略咗係即係當時一啲嘅環評或者交通，令到最終落實唔到。咁但係呢個好彩，我見到近年政府其實都積極去找土地，咁而佢哋都係做緊一個可能叫做超額準備嘅策略，就係咧佢哋揾嘅土地係即係超出咗佢哋而家需要嘅土地，咁有個風險嘅緩衝咧，令到就算部分項目咧唔能夠即係落到地都好咧，咁其實對於整體嗰個公屋供應嘅目標咧，仍然係可以達成嘅。
1: 即係其實係咁樣理解，你意思就係話個前設係已經不同咗，即係當年可能做土地大辯論嘅時候就係牽涉到一個地唔夠嘅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個地係夠嘅時候，咁對於當年剔出嚟嗰啲嘅土地用途，我哋係咪應該要重新去思量咧？
9: 呢個絕對係啦，即係第一嗰個環境同以往都唔能夠比較啦。咁所以個即係個假設或者個前設已經係唔同咗啦。咁第二，我哋睇翻土地大辯論當時咧，就係話到其實係個社會係爭緊1200公頃嘅發展土地啦。就算土地大辯論嗰時候小組講其實1200公頃咧都係保守得滯啦。咁其實佢哋實質咧係可能需要更多嘅土地，可能係3000啦。咁結果就可能跟住就有張點心紙，佢堆砌一堆土地出嚟啦。咁但係事實上你睇翻而家北部都會區即係宣布咗之後，政府喺個收地同埋準備嗰啲土地嘅工作係點呢？我哋見得到呢，其實未來十年呢，政府已經準備好呢係大約2500公頃嘅熟地。咁而當中呢，其實1400多公頃呢，其實可以未來5年已經係產出嚟㗎啦。咁所以其實遠遠係比土地大辯論嘅時候所欠缺嘅土地呢係即係有多㗎。即係整個北部都會區之前都講啦，我哋可增新發展嘅土地咧係3000公頃嘅新土地，未計香港其他嘅地方喎。咁所以你見得到而家我哋唔係就係講我哋好似以前咁，我哋揾到地就淨係單一功能建屋。咁我哋其實香港係一個即係多元化嘅地方，特別喺北都，你要講宜居、宜業、宜遊嘅時候，我有啲土地咪做住屋，有啲土地係製造就業、做產業，有啲土地係我嚟做一啲康樂體育旅遊等等嘅設施嘅。
0: 我嘅簡張個問題將佢簡單化，就係由於過去提供嘅資料就話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你焗住要揀，咁而家就要揀嚟起公屋，即係嗰9公頃咁先有呢個環評報告走出嚟啦。我哋唔好走入去啲細節度啦。咁依家咧就揾到足夠起屋嘅土地，就魚與熊掌就可以兼得，咁根本唔需要咁做啦。連明日大嶼我哋擺埋一邊先啦。同一個政府嘅官僚系統，只不過換咗個即係嘅官員啦，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大嘅差別嘅咧？
9: 我諗其實呢一個都同即係第一嗰、那個歷屆政府嘅決心啦， 咁第二就係、我哋都經歷過一啲嘅改革啦，咁同埋一啲嘅條例嘅改革啊，我哋見得到其實係過去幾年咧係精簡咗一啲嘅
0: 即係拆牆鬆綁就可以釋放咗土地出嚟啦。簡單啲講係咪咁啊？
9: 簡咗一啲發展嘅程序啦。第二，我哋有咗嗱，睇翻2021年即係我提出咗要新界北成立香港嘅新中心，即係有咗新北部都會區之後咧，其實你見得到香港係多咗好多新增嘅土地，跟住收地就多咗好多啦。咁另外呢屆政府你見得到亦都做咗一啲工作，例如簡約公屋等等啦。咁我哋唔好講一啲預測，我哋講實際嘅數字。你我哋睇翻其實實際嘅數字，其實2027至到28年度呢五年，其實公屋落成量咧平均每年咧係會超過35,000個單位嘅。咁呢個係比上一任時候咧五年嘅落成量咧係增加咗73% 嘅。咁另外你見得到簡約公屋26,000個，而家都大部分係已經係完咗工，陸續入伙啦。咁其實呢啲加加埋埋嘅效果就令到其實我哋香港過去係有咩瓶頸嘅土地，咁北部都會區正正就係釋放大量嘅土地咧，去解決呢一啲嘅即係發展嘅樽頸嘅。
1: 係嗱，咁跟住落嚟嘅問題咧，就係劉國芬，咁究竟咧而家嗰9.5公頃啊，應該係點樣用咧？嗱，因為原本咧32公頃入邊咧，已經有22公頃係愛嚟做保育同埋靜態康樂用途噶啦。咁而家呢9.5公頃係應該做埋係保育同埋靜態康樂用途啊，定係點？同埋係由邊個去到管理咧？係由高球會管理定係由政府管理咧？
9: 实际上咧，我觉得都系应该要做个比较完整全面嘅检视啦。即系想坦白咁讲，虽然政府放弃咗系即系嗰个上诉啦，但系如果我从技术嗰度，系咪真系唔可以再做住屋咧？因为如果我哋大家有印象，其实2023年咧，我哋优化咗我哋嘅环评嘅时候咧，有啲标准都唔同咗。例如以往可能20公顷以上就要做环评。今天其實最新的標準是50公頃以上才是需要做環評，其實所以高球場嗰幅地如果重新再嚟個考慮做房屋的時候，其實都不需要經過呢些程序。不過正如剛才所說，其實而家我哋已經有足夠的土地，不應該淨係可能單一考慮是某一種功能，應該發展多啲。咁但係係咪將9.5而家去獨立去睇呢？我哋又睇翻，其實如果你睇翻遊樂場條例嘅話，其實我哋會喺2026年或者2027年咧，有26幅土地咧，已經係
1: 都要做一個檢討。嗱，阿劉國芬啊，因為時間嘅問題，不如咧喺休息之後翻嚟咧，再同你略略傾多一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为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且增至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昼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是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的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講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近住金竹角出口咧，慢線交通意外就清咗場啦。咁而家咧一帶都係車多，龍尾咧就排到去永德利廣場。位置咧就係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金竹角出口咧慢線曾經有意外嘅，清咗場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而家咧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已經係取消咗間封。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咧，彩虹村慢線對開嘅壞車。现在都是清了场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是慢车，位置就是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慢线的意外清场，但是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澳海城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就过了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最挤塞就是西隧，而在西隧港岛入口就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住会展，同埋告示打到近住华润大厦，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龙尾去到 Megabox。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都是慢车，现在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黄珠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前少少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博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 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1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行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还有啊，今朝阿仔打来说买了灯胆帮我换。
5: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我得你都得。
7: 人生经验丰富嘅填词人潘伟源，佢嘅人生观系点嘅咧？
8: 做人咧，其实系好多姿彩嘅。当然我哋会遇到啲唔开心嘅嘢啦，但系千祈唔好放弃自己，因为咧唔开心之后咧，跟住开心嘅嘢就会嚟嘅啦。无论喺乜嘢时候，都要向好嘅方面谂。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5夜12:00到凌晨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陈燕婷、戴希立。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格。剛才我們就談緊政府不會再就住粉嶺高爾夫球場的司法覆核再作上訴，所以跟著大家都會關注究竟那原定愛來起公營房屋的 9.5 公頃的土地會是怎樣用呢？如果不愛來起屋的時候又可以做什麼的用途，和交由哪些人去管理呢？電話旁邊繼續請回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会的成员刘国芬出来先。刘国芬，
9: 大家好。
3: 你刚才最尾就应该是谈到就是那26份的私人游乐场的土地的契约，因为就会在今年和明年到期嘛。政府呢其实已经跟他们说了，如果你要申请续约就要给市值1/3的地价。其实那26份的契约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包埋粉岭高尔夫球会另外那半的土地，是不是？
9: 所以是冇錯，其實所以嗱，見得到即係今年或者出年咧，有26個即係呢一啲遊樂場私人遊樂場嘅用地咧，就會可能政府要收取一啲嘅市價嘅地價啦，1/3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最新係咪應該睇埋究竟佢哋同政府傾成點會唔會有乜嘢嘅變化嘅時候咧，先再去定奪呢 9.5 公頃嘅用地一併去考慮。咁呢段期間，我覺得政府亦都係可以做一啲即係全面嘅檢視究竟喺北都嚟講即係邊種嘅模式先可能會對整個北都嚟緊嘅發展係可以有更好嘅即係協同作用發揮到出嚟嘅。咁我哋見得到其實近年咧，即係高球會都舉辦咗唔少嘅盛事啦，即係例如Hong Kong Open 又好啦，或者 Live 嘅Golf 嘅高球賽都好啦，即係沙特美嗰、那個，咁都係吸引咗好多即係本地啦同埋海外嘅一啲觀眾去睇。咁而講緊未來北部都會區啦，其實我哋講緊一個新嘅中心，咁我哋都希望有啲國際性嘅盛事體育嘅活動都可以擺到落去。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點其實原有即係高球場如果係可以繼續發揮到呢個作用，與其你可能去再揾呢個地方重新去建嘅時候咧，咁現有已經發揮到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值得去即係 檢視係咪可以保留，甚至乎喺個保留過程裏面點樣做得更好。咁舉個例就係而家有部分嘅時段係開放俾市民嘅時候，咁將來北都發展，咁我哋都需要一啲嘅即係可能中央公園啊，或者係更多嘅即係市區嘅綠費啊等等啊。咁即係呢個我諗都係可以提供到唔同嘅功能俾到整個北都咯。
10: 即係
11: 我分析，我簡單啲講就係、是，即係話咧，依家咧，如果依9.5公頃咧，有個新嘅北都會嘅計劃，同埋咧就考慮翻即係公屋嘅需求唔係咁大咧，咁你就會覺得又有一個即係要補地價嗰啲咁嘅嘢啦。咁嘅情況下邊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誘因咧，係可以考慮高爾夫球會點樣用呢9.5公頃，而唔會話唔愛嚟起公屋咧，就係唔公平，係咪咁啊？
10: 即係係咪咁樣理解？你意思就正如頭先阿大校長咁講咧，就即係話，如果粉嶺高爾夫球會佢願意就佢剩低，因為成個高爾夫球場其實172公頃嘛，而家我哋討論緊個32公頃嘅入邊嘅9.5公頃啫。即係如果佢願意由剩餘嗰啲嘅高爾夫球場嘅用地係繳付三分之一嘅地價嘅時候，假如佢又願意為依32公頃嘅地或者依9.5公頃嘅地再俾埋地價，其实交翻俾佢哋爱嚟做一个高球场嘅发展，亦都可以
11: 同埋配合北区嘅发展，同埋配合成个北区嘅发展，即系佢又咁样。咁嘅话咧，佢哋系可以俾呢个机会佢哋。
10: 系咪一个选项咧？即系你的意思系咁样啦？
9: 我自己系都系咁嘅意思嘅。第两点啦，第一点就系咧，其实我哋唔好净系聚焦喺个9.5公顷或者32公顷，我哋其实而家要睇就系北都新增嗰3000公頃究竟點樣去分配唔同嘅功能。咁所以我哋睇嘅係睇3000公頃係邊啲係做房屋，邊啲係做產業或者其他設施。咁所以我哋係多咗好多地去選擇去睇嘅。第二呢就係由於政府已經同緊高球會可能傾緊嗰個新嘅合約啦，咁所以未來有機會有啲變數會出現。咁所以我既然有機會有變數，我哋亦都係咪應該等埋嗰啲即係嚟緊都唔係爭好好耐嘅事啫嘛，我應該係咪等埋噶？究竟佢哋係做咗一個決定係點嘅時候，我哋先再去決定呢一啲嘅地嘅去向，究竟係保留現狀嘅情況之下，甚至乎係不如一拼俾埋高球會繼續去管理，或者係做多啲嘅盛事。咁當然喺裡面可以落一啲嘅條款俾佢哋啦。咁呢個我覺得係由於將即係嚟緊呢一幾個月或者一年會有機會有啲變數，我覺得係應該一併去做一個全面嘅檢討同埋睇定啲先嘅。
10: 好啊，多謝曬你劉國芬，傾到呢一度啊，咁啊劉國芬咧係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嚟嘅，先休息一陣，
12: 90分鐘走遍世界。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隻，警方现正调查他们如何被带到印度。
1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Seal叔叔讲到在 AI 写作的年代，大家一定要培养对文字的敏感度和对文笔的一些品味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感觉上，我看过这么多 AI generative 的文章，很多时候他们是会 follow 一些他们网上找到或者可能是书里面找到的一些所谓文笔的建议，即是可能写东西的时候用多些排比句望下去就会好一点，或者用字一定要多变，不可以 repetitive，即是讲的同一件事都要用不同的 nouns 来描述同一件事啊，或者是嫌 said 啊 think 啊呢啲字太过简单而转晒用啲其他可能小说里面成日都先会见到嘅字眼啦。喺某啲情况呢啲 rules 啊所谓或者呢啲建议啦係会 work 嘅。但係当你喺同一篇文里面不停用同一个咁嘅 structure， 譬如排比句三个嘅排比句，每一段落都用一个排比句呢，咁你望落去篇文就会好奇怪，个语气会好奇怪。但係 AI 是未必能够懂得帮你分辨到，哇这个是很奇怪的语气。那这个呢你就要靠自己了。头先讲只是一个例子，都是那句，要培养学习看多些怎样为之好和不好的英文，那你才有能力去 critique AI gen 出来给你的东西。OK， 咁呢样嘢咧系没有捷径嘅，系要睇多啲书嘅。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7: 得未呀？
18: 就得就得，瑞文，等多阵。
17: 哎呀，就嚟忍唔住啦！
18: 俾啲耐性啦，我出尽力噶啦。
17: 唔得啊，我而家就要开大支咪啊！
18: 咪住，你点都要等埋今个星期六，发明环保生态厕所系统嘅公司代表先至会上嚟做访问噶。
19: 咁而陈家俊都请咗两位年青人，分享佢哋点样用专业知识结合香蕉保育理念。
1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19: 同我郑瑞文，
20: 大气候。
2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戴立，跟住我哋傾下咧醫療問題啦。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就指出啦，就會提升咧每1000個人口對應嘅醫生比例咧，目標就係去到2030年咧要達到咧2.43人嘅。咁所以咧如果要劃達到呢一個嘅目標啦，咁盧寵茂局長就話啦，未來5年咧相信每年咧要有會有咧590個嘅醫學生咧畢業嘅。咁預期咧，可以在目标时间之内增加大约2000名的医生。而如果我们看回整个施政报告和5年规划，也都有讲到就是要强化基层医疗的服务。此外在这个医院的方面也都会是譬如就是这个伊丽莎白医院搬到启德之后，就会那里是成为了首个的综合日间医院，亦都会咧成为咗一个高流量嘅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咁每年嘅服务宗数咧系增加咧大概系5500宗嘅。咁再加埋咧就系有关于即系一啲医院联网计划啦。咁所以咧其实香港嗰个嘅医护人手系咪都需要有多一啲明确嘅规划咧？除咗系医生之外啊，另外一个呢可能比较关注就是护士是不是都需要呢要有一个护士对人手比例的规划呢？
11: 你讲这个问题呢就使到我拗晒头了。你啱啊，就我哋要加强整个医疗服务，咁无论医生和护士都要增加啦，喺个规划上面是不是？咁呢但是今年开始呢就传出一股风呢，就话呢就好多人咧，就畢業喺護士畢業咧，就揾唔到嘢做喎。咁我即刻有3個問題，一間我都請嘉賓即係答下我3個問題。咁究竟依家係有人揾工又揾唔到啊？一話，但係咧，醫管局同埋我哋嘅局長就話唔係，我哋依家咧有好多職位，但係頭先講咁多規劃啦，好多職位請人，有好多職位又冇人嚟應徵，即係咁樣。咁究竟係有人冇工做啊，因為有工冇人做，呢個第一個問題。咁跟住引申啲人呢繼續講落去喎，因為呢個影響即係啲新入去報讀嘅時候報唔報讀護士啊，呢啲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咁究竟影響呢個好似揾唔到工做係咪同輸入一啲外勞有關，即係外勞護士啊。咁第二個問題係呀，又會影響咗佢哋嘅就業，即係咁樣。咁再下一間我仲有第三個問題，但我先提出呢兩個問題咧，請教一下我哋一間訪問嘉賓啦。
10: 都要留意一下啊，盧寵茂局長咧佢嘅說法啦，佢就話咧如果以呢、這個護士嚟到講咧，舊年咧醫管局咧係招聘咧大概係2600個護士，今年咧係招聘咗3100多人嘅，係冇減少到招聘嘅。咁同埋佢亦都話啦，護士嘅培訓學額咧每年就有5000人，但係 去年呢就只有4000多人畢業，有3500人註冊，其中有2500人呢就申請加入醫管局。咁即係話呢，其實有啲人呢佢就唔揀喺醫管局嗰個服務，其實係喺可能係私人嘅體系上面呢工作。咁另外就係、是、呢、這個范鴻齡啦，醫管局嘅主席啦，佢亦都話呢，而家30000嘅護士嚟講呢，其實只係得55個呢就係、是、非本地培訓嘅啫。咁唔知道呢係呢一啲嘅數字係咪可以解答到呢唔同人士嘅疑問啦。電話旁邊呢，我哋請嚟醫療衛生界嘅立法會議員林哲源啦。林哲源你好。
1: 你好，
10: 系嗱，不如首先咧讲咗咧有关于护士嗰个嘅人手问题啊。咁因为咧，其实卢宠茂局长亦都有讲到、就是，就系即系点解即系护士咧系冇一个叫做即系每千人口对护士人手嘅标准嘅。咁因为就系、是香港嘅护士嘅占嘅人口比例咧就唔低，每千个人口咧对应10个护士，而护士嘅流失率咧亦都降低到去咧5.4%，咁所以佢就话咧盲目将人手比例再提高咧，做法不合理。首先，不如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先啦。护士系咪都需要定一个同人口嘅比例啊？
1: 我谂每个地方咧，护士嘅工作咧会有多少唔同。譬如如果你讲内地咧，护士同人口嘅比例咧系相当之低嘅。咁但系咧，你又会如果去医院见到咧，好多家属咧就做紧一个护理佢自己亲人嘅工作。香港我哋就冇嘅，基本上喺医院咧护理工作都系交翻俾医护人员去做。咁所以我哋比起譬如内地咧，我哋会需要多咗嘅护理人员。咁如果你比起譬如系英国啊、美国啊等等嘅地方咧，佢哋护士咧除咗喺医院照顾病人之外咧，佢哋又会多一啲社区入边嘅工作。亦都包括咧，有啲可能係好簡單嘅一啲疾病咧，佢哋會先睇咗，俾埋藥都有嘅。即係有時佢哋叫 physician assistant， 即係醫生助理啊，都嘅工作都做埋。咁變咗佢哋人手需要咧，又相對會多咗。咁所以每個地方咧，護士嘅工作嘅性質咧，因為佢所以佢不同啦，所以你好難話有一個叫做統一嘅標準數字。
11: 咁依家翻翻嚟香港嘅情況，你覺得點樣咧？
1: 你仲有一個數字去睇一睇咧，即係我哋頭先現評嗰啲數字好清楚。你每10000人都大概有10個護士加埋助產士度啦。咁有幾多個開緊工嘅咧？我哋唔知道。呢個仲係一個大問題喎。如果你開曬工同唔係咁多人開工嘅時候咧，實際上係好唔同啦。好簡單，你講個數字，香港有70000個護士同埋助產士註冊到啦，醫管局有30000。系咪？咁好啦，咁另外嗰40000喺边咧？嗱，医管局有几多床位咧？30000，即系差唔多一个护士对一张床位嘅比例啦。私家有几多张床位？5000多张咯。咁佢咪又系大概5000多个护士啦？你估算当佢嗰度人手比例好啲，我当佢一个双倍啦，10000好未？咁你即系40000个翻紧工。咁然之后仲有卫生署啊，社区入边啦，包括系啲长者嘅长者中心啦，或者系啲安老院舍啦，咁嗰度加埋唔系最多几千，咁你加埋即系讲紧我哋有40000多嘅护士系翻紧工，系咪？咁另外20000多去咗边咧？可能冇翻工，或者唔喺香港，咁变一条数咧，你单睇咁比例咧系毫无意思嘅，因为你都唔知道几多人翻紧工。咁如果你睇埋個實際上現在我哋爭幾多人啊，或者我哋而家點解畢業嘅人好似好難揾工啊，咁你又要睇下到底佢嘅一個畢業生佢係咪想喺醫管局度做嘢。而佢想做嘅係邊一類嘅工作，係病房要當值啊，抑或係門診啊，抑或係喺社區工作啊。我哋其實好爭人咧，就喺邊處咧？尤其是喺社區安老院舍啊嗰啲地方咧，係相當之缺人嘅。缺到個程度係早幾年咧，大量嘅去培訓護士，主要係登記護士啦，就是、希望佢畢業之後咧係嗰啲地方工作。亦都咧係因為護理人員唔夠咧，而係增加咗咧護理保健師呢個新嘅職系出嚟，嗰、那個屬於勞福嗰邊噶啦。咁但係都係要補充咧，喺安老院舍同埋殘疾院舍咧護理人員不足。咁所以的確係有啲地方咧又有位，但係似乎又唔係有人想去做。 咁大家爭做嘅位，咁可能嗰度嘅名額有限，咁咪競爭激烈咯。其實呢樣亦都唔係醫護獨有嘅一個情況嘅，我相信。
10: 嗯，
11: 好，咁得唔係？我哋就針對翻香港嘅情況，即係如果根據你頭先嘅分析咧，依家出現咗話揾唔到工嘅咧，係邊個 sector？
10: 係咪一個錯配問題？
11: 即係錯配，咁就係依家係邊個 sector？会引起咗啲毕业生觉得佢揾唔到工啊！
1: 我谂大家都会想揾，嗱、那个个唔同嘅，
11: 系
1: 有啲系中意系挑战性高啲嘅，
11: 系
1: 想系譬如儿科啊、新生婴儿嘅病房啊、深切治疗科啊，咁嗰啲位置一定有限，咁但系你揾咧系揾到嘅，
11: 系
1: 咁如果你话我要揾即系可能系唔需要当值嘅工或者轮更嘅工，嗱咁呢啲可能又相对少啲啦。咁真係人人唔同，我諗真係周圍都會有人係揾唔到自己想揾嘅工。咁近年較多人，你話係咪想揾即係唔需要當嘢工？我亦都唔覺得係嘅。我覺得我哋有好多年輕一輩咧，都係好有心，係想即係全身投入嘅。咁如果佢係咁嘅時候咧，其實佢你話即使即刻揾唔到工咧，有時都會你等下咯。咁有時醫管局揀人咧，佢都會揀你嘅能力嘅。咁真係競爭係大嘅。
11: 阿林醫生，我覺得呢個問題呢，第一就真係要做一啲細緻啲分析，究竟邊個地方有工就冇人做，邊個地方呢就可能好多人去爭，所以佢就暫時搵唔到工。我覺得呢個圖像呢要講清楚。第二個問題就係呢個圖像其實係影響緊咩呢？除咗喺呢度好多流傳之外呢，係影響緊啲啱啱中學畢業考入去要入大學裏面去揀科嘅時候呢，或者大學裏面開科，關於開呢啲有關護理嘅科目呢，係真係今年有影響喎，九月。咁而家如果你咁樣模模糊糊呢，佢對於我哋嗰個所謂成個專業嗰個配套嘅問題呢，係會有長遠嘅影響㗎喎。
1: 第一樣同學呢去揀科嘅時候呢，你揀得醫護嘅呢，就要預咗係辛苦，預咗呢個時間呢是难自己控制。你有呢个心嘅时候，你揾工咧，相对就会好容易好多啦。唔好话好容易，容易好多。但如果你心入边系一定要做某一啲嘅工种，又或者某啲嘅科，又或者某啲嘅翻工时间咧，嗱咁就真系相当之难搞。即系真系你一年有5000人毕业，都几多嘅。咁我哋虽然系有空缺，而家医管局大概仲有1000个空缺到啦，据闻。咁社区入边就唔止嘅。咁但係你話真係要揀自己所謂心水嘅呢，的確係有困難。咁但係你話睇好啦，短期我哋的確係面對一個情況，而家流失係低咗，咁短期呢搵工係相對困難。但係中長期嚟講呢，你又可以睇到我哋隨住人口老化，而且呢我哋開緊好多新嘅醫院。咁、那個崗位其實係多嘅，
10: 係
1: 咁社區或者做緊 primary health 嘅，即係基層醫療崗位都係會多的。
10: 嗱，仲有半分鐘到，好快地想問，其實係咪需要定一個比例呢？譬如登記護士對人口要幾多，註冊護士對人口幾多，同埋精神科護士對人口嘅比例係幾多咧？
1: 我唔相信我哋可以定一個咁嘅比例，因為頭先一開始就講緊你有幾多人翻緊工，我哋都唔知嘅時候，比例都唔準確。
11: 因为头先讲个客观嘅数字解释唔到有啲人嘅主观要求，而家个问题两个对唔到嘅两个，即系阿头先阿林医生佢就讲到。
1: 你睇个你睇而家我哋 projection 咧，我哋嘅推算就去到2040年，我哋仲争6000个护士。咁、当然咧会变，今年而家都做紧个新嘅调查，咁应该2027年就会出，我哋拭目以待睇睇嗰个数字再计数咯。
10: 好啊，多谢晒你林哲元医生。跟住咧，我哋有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到呢度为止啦。跟住咧，我哋有6点前嘅交通消息，拜拜。
11: 拜拜。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咧已经系取消咗间封。咁九龙入口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新纽街。西隧去九龙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近会展，同埋告示打到近住中环广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龙尾欣怡花园，咁啊出观塘啦，将军澳隧道入观塘啦，龙尾就去到 去觀塘方向就去到東九龍政府合處嘅將軍澳隧道，去將軍澳方向啦，而家龍尾就去東九龍政府合處，反方向去觀塘啦，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擠塞，龍尾培正道橋底。另外，龍翔道去獅隧方向啦，而家龍尾就去到天馬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习近平话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今日中秋节，维园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大坑舞火龙亦都继续举行，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晚加强服务。神舟23号乘组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想念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先由罗宇光报道欢迎仪式和会谈的内容。
2: 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3: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3: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致辞环节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军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中美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他说和特朗普坦诚深入交流，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指引。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过去更好。张曼燕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3: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4: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3: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4: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又说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过多几日大熊猫平平和福箱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感到自豪，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美行程。李建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5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
5: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6: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
5: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If we focus on our common interests, I'm confident there is much we can achieve.
6: 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1: 有内地学者认为，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并进行国事访问，有助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亦都有学者相信，中美贸易优战协议延长至出年1月10号，细节虽然未全部公开，但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安排了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相信，有助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8: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

0: 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就表示，今次中美元首会面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机会，气氛不错，谈及的议题亦都相当广泛，而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明年1月10日，虽然未有全部细节，但是他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
1: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共识，比如说双方就是休战，就是这个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至少还是表明双方为这个继续谈判争取了时间，那么也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多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预期吧。
0: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同埋点样落实。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其他消息，今日是中秋节，华苑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有鸡蛋仔、港式奶茶等香港地道美食造型的彩灯，亦都有20个国家的彩灯。至于大坑舞火龙，今晚继续举行。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交俾黄贝文在华苑现场报道。
3: 是啊，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系喺维园噶。咁维园咧分别就有康文署啦，同旅发局举办嘅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嘅展览咧就有展出嚟自20个国家嘅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咧讲解世界各地嘅彩灯故事同埋节庆特色。维园而家咧已经实施紧单向人流管制措施噶啦。咁头先咧我哋都同啲市民倾过，有唔少人咧就趁天未黑就到现场打卡，话担心越夜越多人难以入场噶。有市民就形容个展览特别，就比较喜欢中国的彩灯，亦都有市民就说未来几天会在夜晚入场感受下气氛。
4: 觉得中国那个灯笼是挺漂亮的，手工是很细致很漂亮。今年这个为
5: 什么这么早就过来看灯笼呢？
4: 因为现在比较少人，没
5: 那些人
4: 就可以看得仔细一点。不过我们之后都有想着夜晚来看，
6: 反而吊上面大家不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拍出来的照片都挺漂亮，可能这样会好一点。还有那些人电不到又破坏不到嘛，即见到大家那些照片都挺漂亮，可能会想再亲身
3: 大坑舞火龙今晚亦都会在大坑碗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火龙长大约67米，全条龙就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的长寿香，夜晚10点半就会延伸至到维多利亚公园。除了看彩灯和舞火龙之外，中秋节的重头戏就是赏月。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科学主任钟欣华就说，满月会出现在后日星期日的凌晨0时。
7: 今晚就部分时间多云，但大家其实应该可以在云罅之间观赏到月亮。满月的时间会是出现在9月27日的凌晨0时49分，不是中秋节，就是今个星期日来的。其实是由于月上周期的日数就不是整数来的，所以满月在农历14至17日之间都有机会出现
3: 的。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晚都会加强服务的。港铁的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分别在凌晨1点几至到2点几开出尾班车。轻铁就和电车今日全日免费，九巴会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和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也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也都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为了配合节庆活动，警方亦都会在港岛和新界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我在现场的报道暂时是这么多，先交回新闻部。
2: 唔该，黄贝文。不少市民中秋节会同家人出街吃饭同庆祝。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讲下今年中秋节食肆的市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佢由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嘅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

0: 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任信希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1: 黎嘉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2: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1: 张志远话，在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了啲家庭团聚的温馨，但是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又话，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就是天宫。
3: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朱杨柱就话，天地虽远，但是他们的心始终同全国的人民紧紧联系埋一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名古屋亚运，港队啱啱喺剑击项目嘅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不敌日本，夺得银牌。至于体操嘅男子跳马项目，就由吴嘉琪为港队取得一面铜牌。港队亦都喺电竞项目夺得今届赛事首面奖牌。另外，壁球项目，港队单双打都有球员打入四强，肯定为港队增添奖牌。李俊杰报道。
4: 亚运直击，亚运剑击项目团体赛事展开，由港队剑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仲有梁千宇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先后击败印度、乌兹别克和韩国进身决赛。决赛对手东道主日本队，阵容包括今届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范川一辉和铜牌得主松山工作等等。港队初段首三节之后已经落后5-15，何成谦在第五节和张家朗在第七节都曾经追近至两分差距，但都未能够反先，最终港队以36-45落败，夺得一面银牌。在体操方面，港队由吴嘉琪在跳马项目夺得一面铜牌。他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首跳使出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稳健的落地拿到 14.233 分，第二跳再拿到14分，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最终在决赛八名选手当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菲律宾和伊朗选手夺得。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夺得今届赛事的首面奖牌，由李显熙、黄玉祥和叶文豪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分组赛之后，八强以3-2击败泰国，在四强遇上日本，最终以0-3落败，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赛事夺得季军。壁球方面，港队在单双打赛事都有运动员晋身四强，当中包括女单的陈善玉，她在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球手晋级。另外仲有两队港队混双组合邓永康和李嘉怡，以及黎卓南和谢依林都晋身半准决赛。由于赛事亦都不设铜牌赛，所以肯定可以为港队增添奖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话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 卢颂茂话：香港人口与护士比例唔低，每千人口大约有十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系唔合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以及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面对周边竞争，本港要发挥好作用，发展北都大学城，涉及人才与本港发展实力。他又说，鼓励本港院校与海内外知名大学合作，会考虑大学入标时的发展规划以及院校声誉等因素。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0: 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的订台情况不错，不少是今日中秋正日的订台已经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来讲已经是满意。他又估计嚟紧十一黄金周，相比去年，中式酒楼的生意可以有5%至10%的增幅。记者潘洁平访问了黄家和，听下他的意见。
6: 中秋今年餐饮的角度咧，都算满意的，虽然有几日的假期啦，咁即系包括埋周末咁，咁但系咧留喺香港的市民咧都愿意出嚟参加好多活动啊，同埋家庭嘅聚会啊咁。正日咧，咁中秋咧，我哋估计咧，到目前为止咧，订台嘅情况咧都可以话满嘅。咁虽然未至到间间，譬如话酒楼都可以做到两轮嘅生意，咁但系咧，始终中秋咧都系一个家庭聚会同埋好多朋友一齐庆祝嘅一个节日。咁所以订台嘅情况咧都相当唔错嘅。以中秋正日啦，估计咧今年嘅生意咧都有超过大概3.2到3.5亿嘅生意嘅。
7: 啱啱你提过啦，都系预计咧有系3.2至3.5亿嘅生意啊，喺今年嘅中秋节。其实相比起以往嚟讲，个情况系点样啊？
6: 以往如果在疫情之前的话，其实是最畅旺的，生意可以去到4亿以上的。即是自从疫情之后呢，那个消费模式的变化啦，还有整体的经济呢未完全回复情况之下呢，生意呢是比较不及以前的。那但是我们看回呢，特别是今年呢，内地的游客呢其实来香港的人数呢都是持续上升。对好多食肆来讲呢，其实中秋节呢就算是正日啦，同埋追月啊之类嘅呢几日嘅期间嘅话呢，生意都可以即係达到我哋嘅预期囉。
7: 喺嗰个订餐方面啊，譬如话喺中秋节嗰个晚餐啊，个模式啊，有冇转变呢？
6: 而家啲市民消费係比较节省一啲，同埋比较上呢就即係唔会话好似过往咁疏爽啦，可以话。如果系以中餐嚟讲嘅话，因为好多酒楼咧，咁佢推出一啲比较即系优惠嘅中秋节套餐啦。咁如果比起过往咧，譬如话去年嚟讲，咁我哋今年嘅餐嘅价钱咧，其实冇乜上升嘅。如果以平均一围酒席嚟讲咧，大概系维持喺4800蚊咯。即系当然，如果我哋比起疫情前嘅话，咁嗰个而个单价嚟讲咧，其实都有大概10% 嘅跌幅嘅。但系对我哋嚟讲，因为人流增加咗啦，因为特别系从内地嘅游客嘅数量咧，明显系增多咗嘅。咁当然咧，有一啲热点嘅旅游区，油尖旺一带呢，即係人流係比较畅旺嘅。咁对啲食肆嚟讲呢，生意呢亦都係唔错嘅。
7: 咁你预期呢嚟緊十一黄金周啦，喺餐饮市道方面又会係点样呢？
6: 十一黄金周咁样，因为又有烟花啦，又有好多其他嘅活动喺西九啊，喺啟德啊之类咁样。咁亦都会带动到呢唔少嘅 遊客嚟香港嘅，內地有咁多日嘅假期啦，嚟香港嘅人數咁多，香港嘅食肆嚟講咧，因為呢段期間都會有唔少嘅譬如話社團嘅活動啊、公司嘅宴會啊等等咁，咁呢啲咧亦都係對中式酒樓咧係有幫助嘅。我哋相信咧喺十一黃金週呢段期間嗰個生意咧，比起去年嘅話咧，有5%-10%之間嘅升幅咧，呢個都我相信係可以達到。
0: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同特朗普會談，習近平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今日中秋節，維園晚上舉行中秋彩燈會，大坑舞火龍亦都繼續舉行，多項公共交通今晚加強服務。神舟23号成组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想念香港的家人和朋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亦都是4-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8: 香港电台6点财经。
9: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跌幅收窄，连跌第三日。恒生指数初段一度跌至24,275点，跌近490点，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大约1%。内地金融市场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缺乏内地资金入市，成交额缩减至到大约1022亿元。科技指数就力守4300点嘅关口，收报4311点，跌幅1.13%。ATMXJ 跌0.4%至到近3%。小米嘅表现较差，联想集团逆市升超过3%，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金融股就受压，友邦、中人寿都跌近3%，四大内银跌近1%或者以上。汇控逆市靠稳。三桶油跌超过1%至超过2%，地产、汽车股亦都大多向下。九仓置业同埋新地跌近1%或者以上，理想汽车跌超过3%。部分医药股就做好，药明生物、药明康德升超过2%。成个星期计，恒生指数累计跌近1%，科指累计跌超过2%。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0: 因为冇北水啦，最后嘅成交1022亿，比起之前嗰啲1000几2000亿，好明显缩咗水噶啦。我哋而家就寄望啦，下个礼拜翻嚟睇下北水会唔会流入翻，可以令到个股市可以走翻好少少。咁理由咧就系究竟集特会唔会有成果？所以咧啲沽空嘅机构咧未必好狠，或者唔敢好狠咁样沽落去啊。收市虽然跌，但系个跌幅都唔系好犀利。
9: 咁如果下个礼拜翻嚟嘅话咧，其实我哋要留意住啲咩风险因素，可能会令到股市咧都仲系比较有一个波动。
10: 而家好明显噶啦，即系成也债息，败也债息。咁基本上港股要能够可以做翻好嘅，个债息一定要落翻嚟。最主要困扰住恒生指数个走势咧，有两个风险位，一个就系个债息，一个就系个油价。咁是但一度如果可以落得翻嚟嘅话咧，咁我相信对嗰个嘅向下压力咧都会有个舒缓喺度嘅。暫時第一步睇咧，就希望呢個箱底可以見到支持，就係24,300呢個水平。如果呢兩個風眼繼續困擾住個港股，咁我哋要小心啲。一啲咧就係話比較高嘅 PE， 譬如講緊可能過百倍啊，或者幾百倍 PE 嗰啲，咁因為太貴，又或者冇 PE 嘅，即係冇盈利啦。咁通常喺一個加息周期之下咧，呢一類嘅股份咧都係會首當其衝被沽壓落嚟嘅。
9: 香港交易所宣布旗下嘅期货结算公司同埋联交所期权结算所喺11月起接纳透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嘅中国国债同埋政策性金融债，以及国家财政部发行嘅境外发售债券，作为合资格嘅非现金抵押品，以履行保证金要求。有关安排需要等监管机构批准。港交所话，今次嘅优化进一步落实证监会、金管局同埋人民银行喺今年7月公告嘅安排，接纳债券通债券作为香港衍生产品市场合资格嘅非现金抵押品。港交所首席营运总监刘碧欣话，落实今次嘅优化将可以增加中国国债喺香港市场嘅使用场景。港交所透过接纳有关债券作为抵押品，并且用于履行结算所嘅保证金要求，有助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灵活嘅抵押品管理选择，提升资本效率，推动香港定息同埋人民币生态圈持续发展。至于推出嘅日期将会适时公布。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嘅本地银行客户接受人工智能协助理财规划，但系涉及复杂事项嘅理财决定，仍然要银行职员提供服务。银行方面话 ，AI 可以协助服务庞大嘅客户，同埋节省成本。金管局就话，关注银行管治 AI。確保銀行系統能夠同日益複雜的環境同步演變。由趙家俊報導。
11: 香港銀行學會今年8月訪問了400名有投資金融產品或者保單的本地銀行客戶，發現超過一半本地銀行客戶有使用 AI 協助財務規劃，當中較大部分用於研究市場趨勢和進行個人財務評估，但複雜和長期的理財決策仍會依賴銀行職員。客戶服務方面，41%的客戶表示簡單的問題接受 AI 處理，複雜事項仍需要真人服務。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伍楊玉瑜在香港銀行家峰會上表示，集團擁有700萬零售客戶和近40萬企業客戶，如果要充分服務所有客戶，將涉及龐大人手，成本亦太高，但 AI 可以幫助銀行服務客戶，確保他們獲得同一質素服務。
12: We are launching a new capability which is Invest For Me. So that is the agentic ability. So every customers, they are busy, they can describe their investment objective and the machine, the AI will help them select the underlying every day and change the portfolio so that our customers will get a tailored solutions as if they have an RM with them every day 24/7。
11: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论坛致辞说， AI 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再只是辅助，而是可以执行，关注银行怎样有效管治 AI， 怎样提升技术韧性，并确保银行系统能同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步演变，怎样构建可信任的代币化框架，以及确保数据质量。他说并非每个应用场景都必须自动化或者自主化，最终依然要由人作出决策并承担责任。阮国恒又提到 Hugging Face 被 AI 智能体入侵，反映如果部署不当，前沿 AI 模型有能力突破网络安全防御，业界应调整标准应对更迅速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期望银行强化网络安全管控，并评估针对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是否足够，会不会形成后门攻击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多国债息持续上升，其中美国三十年同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升至 5.5016 厘同埋 5.2251 厘，触及二十几年同埋十九年以嚟嘅新高，受到油价上升同埋加息预期等影响。有分析认为债息仍然有上升嘅空间，升至乜嘢水平要视乎联储局最后嘅加息时间。由宋家良报道。
13: 美国国债被抛售，推动收益率创多年新高，油价高企重燃对通胀嘅忧虑，加上多名联储局官员鹰派言论，市场对美国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对二十年至三十年期债券嘅回购操作，购入规模大约41亿美元，远低于60亿美元嘅最高额度，亦都令债息进一步上升。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债息仍然未见顶，要视乎联储局最后加息时间。
14: 點解個向上升嘅空間咁大呢？睇翻以前嗰個加息周期咧，我哋用兩年債息去為例咧，見頂嗰個時點咧係好接近最後一次加息。過去嗰40年嘅加息周期咧，兩年債息嘅最高點咧，其實距離最後一次加息咧，最早咧都係早61日。如果我哋而家最快嘅速度加息完成，以最快速度完成10月、12月連續三次加息啦，倒翻轉數再數60日咧，其實我哋講緊最快見頂都要10月中，這個而且係最快嘅咯。加息周期可能去到明年，就是我哋讲嘅4月，有机会系大家对几时到顶咧个信心系弱嘅，不明朗性系高。
13: 林俊宏表示，债息高企对美国财务压力好大，现时超过40万亿美元债务，单系还息已经超过整体国防预算。除咗美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亦都升到1996年8月嘅高位，升到3厘以上。德国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触及超过17年同超过18年最高。林俊宏话，较担心还债能力较低嘅市场以及个别高负债公司可能出现问题，为市场带嚟系统性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9: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有102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2，跌2.06；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0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1.8；阿里巴巴108.4，跌1.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新利软件、奥威控股、金石资本集团、迈博药业、新焦点。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新爱德集团、科拓股份、中国新消费集团、新享时代、旭文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4，人民币离岸价6.72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港金报40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02.8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冇升跌。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及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军器厂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和富中心，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泰安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 去到榕凤书纪念中心。咁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啦，都系有封路改道安排噶。而家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英皇道近住清风街。另外喺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道嘅车龙啦，系排到去海洋公园对开。九龙方面，伟业街近住敬业街来回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分别去到考明街同埋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喺彩虹交汇处相当之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观塘道近定富街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南昌村，另外西九龙公路北行跟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咧系特别繁忙噶，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油麻地出口，同埋连翔道嘅车龙就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嘅龙尾排到近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近东城里去屯门方向啦，系慢驶噶，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反方向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博围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9: 财经新思维。
20: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今日请嚟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毛，你好啊。
21: 哎 ，Kenny， 你好啊。
20: 嗯，今日咧中秋节啦，都祝大家中秋愉快，人月两团圆啦。
21: 系啊，咁我都祝各位听众啦，人月两团圆啊，家庭幸福。不过中秋节咧，就对我哋中国人嚟讲咧，系一家团圆嘅大日子嚟嘅。但系咧，而家港股咧，今日仲系全日市。咁啊，好多从业员收工之后咧，先至可以翻屋企嘅。咁啊，其实咧，港交所目前嘅半日市，只系指定喺圣诞节嘅前夕啊、新年前夕啊，同埋农历新年嘅前夕嘅。中秋节嘅正日咧就唔包括在内。但系大家睇下内地、台北同埋韩国嘅交易所，中秋节正日都系休市嘅。香港作为一个中西共融嘅国际大都会，更加要重视呢个传统节日。所以我以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身份，建议港交所考虑将中秋节的正日纳入半日市，同圣诞新年前夕一样，上午如常交易的下午休市，等啲从业员可以早啲翻屋企同家人团聚。呢一个咧唔系削弱竞争力嘅，而系体现社会同埋和谐同人情味。
20: 嗯，即系等大家可以收市之后就可以早少少做节咁样系嘛？
21: 系啊，有啲人情味啊嘛。
20: 讲开即系一啲改革啦，香港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咧出咗之后，就有唔少系优化证券市场效能啊，加强上市制度竞争力等等咁样啦。点样睇咧？整 整体个文件对于未来市场个发展，业界有啲咩机遇呢？
21: 我觉得呢两份文件嘅方向都系正確嘅，将个金融放弃咧四中心一高地呢个核心嗰度，明確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嘅。五年规划提出咗优化证券市场，加强上市制度，提升基建嘅效率。咁啊，施政报告咧更具体讲到精简招股章程，推动海外企业上市双重主要上市，检讨特专科技公司嘅市值门槛，推出 T+1 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丰富 ETF 同衍生产品，优化跨结算所保证金等等。对于业界嚟讲，机遇咧就系多啲海外同内地企业公司嚟到香港上市。人民币产品扩容啦，咁啊资产财富管理需求上升，数字金融同绿色金融发展等等，但系挑战咧都好明显嘅，中小券商嘅合规成本好高，大型嘅互联网券商零佣金呢啲掠夺性嘅定价咧，挤压咗生存空间。我哋欢迎方向嘅，但系要求当局咧尽快公布时间表同埋个配套，尤其是维护公平嘅竞争，支援中小券商转型。
20: 你头先提到即系时间表啦，港交所咧就好快出咗一个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第二阶段咨询啦，咁当中就有几个措施嘅，包括删除呢一个嘅盈利比率啦，另外亦都将嗰个即系要披露交易比率等等咧有所调整啊，点样睇咧？呢份咨询文件边一项建议系市场觉得最瞩目嘅咧？
21: 整体嚟讲咧，我觉得第二阶段嘅咨询方向系啱嘅，咁啊系一次能够平衡同监管同埋啲公司做企业活动嘅结构性改革，唔系单向放松嘅。佢系回应咗市场对合规嘅成本、执行效率同国际竞争力嘅关注，同时透过加强公告披露。董事责任声明、独立非执董嘅监督同埋保留关键交易核心保障，去维持嗰啲投资者嘅保障嘅。点样进一步提升个香港市场嘅吸引力呢？咁我觉得最紧要系同国际趋势接轨嘅，较侧重披露为本嘅制度去靠拢嘅，但系唔系照搬。香港嘅上市公司嘅股权呢普遍系比较集中嘅，所以个关联交易呢仍然要保留独立董事嘅意见啊，独立股东批准啊，年度审核呢啲核心嘅保障，唔可以话放就系放嘅。至于边项嘅建议咧，系影响最大、最瞩目咧，一定就系删除嗰个盈利比率，同埋将嗰个主要交易门槛由2.5%提升到50%，呢两个变动嘅，令到公司做并购嗰阵时咧，可以减少嗰个繁琐审批。同埋縮短個交易時間，提升嗰個競爭力係好有幫助嘅。雖然免咗股東嘅批准，但係公告披露咧就加強咗。咁啊，投資者仍然可以早啲睇到目標嘅公司財務資料同埋交易影響分析嘅。咁樣啲中小股東咧嘅知情權係點樣平衡呢？咁我認為咧就唔係單向嘅放鬆。高風險交易嚟講咧，例如啲關聯交易啊，提供財務嘅資助啊，證券或者其他投資活動，主要交易門檻咧仍然要維持2.5%，照樣要股東批准，50%以上嘅重大交易咧亦都要批准，關聯嘅交易仲要有獨立非執董嘅意見。咁啊，呢啲獨立股東咧批准同嗰個年度嘅審核，所以咧把關仍然喺度嘅，只係將啲技術性啊，唔係真正重大嘅交易簡化咗，刪除嗰個盈利比率咧、代價比率咧，可以同市值啊或者資產淨值較高者去比較嘅，亦可以減少重嘅資產或者市值偏低嘅發行人，因為嗰個技術性嘅比率咧。被歸納咗為主要交易嘅情況嘅，到最後啦，母公司嘅上市之後咧，唔可以分拆限制期咧縮短到1年。對於透過啲分拆融資嘅企業，有冇啲咩足夠嘅吸引力呢？其實香港嘅分拆上市活動咧， 本身就唔係好頻繁，但係我覺得縮短到一年係有助於一啲業務發展迅速嘅上市公司考慮進行分拆嘅，達到釋放嗰個估值嘅重要作用。仲有啲自行評估嘅途徑，對於大型嘅母公司嚟講係有吸引力嘅。不過核心嘅原則就係一項業務咧唔可以同時支持兩個上市公司，仍然要保留嘅，所以係有吸引力嘅。主要咧係對於大企業、中小企同埋啲 gem 嘅公司未必即時受惠嘅。
20: 你又覺得香港要向歐美市場睇齊啦，諮詢嘅話係咪都同佢哋睇齊㗎啦？
21: 因為英美嗰面咧係較側重於披露為本嘅，但係咧一定要就翻香港本身，唔可以照搬嘅，否則咧就會有啲水土不服嘅情況嘅。因為香港好多公司嘅股權咧太過集中啊。所以就呢方面要大家多方面去傾，先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嘅。
20: 施政報告咧都有唔同嘅啲優化嘅措施啦，或者提升個競爭力。其中一樣咧，我諗市場都幾關注就係 T 加一嘅選週期，都有提及到內地相關單位協調之後咧，就會即係有個現貨市場嘅 T 加一嘅選週期啦。港交所咧其實原本就個計劃係出年嘅第四季就過渡去到 T 加一嘅，業界咧個準備情況係點樣咧？
21: 本會咧就一直係支持盡快推行呢個 T 加一嘅。因為可以縮短嗰個交易對手嘅暴露期啊，同埋降低嗰個系統性嘅風險，加快嗰個資金周轉，提升市場效率同埋國際競爭力嘅。交易所目標咧就話明年嘅第四季，時間就係緊湊嘅，但係咧就冇話做唔到嘅。關鍵就係嗰個配套係要到位，咁啊業界準備咧情況相信都係參差嘅，大型券商嘅系統咧就比較成熟。中小嘅券商咧就要升級個後台啊、自動化交收啊、同埋即時嗰啲資金調撥啊，仲有啲外匯嘅處理啊，同埋要銀行結算嗰邊嘅配合。過渡咗之後咧，券商嘅運作係會有實質嘅改變，資金咧同埋啲證券佔用嘅時間減半啦，咁啊融資成本可以降低嘅。對於即時流動性嘅管理啊、風險監控啊、交收失敗處理嘅要求就会更高嘅，咁啊，所以本会建议咧，政府同交易所提供嗰个技术支援、测试环境同埋嗰个过渡性嘅安排，最好配合适度减低个股票印花税，舒缓嗰个成本压力，仲有其他嘅交易征费都系减翻低嘅。如果喺明年嘅第四季一落实咧，业界今年就系要做嗰个全面嘅测试噶啦，时间够嘅。就係唔可以拖。
20: 阿毛，你頭先都提到其實業界有個成本壓力喺度啦。如果你再加埋要過到去 T 加一嘅話咧，業界有冇估計過個成本係實際會即係增加幾多？頭先你提到希望即係政府喺印花税嗰度配合之外啦，仲有邊方面可以幫到業界咧？
21: 第一件事咧係嗰啲軟件或者硬件嘅配套嗰度咧，就可能會有啲一次性嘅提升。但係如果對於資金嘅利息方面嘅支出咧，一定係會減低嘅。同埋我哋頭先所講咧，嗰個風險成本嘅問題都會減低嘅。T 加一呢個改革咧，最重要係軟件同埋硬件呢方面嘅支援嘅，應該會有都幾大嘅支出嘅啊。但係對於長遠嚟講咧，我頭先所講資金啊、利息方面咧，就會好大幅度嘅向下調整嘅。
20: 即係前期先俾咗一啲成本去 upgrade 嗰個系統先，但後期就可能因為嗰個即係結算時間減低咗嘅時候，可以慳翻啲，譬如融資成本啊等等。
21: 冇錯冇錯冇錯。
20: 明白明白。咁證監咧就預計出年就會即係精簡招股章程，披露咗一啲資訊啦。你或者即係業界啦，有冇咩建議同埋期望？招股章程嗰度有邊一方面可以瘦身呢？
21: 我哋咧支持精簡嗰個程序嘅，但係一定要保障投資者為大。前提嘅，咁可以瘦身嘅部分包括重複性嘅風險因素啊、過度技術性、唔太重要嘅資料啊、同本地投資者無關嘅海外法規細節，咁可以透過電子傳聞去查閱呢啲長篇嘅附錄啦。咁我建議咧就採用 摘要加电子传闻嘅模式，针对唔同发行人类别咁啊差异化去披露嘅，例如海外企业双重主要上市可以简化呢部分嘅历史财务同埋啲合规资料嘅，但系核心嘅财务报表啊、重大嘅风险、公司治理、关联交易、资金用途、董事权益呢啲咧，绝对唔可以散略。平衡之道就系喺原则为本、风险为本嘅。证监会嘅咨询咧就要广泛，听取业界同埋投资者嘅意见，确保咧嗰啲精简之后嘅披露质量唔会减低，投资者嘅保障亦都唔会减嘅。
20: 明白。讲下 AI 啦，政府其实都好大力鼓励大家用 AI， 咁我谂金融业用唔少啊，系嘛？
21: 梗系用唔少啦。咁我哋由20多年前开始电脑化，咁去到近呢几年开始 AI， 咁啊，例如用喺财务分析啊，又或者嗰啲财务报告啊，或者研究报告呢方面，或者喺洗黑钱方面嘅各方面嘅监察 ，AI 咧其实系做到唔少嘅工作嘅。头先都讲啦，咁啊呢方面嘅嘢。對於中小券商就是因為成本啊、數據同人才嗰啲限制咧，就應用會比較慢啲。但係平衡嗰個創新同埋啲風險嚟講咧，一定係要以個風險為本去監管嘅，設立嗰個監管沙盒啊，發布 AI 應用嘅指引啊，要求人類監督。保障嗰啲數據安全同埋啲網絡安全，政府咧可以提供資助同埋共享平台嘅，推動呢個行業嘅標準，加強從業員嘅 AI 培訓。咁我哋咧亦都支持金管局新程式人工智能沙盒加，咁啊同埋證監會督導嘅機構建立嗰個管治嘅框架。但係提醒咧，啲中小券商咧需要更多技術嘅支援，避免合規嘅資源咧過度集中嘅。
20: 明白，即係簡單嚟講，就係用 AI 同時，其實可能即係有啲指引，用人手喺呢方面再睇清楚啲。大家可能都要平衡翻嗰個創新同埋風險管理方面。好啊，今日咧我哋同阿毛傾到呢度啦，講咗好多啦，即係香港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入邊咧，都提出真係好多方面，一次過講唔曬嘅。下次有機會再揾你傾偈。
21: 好啊，多謝曬。
20: 好多謝曬，唔該曬你。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同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嘅10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去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以及随后的星期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搭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以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佢从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感到非常感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就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还有杜德诺夫未离场，就要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说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都是保卫着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格田村。重复一次谂，就系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格田村。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嘅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车多慢驶，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观塘道。另外，观塘道去荃湾方向以及通去大老山隧道都是相当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常怡道。清水湾道和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井栏树。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车多，龙尾是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龙尾过咗窝尾。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去屯门方向是慢驶的，龙尾排到锦绣花园。咁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锦绣花园呢一段嘅车龙咧，就塞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8: 我是精拎一点的叶蕴仪，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糖尿真是万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现在就有一部血糖机，间不中就会督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监控好之外，还要多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健康。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2: 十八好时光。
10: 好，中秋夜嘅十八好时光啦，时间嚟到7:09，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1: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喺度，
12: 当然唔少得我 Fanny 李文芬，大家好，
11: 大家好，
10: 系啦，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中秋夜十八好时光咧，今日同大家一齐过
13: 中秋节
10: ，Hello 大家好啊，哇两位啊，今日咧过中秋节咧，咁我就要翻工啦，咁但系咧中秋咧其实有阵时都想有少少儀式感啊！咁我今日咧就遇到有個困難啦，咁我就係咁周圍聊啲同事咧，喂食少少月餅啦，
11: 係
10: 啦，係咪先？係咯，
11: 我食咗，我有食啊，我食咗半個啊，
10: 係啊，多謝你哋啊！但係你知唔知你哋咧出現之前啦，我係有困難，我揾唔到人同我食月餅，
11: 會唔會食咗啦？佢哋？
10: 原来佢哋麻麻地中意食月饼咯，
12: 点解佢哋要 keep fit 啊？
10: 佢哋可能个人喜好啩。咁
12: 你
10: 见
12: 你借1/32俾佢哋啊嘛？
10: 我有啊，我话喂你食少少啦，但系刘威即系你有咧都唔成功喎。我话喂1/1啦，32/1啦，甚至乎喂不如咧我可唔可以俾少少银两你咧？你同我食一啖，我真系好想食啊咁。你開一個我自己真係食唔曬，咁但係好好啊！跟住咧臨開節目嘅時候咧，終於有人理我啦，多謝 Fanny 啦，多謝你，
11: 跟住仲
10: 有
11: 咧，
10: 有兩位同事咧都同我一齊食啦，咁我感覺好温暖啊，
12: 好
11: 感
12: 罪惡感係咪啊？
10: 咁但係咧今日都好行程緊密嘅，即刻咧進入呢個第一個環節啦。
14: 區區有睇頭，
10: 係啦，區區有睇頭啊，咁啊最近咧，即係大家其中一個熱話咧，一定離唔開維園咧嘅彩燈會啊，
12: 係啊，
10: 見到大家即係打咗好多卡啊，咁呢個大型彩燈會咧，即係大家都好開心，同埋咧裡面咧，即係除咗有呢一個大型彩燈之外啦，亦都有一啲人形嘅機械人嘅表演啦，仲有啊有一個咧世界彩燈大街係混集咗咧嚟自20個國家咧嘅節慶彩燈啊，哇非常之靚啊，同埋好有呢一個咧節慶特色
11: 嘅
10: 喎，
11: 冇錯，真係好受。大家是歡迎的，所以呢過往這幾天呢即是呢大家都要等一段時間只可以排隊入到場啦。因應大家的要求，無論是市民或者旅客，大家這麼踴躍，所以呢旅發局就已經公布了將會將這個彩燈會延期延到去呢10月4日的。
12: 是啊，開放時間方面亮燈時間亦都由即日起去到這個星期日，即是27號將會延長去到午夜12時，讓市民和旅客可以有更多時間觀賞。我們要給掌聲我們外勤同事Kelly，Kelly
10: 而家喺現場
12: 啊
10: ！Hello，Kelly，Kelly
12: 你好，辛苦你，辛苦你，喂，我想八卦一下先，你幾點去到維園附近啊？當其時嘅交通情況係點？人流係點先？
10: 我其實好想轉個問題咧，想問佢話，你係幾點可以逼到入去現場？喂，見到地下先嚟，
12: 都係，請

0: 望到咧，除咗呢一度隊尾同埋隊頭咁多人之外咧，喺條大街入邊咧，其實都人群咧係非常之擠擁嘅。
1: 嗯，咁你有冇同過現場咧嘅朋友咧傾過偈？咁佢哋係啲乜嘢嘅群組？例如喺屋企啊、家庭啊、情侶啊，同埋佢哋係咪都已經啊食完飯先至過嚟睇燈飾咧？
0: 嗯，現場咧其實有好多一家大細嘅一啲市民嘅，咁除咗本地一啲家庭咧，其實咧旅客咧都有好多噶，咁我排隊嘅時候咧都聽到好多講緊廣東普通話同埋一啲英嘅遊客咁樣樣。
2: 嗯，好啊，好好好，嗯
1: 嗯，係啦，
0: 係啦，咁
1: 係。Hello Kelly，
3: 系喺度，
2: 听唔到？
1: 信号咧有少少窒窒地。Hello Kelly， 你会唔会听到我哋讲嘢？
0: 系，听到。
1: 你可以再即系重复翻，你见到咧现场所见咧有啲乜嘢嘅朋友嚟睇灯饰啊？
0: 系啊，咁头先咧就望到有好多本地嘅家庭啦，即系一家大细咁样过嚟，再加上咧而家咧都好多一啲游客啊嚟到我嘅呢一个现场咁样样嚟睇花灯嘅。
3: 嗯，好热闹，好热闹喎！
1: 系啊，咁啊，佢哋有冇话咧有啲乜嘢嘅目标啊？又或者咧，其实有冇初步问下佢哋感觉啊？即系嚟到睇呢一啲嘅花灯咧，佢哋嘅感觉感受系点啊？
0: 有啊，我而家咧身边咧其实都有一位市民黄先生啊，咁佢头先五点半咧都已经嚟咗维园咧，同佢嘅屋企人一齐准备嚟睇花灯嘅。
3: 系
2: ，Hello
3: 黄
2: 生
3: 你好，
1: 黄生你好，
3: 倾下偈先。
4: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Hello，Hello， 我哋咧而家直播室里面咧有我林美文 Phoebe 喺度啦，有 Fanny 啦，亦都有文生喺度。
2: Hello， 你好
1: ，Hello，
2: 你
1: 好，
4: 你好，
1: 系啦，咁啊，黄生啊，你今日咧系同边个一齐嚟啊？同埋食咗饭未先？
4: 哦，今日同我老婆同两个仔仔嚟啊，未食饭啊，要好早嚟排队
2: 哦。哦 ，OK， 咁啊，即系应该咧稍后就食饭啦。咁即系而家咧嚟到应该有啲目的性噶喎。咁嚟到咧谂住睇到啲乜嘢啊？
4: 哦，我哋专登嚟睇呢个世界彩灯大街噶，之前未睇过，啲朋友话好靓啊，所以专登早啲嚟排队睇啊。
1: 咁你睇咗未咧？睇到未啊？
4: 啊！我而家排到门口就啱啱入去
1: 你估计你自己总要排到几耐先至可以睇到啊？
4: 哦，咁仲有一两分钟得噶啦，我哋啱啱。
3: Okay.
4: 啱啱入咗去门口，
2: 哦，非常好，非常好。
3: 是啊，真系美美满啦！呢个时候打俾你，咁我想问咧，其实即系维园都未唔系第一次举办嘅呢啲活动啦，但系今年就更加盛大啦。你之前有冇嚟过睇过？系咪俾周边啲朋友吸上？哇，今年真系唔嚟唔得啊，要好吸引啊！啲周边啲朋友都 po 晒相，所以一定要嚟打卡咁啊。
4: 系啊，其实真系好多朋友有好多相啦。咁我哋自己又未去过，之前都系可能喺外边行下啦，咁但系。今年都系觉得要排队入嚟睇啊，因为啲相真
3: 系
4: 好靓。
3: 系、啊，
1: 你觉得即系个气氛点啊？
4: 我觉得好好、啊，因为我初头仲惊排队嗰阵会好无聊啦，但系头先睇大家都好开心喎，一家大细。
3: 哎呀，真系
2: 好
3: 开心、啊！
2: 咁、
3: 哦、
2: 好，因为喺现场都有好多一家大细嘛，好、多 family。咁好啦，不如呢个时间咧送一啲祝福语啊，俾我哋啲听众好唔好啊？
4: 我、都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一家人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2: 好啊，
1: 多
2: 谢
1: 你，黄生，我哋都祝你一家咧甜甜蜜蜜啊！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
2: 多谢晒，
1: 多谢晒，系啦，咁啊，听到咧黄生啦，同埋咧我哋嘅同事咧现场嘅报道咧，即系辛苦佢哋各位啊，同埋咧都感受到咧现场个气氛咧好热闹，
3: 系亦都唔该晒 Kelly 吓，不过 Fanny 喺度温馨提示大家啦，旅发局咧都会提醒噶，因应咧就系参与人流众多啦，考虑到公众嘅安全同埋秩序咧，现场咧会按实际。嘅需要实施人流管制措施噶，包括可能有机会啊提早停止排队进入展区啦。官方呼吁啦，入场嘅人士咧要听从咧现场工作人员嘅指示啦，并且会因为实际嘅情况，适时喺旅发局嘅网站公布最新嘅安排噶。
5: 十八好时光，非遗有古港。
1: 系啦，去完咧维园之后咧，咁、我哋中秋点少得咧就讲下玩灯笼啦。咁啊，两位细细个嘅时候有冇玩过咧嗰啲竹扎城咧嗰啲兔仔灯笼？
2: 咁我有咯。
3: 出卖年龄系列过呢个问题系有
2: 嘅，好正常有嘅，系啦系啦系啦。
1: 唔会出卖年龄系列，而家都仲有咧，好多小朋友系啊，都会咧玩呢啲嘅传统灯笼啦。咁其实咧，即系我自己都好一直欣赏咧呢啲用竹扎城咧嘅灯笼嘅。咁而呢一啲咧嘅灯笼咧扎作嘅技艺咧，其实系。

0: 香港嘅非遺清單項目嚟嘅喎。咁啊，呢一啲嘅傳統燈籠嘅製作咧，主要咧就係由師傅咧就先咧即係削開咧嗰個竹篾啦，我哋叫嗰個竹叫竹篾啦。咁然後咧就用竹篾咧就織出咧成個燈籠嗰個外殼，咁啊之後咧再貼一啲嘅雪梨紙喺上面啦。咁啊另外咧就會將一啲咧即係用水咧就將嗰啲實心嘅竹咧就製成咧一啲咧嘅筆咧去浸軟佢，咁然後再塗一啲顏料咧，又喺燈籠上面咧可能書寫一下咁樣嘅喎。
1: 係啊，其實咧竹藝扎作師傅啦，吳江乾師傅咧佢就話啦，其實咧深深俾呢一個嘅扎作咧吸引住咗啊，所以咧佢持續咧係開班授徒噶。嗱，較早前咧佢就喺呢個薄扶林牧場咧舉辦咗一個就係傳統兔仔燈籠竹扎工作坊啦，吸引咗好多大大細細嘅小朋友啦一齊嚟參與
2: 嘅
1: 喎。
2: 係啊，嗱當日咧有參與嘅家长就话啦，希望小朋友可以细细个咧就认识多啲中国传统嘅技艺啦，令到中秋增添多一份嘅意义啊！
3: Hello， 我是 Derek 啊。今次我哋整嘅灯笼咧，其实系一个动物形态嚟嘅，系一个兔仔嚟嘅。咁有头啦，有两耳仔啦，有个身啦，同埋个尾嘅咁样。一个好好嘅机会去认识翻中国文化咯。因为好多时中国文化，特别系呢啲技巧上嘅嘢咧，真系可能落手落脚先至会接触得多少少。可能 even 对我哋成年人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接触多少少呢方面嘅情况。
4: 我是 Christy， 我哋一家四口啦，咁就两个仔仔啦，同埋我先生啦，咁就嚟整一个传统嘅兔仔嘅灯笼，咁就准备中秋节，因为之前都系全部都系出去买啦，咁所以其实想佢哋咧就有一啲深刻嘅印象，咦，其实系灯笼系点样噶，即系唔系净系买翻嚟噶喎，原来自己整都得噶喎。
5: 我是 Ophelia， 今天咧就讲竹扎兔仔灯笼，因为其实一直都系想学呢啲啲传统技艺嘅嘢啦，咁其实越细个都好难，技巧啊、工艺上都系要师傅指导啦。
1: 师傅咧就话啦，希望咧将呢个传统竹灯笼嘅手艺可以传承落去。佢成日都会提到就系话创新不忘本啊，希望咧学员咧掌握到呢个基本嘅方法啦或者技术之后咧，鼓励佢哋咧会加入自己嘅创意，同时守住呢个传统。
6: 我今日过嚟系教传统嘅兔仔竹扎嘅，我就希望我嘅下一代或者朋友都想学翻你了解一下中华文化，点解要用灯笼要用竹？而家我哋一般都系用翻玻璃纸个情怀喺树，以前就正式系用啲叫雪梨纸又叫立光纸啊嗰啲其他旧嘅。呢十零年，我估我应该教咗三四千把有啩。我成日都揸住创新不忘本，本就系我哋个竹啦，即系你做咩都好，系由竹做基础。我教咗个基本扎作同埋嗰个结构，佢哋会自己再创作。教啲小学生啊，好做兔仔咁，佢系识师傅我做一分泥土，咁佢创意啦。譬如佢而家扎其他嘢，佢都会去，佢会做到好多唔同样，或者佢自己创好多嘢出嚟。我所有嘢都是自己去想，因为自己想自己去创，你才可以找到自己的满足。有足你就千变万化，那个可塑性是很强，什么都有可能，你想不到什么形状什么结构你都可以。
2: 吴师傅参与扎作技艺多年了，除了灯笼之外，他都试过扎四米高的兔仔、一比一咁大的牛、吉他等等。他有一个心愿的，希望就是扎一条鲸鱼啊。
6: 我早期就有个艺术家就叫我做了一个大的吉他用竹做的，我兔仔做到三米几四米都有，一比一个牛啊马我咩都扎过，基本上我哋始终都有个心愿，即系几十岁啊，我咩都试过扎，系想扎一条一比一嘅鲸鱼，大概廿五米度，入边系一个迷你博物馆，就讲生态、环保、传承，每一格讲佢自己嘅故事，讲翻我哋中华文化或者保育啊，或者海洋啊，或者生态。 情与结啦，有啲嘢就系你中意热爱嘅嘢冇得讲噶，你最紧要揾到自己嘅热爱，可以消磨到时间，你可以好治愈、好放松啊个人。有时你扎到出嚟又有满足感咧，佢又可以消磨到你时间咧，系开心啊，好放松啊！你当你一沉迷一样嘢，一个热爱，最主要都系人传人。如果你就系买啊，所有嘢你系唔得嘅，你一定要教，只有教先可以成全。有中間的錯誤啊、技巧啊，你先可以感受到點樣錯。我希望我教到的他會教到他的仔女、下一代或者朋友，希望呢樣嘢佢了解，喂點解可以做到咧？呢種中華文化，呢種係智慧，唔係話你咁簡單嘅，有好多古仔含義喺入邊。
0: 师傅的介绍对于这个传统手艺都认识了很多。刚才都有跟大家去介绍过维园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之外，其实各区都有不少的庆祝中秋活动。
1: 没错，就好像大坑的舞火龙是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300位的壮丁舞动这个插满了12000支的长寿线香，有一个就是67米长的巨型火龙穿梭着这个大坑。
2: 是啊，利东街咧都有彩灯盈月嘅，悬挂超过800盏璀璨嘅灯笼啊！中秋正日，即系今日啦，更加有18米长嘅 LED 幻彩火龙回归啊！
1: 仲有就系咧大澳水乡花灯节啦，就系喺呢个嘅嘉庆街一带啦，悬挂咗咧超过800个嘅系由居民手绘嘅纸灯笼，充满咗呢种温情啦，同埋水乡嘅特色噶，并且咧仲设有呢个大澳摇老夜彩游添啊！
0: 系啦，咁啊，中秋夜啦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嘅，咁啊有关咧嘅交通运输嘅安排咧，咁啊大家咧可以浏览咧运输处网页啊，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者咧系参阅咧公共运输营办商咧所发出嘅乘客通告嘅。啊，两位啊，即系讲起咧中秋咧，你哋细个嘅时候咧系点过中秋咧？
1: 哇，好期待，好期待夜晚嘅来临，系一天黑，系啦，竟然咧好快食晒啲饭，系啦，好快即刻系啦，即刻咧，竟然揸住碗饭咧，已经咧望住咧楼下球场，哇！你啦，一点光、两点光、三点光，越嚟越多人啦，快啲食，快啲食！同我啲阿哥讲，喂，快啲食啦，快啲准备落球场啦，系啊！
2: 我见到上滑梯咧，啲人喺嗰啲位嗰度咧，
1: 点晒蜡烛系咪？
2: 点蜡烛好开心啦！但系小朋友揸住个灯笼，以前咧冇咁多 LED 灯嘅，真系全部蜡烛嘅灯笼啦，佢都发到。哇！離遠望落去真係好靚咯，咁但係第二朝咧，嗰啲職業醫嘅，哎呀，哎呀，哇咁多喺度鏟啲蠟，好慘噶。不過真係提大家。唔好煲
1: 蜡，
0: 系啊，唔得噶，唔得噶，唔可以啊。
1: 以前咧就可以真系一家人咧，或者咧见到啲即系咧街坊啊，即系好似出走廊啦，好兴有啲天井位咧，真系攞罐月饼出嚟嘅，大家一齐食嘅，系啊，系啦，好开心嘅。
0: 同埋嗰阵时咧系会落去公园嗰度啦，咁样嗰啲攀爬架咧就会挂晒咧嗰啲传统
1: 灯笼，
0: 好靓。同埋咧即系会有一个月饼罐啊，里面咧就摆啲蜡烛咧，自己画个地方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嗰个位啦，我嘅位就喺里。电话真系超开心，带你月饼啊、灯笼啊、
1: 水果啊，
0: 系啊，水果啊，一齐咧坐喺度咧，同屋企人咧，哇！即系我每一年咧，真系好期待住呢一个时刻。
2: 你讲开咧，以前我细个嗰个月饼罐系宝嚟噶嘛？你咁样纸盒换银即换铁盒
1: 嘅时候，
2: 你一转罐系唔系纸咧？你觉得自己好威噶，
1: 升价咗，升价咗，
2: 系好色箱咁嘅，即系个感觉噶，嗰个感觉系即系你升华咗啊！你纸盒啊，我系新嘅。咁样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最后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前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可以取得很多成就。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2千至3亿5千万。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是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购买药物时可以凭所示的标识来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2名公司董事以及2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为在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元至32000元不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现在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另外一个地方就挤塞的，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这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隔田村。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位置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大连排道有爆水管，现时大连排道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来回方向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 咁由于今日系中秋啦，咁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一啲嘅交通安排啊，电车方面，今晚七点至到十一点啦，东行线电车嘅东行线啦系不停靠兴发街站。咁另外啦，电车服务亦都系会因应需求加强服务至到星期日嘅。渡轮方面啦，视乎情况，天星小轮、新渡轮同埋港九小轮咧系会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和九龙入口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正常，但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 Megabox， 就是大老山隧道入沙田，现在龙尾就去到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是慢车，现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围一段亦都系慢流，龙尾就去到礼修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好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色无暇，
0: 蓝色，
6: 色无暇，蓝地球。
7: 今个夏天，欧洲破纪录高温，再加上干旱，多条河道水位跌至新低，大量藏喺河床嘅古物古迹因而现身。以下综合不同传媒报道，一齐睇下有啲咩有趣嘅发现。在塞尔维亚，一艘有过百年历史的蒸汽船露出萨瓦河水面。这艘船是1913年在布达佩斯建造，在一战之前曾经沿用多瑙河运载货物，后来成为战争赔偿，转由塞克斯王国，即是后来的南斯拉夫所拥有。在1945年的4月，这艘船在运送二战伤兵的时候触及德国水雷而沉没。同样在塞尔维亚露面的还有几十艘德国黑海舰队的战舰，全部都是德国在二战后期败退的时候为阻止苏联军队推进而作沉的船只，部分船上面仍然载有武器。在英国一些历史建筑，不同的草皮颜色勾画出早年的花园设计，专家解释说，旧设计被后来的草皮覆盖，但新草皮的草根较短，在炎热干旱的天气之下较快枯萎，和旁边更加茂密的旧草坪形成对比，令古老的花园设计无所遁形。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一条公元39年建造的古桥桥墩露了出来，保加利亚亦都有另外一条罗马时代的桥现身。这条桥当年全长2公里，是古代最长的桥梁之一。年代更古老的还有在4000年前绝种的长毛象。在保加利亚北部出现了多块长毛象化石，包括下颚骨、象牙和肋骨。科学家分析之后指出，这些可能是一只冰河时期的年轻大象。 韩国朝鲜日报引述德国传媒嘅报道指，德国莱茵河一带涌入大批嘅寻宝人士，佢哋揾到嘅嘢五花八门，包括青铜时代嘅箭头、中世纪嘅胸针、十七世纪嘅火药等等。德国考古部门因而要警告居民唔好触碰可疑嘅物品，因为二战时期遗留嘅未爆弹药可能会好危险。蓝地球，悠然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3: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新闻过后咧，翻嚟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林永文 Vivi 喺度啊，
6: 仲有我 Ivy 文生哥喺度，
7: 仲有我 Benny 李万芬，大家好，
6: 大家好，
5: 陪大家过中秋节，
6: 耶、yeah. yeah.！
5: 系啊，两位啊，头先嗰节咧，我哋就介绍过灯笼嘅习作技艺啦，又带大家去过维园睇花灯啦。咁而家咧就带大家咧去睇呢个湾仔南屋咧嘅花灯阵咯，都好受欢迎，同埋好靓噶，因为嗰度咧有超过700只咧嘅手绘花灯咧，就挂咗喺南屋附近一带咧，哇，好靓好靓。
6: 一定系啦，如果咧大家去到南屋嘅时候，谂住咧带埋 Pops 嚟到，跟住咧打下卡带道具都有，但系咧仲有啲朋友。哎呀，唔记得咗带，咁点算？梗系唔紧要啦，因为咧南屋中秋义卖摊档夜一定有啲嘢系啱你嘅，所以咧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联络到我哋今次咧就系呢个义卖摊档嘅档主 May 婆婆。
7: May 婆婆
5: ，Hello May 婆婆，
8: 你好
6: 你好，你好啊，你好啊，
8: 你
6: 好啊，你啊好啊好，
7: 中秋节快乐！
6: 大家咁话系啦，其实咧 May 婆婆，你个摊档，你呢个嘅摊档啊，系卖啲乜嘢噶？同埋咧有冇主题咁样噶？
8: 我哋呢个摊档咧系由一班招职义工嚟到组合一齐嘅，
6: 招职嘅
8: 咧就系职嘢个职。
6: 哦，好啊，
7: 好啊。咁啊，今日咧系市集嘅第一日，现场多唔多人啊？
5: 原来咧已经唔系第一日啦，已经开始咗咧一阵啦。
7: 我已经开始咗一阵啦，系、啊。咁、
6: 啊、
7: 你
8: 其实现在好多人噶，我哋呢度水泄不通。
7: 系。
6: 系。哦，好。
7: 系。系有咩卖啊？介绍一下。
8: 哦，我哋卖嘅咧就系、是、同学仔手抽嘅动物挂饰啦，同埋羊肚啦，
6: 系
8: 月饼，仲有嘅就公仔。
6: 哇！月饼都织到出嚟，好犀利喎，系
5: 啊，系。头先咧，你都有话咧，即系嗰个附近咧个气氛咧好热闹啊！咁你见到咧，即系嚟睇灯饰啊，同埋揾你哋买嘢嘅人咧系咩多啊？
8: 其实揾我哋。嚟到呢个南屋咧，都系一家大细。今日见到小朋友多，因为今日假期。
7: 系。
6: 哦，好啊，好啊。
5: 咁另外咧，May 婆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你过去有冇系有卖开嘢，定系即系其实今次咧都系你第一次咧做下生意啊，摆摊档咁样嘅？
8: 哦，其实我本身咧，十几廿年前咧，我都系租楼梯档系卖嘢嘅。
6: 哦。
8: 咁但系今次咧系一个义务嘅形式咧，就系、是。我經常都喺南屋度做義工㗎啦。
7: 係。
5: 咁其實呢譬如攤檔呢佢賣咗一啲嘅物品之後啦，咁賺咗嗰啲錢呢，咁其實之後嗰個用途呢會係點樣㗎？同埋即係你哋嘅理念係點樣
8: 㗎？嗱，我哋呢招職組呢其實就係以一個送暖嘅形式。
6: 係。
8: 我哋係會主要織一啲手襪、帽、頸巾愛嚟送俾一啲獨居長者啊，或者一啲咁嘅低收入人士，但係我哋今次做咧係為咗一個節慶咧而做特別啲趣味性嘅嘢賣出去咧，就作為我哋南屋嘅用途咯。因為我哋全數捐曬俾南屋嘅。
7: 哇，
6: 非常之好啊，好有心意。咁啊，May婆婆，不如咁樣趁住呢個時間咧，送一啲祝福語俾大家好唔好咧？
8: 哦，當然好啦，其實。一句说话好简单，
7: 系
8: 健康又幸福，一家都开心。
6: 哇，好啊，多谢你，
5: 多谢你，
6: May 婆婆，
7: 祝你生意兴隆啊吓，
5: 身体健康，May 婆婆，多谢你，
8: 好，多谢晒，多谢晒。
5: 好，咁都讲下呢、一个即系
7: 义卖
5: 啦，系啊，招职嘅义卖摊档啦。咁其实咧就会系开到听日嘅啫，咁即系26号啊，听日啊礼拜六啦。咁开放个时间咧系夜晚7点到9点啊。咁有啲乜嘢嘅义卖物品咧？例如咧，即系May 婆婆其实头先都有提过，有一啲中秋嘅手饰品啊，宠物用嘅挂饰啊、手袋啊等等。咁所以咧，哇，都好吸引噶，大家真系可以去支持下佢哋啦。
6: 冇错啦，啱啱。 啱都提及過南屋中秋2026花燈展嘛，咁其實呢亦都有超過呢700個呢係由街坊啦同埋公眾仲有本地插畫家呢手繪嘅燦爛花燈放喺度㗎。咁啊活動時間呢當然啦而家已經開始咗㗎啦，直至到去10月14號嘅。最緊要呢就係亮燈時間幾點呢，就係夜晚6點到到9點半嘅，位置就係呢一個嘅灣仔石水渠街72-74號，仲有呢就係呢個嘅南屋嘅建築群啦，同埋咧景星街8號啦，仲有就係慶雲街附近都有噶，
7: 係免費入場噶，係、啊。不過温馨提示大家，我哋咧有啲禮儀要尊重噶嚇，請大家咧放輕聲量啦，因為嗰度始終都係有居民會居住噶嘛。如果帶寵物嘅咧，記得緊扣呢一個牽繩，保持環境清潔。如果咧嗰度有啲展品你覺得好靚，可以影相，但係就唔好摸咯，唔好整污糟啦，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6: Yes sir，收到。
2: 十八俱乐部，
5: 系啦，两位十八俱乐部啊，不如讲下跑步啊。
7: 啊
5: 近年咧，好多人都中意跑步噶。
7: 系啊，
5: 咁啊，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咧，咁有一位嘅社工啊，咁佢叫做咧。邓振雄，咁大家叫佢大雄 Sir。咁留意到咧，而家长者都好关注自己嘅身心健康啦。咁同埋咧，区内一啲嘅照顾者咧，其实佢哋嘅压力咧，即系都想帮佢哋咧舒舒压嘅。咁就希望咧揾一啲即系比较容易入手啊，又容易咧连结咧社区啊嘅方法啦，同埋一个咧健康咧嘅服务咧模式咧俾佢哋。咁佢就发现咧，哇，跑步咧就好啦。咁所以咧就成立咗咧呢一个太和跑团。組織了一班60歲以上的街坊定期去練跑聚會參加不同的比賽一起揮灑汗水熱血一番。
6: 哇好啊，大雄 Sir 也兼任跑隊的教練，為了幫助他的隊員建立一個良好的運動習慣，每次在劇烈運動之前，大雄 Sir 都會跟大家在這個運動場上逐一拆解一下、跑步的時候的動作和做一些熱身，幫助我們的隊員掌握到正確的跑步姿勢，咁啊，降低受伤嘅机会咯。
3: Yes, go。大家好啊，我系邓振雄啦，系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嚟嘅，兼任埋教练嘅角色。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第一年。跑步一个相对嚟讲门槛低啲，因为跑步冇时间限制啦，亦都唔系需要好多人金钱去支持，咁我哋就用咗呢一个位去切入啦，就好希望透过佢哋连结，咁就有一个团队互相去感染咁样咯，所以就成立咗呢个太和跑团咁样。招募嘅时候，佢哋都好 concern 就系、可唔可以真系跑到噶？听到跑步跑呢个字，可能其实已经等同惊。我欣赏就系佢哋肯尝试嗰一刻咯。其实佢哋肯尝试已经系一个突破 comfort zone 嘅一个阶段啦。咁呢个系最欣赏。其实最重要嗰个门槛就系佢自己个身体状况系咪真系合适去参与一个跑步嘅训练。其实佢哋想试嘅，我哋都会喺唔同阶段去开放去支持佢哋咁样。部分嘅长者其实机能上面系开始有啲退化，跑团希望都可以喺个训练里面尽量去补足佢呢一个方面啦。咁所以我哋会加啲平衡嘅训练啦，一啲肌力嘅训练去配合啦。观察到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都有以下改变。第一个就喺个体格上边啦，即系你会见得到大部分嘅长者其实佢参加咗几堂训练，佢已经都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咁第二个就系佢成个社交，佢哋完咗之后有时会一齐去饮茶啊，会食嘢啊，甚至有阵时喺群组会话俾我听，喂，我今日同咗边个去跑啊。咁呢一个就系即系我谂我哋希望一点一滴去累积嘅一啲事工咁样。我好希望成个社会咧可以睇得到长者其实佢哋好有能力嘅，一样系好有才能，只要佢愿意去坚持，佢嘅能力系可以被看见咁样。呢一个系我哋嘅信念嚟，咁所以咧我哋都将呢一句信念咧印咗喺我哋件衫嗰度。咁呢个系第一个啦。第二个就系我谂亦都希望成个社区啦，即系带嚟好多嘅正能量啦。 即係我諗跑步帶出嚟就係健康啦，有活力啦，關注多啲我哋嘅長者，肯定下佢哋已經好開心嘅，係啦，一個正面樂觀嘅人生。
7: 由朋友介绍加入中心的 Rainbow 是第一代跑团的成员，虽然在后生的时候他都有长跑的经验，但退了休之后痛症缠身，加入跑团之后现在已经是跑团的上客和女班长之一。
6: 犀利啊 Rainbow。 其实先后也都参加过就是齐跑道以下大步七公里赛事，仲有咧将会一齐参加社工跑2026一公里接力赛，同埋咧三公里嘅个人赛添。佢嘅体力真系唔似一个六十岁嘅朋友噶。
9: 我个名咧中英文名都一样，叫做陈彩虹，英文咧叫 Rainbow， 今年66岁，系旧年咧大约7、8月咧参加呢个跑团嘅。我之前都有跑步的，因为退休之后疫情嘛，就没有再跑了。之前自己跑呢，我就想着嘿，凡是有两只脚就跑得的啦，怎么学啫。但是我朋友知道我是喜欢跑步的，那就介绍我参加这个跑团。参加了呢，我才知道呢跑步都有很多学问的，即可以很科学化、很系统化这样训练，怎样可以练好啲肌力啦，好经济效益这样跑呢，不用浪费气啊，浪费力啊，那我就学了很多东西。以前咧，我跑咧冇注意到節奏啊，參加比賽好容易咧有個心魔咧，哇！隔離嗰啲人跑得咁快啊，一個又咁過我，兩個又過我，點可以俾人過噶？我係跑慢追佢啦，咁就亂咗自己嘅節奏同埋呼吸咯。哇！個心跳到咧，好似喺個口度嘔出嚟咁樣，結果我就跑唔到咧，就唯有哎呀冇辦法啦，就行啦。停得多咧，嗰個誘惑就越大，就越想停，就係咁停，係咁停，就行多個跑。咁後屘咧就跟教練講咧，同埋又睇多咗啲書咧，了解一下咧。咁原來跑步咧，因為人人個身體條件唔同啊嘛，咁只要每人跟住自己嘅節奏，跟住自己嘅能力跑就得噶啦。我又記得我師兄講過一句：唔需要跑得快，只緊要跑得曬，同埋咧就係會有神蹟。似有累積，咁我跑步嗰時都成日記住佢嗰啲金句嘅，鍛鍊自己克服個心魔，就唔會同人哋比較，係同自己比較咁樣。咁我喺人哋個身上咧，我都學識咗好多嘢。阿教練都會俾啲目標我哋噶嘛，譬如啊，呢個禮拜大家交功課，每人跑兩公里，你行又得，跑又得，一次過完成又得，分開斬件完成都得。咁我睇個群組咧，哇！呢個又交功課，好過跑4公里喎。哦，呢個啊，我今日喺河邊行咧，都行咗2公里啊，搞到我自己。都要換翻個跑鞋出去跑下，要交功課啦咁樣。我都想挑戰自己跑長啲噶，長跑長有啊！我希望跑到80歲啊！
7: 一定得嘅 Rainbow， 俾啲掌声你啊，犀利啊！至于人称大师嘅焕红咧，虽然已经72岁，但系跑步起嚟咧仍然健步如飞。而家佢除咗跑团系一个中坚分子之外咧，亦都会入埋其他嘅团友参加其他嘅跑班，名副其实，活到老跑到老啊！
10: 我叫大师，今年72岁。参加咗太和跑团大概半年到，退休之前咧都抌低咗几廿年，真系冇正式跑过。机缘巧合知道中心有呢个跑团，咁就报名加入。担心自己体力应唔应付到咯，有啲阻力嘅初头嚟，尤其是我太太比较恶言咯，得唔得啊？你咁大年纪咁样，咁耐冇跑步。怕你有危险啊，现在太太都接受到我，间唔中都有鼓励我的，尽量安全一点，自己跑得就回自己能力，希望自己的身体有提升。我其实比较喜欢群体一班人比较开心一点，尤其是跑团里面有两三个开心果来的， 即係訓練過程中咧，大家比較互動啊，個互動好嘅，鼓勵啊，大家俾心機啊咁樣。加入之前都冇咩太大期望嘅，只不過想重新開始接受跑步呢個訓練，慢慢提升翻身體個機能啊咁樣嘅啫。加入跑團之後最大嘅變化咧，真係覺得身體嗰個機能真係提升咗嘅，關節咧靈活咗啊 ，OK 咗嘅。跑個距離比初頭係都可以遠咗嘅，暫時嚟講個最長跑個距離都可以接近4-5K 嘅。都有少少目標是跑得更遠的，我就很感恩大紅社創立這個跑團，令到我們一班浪企可以身在這個跑團學習，群體裡面得到一些交流，很感恩。接下來因為有個泰和跑團1+1，我就想了兩句口號送給我班師兄師姐，泰和跑團1+1，个个睇得又跑得。
6: 头先咧，大师都提到啦，泰和跑团1+1就系咧跑团今个年度咧新嘅计划嚟噶，希望跑友们咧就可以一个旧人带住一个新人嘅形式，去将咧泰和跑团呢个精神推广开去。
5: 系啦，讲开运动咧，嚟紧咧我哋都有一啲嘅体育消息同大家讲讲嘅，就系亚运战波。系啦，咁啊，首先讲下剑击项目啦，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啊嘅决赛啦，咁对东道主日本队啊，咁啊拎到一面嘅银牌嘅，
6: 非常之好啊。咁啊，体操项目方面啦，跳马代表就系吴嘉琪啦，两跳之后咧就系以14.116分啊，八名选手当中排行第三，即系夺到呢个铜牌。
7: 系啊，电竞代表黄玉祥、叶文豪、李显熙。综合电竞格斗勇夺铜牌，
6: 犀利啊！仲有咧就系壁球混双项目啦，两队港队嘅组合咧分别系有邓永康同埋咧利嘉怡一队，仲有另外一队嘅就系有呢个嘅黎卓南同埋谢依林啊，佢哋齐齐晋身决赛噶啦。由于赛事咧不设呢一个嘅铜牌赛，港队咧喺呢个项目咧就稳夺两个嘅牌匾噶啦，所以大家记住留意，听朝早佢哋就有呢个上演噶啦。

0: 嚟到呢个时候咧，十八好时光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咧即系过一个好美好嘅晚上啦。系啊，都预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啊！
0: 中秋节快乐，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医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本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叫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的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年龄28至33岁，包括案中主导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亦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1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今日咧系中秋节，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12点。咁同大家跟进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噶，咁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已经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未清理，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而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包括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啦，同埋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已经系交通回复正常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大连排道有爆水管，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有封路措施。另外有关今日嘅特别封路咧，喺大坑火龙盛会一带多条街道咧都系会分时段系封闭。咁现时咧顺德街系禁止车辆进入，一带亦都系有改道措施。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汇。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们不单止是看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看到的。我们由字体到旧的店名，都可以看到香港的岁月。知识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翻嚟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礼物的声音，
8: 礼物有奖品啊！
9: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8: 未、
9: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四日快乐》，
8: 精拎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8: 走下流程，
9: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0: 少数族嘅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点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1: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2: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1: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走下流程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4: 喂，
15: 飞嘴
14: 好鬼挂住你。
15: 星期五晚又系我啦，每逢佳节啊，许师亲，
14: 许师亲，
15: 今日咧就中秋节啊，祝大家中秋快乐啊！咁大家可能而家就团圆紧啊，食紧月饼啊，
14: 玩紧灯笼啊，
15: 都诸如此类啦，大家开心啲啊，
14: 系啦，喂，我首先想多谢一哥啊，即系呢个我今日一见到你，我就收到呢个神圣嘅手信，因为咧呢个手信咧就系即系特别版添啊，一系一个某某牌子啦，香港冇咗噶啦
15: 嘅爆糕，
14: 以前咧就好出名嘅，系啦，但系而家咧净系去到外地先有嘅。
15: 馒头好中意啊，
14: 我你一攞出嚟嘅时候，
15: 佢即系买一罐，
14: 系啊，有人嘈，哇，点解啊咁样啊？
16: 因为我担心老人家唔食甜嘢啊嘛，所以佢嗰包咧系同我外父一样份量嗰啲黑斋啡嚟噶。我又点估到啊？馒头包包中意食呢个咧，因为上次阿的神喺泰国又系买呢个嘅爆谷俾我咁样，咁所以见到，咦，佢今次呢个罐系。即是15周年的马来西亚版本，但虽然入面的馅是一样，不过罐有些特别啫。
15: 喂，话晒你同阿老阿馒头都有啲交情啦，
14: 所以咧，
15: 氹下啲细路
14: 好。好啦，分啲俾你啦。喂，多谢一啦。
16: 好啦，咁啊，即系小弟继续啊，星期五晚嘅出现啊。
15: 啊，上个星期你都出现嘅，有咩唔同啊？
16: 系冇唔同，依然都系星期五晚出现。咁啊，翻咗嚟究竟发生啲咩事呢？
17: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6: 好啦，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梗系讲一啲老豆嘅嘢啦。
14: 有冇好挂住你啊？
16: 嗱，问题就喺呢度啦。咁如果大家有听我封信咧，其实都系你问我，都系暂时过去嗰几个月咧，都系唔系过去嗰几个礼拜咧，都系处于一个单相思嘅状态嘅。
15: 你相思佢哋，
16: 我相思多啲嘅。
15: 咁啊，快唔记得噶啦。
16: 嗱。即係當然臨出發前啦，或者即係幼稚園老師都話，哦，阿水水咧經常都喺幼稚園提起咧，爸爸去咗馬來西亞，爸爸去咗馬來西亞，哦、即係佢已經記得馬來西亞。當然佢有時噏唔出四隻字嘅，佢會變咗講去咗來西，去咗來西咁樣嘅。好啦，咁跟住之後咧，
14: 老師聽到啊，即係諗一諗啊，
16: 佢去咗邊度咧？咁樣係啦。咁但係阿彪彪人就即係更加明白多些少，即係爸爸離開咗一段時間咁樣。咁啊過去
15: 都以為佢唔關你。
16: 據說咧，咁我本身都諗啊，會唔會夜晚扭計啊，或者即係要爸爸咁樣，好似係從來冇出現過嘅。咁好啦，咁通常我就
15: 咁你冇少少即係聽落去有啲心傷啊。
16: 嗱咁樣嘅，咁間唔中過去嗰幾個禮拜咧，發生啲咩事咧？通常我都係一係通常啦，都唔係嘅，都通常係下晝四點半至五點，就算做緊嘢咧，即係可能入邊 roll 緊機啊，或者即係剩嘅時候，唔係要我嘅時候咧，我都會行出去打翻去，就大概分零兩分鐘左右。有嘅啫，咁点解分零两分钟咧？因为佢哋都话唔要爸爸，唔要爸爸，
15: 哎呀，
16: 系啦，咁咩事咧？咁啊翻到去，我食紧饭，一系就食紧饭啦，一系做紧功课啦，一系佢哋玩紧玩具啦。咁玩紧玩具嘅时候，你怼个电话埋去，即系我阿爸阿妈，即系爷爷嫲嫲已经好落力噶。爸爸打电话嚟，快啲同爸爸讲两句，好落力噶啦。但系佢哋玩紧玩具嘛，所以就即刻唔要爸爸。唔要爸爸，
14: 爸爸好辛苦先打到几分钟
16: 翻嚟啦，但系佢哋依然系觉得唔要爸爸嘅。好啦，咁啊除咗呢啲时间之外。

0: 拎住电话。
1: sweet 啊！
2: 但你打俾佢嗰阵，佢叫唔叫啊？
0: 嗱，咁我一收到呢啲嘅短片，即系喺个家庭群组收到之后咧，其实我大概分零两分钟，哇！咁紧要，个女挂住我、啊，梗系即系咩都唔理，就即刻就系搵个地方打翻佢啦。好啦，打翻佢又系唔要爸爸。唔要爸爸，佢只係享受啊，玩住個玩具電話。
1: 你爸揾爸爸嘅過程，你頭先收到嗰個啊，係一個詐騙電話。你以為佢好掛住你，佢一啲都唔掛住。
2: 你講落兩百萬嚟先啦。
0: 即係我直情出到咩招數咧？爸爸買咗手信，買咗拖鞋，你係咪要蛋糕啊？定係要買餅乾啊？都係唔要爸爸。咁其實咧，去到後期咧，其實由一開始可能即係出發前，可能都傾到三四分鐘啦，兩分零鐘啦。去到最尾可能得翻三秒左右咧，就收咗线啦。
2: 哎呀，
0: 咁啊直情系唔应咁样，咁所以我担心即系外父外母啊，爷爷嫲嫲都话啊，爸爸都要翻嚟，即系努力啲建立翻啲关系咁样。
1: 只系几个礼拜，
0: 系啦，个心系怯嘅。好啦，咁啊小弟就礼拜日夜晚就即系翻到香港啦，咁啊翻到屋企都差唔多十二点几咁啊。
2: 剩嘅时候你真系自己攞嚟嘅，明明可以早啲翻屋企。又扬晒，又话自己去 KL 玩，唉、我系啲细路都小气啦。
0: 我去 KL 嗰度帮佢哋搵手信，
1: 要搵几日？
0: 要搵几日噶？你哋啲咖啡嗰啲全部喺嗰度搵噶，
1: 然之后要搵最夜班机翻。
0: 咁啊，翻到嚟咁啊，水水已经瞓咗觉啦，咁样。咁我就话，第二朝我会佢翻学前我会嚟，即系起身同佢见面，咁同埋第二朝我去负责去送阿彪彪人翻学咁样嘅。好啦，咁我即係首先就係阿水水已經起咗身喺度飲緊奶奶啊，食完早餐嘅時候，咁我就靜靜地行出廳，喺個牆角嗰度望住佢，
2: 係
0: 睄住佢，
2: 係
0: 睇下佢見到我嘅時候會唔會咩反應啊？即係
2: surprise，
1: 好期待啦，
0: 好期待咁樣啦，
2: 諗多咗啊，應該我估計係咪咧？
0: 好啦，咁我見到佢嘅時候咁樣興趣啦。佢又望到我，大家四目交投。我本身以為佢會唔理我，因為過去啱啱佢都話係
1: 即係唔要爸爸，
0: 唔要爸爸，又或者佢會唔會唔好驚訝咁樣啦。佢竟然係陰陰嘴笑啊，
2: 哎呀，
0: 甜笑啊！佢冇嗌爸爸，佢就係陰陰嘴甜笑，唔出聲。然後有少少怕
2: 撞鬼咧，
0: 少少
1: 嗱驚驚驚。
0: 我係第一次見到阿水水呢個表情，我可以用兩隻字嚟形容。腼腆啊，之后第一次觉得佢有少女嘅感觉系。佢腼腆咩？
2: 其實佢以為呢個邊個嚟嘅咧？肥咗咁多嘅，咁耐冇見，
0: 即系怕怕丑丑望住我。咁跟住我慢慢行過去，我话要唔要爸爸揽揽？要唔要爸爸揽揽？跟住佢就要，跟住就揽住佢，揽咗直至到我谂咗三秒啦。
2: 系真嘅，真人嚟嘅。
0: 直至到佢推開我嘅時候，我先话好啦，我要去接哥哥啦，轉頭再見啦。

0: 出去接啊彪彪人翻学咁样啦，咁咁好啦，咁啊接啊彪彪人翻学，咁我啊啱啱啊水水都咁样，即系sweet地气又怕怕丑丑，咁更何况系啊彪彪人，即系本身佢已经天生怕丑啦，
1: 系
0: 佢好似冇咗嗰回事，即系一见到我
1: 冇嘢啊，
0: 冇嘢啊，
2: 翻嚟啦，
0: 好似正常咁拖住我啦，
2: 哦，
0: 跟住就翻学啦，只系行咗两三步嘅时候，好似一个老人家讲咗一句好老积咁样嗰句。啊好耐冇见你喇喎。佢嘅语气真係咁样，即係我仲记得拖住佢啦，咁要去搭巴士㗎嘛。
2: 係咪你有啲外父啊你阿爸嗰啲教佢平时可能呢佢哋带佢出街去玩啊好耐冇见喇
0: 喎。佢唔係话你嘅，我好记得 accept wording 啊，真係 accept wording。啊好耐冇见爸爸啊咁。哥啊你讲咩啊咩
2: 我先入嚟即是入嚟都係讲呢句啊好耐冇见你啊。
0: 即是又冇拥抱啊
1: 我都拥抱啊佢冇啊。
0: 係啦佢即係讲句啊咁样。咁当然即係上到车嘅时候我又再问佢挂唔挂住我啊剩下嗰啲。咁转头一阵间即係九点半之后喺封信会再即係讲多啲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咁终于喔因为而家其实呢即係屋企个比较复杂嘅关系喎，所以朝头早要去接话彪彪人啊，咁然后再汇合共工带啊水水一起返幼稚园嘅。
2: 係。
0: 好啦咁期间又发生咗一件事喎。咁平时即係如果爷爷嫲嫲带彪彪人返學汇合共工同水水嘅时候呢，咁水水第一个会扑过去嘅人呢就係拖住哥哥啦。咁就会两兄妹拖住一起返學咁样啦。即係嗱俾條片大家睇下，即係
2: 有片睇
0: 喎。係啦即係兩即係就係哥哥拖住妹妹兩個一齊返學咁樣囉。即係好 sweet 咁樣。係啦兩個一齊咁樣拖住返學。係啦。好啦咁但係嗰日即係喺我第一日返嚟，然後我送即係帶咗阿彪彪人去咗返學匯合啊公公同水水嘅時候呢，好啦咁然後你見唔見到呢條片啦，
1: 佢各自行
0: 水水走過嚟拖住我㗎、
1: 哦。拖住你喔、哦。
0: 好啦拖住我嘅都不特止呀。佢拖住我嘅時候咁我見佢咦平時應該係撲去哥哥嗰度喎。點解今次會撲嚟爸爸嗰度，咁我就知
1: 認
0: 呢粒女真係好唔係呢粒女真係好掛住我啦。咁我就靜靜
2: 雞。你真係想講呢樣嘢啫喺呢個節目。
0: 咁所以我就靜靜雞呢就踎低問佢你想自己行定係要爸爸抱。佢又係用返嗰個平時冇可能出現嘅緬甸聲音。爸爸抱。
2: 哎、
0: 抱咗上去，咁平時抱你知通常抱小朋友兩個狀態㗎啦，即係佢企到直一直，咁然後你抱住其實方便佢即係觀察四周圍，另外一個就係佢好眼瞓伏喺你膊頭嗰度啦，明明啱啱先起身㗎嘛，但佢依然係伏喺我膊頭嗰度，黐到實一實，仲係兩隻手翹住我嘅膊頭唔肯放手，咁我就知道都係個女黐爸爸多啲。嗰刻我終於明白點解啲人成日話生個女兒就係一個前世情人，嗰種嗲呀嗰種 sweet 呀，彪彪人係學唔嚟
2: 㗎。啊都好耐冇見爸爸。

好啦，揾嚟有邓丽君小姐嘅呢一首《我一见你就笑》啊，就系、是、形容啊水水即系见到我嗰个缅甸嘅状态啦。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咁啊，即系阿公公就继续照顾啊水水咁啊。

0: 好，小弟揀嚟嘅第二首歌啊，陳秀文嘅《甜蜜如軟糖》啊，形容嗰陣時啊，水水伏喺我個膊頭，
1: 簡單一句就係
0: 嗰個撞曬曬命啦，難得有機會曬，唔係唔曬嘛。
2: 但我每次都會㗎，即係你我唔知道你兩個有冇做過呢件事啦。咁我咧就每一次咧飛之前咧，我好中意不停拍佢好多片。然之後坐飛機不停睇，回程同我老婆一齊睇，
1: 呢個係我而家嘅其中一個閒時冇嘢做嘅嘅。
2: 係啊，因為咧有時呢一啲咧，你係好即係掛住佢嘅時候，你係望梅止渴。第二咧就係咧，當你一去到坐飛機翻香港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想瘋狂睇佢啲片，然之後就好期待住佢翻屋企個畫面。我之前都有講啦，我會拍噶嘛，每一次我開門嘅時候都會特登 roll 機，睇下佢咩反應。咁我覺得咧，以前細過佢咧係冇 feel 嘅，真係連嗰啲話爬過嚟想攬下拖下都冇嘅。但我發覺最近一次咧，我同我老婆一去完泰國翻嚟啦，一入屋咧，佢真係笑住走過嚟啊！我開始識呢樣嘢啦，咁跟住咧，去到慢慢咧，而家我夜翻屋企咧，佢同阿媽講，我要瞓廳等爹哋。
0: 哇！哎呀，
2: 哇！即係我嗰下，
0: 你睇標標人學下人哋啦，
1: 好耐冇見你啦，爸爸。
2: 即係嗰種嘅快樂咧，係即係言語係形容唔到啦。第二樣嘢係咩咧？佢而家識得咧，一開門咧，走埋嚟揽你一下，
0: 哦，系系，
2: 同埋出门口前佢突然间，哦，我唔记得咗揽爹哋啊，佢就会跑嚟揽你，送你拜拜。哦、
0: 平时都有嘅，即系例如平时有时早翻屋企，即系唔使做节目翻屋企，可能佢哋未瞓嘅时候咧，佢哋两个都会见到，就会冲埋嚟嗌叭叭叭叭，跟住就会玩紧啲咩玩具会拎过嚟嘅。咁但系嗰日系真系，我唔识形容嗰种水水嘅嗰个状态，即系又嗲啊又腼腆嗰个状态系比较少见嘅。
1: 咁既然大家都晒开名啦，咁都不妨晒下啦，即系而家咧，譬如我两个女大啲，基本上咧，嗱，首先馒头咧，我已经抱唔起佢噶啦，同埋由于佢已经系少女嘅，即系我不能够再好似譬如阿一哥啊咁样嗰啲，即系嗰种咁样揽住个女，比较难度比较高啲嘅啦，已经。咁啊，唯一咧就系阿包包咧，都间唔中俾我抱下嘅。咁好啦，咩情况下我会得到啊？阿包包肯俾我抱咧，因为90%嘅情况下咧，佢都唔肯俾我抱噶啦，因为而家已经大个啦。咁咩情况下咧？你真系估唔到。咁由於香港咧喺呢啲咁嘅夏天嘅季節，尤其是咧準備翻風落雨嘅時候咧，咁喺條街上面咧偶然係會有蟑螂啊，即係有小強嘅聲音。咁啊，每一個禮拜日咧，咁我都會同啲小朋友就翻去我外母屋企食飯嘅。咁嗰條樓梯咧就比較暗啲。咁以前咧，阿包包咧就好驚行嗰條樓梯嘅，就因為佢成日好驚嗰條樓梯有曱甴。咁所以咧，每一晚當我哋即係喺外家食完飯，當我哋要翻屋企嗰陣咧，咁我阿包包咧就一定要我抱嘅。咁而家咧，即係好似阿陳奕迅嗰首單車一樣，難離難捨。咁又一聲咩如下而能服於爸爸的肩膊。雖然嗰首歌咧就講個細路，其實我而家就好珍惜嗰段時光。我就會即係有陣時佢會撩我啦。如果佢唔撩我，我就會撩佢。点啊，
0: 使唔使
1: 出面有小强、啊？惊唔惊啊？爸爸抱啦，咁样
2: 威逼你有。
1: 但系嗰下咧系好 sweet 嘅，即系尤其是即系而家能够再抱女女嘅机会咧，已经少咗好多啦。咁啊，梗系借啲耳，咁啊，咁我仲会咧叫佢。你係咪要嗲嗲嘅？以前佢會啊嗲嗲咧，就好似阿水水咁樣啦，佢就會攬實啲，即係鉗實咗我個肚，跟住兩隻手就夾住我條頸咁樣。咁呢下好咧，嗱，即係作為爸爸真係好冧。
0: 係，咁你但係你即係好似舊年咁去咗台北。嗰幾個月再翻嚟之後嗰個狀態，
1: 而家平時都冇反應噶啦，已經不嬲都冇反應噶啦。
2: 你夜翻屋企都冇。
1: 我哋平時嗨。
0: 系，好耐冇见爸爸，
2: 冇呢个嚟咗啦。
1: 即系佢哋而家系嗰啲，即系可能望紧个手机
0: 翻嚟啊。
1: 唔系，佢望翻手机，hello， 我翻嚟啦。系，跟住就继续望翻部手机噶啦，系咁噶啦。
0: 几个月唔见都系咁啊，
1: 梗系咁样啦。同埋咧，你头先讲打电话都系一模一样啊。譬如之前佢哋咪去咗英國嘅，咁你都知啦，我都會掛住佢哋㗎嘛，咁希望可以約個時間，譬如喂大家視像見下啦，其實唔會過30秒㗎，都係好拜拜，冇嘢講㗎啦，拜拜，
0: 都係咁啦，
2: 佢爭咗未問你講完未呀喂，
1: 點呀你哋開唔開心呀、fine， ok 啦，跟住已經繼續呢好似好唔耐煩咁樣，所以我好明白一哥嗰個心情， 三十秒一分鐘都好似未試過。
0: 我都好彩，我暫時有分半鐘。
2: 我哋都仲 OK 嘅，
0: 有分半鐘。好啦，轉頭翻嚟啊，繼續有我哋嘅嘉賓啊。
2: 係今日都會有 Benji 喎，我哋聽下佢今次同大家講啲咩啦。係
0: 咪繼續會講 Pogo 咧？
2: 係有冇咧？大家聽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半喺节新闻。房屋署表示，就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今日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深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的强度均高出设计及合约的要求。总结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全部都高于标准。署方表示，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今次透过恒常机制主动发现并严肃处理问题，证明现行监管机制有效，确保工程质量。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说，早前的天宫课堂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教宗梁14世访问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14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嘅干道交通大致系畅顺噶，比较挤塞噶啦就系大埔丁角路，大埔丁角路去乌蛟腾方向，近住丁角村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近洞子路。今晚中秋节提一提大家啦，直至到晚上10点钟，喺香港仔广场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因为喺香港仔有火龙盛会，其中涉及啦东胜道、湖南街、洛阳街、香港仔大道、香港仔旧大街、西安街、成都道、南宁街、奉天街、湖北街。直至到10点半，南宁街介乎香港仔中心海珍阁同埋海龙阁嘅右线会封闭，部分港岛嘅专线小巴啦将会改道行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噶。另外，今日各区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啦，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直至到道路重开。重新通车或者是尾班车为止的。另外部分的路线是会加强服务，乘客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是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月光抒情，李秋婷。
7: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6: 书中关于父亲年轻时的经历，
7: 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少年，在家庭发生变故后改变了。他开始用心学习，在厨房努力工作。在这短暂记住日子中，爸爸学会了一些厨艺，加上他煮食的天分，以致日后能够做出大厨般美味的送菜。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72小时之骑羊搵牛。
10: 阿焕啊，唔系啲见异思迁嘅人嚟噶。
9: 商场年轻保安员安保新同指责铺老板梁江丽焕情投意合，泰国菜馆老板班吉有一次对阿焕有啲意思。
11: 阿焕可以有其他选择噶嘛？
9: 究竟他们之后会有什么发展呢？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13: 现在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重视数据，没有 DNA， 没有碳14，我不会信。但以前的人呢，其实靠说故事作为他们历史的真实去理解世界。
12: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3: 伊本巴图达成为中世纪旅行的宝库的原因，就是他将亲身经历融在著作里面，既平衡到诗，亦都平衡到真实。
12: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帝，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康、蔡俊彦《高空突破》。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4: 又一个星期，今日继续有 Benji 姜文杰他咯。
5: Hello，Benji。
4: 我记得咧，我第一次认识咧姜文杰呢三个字啊，其实咧我同佢识就系因为
5: 我派歌咯，
4: 佢派歌去出道，咁啊 Benji and Leslie， 咁我嗰阵时就系二台就做 Give Me Five， 系啦。但系其实咧，我想讲咧，我对佢嘅认知咧，唔系喺电台嘅。我對佢認知係電視，
5: 都係。
4: 我第一次欣賞呢個人，我係用欣賞兩個字，因為咧我係主持一個深夜喺電視台嘅一個節目，就係、是、無間音樂。
5: 哦，無間音樂
4: 係啦，無間音樂佢係一個非常之靚仔。佢得嚟又好鬼馬，
5: 又識音樂，
4: 又識音樂。嗱，識唔識音樂咧？我見，因為我唔係因為覺得佢識音樂而欣賞佢，我係因為佢個古靈精怪講嘢嘅通靈，我欣賞佢。好少喺深夜節目咁古靈精怪嘅一個人。跟住我就開始認識，咦？呢個人叫姜文傑，又幾靚仔咁樣啦。咁跟住後屘咧，就開始派歌，我就真真正正識啦。咁但係打從咧，其實佢派歌都未真係好 friend 嘅，但係好似真係隔咗好幾廿年之後，就間中我哋又傾下偈，跟住就開始就傾翻偈咧。就開始 friend 翻，但我都同佢講，我話我對你嘅印象就係一個好古靈精怪嘅主持人。
5: 係，
4: 你做過你係咪最開出嚟出道嘅時候係做邊樣嘢先啊？
6: 本身啊，啲世事難料啊，我讀書嗰陣時候唔叻，但係好努力地考咗個大學畢業翻嚟咧，就係為咗入行，因為由細就已經想唱歌拍戲呢啲啦嚇。咁但係咧，一翻到嚟咧，就真係。唔係咁好嘅發展啊！淨係做咗一個舞台劇客串咗一套電影之後呢，我就搞唔掂啊！第一間公司，咁我就自己咧隻身就入咗去電視台嗰度大台啊，就去 casting 入去嘅。咁亦都唔話俾人聽我啲家庭關係啊嗰啲冇嘅，真係冇嘅。咁自己佢知唔知我唔知啦。咁但係我就 casting 入去啦。咁就點知仲係國語節目嘅，我記得 casting 入去。點、知佢一嚟就俾咗個深夜嘅無間音樂俾我做，咁我就喺之後咧冇諗過自己係花咗七年嘅時間都係做主持。咁期間咧，除咗無間音樂咩三百六十度音樂無邊啦，我去到嗰陣時嘅國語台 TVB 八啊，嗰陣係嗰邊嘅嗰啲各大頒獎禮啊，去到我呢邊咩翡翠歌星賀台慶啊，嗰啲勁歌金曲全部做過曬啊，嗰七年。但係就同我本身嘅夢想越扯越遠啦。咁就去到某一個位咧，2008年咧，我記得做得最多 MC 嘅嗰年咧，我頂唔順。咁我妹當時喺日本做緊歌手嘅喺電視台。咁我就同佢講話，喂，你不如翻嚟香港，我哋試一樣從來未見過嘅嘢，就係、是、做一個兄妹組合。咁佢真係搬咗翻嚟香港嚇。咁大家
5: 要聽你話喎。
6: 大家想追一個夢啦，不如咁講。咁大家做咗 Benji and Leslie 嗰陣時候，又唔係簽唱片公司嘅，冇咩人記得㗎啦。咁嗰陣時就自己用做 MC 賺翻嚟嘅錢，十幾廿萬。就印咗2000隻 CD， 自己整嘅，自己設計，自己作曲，所有呢啲嘢做曬，跟住就開始派台。咁我係唯一，而家好多人講自己獨立音樂啦。當時真係我哋兩個真係要獨立，因為得我哋兩個人同啲朋友揸下車啊，保姆都係朋友嚟㗎咋。咁就真係入到嚟鞠躬派碟咁樣去開始自己唱歌嘅意思。係啊，咁之後先再一波一波變成一個演員。再去內地度比賽發展，又喺嗰邊喺度做演員，再追下一個夢就係翻嚟香港度做幕後嘅製作。咁所以咧，好多喺2014年到而家，總之我有份參與嘅 project 咧，你都會見到除咗係演出之外咧，後邊可能係三至七個幕後崗位都有我個名喺度。
5: 係，
6: 即係我不斷地去追呢種感覺，因為我已經嘥咗頭冇，因為嘥嘅，即係已經用咗七年嘅時間喺一樣嘢度，我要追翻人生嘅嗰段時間。咁、去到而家提早咗，因為個女咁啱又出世，我提早咗做 DJ 呢一樣嘢咯。咁所以好得意喎，人生喺呢一個行業度，你講得好啱嘅，即係兜兜轉轉，我喺呢一行度係真係做咗好多樣嘢。
5: 係，咁啊嗱，呢啲問題就我諗好多人都問過你，但係咧，我覺得喺呢一個 moment 問你咧，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嗱。你因為上一集咧，佢有講喎，佢喺呢個行入邊係集緊油嘅、即係除咗咩收音未做過，
6: 揸
5: 機未做過，咁好啦， 你最中意而家系做咩啊？
6: 而家系做 DJ。
5: 即系而家最中
6: 意吓，好多人问我嘅，即系你喺呢一行最中意做咩？其实我唔系集邮咁简单，我系真系去享受紧每一个岗位嘅嗰份工作。我系一个绝对唔马虎嘅人嚟嘅，即系我喺呢一行度咧，我每一次做一样工作嘅时候，我系一定会其实得罪好多人噶，因为我系一定会打烂晒传统嘅嘢，去做一啲新嘢出嚟。的神啱啱讲，我由电视做 MC 已经系噶啦，大家真系做紧司仪嘅嗰段时候。我已經係做一個側手翻喺個節目出嚟，然後啲導演話唔好啊，再錄過。我話點解？我側手翻唔可以咁樣開始。我話點解唔可以啊？我真係咁樣開始嘅，即係佢哋話唔得，我就要去挑戰下。後生嗰陣時候就係咁。
4: 喂，呢、這個邊個破格？不如講下，即係嗱，由無間音樂開始，因為你一出嚟，其實你嘅心態都係想，喂，我梗係要威威，或者我做啲成績出嚟，或者我要有啲破舊立新。
6: 係我做緊自己啫，其實
4: 係啦，
6: 我將我認知嘅一啲可能西方少少嘅嘢，或者好玩嘅嘢，我帶嚟。其實嗱，我嫲一個演員叫洪薇啊，佢成日講嗰句説話就係、是：你生出嚟你就要 entertain 人嘅，啱唔啱？你要娛樂大眾噶嘛。咁你而家用曬自己所有認知嘅嘢，令到大家開心㗎啦，係咪先？咁但係好簡單，喺大台曾經一個大 show 嗰度，佢哋有暖場㗎嘛。開 show 之前，咁佢叫我入去暖場，人哋咪入去喺度講下嘢咯。咁我同佢哋玩 wave 咯，即係叫大家舉手。跟住我喺地下度咧，喺度緩步跑圓圈啊，瞓咗喺地下度。跟住嗰個監製員導演拉咗我出去鬧我咯。話、暖場唔係咁㗎，咁我但係有咩問題？佢哋好開心、啊。即係我就係不斷地挑戰傳統去做一啲新嘅嘢嘅人，所以點解做 Benji & Leslie 唔簽公司？我想 show 到俾大家睇，唔靠唱片公司你都可能可以攞獎嘅。咁又係呢一樣嘢啦。咁做劇集之前，我哋咪講過話電視劇、電視台呢排咁呢幾年，我都有做過一啲製作啦。咁我有好多從來未發生過嘅事㗎，譬如話我係第一個用 AI 嗰陣時候 ，Mid Journey 第一代嘅啫。啲樣全部亂碼㗎，我都改圖去變成咗用 AI 嚟做咗套劇裏面嘅啲動畫。我自己 set up 咗一個13人嘅團隊，有紋身師啊，有畫家啊，有海報師啊，去畫我製作嘅一啲畫，去將變成佢哋嘅 feel。俾咗我之後，我上 YouTube 去學點樣做動畫，完成曬我套劇所有嘅動畫。
5: 哇
6: ！OK， 亦都係嗰套劇咧，係成為咗香港第一套20集嘅劇。20集都片尾曲都系另外首歌，
5: 系
6: 都系我开始噶。
4: 哦，20首歌都唔一样，
6: 全部都唔一样，同埋要跟翻嗰套剧嘅嗰件事，亦都系唔同嘅歌手去做嘅。咁而家轻谈咧，每一 part 翻嚟嗰首纯音乐作品咧，都系我噶，又系我做，即系我会不断地去做一啲出边冇见过嘅嘢。去我唔想讲到好伟大咩，去改变下个市场啊，去做啲咩唔关事，我只系做紧自己。我覺得咦咁樣幾好玩喎、啊、你唔好同我講傳統係點 ,I try to do it.

0: 我好想問下兄台，因為香港電台都是一個歷史很悠久，同埋都有一個深厚的文化
1: 根基。這個節目跟我很有緣分，你知不知道是1980年的，跟我同年的這個節目。是啊，
0: 當你要做一些同傳統啦、固有啦、同埋風格嘅嘢唔同嗰陣，你遇到啲咩阻力，同埋你點樣克服佢呢？
1: 唔係，我會想辦法去問好多嘅問題，或者去偷偷地去嘗試做一啲嘢。咁呢排呢，我
0: 有冇 人阻止你
1: 㗎？有冇人阻止我
0: 嘅？即係側手返啊，咩暖場啊嗰啲。
1: 咁做電台好難做側手返。
0: 即係咁講呀，因為你要破格㗎嘛。
1: 但係呢，我呢排的而且確呢係做緊一樣少見啲嘅嘢嘅。就係、是、我將八九十年代嗰種嘅點唱環節攞咗返嚟喺興談度做。咁而家好開心嘅就係、是大家有好多人會讚我，但我話你唔好讚我個節目好聽，唔關我事嘅功勞，只係我做緊一樣可能觀眾朋友好想接觸到嘅嘢。因為大家嘅年紀比較大呀，啲聽眾佢哋都好掛住八九十年代可以打電話入嚟去點唱騰歌寄意送俾人呀、啊、懷念一啲已經走咗嘅朋友呀、啊、你知唔知我講咩呀，送首歌俾你嘅屋企人呀、啊、之類、而我做嘅嘢就係而家梗係冇得打電話入嚟啦，已經唔係嗰個年代㗎啦嘛。咁但係我哋有留言板㗎嘛。咁我喺留言板度曾經做過一集，直情係啲人 send 一啲語音俾我。我喺屋企仲要次次先做咗兩三個鐘頭嘅功夫去剪佢哋啲語音 ,check 過曬有冇啲問題，然後喺節目度播返出嚟添、我都做過。即係我 set up 呢啲嘢呢，其實大家返工冇錯嘅，可以返嚟講兩句播下歌，講兩句播下歌，但我特登用多兩三個鐘頭嘅時間去處理大家嘅點唱。其實講真嗰四個鐘頭我冇得停㗎，我冇得唞㗎，大家明白嗎？你講緊話你想點咩歌，我仲要寫低係邊個點唱個名，你點嘅嗰個留言係幾長都好，送俾邊個，首歌播唔播得，有好多原因好多因素㗎嘛，要搵又冇，冇又點，有又點，然後排返一個 flow 係啱嘅，嗰四個鐘頭我冇得停㗎，但我堅持去做。因為唔係哎呀你想要好多 like 呀有剩呀，唔係我話你聽，其實我從來冇叫過人去我自己本身嘅社交平台嗰度㗎，全部都是在曬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我都沒有外面的平台去玩的、我專心做一個平台而已。為什麼？就是因為我自己很 enjoy 咯、你明白嗎？
0: 就算捱更底夜中眼瞓都是 enjoy 的，
1: 我覺得很好玩。因為這個本身我做 DJ 我其實就是幻想緊阿常歡家有喜事、你明白嗎？我是很想做那個感覺的，但現在做不到的時候，我就在這個現在有的這個平台上想辦法將我嗰種想要嘅感覺盡量去做出嚟囉。咁你話有冇人阻止我，冇咩人特別阻止我嘅。因為最緊要我唔好亂嚟啦，係咪先。咁
0: 搞到人啦。
1: 始終都係老本行in a way 係老本行。因為啱啱入行我做電視介紹音樂㗎嘛。咁我有一定嘅認知嘅對某一啲嘢都。咁而家開始上個軌道啦，應該咁講。咁又有一班嘅聽眾好鍾意，咁咪繼續去用呢種方法囉。辛苦係好辛苦嘅。
2: 但有冇一個嘅自我既定嘅標籤啦，因為你入行嘅時候其實啲人知唔知你背景係咩
1: 㗎？入行嗰時候唔知嘅。之後我記得最多人知道就係我攞最受歡迎組合嗰晚、因為電視台係唔俾我知道嘅情況底下請咗我老豆坐咗喺觀眾席，仲、要攞完獎影佢喺個 mon 度，我唔知道。然後有個組合喺隔離同我講話，喂你老豆喺個 mon 度，我先知道。咁嗰日好得意嘅，對我老豆嚟講，可能係佢人生中其中一個最開心嘅片段，就係喺下邊睇住我親手攞最受歡迎組合獎。但係對我嚟講，係我嗰陣時最大嘅污點，因為我收收埋埋咁多年呢件事，同埋靠自己努力兩兄妹喺度鞠躬派碟，就係、唔想人知呢一樣嘢，點知我攞獎嗰日一咁樣咧？咁係咪有一半嘅人會話，梗係攞獎啦，邊個個仔啊嘛？你明嘛？所以嗰刻我係好唔開心㗎，其實。但係而家諗翻咧，唉，多餘嘅後生，你即係諗咁多嘢做乜啊？屋企人開心咪開心咯，有咩問題啫？而家明白啦。
0: 咁啊，但係調翻轉，即係曾經都後生過，所以覺得啊，爸爸嘅地位某程度上係一種負累啦，喺當時。
1: 唔係，因為你追唔到佢㗎嘛。你冇可能追到佢㗎。
0: 即係有壓力嘅，到而家都。
1: 唔係壓力嚟㗎，我由細個已經唔會追佢呢一個 status 㗎喇。你追佢我亦都追唔到兩位阿叔。
0: 係
1: 我做緊自己啫。咁但係學我爸話齋，咁你都係做咗演員啊、導演啊，可能咩監製啊，同埋做過主持啦，我老豆。咁其他嗰啲你冇做過啊？你冇做過啊嘛。咁
0: 我鬼都冇開個咪做輕談淺唱啩。
1: 佢應該冇做。 但佢电台嘅工作绝对系有可能有做过嘅，咁、啊、但系我只系行紧自己嘅一条路。咁我初初以为我好巴闭添，第一个音乐人啦，系咪？但系原来我阿爷都系音乐人嚟嘅、嗯，我都系自己做咗音乐人之后先知道。咁所以而家呢个年纪谂翻，所有嘢都有骄傲嚟嘅。
2: 系，但系有冇即系你经历咗咁多个转变啊？或者你系得奖啦？你系从爸爸口中听到 Benji 叻仔，定系
1: 好少
2: 点点？
1: 好少，好少，好少，系啊，好少听到呢一样嘢嘅，系啊。
2: 你期唔期望啊？
1: 冇嘅，嚴父就係嚴父㗎啦，係啊，代溝就代溝㗎啦。但我知佢心目中都 OK 咪得囉，係啊，係。但我好失敗㗎喎。
2: 點解呢？
1: 嗱講返啱啱即係我老豆咁，佢會覺得成功就係你攞到幾多獎，拍咗幾套戲、
0: 嗯、
1: 出過幾隻碟，賺咗幾多錢呢？呢個係傳統嘅思想啊。但我永遠最開心嘅唔係呢啲嘢嘛，即係我你嚟過間房啦、
2: 嗯、
1: 我每個獎基本上有一個動咗喺度，我就唔再追㗎啦。我做咗啦嘛，
0: 我正正就想問你呢樣。
1: 唔係 ，life is very short man， 即係人生好短暫啊！你唔可以 focus 喺一樣嘢度，你 focus 嗰一樣嘢嗰度，你可能會成功賺好多錢，但就好悶啦。我唔會買一隻玩具噶嘛，你見我間玩具房啦，之前早幾集我講過啦，即係我係追唔同嘅感覺，可能每年幾兩年三年去做一樣嘢，攞咗我想要攞嗰樣嘢，玩到嗰樣嘢爛曬啦，我就去玩下一樣嘢咯。但係我唔係刻意嘅。是个天一路拱我去呢一个方向去做，咁所以我系不断地有啲新鲜嘅嘢喺我 life 度出现，而令到我嘅人生好 fruity 啊，即
0: 系
1: 好有嗰种我唔想讲成功或者成就感啊，唔关呢样嘢事嘅，系令到好精彩啊。
0: 嗯，系系，喂，咁但系会唔会系咧？即系嗰个过程系，诶，我玩完，譬如电台咁样，哦，我玩够啦，
1: 嗯，
0: 或者我满足够啦，
1: 嗯，
0: 或者再我满足咁啦，我又要去下一个岗位。
1: 电台唔同，因为电台你做唔同嘅节目已经系一份唔同嘅工作，
0: 嗯，
1: 所以而家我觉得电台呢样嘢对我呢一个人生嘅阶段嚟讲咧，系一个好得意嘅一个阶段嚟嘅，系啊，呢个世界系好唔同嘅。亦都唔係一個翻電視台咁容易嘅一個年代啦，大家明白呢樣嘢。咁反而電台係會多咗好多唔同節目會可以出現啊，甚至仲有個電視台添，你哋呢度。咁我覺得係我好希望睇到之後呢幾年我喺電台度會有啲咩發展。
0: 嗯，但係啱啱即一路講都話，哦，阿 Benji 其實係第三代啦嘛，已經，即嫲嫲都有講過話，
1: 阿爺啊嫲係
0: 啦，即人最大嘅功用就係 entertain 人哋咁樣。其實會唔會某程度上而家睇翻哦，你嘅一啲工作態度啊、處事啊，其實同呢個家庭教育俾你嘅嘢好，其實係嘅。即係雖然你話哦，阿爸嘅嗰種成功嘅定義同我唔同，但會唔會有啲嘅價值觀都係喺呢個家庭，你發現哦係就係佢哋俾我嘅咧？
1: 都有嘅。我阿嫲其實最簡單，我點解咁勇往直前嘅感覺，就係我阿嫲嗰陣時候推住嘅單車，我哋拆咗兩個後邊輔助轆啊，你知攞咩嘛個單車？第一日。踩兩個碌，佢就擁住我，我阿嫲一推我放手，然後就嗌咗一句出嚟，就叫我一路向前踩，唔好望轉頭，一路踩就得㗎喇。咁我就學識咗踩單車。但原來人生根本上就係咁樣樣，有好多嘢你唔好諗返轉頭。我到而家我好少諗返，你嚟我間房你知啦，我所有嗰啲攞獎啊 ，Benji and Leslie 啊，嗰啲所謂巴閉啊，即係做男主角啊、電影啊，咩三億點擊率啊、大陸啊，你即係呢啲嘢咧，我全部冇相放喺埲牆嘅，你有冇發覺？我真係冇喎，我唔會諗翻轉頭喎，因為嗰個係你人生嗰個階段發生咗個事嚟噶嘛。所有每一日你都要望住你自己眼前嘅呢一樣嘢，你先可以活得自己最開心啊！因為每一個人其實最精神病嘅嗰樣嘢就係、是。你憂慮緊未來，同埋你後悔緊從前啊嘛，呢個係人最令到自己逼到黐咗線嘅一個位，咁我唔會俾自己去嗰度
0: 咯。咁好啦，即係勇往直前就係阿嫲教你嘅嘢啊。你調翻轉，而家輪到你要開始教
1: 小朋友
0: 啦，教下一代啊！即係我哋由俾人教變成教人，你最想教個女啲咩咧？
1: 嗱，所以女咧就輕鬆啲嘅，就嫁個好老公。嗱，我舊時咧就會覺得。唔好個女咁快結婚啊嗰啲啊陪自己多啲。但係基於我嘅年紀而家45歲啦，如果我真係去多20年啦，好冇個女20歲
0: 最少啦。
1: 咁我已經65㗎喇喎。咁我去到70歲你真係唔知聽係咩事㗎喇喎。咁如果佢真係25歲前佢就搵到個好好嘅老公結咗婚，我想佢快啲生返個小朋友俾我做公公添。因為我都要去人生嗰個階段嘛，我想享受我阿爸而家見到我生小朋友嗰種開心嘅感覺，嗰種歡樂。咁我變咗啦，我覺得我都即係我會當然唔想放手個女， 但我又好想佢廿几岁就好快结婚，如果揾到个好嘅老公，早啲生小朋友，等佢唔会有嗰个代沟，即系我会将呢一份嘅幸福希望喺嗰度出现。
0: 哦，呢、這个到时你都应该会好大挣扎，
1: 一定一定。我今日咁讲住先啦。
0: 系啊，因为究竟系想个女早啲嫁，定系想佢早啲嫁之唔想佢咁快嫁离开个屋企咧？呢啲咧，大家
1: 咪人生，你每个礼拜翻嚟食餐饭，每日都打个电话翻嚟，我谂我就好开心噶啦。
0: 好啊，嗱，今个星期咧又倾到呢度先啦。我哋欲罢不能啊，因为阿 Benji 咧，佢喺电台训练咗之后咧，佢可以咧，求其一个题目佢可以有排讲。
2: 系，同埋头先佢讲咗一个关键就系，阿女要嫁个好老公，究竟佢一个咩嘅老公？下集话俾你听。咁啊 ，thank you Benji，thank
1: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嘅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会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会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同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位档案馆同习近平伉俪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有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咧，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提一提大家啦，中秋节嘅封路安排，咁就系喺薄扶林啦有火龙盛会，直至到接近午夜12点，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咁其中就涉及薄扶林道，除咗快线之外，仲有就系致富道。天桥、华富道同埋瀑布湾道，咁另外喺屯门嗰边啦，直至到嚟紧凌晨嘅5点，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嘅安排噶。咁要去嗰度玩嘅市民啦，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 另外，运输署预计在中秋节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都会显著增加，尤其在星期日的下午至傍晚，预计就会是回港的高峰时间。呼吁跨境出行的人士要妥善计划行程，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揸跨境私家车的人士亦都请特别留意去口岸沿途一些可变信息的显示屏和交通标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7: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8: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做了精灵一点之后，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生活上、食物上都会跟回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讲到，在 AI 写作的年代，大家一定要培养对文字的敏感度和对文笔的一些品味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感觉上，我看过这么多 AI generated 的文章，很多时候他们是会 follow 一些他们网上找到，或者可能是书里面找到的一些所谓文笔的建议。即係可能寫嘢嘅時候咧，用多啲排比句咧，望落去就會好啲啊。或者咧，用字一定要多變啊，唔可以 repetitive 啊。即係講緊同一件事都要用唔同嘅 nouns 嚟描述同一件事啊。或者係嫌 said 啊、think 啊呢啲字太過簡單，而轉曬用啲其他可能小說裏面成日都先會見到嘅字眼啊。喺某啲情況咧，呢啲 rules 啊所謂，或者呢啲建議啦，係會 work 嘅。但是当你在同一篇文里面不停用同一个这样的 structure， 譬如排比句三个三个的排比句，每一段落都用一个排比句，那你望落篇文就会很奇怪，个语气会很奇怪。但是 AI 是未必能够懂得帮你分辨到，哇，这个是很奇怪的语气。那这个呢，你就要靠自己了。刚才讲的只是一个例子，都是那句，要培养学习睇多啲點樣為之好同唔好嘅英文，咁你先至有能力去 critique AI gen 出嚟俾你嘅東西。OK， 咁呢樣嘢咧係沒有捷徑嘅，係要睇多啲書嘅。好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1: 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2: 好啦， 咁啊，继续系中秋节嘅晚上啦。咁啊，头先咧就上半场就讲咗一哥一啲即系啊晒命嘅日子啊光景啊，开心嘅，
13: 开心
12: 嘅，开心嘅。咁啊，由于系中秋节咧，我反而今日咧特别有个题目好想讲嘅，咁就因为咧喺早幾日咧就一哥翻嚟啦，今日阿的神又得到一罐嘅呢個嘅爆谷啦，咁我咧就除咗得到一杯一包嘅咖啡之外咧，咁啊一哥咧就知道我咧就好想食呢個雙黃白蓮蓉，所以買咗一個月餅俾我嘅。好啦，咁呢件事發生咗乜嘢嘢嘅後續，令到我今日有啲嘢想講嘅。咁話說
13: 咧，發咗毛，壞咗，
12: 唔係，完全唔關事，唔係好嘢嚟㗎，好嘢嚟㗎。
14: 發咗毛嘅話，我係有張單可以去嘅。
12: 咁啊早幾日咧，我就由於即係嗰個月餅嘅，即係呢個雙黃白蓮蓉咧，就係小弟啊今年第一個食嘅月餅，即係雙黃白，即係奶黃嗰啲食咗好多啦。咁由於我就因為想好想食雙黃白蓮蓉嘛，咁所以咧我就將呢一個儀式啊，我就即係開月餅嘅呢張相咧，我就擺咗上去社交媒體嗰度㗎。好啦。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呢，咁有啲朋友睇到呢佢就無端端多謝我喎。咁原因呢佢就話原來呢就佢話好少人呢會再將呢啲咩雙黃白蓮蓉呢啲相啊食月餅呢啲嘢呢就會擺上網話俾人知。咁因為今年呢佢哋話傳統月餅應該咁講，成個月餅界嘅生意都好差。咁就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咁啱。我呢個朋友睇到我呢個 post 嘅朋友呢就係、是、一哥送俾我嗰個牌子個月餅嘅朋友嚟嘅。佢、就話其實今年呢就無論香
14: 咩叫呢個牌
12: 子，即係你送咗嗰個品牌呢連射不同啊嗰、那個嗰、那個傳統嗰個月餅品牌嘅朋友，即係佢識得呢個品牌，佢、就話咁嗰個朋友就話今年生意好差。咁、個原因呢就係、是、咩我唔知道原因啊，總之話香港同埋內地世界各地呢原來月餅嘅生意都好差喎、咁我就聽完之後我有啲唏噓，我唔知道個原因係乜嘢啦，咁但係呢我亦都感覺到係喎，其實而家呢真係越嚟越少人會送月餅俾人嘅，以前我哋都會講話咩咩標月餅會，或者早十年八年我都仲會，我記得喺節目當中講過啊，仲會好有心機咁樣去買啲月餅或者係低糖月餅我送俾啲朋友嘅，但係而家呢首先我哋又懶啦，第二呢我哋亦都少收到月餅㗎，你冇發現係少收咗月餅啊？
13: 係咪因為而家反而我其實呢每年都係收得多月餅，但係今年呢有一個問題，
12: 少啲啦嘛，
13: 今年呢啲人轉咗話你都應該唔想收咁多月餅啦，
12: 係、
13: 我換個第二樣嘢俾你啦，
12: 即係俾個曲奇餅俾你啦、
13: 送個咖啡啊、
12: 蝴蝶酥啊、
13: 咖啡、曲奇啊嗰啲囉。
12: 係啊，咁我呢係今年係離奇地係特別覺得呢一個狀況呢係嚴重嘅，咁、而我係發現近乎呢係冇人送月餅俾我啦，嗱我唔係投訴啊，我嘅意思係呢大家交換月餅呢件事啊好似慢慢飛歐緊啊，咁我覺得嗱我自己用一個皮毛嘅觀察呢，第一嗱你問我月餅對於我哋嗱我哋三個都喺好多嘅即係 Gen Z 嚟講我已經叫老餅㗎啦嘛、再後一輩嗰啲人其實佢哋可能真係唔想食月餅㗎嘛，因為即係又有咩甜呀呀烈食品呀、對佢哋係冇吸引力嘅。即係譬如我哋以前細細個見到月餅係好開心，嘩又甜又有蛋黃，但係而家呢一個新嘅年代譬如我啲女或者你哋啲小朋友基本上佢哋對於月餅呢即係佢哋嚟講佢哋可能想食糖或者想食杯雪糕食杯 yogurt 都未必會想食一個月餅㗎嘛。咁好啦，咁因為咁樣嘅情況下呢首先個吸

0: 其实月饼咧系唔使咁多花款嘅。
1: 系啊，
0: 因为咧佢影嗰张相咧，即系讲话月饼咧，又唔知入边整啲咩蘑菇啊、腊肠啊，即系总之系一个系刁转到咧，即系嗱，即系你可以谂到就系鱼香茄子煲月饼咁样。
1: 系啦，即系我又明啲商人，因为佢冇计啊，即系一要扭尽六淫，希望搞啲新花神嘅嘢，先至可能有多啲人去买。系啦，
0: 但系佢哋就系话嗱，呢一样咧系佢讲完之后咧，我个心都系谂，咦系。今年咧反而我有少少开心位嘅，就系咩咧？今年我唔系收好多嗰啲咩奶黄月饼，或者收嗰啲正常月饼，我收好多榴莲月饼。
1: 哦，我都收到。
0: 嗱，我自己啊。偏好啊，中意食榴莲啦，然后我女又好中意食榴莲啦，
1: 哎呀，真系好啦、啊、你，
0: 咁然之后
1: 可以训练到个女中意食榴莲啦。
0: 我谂系生出嚟，
1: 我屋企三个女人都秒噶，
2: 你逼佢玩嗰个鳄鱼嗰个就可以了，
1: 冇用啊，
0: 玩嗰个揿牙仔啊，
1: 冇用啊，
0: 因为我自己咧就即系好中意食榴莲，所以咧今年咧我收到大嗱，你当我收十盒嘅月饼啦，
1: 系，
0: 我做得八盒都系榴莲咯，
1: 哇，咁好啊！
0: 系啊，喂，唔同品牌嘅榴莲月饼，差唔多，因为清婆你知唔会摆太耐
1: 嘛。你屋企有多人食就唔同啦。
0: 系啊，我有我留过俾你食啊，但系真系好开心呢、這
1: 个。系，同埋咧，我亦都觉得咧，就系而家再 young 嘅年代嘅人咧，其实佢根本就唔中意或者唔识得送礼呢一样嘢。即系嗱，你问我成日都怀疑，过多十零廿年咧，即系去拜年咧，唔会再有人。咩去辦咩超級市場買盒糖啊，買曲奇餅啊，因為可能而家啲人比較內斂啦，即係社交嘅生活又同以前好唔同。以前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即係佢哋會覺得好老土噶嘛。我送翻俾你，冇嘅，就翻封利是。即係譬如喺我個女眼中，咪用 clip 去形容咯。點解要送啲嘢？大家又喺度交換啊，跟住你又執俾我，我又執俾你，
0: 然後
1: 就翻封利是，
0: 擺到壞又唔食嘅你哋。
1: 係啦，嗰啲嘢佢哋又唔食喎。係啦，嗰啲糖啊，嗰啲朱古力佢哋又唔食喎。咁好啦。我都会预期到我啲小朋友第时大过咗到到拜年啊八月十五啊其实佢哋根本就唔会諗都唔会諗送月饼啊或者送礼俾人添啊。
2: 系定唔系呢我有啲怀疑呢、這个因为
1: 唔知啊。
2: 因为我都经历过馒头包包嗰个阶段㗎嘛。
1: 就秒嘅。
2: 即系啦即
1: 做乜嘢、
2: 又系嗰个曲奇又系呢个朱古力、其实大家咁熟仲送咩仲要系我即系细个会有个唔明㗎嘛。
1: 系。
2: 你又送俾我。我又送俾你，我要特登早半个钟起身同阿妈落超级市场买，不如大家打个和咪算咯。咁但系去到久而久之，我发现就系我细个就睇咗好多呢啲送礼嘅 concept。咁去到我出嚟做嘢嘅时候，我就会第一次见外父外母，要带唔可以两手揈揈上去，或者去完外地，我记得买手信翻嚟，即系我系会有呢个嘅 concept 潜移默化咗喺呢个嘅脑海。但系我亦都同意嗰个咧、就系因为太多嘅媒体渲染或者好多嘢去令到新一代对于一啲传统嘢食嘅却步啊，
1: 系
2: 即系当然啦，年代唔同，即系细个，即系等于有啲人话喂，我哋以前再以前嘅嗰年代物资比较贫乏嘅年代嘅时候，咁你唔会 care 嗰个叫卡路里，因为你平时都唔会食到咁肥啊嘛，咁但系而家啲嘢就系大家食得盆满半满、肚满肠肥嘅时候，你食只咸肉粽又会肥得滞。你食个月饼又肥得滞、
1: 哎，好心啦！你一年啊食嗰几楷月饼啊，超得几多标啊！
2: 系咁，但系嗱，你要发现永远中秋节完咗嗰两个礼拜，所有嘅电台节目都会
1: 揾事前就会揾一啲咩营养师出嚟嘅话啦。
0: 系，
1: 一食一啖，我哋都系咁啦。咁啊，
0: 你做医生，
1: 食滞咗饮咩茶？因为最衰都系你，
2: 你有份噶。咁所以好多潜移默化令到啲后生仔，咁所以咧，我系有啲担心，所以我都谂紧系咪今年开始俾标标人同水水试下接触一啲传统月饼咁样，但反而我自己今年忽然喺度谂一样嘢系咩咧？就是、我呢两三年咧，由嗰啲新潮月饼，即系嗰啲雪糕月饼啊、冰皮都想食嘅，但我冰皮咧唔想再食啲复杂嘅味道啊！
1: 唔好再搞咁多嘢，
2: 我想食翻最传统嘅绿豆蓉啊！
0: 冰皮綠豆
2: 係啦，即係
1: 嗰啲潮州月餅咧，咪有好多嗰啲咩麻蓉啊、薯蓉嗰啲咧，好好食噶嘛。
2: 我就喺度諗啊，我幾時會即係尤其是呢兩年啦，冰皮都唔係最吸引，最吸引就係點解我會特登去買個雙黃百年蓉，就係今年冇人送啦，咁我要特登去買啦，就係、是、想食翻雙黃百年蓉，因為食咗好多奶黃。好啦，我就諗啊，我幾時會試下食五仁月餅？
1: 你未食過咩味啊？
0: 我就係想講呢個啦。嗱，今年咧喺我屋企嘅台面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叫做。

0: 月饼啦，其中一个咧有两盒，我嗰日咧就啊好肚饿，食个月饼啦咁样，我话五仁
1: 系，
0: 跟住我妈就吓你有五仁月饼，
1: 吓
0: 我好耐冇食啦，
1: 系啊，
0: 我话你对上一次几时，好细个食咯咁样，哇我食都未食过，
1: 系，
0: 跟住咧我就开出嚟啦，首先我第一句就系问五仁，即系咩啊？
1: 杏仁汉堡包，
0: 即系杏系咯，系啊，唔系嗰个系五个佬啊，咁啊我哋呢五仁啦，咁我就话。五仁系咩馅啊？即系杏仁，五种杏仁系咪咩意思啊？
1: 果仁、杏仁嗰啲系。
0: 系啦，咁跟住佢就唔系嘅，入边唔系净系果仁嘅。咁但系我就切出嚟食啦。
1: 系，
0: 我一食，哇！原来我唔中意五仁月饼，
1: 有啲人系唔中意
0: 嘅。五仁月饼我唔系不能吞，我吞到，但系咧我食嘅时候完全系颠覆咗我对五仁月饼嘅谂法。
1: 好似有金华火腿。
0: 因为点解咧？因为五仁月饼我食嗰个咧，你系好似食麦皮。再加咩呢？再加藜麦，有冇食过藜麦？
1: 有。
0: 藜麦咧就系一啲脆碌碌，但系你摆入口咧就系好分得好细粒，一粒粒嘅嘢，我就好似一路食紧一个月饼皮，再加藜麦嘅感觉。
1: 嗱，我就 OK 嘅，但我唔会当即系如果以前咧，譬如喺屋企咧，即系五仁月饼，我阿妈系中意食嘅，咁样我系唔抗拒，但系我唔会当我食咗月饼嘅，因为咧喺我嘅即系我嘅脑海当中咧，月饼系相当百年用嘅，即系我当我食咗嗰个五仁咧，我冇坑到佢系落咗格嘅，系啦，佢即系但我仍然要继续食一个相当百年用或者一个月饼嘅，系啦，咁
2: 样系啊，所以好多嘅传统食物，我发现系。年纪越大先至会越想去试嘅，
1: 因为一哥都系一个即系你又读嗰啲咩宗教历史啊，佢都系一个相对地咧
2: 热爱中国文化嘅，
1: 冇错啦。咁但系譬如嗰啲即系开口就讲英文嗰啲小女孩啊、小男孩啊，咁佢哋首先嗱，譬如我两个女为例啊，其实佢哋人生系从来都冇食过。莲蓉月饼嘅，佢哋已经唔食呢啲嘢嘅，即系譬如去茶楼，佢唔会食莲蓉包啊，咩麻蓉包啊，佢哋系唔会食呢啲嘢。首先佢心底里咧，好似有少少抗拒呢啲嘢，唔知点解，唔知点解佢系觉得老土啊，定系阿爸食嘅嘢佢就唔食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咧。对于佢哋嚟讲咧，我第一相当怀疑就系佢哋根本就已经唔会主动会买嚟食啦，除非有一日佢哋唔知突然间发生咩事，叮一叮就觉得哎系，不如试下啦。咁所以咧，我系怀疑佢哋根本就唔会食嘅。
2: 系，所以我觉得系要就系、是、要推广咯。所以今年就系尝试俾阿彪彪人同水水可能试下食一蟹嘅莲蓉月啊，或者剩，因为即系当然即系我有时都会对佢哋嘅飲食都几控制嘅，即系例如我买手信俾佢哋都系买一啲无糖嘅饼啊或者剩啊，即系惊佢哋太多糖。但系有时又会谂，好似我哋啱啱话斋，
1: 妖魔化佢啦，
2: 其实都系一年一次啫，
1: 食一餐老味啊，差唔多。
0: 同埋而家佢咧咁细个咧。咧冇乜记忆，净系记得回少少回忆嘅话咧，你开始要灌输啫。例如咩咧？我女而家开始中意饮茶，去饮茶食到点心，因为佢老豆我好中意食烧麦虾饺，佢而家就秉承咗中意食烧麦虾饺同叉烧包，所以我哋两公婆嘅口味咧，佢开始中意。
1: 好嘢嚟噶，因为咧，点解我今日话想讲呢个题目咧？我系有少少担心嘅，嗱，即系。既然我个朋友引述翻一啲传统嘅月饼商咧，佢话个销量系跌得好劲咧，咁我就开始担心啦。啊，会唔会有一日啦，月饼会成为咗一啲
2: 历史回忆，
1: 即系咩怀旧食物啦、啊？即系可能慢慢会飞欧咗，都嗱，而家你都会仲见到林峰啊唔知边个会代言啊，张智霖啊咁样样啊。嗱，如果佢个销量啊持续下跌嗰阵，咁就即系会越嚟越少人买啦，咁个利钱系越嚟越少啦。咁好啦，会唔会过多？廿零三十年去到我啲小朋友或者再下一代嗰陣，月饼就好似而家啲龙酥糖啊，即係你要搵啊、
2: 哦、
1: 即係你要去唔知咩元朗咩铺头先买到啊，即係成为咗一种历史嘅食物，即係等于有陣时我哋而家讲一啲传统嘅点心、
2: 嗯、
1: 譬如灌汤饺，其实以前喺我爸嘅年代日日都有得食㗎嘛，但係灌汤饺而家就要去话咩特色怀旧酒楼先有得食
0: 啊，
1: 会唔会有一日我最鍾意食嘅月饼都慢慢成为咗呢一啲可能会俾嗰個歷史洪流啊，沖淡咗，成為咗呢啲懷舊食物咧。
2: 我建議你開翻個社交平台群組，
1: 保存月餅大聯盟，
2: 月餅關注組，
1: 或者保留月餅大聯盟咁樣。真係噶，我有啲擔心噶，希望大家都珍惜啦。都係嗰句，我哋唔好首先妖魔化咗月餅。
0: 你
1: 餅冇罪，
0: 你食曬未啊？嗰盒 啊，一送俾你个盒。
2: 我琴日我嗰个一件嘅啫，
0: 即食一件嘢，
2: 即刻食咗半个，同埋月饼要保留，月饼罐都要保留啊。
1: 系啊，
2: 我嗰日买嗰个咧，如果唔跟月饼罐咧，平几蚊啊。但我觉得唔得，
0: 啊个罐好紧要，
2: 一定要月饼罐，
1: 仲要系嗰种特制嗰啲，
2: 系啊，
1: 花款花图案嗰啲，嗰啲先系真真正正嘅月饼啊嘛。唉，当我谂到第时有机会月饼会唔会
0: 没落啊？
1: 系啦，啊，我觉得。真係好唏嘘呢件事。老實講，你而家喺酒樓好多我哋細個食嘅點心，你真係揾唔到㗎啦。
0: 叉燒酥都冇乜啦。
1: 好少囉。

0: 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啊，咁啊，希望
1: 春里的月光，即系中秋节系要听呢首歌
0: 嘅，一日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嘛。咁啊，中秋节都一定要食月饼嘅，希望大家都唔好介意啦，都系嗰句啦，甜得几多啊？同我的神啊，游翻两个糖啊，乜都冇晒啦，一个
2: 搵得河油水啊，衰嘅。
0: 好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有我哋嘅信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将于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个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面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1,501点，升进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1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7，日元157.17，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2，人民币6.7244，英镑对美元1.3257，欧元对美元1.140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35美元，卖出4,279.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提提大家有個封路措施嘅，馬鞍山路有水管緊急維修，現時咧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咁一帶車多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馬鞍山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咧，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咧係部分行車線封閉嘅。路面情况在港岛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和怡和街近去北角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有关中秋的封路措施在马鞍山部分的马鞍山村路以及部分的耀沙路是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另外在山顶方面，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的支路，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另外柯士甸山道的所有停车位是停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4: 时事知识台。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对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六个月的。
8: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9: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终于正式回归啦！头半个钟咧，虽然讲到阿彪彪人咧，好似唔系好挂住小弟，但其实咧后屘坐低同佢倾多两句咧，喺佢嘅言语之间，我 feel 到佢都系有啲挂住噶。嗱，最好笑系咩咧？就系当我一坐低拎部电话出嚟嘅时候，佢已经自动自觉话：啊，好耐冇录音啦，要录音。嗱，睇嚟小弟喺佢身上面种下嘅嗰粒广播种子开始萌芽啦。咁究竟今个月彪彪人做咗啲咩？而呢个月以嚟，佢有冇大个仔好多呢？
10: Hello， 记唔记得你要讲咩啊
11: ？Hello， 谢家祥。
10: 你好耐冇见边个啊？
11: 爸爸。
10: 咁你呢个月过成点啊？
11: 答答答
10: 答。你答答答答。我一回到嚟，你又病咗咯，系咪啊？
11: 系啊。
10: 你边度唔舒服啊？
11: 呢度啊。
10: 哦，咳咳啦。
11: 食得好多嘢啊。
10: 食得好多嘢，所以唔舒服啊。
11: 系啊。
10: 哦，咁你有冇帮我呢个月有冇帮我照顾阿妹啊？
11: 有啊。
10: 有啊，你点样照顾佢啊？
11: 谂下先。
10: 谂下先啊，醒唔起啊？
11: 唔知啊。
10: 唔知啊，我有老积咗。阿妹成日都拎住个电话嘛，要打电话俾爸爸，但你冇喎。你有冇挂住我噶？
11: 有。
10: 你正经啲讲有冇？
11: 有。
10: 有。今朝阿妹第一眼见到我，又揽住我同埋锡我一啖。咁你而家可唔可以揽住我锡我一啖咧？
11: 可以。
10: 锡啖啊 ？OK，thank you。咁我买咗啲手信俾你。
11: 咩啊？
10: 买咗凉鞋咯，你同阿妹一人一对凉鞋，中唔中意啊？
11: 仲有咩啊？
10: 仲有你同阿妹买咗啲饼咯，你两个一齐食。跟住之后同埋哦，我仲买多咗件衫俾你啊，有件蜘蛛侠嗰啲花恤衫。
11: 我喺见过影嗰啲Pokemon
10: 啊。哇！你而家已经识咁多嘢啦，啊？即系你而家知道有呢个卡通片啊？
11: 系。
10: 咁你仲知道啲咩？仲学咗啲咩呢个月？
11: 阿伯。
10: 又系阿伯，做咩兜嚟兜去都系阿伯？好啦好啦，咁爸爸翻到嚟，咁我就可以今个礼拜六日带你出去玩好冇？中秋节。
11: 系。
10: 咁你同大家讲中秋节快乐啊！
11: 中秋节快乐，多谢。
10: 咁最尾我哋要讲咩噶？
11: 拜拜，张家祥，拜拜啦。
10: 拜拜。

0: 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Hello， 是 Hera。
2: 中秋节快乐。
3: 是啊，眨下眼又中秋啦，跟住但係呢今年感觉上好似 Hera 先至係真真正正知道咩係中秋囉。
2: 係啊， Hera 同大家讲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快乐。
2: 哇，佢自己都满意。
3: 係啊。係啊，最近呢佢學緊中文。
2: 而家你識讲咩中文啊？你識讲冲凉。
1: 黐嘢。
2: 仲有呢？
3: 红色。
1: 红色。
3: 蓝色。
1: 蓝色。
3: 粉红色。
1: 粉红色。
3: 绿色。
1: 绿色。
3: 饮水。
1: 饮水。
3: 老师再见。
1: 老师再见。
2: 系佢而家就不停开始咧，训练佢啲中文啊，佢好似外国人学讲中文咁样。
3: 有啲口音啊，红色。
2: 有个 K 啊，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个 T 啊。但是中秋節他都過得很開心，因為學校很多東西玩。
3: 對，原來翻 M 班有這麼多東西玩，跟住因為正日就是假期啦，幼稚園假期，跟住他就前一日呢就叫他們穿華服囉，翻去學校囉，跟住之後就帶埋個燈籠咁樣就翻學校玩囉。
2: 對，我哋今次即係俾佢帶翻學校嘅燈籠呢都物色過嘅。
3: 粉紅色嘅兔仔。不過就略嫌有少少呢，因為佢係嗰啲硬嘅膠跟住啲兔仔嗰啲形呢即係點樣講，即係好容易有少少利囉。
2: 哦，
3: 如果再細啲即係碎領就唔啱玩，但佢而家兩歲幾都可以嘅。
2: 你今日喺學校玩燈籠開唔開心啊？
3: 佢話佢個同學著公主裙啊，佢話你嗰個都係公主啊，中式公主啊嘛。
2: 今日你係公主啊？
1: Yes。
2: 你鍾唔鍾意啊？
1: Yes。
2: 咩色噶？
1: Brown。
2: 啡色嘅咩？
1: Yes。
3: 佢著咗嗰套又有啲似華服，又有啲似韓服嗰件嗰條裙仔咯。
2: 哇，好叻喎 ，B B， 你真係知道喎。
1: 叻。
2: 咁你今日又食咗咩啊
1: ？Moon cake。
2: 哦，仲有呢
1: ？Grape。
2: 哦，食咗月饼同提子啊！
3: 系啊，老师已经同我 confirm 咗佢系食呢两样嘢啦。
2: 所以喺学校入边，其实佢好多嘢发生，同埋佢开始已经习惯咗学校嘅生活咧，佢冇再话扭唔入去啊，或者想搵妈咪咯，佢都多咗就系为咗自己入去啦。但出嚟见到唔系我哋贴，都有少少扭计嘅。
3: 但系而家先至翻咗几耐学啊？一个月到？
2: 差唔多几个礼拜，两个礼拜
3: 咯。系咯，都 OK 啦。
2: Hera 中唔中意学校生活
1: ？Yes。
2: 中唔中意翻學
1: ？Yes。
2: OK， 咁你而家想同大家讲咩啊？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Hello。
2: Hello。
0: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一家齐人，因为听日咧我哋有一个大行动要进行噶。咁话说咧，就由于有一啲嘅工作关系咧，我同阿馒头妈咧就将会喺啊佢哋两位翻学嘅时间咧就会去探访佢哋学校噶噃，开唔开心啊？
1: 耶！
0: 你哋啲声好咁假嘅，咁咧我哋事前咧系咪应该有一啲即系礼仪咧系要学习噶，馒头妈？
2: 是啊，问下他们想我们嗌不嗌他们。
0: 以下呢我和阿馒头妈呢就会做一些的假设的状况的。那你看看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譬如见到馒头或者包包的同学仔，我们应该怎样呢？喂 ,Hello, 你是不是馒头的同学啊？你平时喜欢玩什么的？
1: 不对。
0: 有什么问题？刚才我这个方法，我和你的同学仔认识一下，这样行不行？
2: 不得，
1: 太夸张了。
0: 应该怎样呢？
2: 你总之不要和我那些讲嘢就得了。
0: 即是我不可以认识你的同学？
2: 是
0: 啊。为什么？
2: 我不喜欢。
1: 你可以说是的。你可以说
0: 是的。即例如呢？
1: 是。
0: 譬如现在这位王同学，
3: 是。
2: 是。他不认识你的，所以你不要说
0: 是。那我可以说啊 ,Hello, 我是馒头的同学，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Hello, 我是馒头的爸爸。
2: 妈妈好 creep 啊。
0: 又好 creep?
1: 都可以的，不要那么浮夸。
0: 例如呢，我再试一次啦。Hello, 我是馒头的爸爸，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有点浮夸。
0: Hello, 我是馒头的爸爸，你好吗？
1: 好啲啦。
0: 咁如果譬如我继续再问一啲关于佢同你同佢之间嘅嘢得唔得㗎？即係譬如喂啊，平时你同馒头鍾意玩啲咩㗎？
1: 冇啊。
0: 咁应该点样讲啦？应该讲啲咩呢？
1: 唔好讲咁多嘢啦。
0: 係你呢？
2: 总之唔好讲就得㗎啦。定係我哋 nice 啲啊过去。好多谢你哋同馒头包包玩，好开心佢哋识到咁多好嘅朋友，希望你哋继续相亲相爱，永远都做好朋友，友谊永固，咁得唔得
1: ？No！
0: 哎呀，馒头妈都唔中啊，今次，点解有乜问题啊？头先
1: 好奇怪啊，太 dramatic。
0: 即系馒头妈祝福你哋，大家做好朋友啊，友谊永固啲唔好咩？
1: 好 dramatic 噶、
0: 你估你啲同学仔咧听到会觉得点噶？
1: 佢话：哎呀，你个爸爸妈好奇怪啊！
2: 咁、我哋调转啦，我哋过去讲，哎呀，平时馒头个人啊，哎呀，喺屋企真系，哎
0: 呀，刘包包啊，个人啊，哎呀，真系啊，咁又好唔好咧？
1: 冇，
0: 又唔好啊？
1: 知唔好同佢讲就得噶啦。
0: 即系我要扮唔识你啲同学，
1: 系，
0: 即系包包嘅指示就系、
1: 是，你真系唔识我啲同学咪？
0: 系咪啊？
1: 咁真系咁。
0: 诶，总会见到嘅，哎呀，要包包 friend 咁样。
1: 奇怪啊
0: ！OK，
1: 总之你唔好咁浮夸就得啦。
0: OK， 系嘛，你都冇咁浮夸啊嘛，妈佢都讲埋你啊。
2: 咁见到老师应该点啊？
0: 系啦，
2: 如果见系咪讲啲好说话？哎呀，老师你多多关照我哋馒头包包。
0: 你知咩叫关照啊？
1: 照顾我哋先。
0: 系啦，咁系咪应该咁讲啊？
1: 是但你
0: 啦。如果我哋老师都系讲，哎，其实我个女咧都好需要你哋多多包容噶，麻烦你哋到时比分嗰阵咧就高抬贵手，咁得唔得噶
1: ？No。
2: 讲咩啦？馒头包包日日都话好唔想翻学嘅，老师知唔知点解啊？同埋佢哋日日都祈祷，希望第二日黑月唔使翻学啊，老师。
0: 我哋可唔可以将呢个实情话俾老师知咧？
1: 唔可以。
2: 如果你咁讲，我就会同翻老师讲你哋好 creep。
0: 系咩？老师 care 唔 care 我好 creep 嘅咧？其实，咁我哋应该见到你嘅老师，应该同佢讲咩？譬如话啊，系啊，老师啊，阿馒头佢翻学嗰阵系点噶？佢平时上堂乖唔乖噶？咁系咪应该讲呢啲咧
1: ？No。
0: 又唔可以讲呢啲，咁应该点样啊？我哋应该好表示，即系对个老师系好尊重咁样。啊，即系多多锡下我个女啊，又或者我系关心下佢，咁都唔得啊？
1: 好奇怪啊！
0: 有咁应该系点样咧？点样先为之唔奇怪咧？
2: 你哋示范一次啊
1: ！Hello， 拜拜。
0: 即系我又扮好似唔系好识咁样样啊？
1: 系。
0: 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如果个妈妈或者爸爸能够啊同个老师打好关系咧，我就会觉得好好噶咯。因为咧同老师讲啲好说话，咁跟住老师又觉得我爸爸妈妈唔错啊，咁可能佢会对我好啲噶嘛。而家啲老师唔系咁嘅咩？
1: 系会咁嘅咩？
2: 唔理嘅。
0: 哦，好啦，咁啊，如果我哋听日见到你又点算咧 ？Hello， 阿女，点啊你？
1: 好奇怪啊！
0: 系咪应该咁啊？
1: 唔系啊！
0: 如果我系好大力咁挥手啦 ，Hello，Hello，
1: 奇怪，
0: 奇
1: 怪啊！
0: 又唔可以咁样啊！
1: 咁你咁样，我翻屋企会打死你。
0: 咁严重？你咧？
1: 我都系。
0: 点解啊？
1: 我啲同學仔見到一定會笑喎。
0: 係咩？我喺度揮手 ，Hello， 問候。
2: 奇怪啊！
0: 咁如果我係咁樣行過，如果見到你，我應該用一個咩聲同你打招呼咧？
1: Hi， 我帶啲糖俾你食啊。
0: 唔有冇呢個？咁個樣應該點樣啊？
1: 正常樣咯。
0: 我個樣唔正常，我平時都
1: 係咯，
0: 即係咁啊。Hello。Hello。
1: 冇一個正常嘅樣嘅。
2: 如果我揮手，你先揮翻手啊！即係唔好特登向我，係我嘅臉色先要做啊。
0: 哦，
3: 即系等你俾 Q 我哋先试过。
0: 即系我唔可以乱咁同我唔可以任意同我个女打招呼。
2: 系啊，
0: 除非我个女主动同我打招呼。
2: 系啊，
3: 或者我望过你，睇下你个眼神想唔想我打招呼。
2: 吓，
0: 咁如果我譬如咧喺你哋班房，我专登喺外面装下咁，又得唔得咧？
1: What？ 喂，冇啊！
0: 如果突然间发现 Hello surprise， 咁样喺个窗嗰度 ，Hello， 见你咯，咁样
1: 好 creepy 啊！
0: 得唔得啊
1: ？No，
0: 你见到咁你会点啊？
1: 应该唔会嘅。你个哦呢个边个嚟噶？唔系阿爸嚟噶
0: 嘛？问阿妈。你听咗咁耐，究竟你知唔知道我听日应该要点样去，即系做咗一个好行为咧？
3: 我哋听日都要步步为营，小心啲。虽然我哋都好期待咧，可以喺学校睇下你哋平时翻学嘅样，不过我哋都会小心。不如我哋整啲暗号啦，
2: 譬如你单一个左眼代表我哋可以。
1: 即系如果我拍樽凳三次嘅话就可以啊。
0: 我点知拍樽凳三次啊，大佬？你喺走廊边有凳拍啫？
1: 唔系我坐喺度嘅。
0: 咁我系咪应该同你即系咁样单啊？嗯。
1: 奇怪，
0: 即系咁戚眼眉嗰样嘢，咁你同我点头，我先至同你打招呼咁得唔得
1: ？OK， 唔系，如果总之如果同你挥咗先叫。
0: 喂，咁如果譬如你同我啲同学仔玩紧嘅时候，应该叫你哎 ，Hello， 爸爸。
1: No no no！
0: 即系如果你成班人更加唔可以叫你啊！
1: 唔好理我哋啊！
0: 你咧？
1: 可以试下唔该，你正常啲一个人。
0: 喂，同你讲啊，正常啲啊。
3: 我不嬲都好正常啊，同你讲咋。
0: 你哋想究竟系想见到爸爸同见到妈妈多啲咧？
1: 妈咪。
0: Oh well。
3: 哈哈哈哈。
0: 好啦，咁啊，听日咧睇下我哋啊翻到学校啊，究竟会发生咩事啦吓？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0: 各位爸爸妈妈，记住啊。翻学校而家你唔可以乱咁同你啲女打招呼嘅，佢哋唔中意嘅，又唔可以浮夸，又唔可以 dramatic， 我都唔知点样调教，唉。
1: 唔关我事啊，自己好 dramatic，
2: 你自己好 dramatic 啫嘛。
3: 咁我可唔可以直情我哋扮唔识你，唔同你哋打招呼咧？
0: 又得唔得咧？
1: No，
0: 又唔得啊？
1: No，
0: 又唔得啊？好、
1: No，
0: 难做啊！所以大家明白，做爸爸妈妈真系好难。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家长。加油啊！多謝接受訪問，
1: 多謝接受訪問，拜拜，
0: 拜拜。A few moments later。好啦，最后究竟发生咩事呢？小弟而家咧就系喺个管弦乐团嘅一个排练室，喺我眼前咧就系刘包包喺度嘅，但系刘包包真系用眼神凶狠地示意我，千祈唔好叫佢，甚至乎佢暗近仲用只手拨叫我快啲走，呢个就系阿全最后嘅下场啦，多谢各位。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晚上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观赏。维园晚上亦都继续举行中秋彩灯会。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的会谈富有成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习近平昨日表示，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同有边界，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名古屋亚运，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夺得银牌，体操的吴嘉琪就在男子跳马取得一面铜牌。详细新闻内容。今日是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晚上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观赏。有旅客形容活动精彩，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另外，维园晚上继续举行中秋彩灯会，包括有鸡蛋仔、港式奶茶等香港地道美食造型的彩灯，亦都有20个国家的彩灯。黄贝文报道。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夜晚在大坑浣沙街和邻近街区举行，大约晚上十点几就回到维园。火龙长大约67米，龙身分为31节，以粗麻绳为轴心，龙头龙尾以藤丝扎作，再铺珍珠草，全条龙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长寿香，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沿途企满感受炽热气氛的市民和旅客。
3: 我是第一次，好靓咯！我冇谂到系咁特别嘅咯，真系由零开始将啲香插去，成条火龙出嚟劲靓咯。同埋我见到有啲后生啲嘅，跟住觉得话好似传承咁样，好型嗰种呢度。
4: 这条龙很精彩啊，很特别啊，太精彩了，没有看过。弘扬文化非常好，气氛比较好。虽然我是站在外面，没有到里面去看，又挤不进去，但是还是心情非常高兴，很开心。
2: 至于维园，分别有康文署同旅发局举办的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的展览有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同节庆特色。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比较喜欢中国的彩灯，亦都有市民话彩灯的展示方式可以俾到更多人观赏。
5: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一个
6: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
2: 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晚都加强服务，港铁嘅本地铁路线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分别喺凌晨1点几同2点几开出尾班车。轻铁同电车今日全日免费，九巴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为配合中秋节的节庆活动，警方会在港岛和新界实施特别交通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佢从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非常感动。任信希报道。
7: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8: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7: 黎嘉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8: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 也是我和港澳七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7: 张志远话：喺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咗啲家庭团聚嘅温馨，但系多咗份团队坚守嘅执着。又话：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嘅星，就系天宫。
9: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7: 朱杨柱就话：天地虽远，但系佢哋嘅心始终同全国嘅人民紧紧联系埋一齐。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会先喺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稍后会喺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喺红厅茶叙，之后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嘅档案同文献。特朗普抗例最后会喺档案馆同习近平抗例道别。特朗普发文提到两国元首前一日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习近平昨日在会谈表示，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由罗宇光报道昨日的欢迎仪式和会谈内容。
10: 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一艘大船行稳致远。
11: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1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11: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0: 致辞环节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军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日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中美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就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过去更好。张曼燕报道。
1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1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12: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1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12: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会有非常好的关系，他感到自豪，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美行程。特朗普又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李建恩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
14: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13: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

0: 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1: 有内地学者认为，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并进行国事访问，有助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亦都有学者相信，中美贸易优战协议延长至出年1月10号，细节虽然未全部公开，但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安排了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相信，有助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四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还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以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2: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就表示，今次中美元首会面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机会，气氛不错，谈及的议题亦都相当广泛，而中美贸易优战协议延长至明年1月10日，虽然未有全部细节，但是他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
4: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共识，比如说双方就是休战，就是这个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至少还是表明双方为这个继续谈判争取了时间，那么也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多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预期吧。
2: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和怎样落实。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剑击项目的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不敌日本，夺得银牌。至于体操的男子跳马项目，就由吴嘉琪为港队取得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夺得今届赛事首面奖牌。另外，壁球项目单双打都有球员打入四强，肯定增添奖牌。李俊杰报道。
5: 亚运直击，亚运剑击项目团体赛事展开，由港队剑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仲有梁千羽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先后击败印度、乌兹别克和韩国进身决赛。决赛对手东道主日本队，阵容包括今届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范川一辉和铜牌得主松山工作等等。港队初段首三节之后已经落后5-15，何成谦在第五节和张家朗在第七节都曾经追近至两分差距，但都未能够反先，最终港队以36-45落败，夺得一面银牌。在体操方面，港队由吴嘉琪在跳马项目夺得一面铜牌。他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首跳使出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稳健的落地拿到 14.233 分，第二跳再拿到14分，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最终在决赛八名选手当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菲律宾和伊朗选手夺得。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夺得今届赛事的首面奖牌，由李显熙、黄玉祥和叶文豪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分组赛之后，八强以3-2击败泰国，在四强遇上日本，最终以0-3落败，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赛事夺得季军。壁球方面，港队在单双打赛事都有运动员晋身四强，当中包括女单的陈善玉，她在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球手晋级。另外仲有两队港队混双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以及黎卓南和谢依林都晋身半准决赛。由于赛事亦都不设铜牌赛，所以肯定可以为港队增添奖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建。

0: 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一共25面奖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话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为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任信希报道。
1: 对于近期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留意到有关讲法，认为是不正确和需要澄清。他说医管局近年招聘护士有增加，上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约 20%。卢颂茂话：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的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又强调护士的就业较多样化。
2: 护士他的就业是多样化的，不单止是医管局请他的，他可以去私家医院的，他可以私人的诊所的，做私人的私家看护的，因为很多的病人尤其是现在老的，他们可能希望在家都请私家看护，亦都很多的其他的行业呢都有护理专业的，亦都有些非政府机构啦，市面上的私家的一些诊所啦，甚至有些同医疗相关的一些行业啦，他们都有请的。
1: 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的比例高过不少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是不合理。
2: 我们每1000的人口呢有超过10个护士的了，已经超过了这个10个这个数字。咁如果纯粹从人口个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系高过新加坡，高过英国。如果你用医生同护士比例咧，又显示到好大嘅差异。香港每个医生咧有超过4个护士嘅，而我哋内地咧一个医生系得1.3个护士嘅。你可以睇下个护士嘅比例好低。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觉得护士如果我哋盲目咁将个比率再加落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咧，就唔係好合理啦。
1: 對於有講法指精神科護士被非本地培訓護士搶飯碗，盧寵茂話醫管局唔會聘請非本地培訓嘅精神科護士，全部都係本地培訓，而入職嘅機會亦都好高。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大坑舞火龙晚上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观赏。维园晚上亦都继续举行中秋彩灯会。特朗普话同习近平嘅会谈富有成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习近平琴日表示，中美嘅竞争应该系良性同有边界。名古屋亚运，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夺得银牌，体操的吴嘉琪就在男子跳马取得一面铜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73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升不够一点。港股尾段跌幅收窄，连跌第三日，恒生指数初段一度跌至24275点，跌近490点，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大约1%。内地金融市场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缺乏内地资金入市，大市成交额缩减至到大约1022亿元。科技指数力守4300点的关口，收报4311点，跌幅1.13%。ATMXJ 跌0.4%至到近3%，以小米的表现较差。联想集团就逆市升超过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金融股就受压，友邦、中人寿都跌近3%，四大内银跌近1%或者以上。汇控逆市靠稳。三桶油就跌超过1%至到超过2%，地产、汽车股亦都大多向下。九仓置业同埋新地跌近1%或者以上，理想汽车跌超过3%。成个星期恒指累计跌近1%，科指累计跌超过2%。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5: 因为冇笔税啦，最后嘅成交1022亿，比起之前嗰啲1000几2000亿，好明显缩咗水噶啦。我哋而家就寄望啦，下个礼拜翻嚟睇下笔税会唔会流入翻，可以令到个股市可以走翻好少少。咁理由咧就系、究竟集特会唔会有成果？所以咧啲沽空嘅机构咧未必好狠，或者唔敢好狠咁样沽落去啊。收市虽然跌，但系个跌幅都唔系好犀利。
4: 咁如果下个礼拜翻嚟嘅话咧，其实我哋要留意住啲咩风险因素，可能会令到股市咧都仲系比较有一个波动。
5: 而家好明显噶啦，即系成也债息，败也债息。咁基本上港股要能够可以做翻好嘅，个债息一定要落翻嚟。最主要困扰住恒生指数个走势咧，有两个风眼位，一个就系个债息，一个就系个油价。咁是但一度如果可以落得翻嚟嘅话咧，咁我相信对嗰个嘅向下压力咧都会有个舒缓喺度嘅。暫時第一步睇咧，就希望呢個箱底可以見到支持，就係24300呢個水平。如果呢兩個風眼繼續困擾住個港股，咁我哋要小心啲。一啲咧就係話比較高嘅 PE， 譬如講緊可能過百倍啊，或者幾百倍 PE 嗰啲，咁因為太貴，又或者冇 PE 嘅，即係冇盈利啦。咁通常喺一個加息周期之下咧，呢一類嘅股份咧都係會首當其衝被沽壓落嚟嘅。
4: 香港交易所宣布，旗下的期货结算公司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在11月起接纳透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以及国家财政部发行的境外发售债券作为合资格非现金抵押品，以履行保证金要求。有关安排需要等待监管机构批准。港交所话，落实今次的优化将会可以增加中国国债在香港市场的使用场景。港交所透过接纳有关债券作为抵押品，用于履行结算所的保证金要求，可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灵活的抵押品管理选择，提升资本效率，推动香港定息和人民币生态圈持续发展。推出的日期会适时公布。
6: 香港银行学会
4: 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本地银行客户接受人工智能协助理财规划，但涉及复杂事项的理财决定仍然要银行职员去提供服务。银行方面说， AI 可以协助服务庞大的客户和减省成本。金管局说关注银行管治 AI， 确保银行系统能够同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步演变。由赵家俊报道。
6: 香港银行学会今年八月访问了400名有投资金融产品或者保单的本地银行客户，发现超过一半本地银行客户有使用 AI 协助财务规划，当中较大部分用于研究市场趋势和进行个人财务评估，但复杂和长期的理财决策仍会依赖银行职员。客户服务方面，41%的客户表示简单的问题接受 AI 处理，複雜事項仍需要真人服務。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伍楊玉瑜在香港銀行家峰會上表示，集團擁有700萬零售客戶和近40萬企業客戶，如果要充分服務所有客戶，將涉及龐大人手，成本亦太高，但 AI 可以幫助銀行服務客戶，確保他們獲得同一質素服務。
7: We are launching a new capability, which is Invest For Me. So that is the agentic ability. So every customers, they are busy, they can describe their investment objective and the machine, the AI will help them select the underlying every day and change the portfolio so that our customers will get a tailored solutions as if they have an RM with them every day 24/7.
6: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论坛致辞说， AI 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再只是辅助，而是可以执行，关注银行怎样有效管治 AI， 怎样提升技术韧性，并确保银行系统能同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步演变，怎样构建可信任的代币化框架，同埋确保数据质量。他说并非每个应用场景都必须自动化或者自主化，最终依然要由人作出决策并承担责任。阮国恒又提到 Hugging Face 被 AI 智能体入侵，反映如果部署不当，前沿 AI 模型有能力突破网络安全防御，业界应调整标准应对更迅速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期望银行强化网络安全管控，并评估针对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是否足够，会不会形成后门攻击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多国的债息持续上升，其中美国30年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分别升至 5.5 厘以上和 5.22 厘以上，触及20几年和19年以来的新高，是受到油价上升和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有分析认为债息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升至什么水平要视乎联储局最后的加息时间。由宋家良报道。
8: 美国国债被抛售，推动收益率创多年新高，油价高企重燃对通胀的忧虑，加上多名联储局官员鹰派言论，市场对美国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对20年至30年期债券的回购操作，购入规模大约41亿美元，远低于60亿美元的最高额度，亦都令债息进一步上升。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债息仍然未见顶，要视乎联储局最后加息时间。
9: 为什么一个向上升的空间这么大呢？看回以前的加息周期，我们用两年债息去为例，见顶的试点是很接近最后一次加息。过去那40年的加息周期，两年债息的最高点其实距离最后一次加息最早最早都是早61日。如果我们现在最快的速度加息完成，以最快速度完成10月12月连续三次加息，倒转数再数60日，其实我们讲的最最快见顶都要10月中，这个而且是最最快的加息周期，可能去到明年，就是我哋讲嘅4月，有机会系大家对几时到顶咧个信心系弱嘅，不明朗性系高。
8: 林俊宏表示，债息高企对美国财务压力好大，现时超过40万亿美元债务，单系还息已经超过整体国防预算。除咗美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亦都升到1996年八月嘅高位，升到3厘以上。德国同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触及超过17年同超过18年最高。林俊宏话，较担心还债能力较低嘅市场以及个别高负债公司可能出现问题，为市场带嚟系统性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日元汇价回升至到157.4对1美元的水平，近期日元持续转弱，星期四一度低见159的水平，较9月初高位回落大约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的时候，对日元贬值表达担忧，日方将会继续和美国就外汇在内的一系列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92点， 啱啱跳咗最新报51,491点，升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升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有1,02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1.8；阿里巴巴108.4，跌1.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离岸价6.72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报40,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66.3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消息直击报道。
10: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啦，沙田路有紧急维修，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嘅快线啦系封闭咗噶。而家一带系车多啦，车龙排到接近红梅谷路。咁由沙田路下行去大涌桥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另外提一提大家。提一提大家啦，就是葵涌的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维园和大坑一带都有封路改道的安排，现在告士威道来回方向，还有就是告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跟着维园小山丘凉亭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另外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跟着黄金泳滩一段来回方向都有些车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1: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1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一级工人，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技工，泳池或泳滩技工。社会福利处招聘助理社会工作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助理中药主任，教育局招聘计划主任，负责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岗位，兼职语文学习计划顾问，负责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岗位。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1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1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3: 点解啊？
1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3: 边会咁易啊？
14: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是不要玩啊。
1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16: 是啊， 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8: 听清楚，不用错失。
19: 错失错失啲咩啊？
18: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啊？
19: 冇听过、啊。
18: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手下留情，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20: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21: 明仔，部起重机车身咁大，倒车嗰阵要留意盲点、哦。
22: 放心啦，我会利用倒车嘅视像装置，盲点位置都会睇得一清二楚噶。
21: 可以俾操作员睇到清晰嘅影像，咁样倒车就安全得多啦。
2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Hello， 大家好。咁啊，今日就系9月25号，中秋夜嘅星期五晚，广东广西系啦。咁啊，今日都中秋啦。咁啊，大家就千祈唔好煲立啦。首先就大家要注意呢一样。系啦，就算咧点灯笼咧都要小心啲。而家有一个黄色火灾警险危险警告，系啦。咁就应该咧即系正正常常就冇乜嘢嘅，系啦。只不过大家小心少少啦，即系喺节日里边，咁啊大家又可以玩得轻松啲，系开心啲。咁啊今日咧就有我 Mills 黄仲远啦，咁又好拍档海林，
1: 大家中秋节快乐。
0: 系啦，同埋咧今日咧有我哋有一位嘉宾就系刘心桥。Florence， 咁佢就係越講越叻嘅創辦人，亦都係行政總監。咁佢就係因為佢，所以我哋有今日嘅題目啦。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南亞裔講粵語，都可以講南亞裔又得，非華裔又得。總之唔係香港人，唔係廣州人，係啦，佢去。或者某啲地方嘅華僑啦，係啦 ，OK。雖然佢哋都未必會識粵語，係啦，咁啊去講粵語咁樣啦，咁就呢、這個就我哋嘅題目。我先問下 Florence 先，係啦，點解無端端會越講越叻，即係會教非華裔人或者南亞裔人喺香港裏面教講粵語嘅咧？
1: 係少少背景，其實我係一個牙醫嚟嘅，我係喺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就係去創立呢一樣嘢嘅。咁亦都另外一個背景，我本身係一個基督徒嚟，咁就因識機緣巧合地有一次咧，係去做一個義工嘅服務啦。咁就見到好多非華裔嘅小朋友喺嗰個功夫班嗰度咧，望住嗰份功課完全做唔到。咁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係好詬異嘅，即係大家都係喺香港度土生土長啦。咁但係點解好似佢喺學習嘅路途中係比我遇到更大嘅困難咧？咁就加上佢真係我哋嘅鄰舍嚟嘅，咁所以就因為愛鄰如己嘅呢個嘅意念啦，就開始咗越講越叻啦。咁就當然喺我做嘅過程當中，一開始都冇諗住成立一間機構，咁就係一個大學生嘅一個小 project 啦。咁但係做嘅時候發現咧，喺一佢哋喺語言上面，因為小學咧都真係好難可以俾到一個好完全嘅支援佢哋，佢哋要照顧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啦，包括係我哋嘅本地華裔小朋友啦，加上仲有非華裔嘅小朋友，咁所以去支援佢哋真係有唔同多重嘅困難。而當小朋友冇廣東話呢個時候咧，其實喺呢個城市入面都好難揾到有好好嘅機會。咁但係除咗廣東話之外咧，我哋見到有另外一個難題，就係點樣去融入呢個社會。因為就算佢識講廣東話，但係都唔代表佢周邊嘅人士咧都係可以有一個應該適當嘅目光去睇住佢哋。咁所以我哋喺越講越咧嗰度，除咗做廣東話嘅教育之外咧，我哋都開始咗做跨文化嘅教育。咁就希望真係可以令香港變成一個共融嘅社會。
0: 嗯，咪呢樣嘢係令到我就好有興趣嘅，係因為咧喺心理學裏面咧，語言係有一個特別嘅地位嘅。首先咧就係講緊咧，究竟有語言先啦，定係有想法先？係啦，即係你冇語言，究竟你點樣有想法嘅呢？你想嘢嘅時候呢，究竟用乜嘢嚟到做一個媒介去思考嘅呢？咁樣，但係有啲人就話呢，咁冇可能啊，你冇真係冇語言嘅時候，你話唔通啲人就真係冇任何想法？係啦，而想法係咪淨係得用語言嚟到做一個結構，令到有所理解，就算自己可能都會用其他方法㗎咁樣。咁究竟有語言先啦，定係有思考先？即係呢個係一個特別嘅地位。同埋呢，因為我本人亦都係讀社會學嘅。係啦。咁所以呢，社會學對語言你要睇嘅話呢，就又有另一層嘅情況，就係頭先所講嘅共融。即係佢唔係單單一個溝通嘅情況。佢係多個溝通，淨係呢一個功能呢，我諗係幾廿萬倍，即係佢代表嘅意義。呢一樣嘢唔使諗啦，即係阿海林係即係以你大概一隻手唔知數唔數得曬嘅語言嘅情況，同埋硬係你問佢咩語言都識幾句咁樣嗰隻呢，係啦。
2: 咪因為住得地方多嘛，住得地方多，所以即係應該而家有個 terms 叫 polyglot。即是說會講多種語言咁樣，但係其實你要好似阿 Mills 你所講一個語言，其實你話 我識得去讀幾個字，或者係我可能喺某某協會度學過幾多級，都同你真真正正係喺嗰度生活過融入，而你會識得用嗰度嘅俚語，即係去澳航講嗰度啲成語，或者係你可以去明白人哋去講一啲 reference 嘅。其實譬如話喺美國講嘅英文同喺英國講嘅英文已經完全唔同，即係曾經喺歷史上有個試過，就係話英國政府同美國政府講即係去 negotiate 一啲嘢，兩邊唔知道大家用嗰個字個 term 係完全唔同嘅，跟住真係打曬交。
0: 嗯，
2: 因為一邊覺得依一樣嘢好重要，咁佢用咗呢個 terms， 另外嗰邊依個 terms 嘅意思咧就係話唔重要。咁所以即係英文，我哋以為度度嘅英文都一樣，但係其實都已經唔同
0: 了。啱啊，最簡單即係、就是、一個 football 係用得手，一個 football 係唔用得手咯。
2: 但係 soccer
0: 係啦，係咪？
2: 係啊，
0: 係啦，即係就有唔同嘅地方。
2: 所以你同埋係嘅，有啲人會講話講一種語言，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用，譬如我用英文同我用廣東話，或者我用普通話，或者我用法文，其實嗰個我性格會有少少唔同。
0: 係。
2: 咁所以你當你融入一個地方，你開始去用當地嗰個語言嗰陣，其實慢慢當地嘅文化亦都喺你身上慢慢即係入心咯。
1: 嗯，
0: 喂，呢個就係咧，即係其實語言好似頭先所講咧，佢個意義係大好多嘅。
1: 嗯，
0: 係頭先阿 Foreign 所講嘅，要共融要融入咧，我認為係第一大關鍵嚟。
1: 嗯，
0: 系啊，你自己亲身教嘅时候，又或者你自己点睇咧？
1: 同意啊，即系其实我哋教嘅系小朋友嚟，当然可能佢哋未有咁多嘅反思啦。但系我哋再去同翻啲已经大个咗嘅非华裔嘅朋友仔去倾偈嘅时候咧，佢哋嘅自己嘅 reflection 就系、是，广东话咧系一个切入点嚟，系一个 prerequisite 去令到佢哋觉得佢真系可以融入到呢一个地方。包括我自己嘅老公啦，佢虽然佢系华裔，去马来西亚华侨嘅，咁佢都自己系本身系唔识广东话啦，因为又系一个国际学校嗰度去长大啦。咁但系始终咧，你系喺香港，我觉得系生存得到嘅。你唔识广东话，佢有足够嘅英文嘅圈子俾你去接触啊。咁但系。其實因為香港的主流文化都是廣東話為主的嘛，即是你看回我們那些 statistics 來講，那有差不多九成的人都是講廣東話的。
0: 嗯、
1: 所以當你沒有廣東話的時候，其實你就已經是不能夠 很自如地去跟那九成的群體去 connect。嗯嗯、那就有廣東話呢就可以給到一個鎖匙你去入去這個群體那裡。那但是當然你有了廣東話是不是代表你一定有即一個身份的認同呢？這個又未必，因為其實這個都是跟你本身的不同的经历啊，你自己的群体而去形成的一样东西。
0: 嗯，是啊，嗱，如果心理学你有看的话呢，心理学有一个叫做 in group out group effect 的嘛，
1: 嗯、
0: 是啦、啊、即是说你究竟是我自己人啦、啊、定是非我自己人、嗯、就其实就是这样， in group 就是自己人、嗯、out group 就不是自己人、
1: 嗯。
0: 其实语言就是最容易看到的啦，即是你究竟是不是自己人啦、
1: 嗯、
0: 你当是这样，一班同事在这里。嗯，跟住有一位外地同事，大家都是同事，一起合作的时候好好的、
1: 嗯、
0: 跟住大家一起吃饭，你就会见到 in group 同埋 out group、
1: 嗯、
0: 即係佢哋一讲嘢嘅时候呢，係难啲成日即刻会去照顾到另外讲另外一位语言嘅人，跟住佢哋嘅笑啊，佢哋當中嗰啲感受啊，另外一個人就睇到，但係完全唔知佢哋發生咩事咧、嗯。你嗰件事係非常局外人嘅，你差唔多等於好似係老細一坐落嚟之前就見到班同事喺度笑，笑笑下，老細一坐落嚟大家就唔講嘢，跟住講嘢嘅時候講翻正常嘢唔笑，即係其實嗰種覺得係咩事啊？你當我係點解我一嚟就唔係即係講嘢啊？其實嗰個感覺係一樣嘅，即係佢被隔外咗嘅，咁所以咧令到咧，從而咧產生新言出嚟咧，就係、是、佢自己嘅身份咧係好受到衝擊嘅，即係話咁究竟我算唔算係同一班人嚟嘅咧？
1: 嗯，
0: 係啦，究竟我係咪可以同佢哋一齊合作嘅咧？咁當然再推而廣之就係、是、我係咪屬於呢笪地方嘅咧？
1: 嗯，
0: 所以其實語言本身是它緊要的程度呢，是直情關於自身的身份。
1: 嗯，
0: 我對於一個 group 裏面，我究竟可不可以找到大家的共通點，再加上我對一笪地方的歸屬感，是啊，基本上一個語言理論上是打通曬。我先都唔講呢，就係、是、你識得講個語言啦，唔係講得有啲唔同嘅時候呢，你都未必入到 group 嘅，即係嗰個複雜程度就喺度咁。
2: 我以前喺間公司度做呢，唔同 department 係講唔同方言，即係marketing 嘅 department 係講廣東話嘅。咁即係你完全見到另外一部門係講普通話啦，即係嗰個 pacing 又唔同啦，咁大家
0: pacing 係好唔同，係啦，
2: 即係大家因為我哋嗰個部門就特別快嘅，啲人係啊，啲人要特別快，咁突然間即係大家好似嗰個節奏係大家，哎，大家啱 key 啲嘅，係咪？咁我第二次覺得咧，識講廣東話特別好啦，就係、是、最近咧就打機。
0: 是
2: 即是打機有時候你要即是尤其你打啲戰爭型的啦、你要談判的嘛，你一發覺對方打，發覺大家可以講到廣東話，一全世界的人即刻就好老友了，得啦，冇問題，係傾到計嘅，即係我會覺得好笑咯，你會覺得嚇要有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廣東話就少啲啦，即係我哋少啲去 emphasize 呢樣嘢，但係英文啊或者英文或者法文咧，經常去 emphasize 咩口音。
0: 系、
2: 哦、喺英國，即係由維多利亞時代就造就咗呢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少啲啦。以前你係乜嘢口音，你就係乜嘢人。你冇嗰個口音嘅話，你直頭嗰份工你都唔使揾。即係呢個係
0: 係啊！以前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咧、叫咩名字？點樣讀音咧？佢就話你係屬於邊區嘅。係咁，佢一話屬於邊區，其實大家就明㗎啦。即係你係屬於。工人級啊，定係非工人級，係啊，即係基本上。
2: 即係有一種 action 叫 Etonian 啊嘛，即係要讀某某功效 Eton 你出嚟，或者 Eton、或者 Harold， 你先至會讀，你先至會講呢種 Etonian action 嘅。邊個咧？譬如話拍戲入邊 Hugh Grant 咪係差唔多呢只咯，即係呢種貴族口音嘅。以前即係以前你想做銀行嘅高層啊，你唔即係其實戴卓爾夫人當年做首，即係佢想做首相，其實佢係嚟自一個中產嘅家庭嘅，佢唔係一個貴族家庭，係啊，佢自己會做家務嘅，呢、這個嬸嬸好叻嘅，但係佢發覺佢要扛得住佢成個佢成個內閣咧，佢係特登用咗一段時間去改自己嘅口音，係啊。但是英女王調翻轉頭喎，因為太過破散，
0: 要降翻，太破
2: 散。你見佢慢慢就降翻個 action， 比較親民少少。
0: 我唔知道學廣東話嘅時候，你遇到嗰啲小朋友其實細個嘅時候，佢未必會有咁大我哋頭先所講嘅身份認同啦、歸屬感啦，或者未去到，但係。會唔會都有機會見到有呢啲咁嘅跡象咧？就算喺佢哋嘅年紀，
1: 我諗咧喺咁細個係難好，即係好明顯咁見得到。但係佢哋會大過咗少少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去到小四五嗰啲情況咧，佢會話翻俾我哋知，如果佢識講到廣東話，當然即係同埋佢家長都會留意得到，佢可以同多啲華語嘅小朋友玩，因為佢有一個其實佢一個 tool 嚟噶嘛，佢可以幫助到佢去同佢身邊嘅朋輩去連結一齊咯。係啱啱，但係講到口音嗰度咧，其實我自己本身係讀一間主流學校啦，去咗小五嘅時候，我轉咗國際學校，咁我咧就有得到好重嘅口音啦，廣東話嘅口音就係、是、國際學校嗰啲口音啦。咁、那個原因係因為你真係唔講噶嘛，咁我去到好得意嘅，我就去咗英國讀大學，咁嗰陣時咧就群咗一班嘅香港人一齊玩啦，因為係令我哋諗起家啊嘛，咁。 但係就喺嗰陣時去慢慢令我開始糾正個口音，就係、是、因為我有一個口音，而我係發現我係唔能夠可以完完全全咁樣去融入嗰個群體嘅。咁所以咧，翻到嚟香港又係經歷唔同嘅香港，即、就、係、是、香港大學嗰度去繼續成長啦，跟住又再做越講越叻嘅工作啦。咁亦都令我自己體驗到咧，原來係口音啊或者語言咧，係真係令到一個俾你去融入一個群體嘅方法嚟嘅。咁所以都係呢一樣嘢，都希望可以帶到俾我哋嘅小朋友咯。係
0: 好 OK， 我哋就一於翻嚟講下，就係啲小朋友學粵語嘅時候，究竟有咩困難嘅咧？咁樣咁我哋翻嚟又聽首歌先。IDG Bubbles 嘅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星期日、星期五早上再次到白宫，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南草坪迎接，两国元首握手，众人之后到红厅茶叙。根据行程，一行人之后会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对两国关系历史具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抗礼，为档案馆同习近平抗礼道别。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碗沙街及邻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就说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10点抵达维园。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观众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即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道琼斯指数报 51,532 点，上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2 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3， 日元 157.19， 瑞士法郎 0.8286， 加元 1.4137， 人民币 6.7242， 英镑对美元 1.3244， 欧元对美元 1.14，澳元对美元 0.70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8.25 美元，卖出 4278.9 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嘅快线已经系解封，咁车龙咧已经消散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葵涌大连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近住嘉定路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畅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 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维园和大坑一带仍然是有封路改道的安排。现在高士威道来回方向，还有就是高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跟住维园小山丘这一段是比较车多。还有就是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提一提大家，今晚中秋节部分本地的铁路线会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一个半钟头，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关闭的。另外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汇。
6: 我是广东广西的苏轼。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遇到一些我不懂得的知识，有时我都会上网去查资料。现在很多知名教授都会将他们一生所学和大家分享的。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蓝色
4: 蓝地球。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科研发展创业环境。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香港除投放资金建设硬件设施，更需要调整社会观念。现时各大院校已经调整课程设计，开办创新科技相关学科，安排学生走进初创企业实习。只要社会各界一同拓宽成功定义，包容尝试，鼓励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创业人才，协助城市在未来国际竞争之中寻找突破。蓝地球，原柏良撰稿。
4: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暇，色无暇，知识。
8: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9: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8: 任何人士 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咁翻到嚟中秋节嘅星期五晚广东广西，系啦，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南亚裔讲粤语，咁就有我哋嘅嘉宾刘心桥，咁佢就系粤讲粤叻嘅行政总监，亦都系创办人，咁当然有阿海林啦，同埋我阿 Mills 黄仲远嘅。好，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头先啊 Florence 同我哋介绍过咧，佢就系教啲南亚裔小朋友去讲粤语嘅咁样。咁其实嗰个形式系点样噶？系佢哋嚟参加，定系你哋喺边度见到佢捉住佢啊？定系同啲机构合作咁样？
1: 我哋系同小学合作嘅，咁样咧就因为其实小学佢哋系真系好困难嘅，尤其是若果佢系佢係用中文去做教學嘅話啦，咁佢平時咧就係同一間班房入面坐住我哋華裔講流利中文嘅小朋友啦，咁亦都有可能幾個非華裔嘅小朋友，咁就變咗佢喺課堂入面咧就支援唔到嗰個少數。
0: 哇，其實佢一開頭係完全唔知道做乜嘅喎。
1: 冇錯，冇錯，冇錯，又聽唔明啦，翻到屋企又揾唔到支援啦，咁所以真係好辛苦對於個細路仔嚟講。咁我哋就係做一啲課外嘅支援嘅，咁就係一个好玩嘅保底班啊，系啦，咁佢就系会过嚟，咁我哋都有同唔同嘅大学合作，亦都有好多社会其实有心人咧会参与嚟做义工嘅，咁就做我哋嘅导师啦，咁我哋做一个小组嘅游戏式嘅学习中文嘅一个玩乐而开心嘅学习中文嘅方法咯，因为我哋发觉咧，唔知点解中文堂咧系真系特别辛苦噶，英文堂咧佢会好多搞作噶嘛，又可以睇片啊，又可以玩好多唔同嘅小组游戏。但是中文呢是很多时候我上的时候都是坐低啊跟住很多抄写啊。但是对于一个第二语言学者来讲呢真的很难的这样东西。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些游戏的方式去令小朋友透过玩去学习中文。
0: 我想问一下呢，你为什么教的呢？不是啊，即是啦，自己懂讲就懂讲啦。那你要教一个语言其实都要去研究一下或者怎样的嘛。其实是怎样令到自己识教的呢？那个时候
1: 一开始呢真的很难的，因为即係要睇啦，第一樣嘢都要點樣，即係咩係第二語言先？因為你學第一語言同第二語言又已經唔同噶咯，即係你可以諗翻自己學英文嘅時候咧，老師就會好似拆解唔同嘅嘢話俾你聽，佢有嗰個 SVO， 咁你就好似類似對語言有個概念啦。咁但係中文又有另外個難處啊，因為佢係形音義噶嘛，佢寫嘅方式同佢讀嘅方式已經唔同啦，再加上佢有佢額外嘅意思喺入面，當然其實佢有唔同嘅 patterns 嘅。咁所以一開始都係睇書去學習啦，咁但係其實真係唔足夠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再去揾唔同嘅 professor， 即係喺大學嘅嗰個層面嗰度去做緊教學嘅，咁佢哋都研究第二語言，亦都甚至乎有啲實踐啦，咁就問佢哋我哋應該點樣教啦，咁再加上其實都社會上有一啲資源，但係的確唔係話非常之多，咁就教育局佢都有自己一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雖然都真係佢唔係有好多嘢可以吸收得到，咁但係起碼有一個嘅 framework 你可以去做，係做一個 matching 先咁樣咯。
2: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對學語言嗰個過程都有少少唔同嘅。譬如我有個家姐啦，我家姐學語言就佢會中意睇咗，就好似你話學第二語言咁樣，佢中意睇咗個 grammar 嗰啲 rules 係點樣樣啊？依個語言個特質有啲乜嘢？我係完全唔可以咁樣去處理呢啲嘢，我要喺嗰度生活，喺嗰度講，我即刻逐句逐句開始，等我感覺到好似呢個語言個 texture 個質地係點樣嘅，喺我講出嚟我嗰個嘴入面嗰個肌肉係點樣嘅。咁但係同埋第一同第二語言嗰個分別係乜嘢啦？係如果 once 你有咗一個第一語言啦，即係你自己喺屋企你自己會講啦，你發夢係用嗰個語言嘅，而你去感覺呢個世界，譬如你數計數、心算

0: 个语言你就唔会咁样，你唔会改，我就去先学先啦，咁样咁样。
1: 我谂咧，尤其是因为其实小朋友同大人学第二语言都好唔同嘅，因为小朋友咧，佢哋个脑仲有好多发展嘅空间啊。咁所以当佢哋去吸收第二语言嘅时候咧，就未必一定要好似即系我如果我学例如韩文咁样啦，我都要明白佢。
2: 你都真系有学
1: 嘅。我就系、是有时睇嗰啲咧，韩剧嘅时候又简单去学一学咁样，不自认太认。但是就是即是你会去你在 immersion 那里其实吸收不晒是啦。但是细个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那里你的脑部还发育紧。所以就会变成很多时候你听一些其实是会有些渗入，但是亦都又不可以完全没有 structure 这样去做。因为在第一语言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因为你 BB 开始去 babble， 跟着有不同的声音你就会慢慢 form 你的 language 啦。但好像刚刚你所说你的脑海中其实已经有一定少少的定型，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在我们小朋友层面我们去做教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是、又不会太过刻意去教某些东西，但是你都要去做一些 pattern recognition 的。
2: 是
1: 的，即例如、你可以在一些其实因为部件来讲它都有一些 是声音和有关的嘛。是的，是的，那就怎样可以给它 identify 到这样东西呢，或者是即你教大人的时候可能你真的要跟他们讲廣東話是有六個音調的，例如獅子獅子獅子，每一個獅子都已經是不同的意思啦。但是小朋友你就不會很刻意地去做這件事，因為他們聽其實都即他們又可以容易吸收得到。所以是不同的歲數去學習第二語言來說其實又已經很不一樣。
2: 嗯，方法就很不同，是吧？我剛才就這樣聽你在這裡講的時候呢，其實我感覺到在教這個語言的時候有一個難度，就是如果教大人我可以跟他說回這個字是怎樣對照。我在想就是，但你們又未必，你是不是有人會輔助，就是說我教他學校這兩個字，即是我亂粒先啦，咁樣咁即係等於咁佢哋學咗學校啦，咁即係等於乜嘢，咁跟住係其實俾幅圖俾佢睇啊，搵人同佢講返佢個 language 嗰個音啊，用返一個英文嚟去令佢理解啊，係點樣嘅呢課細路仔。
1: 喺小朋友嘅層面其實我哋都係盡量用一啲圖畫啦，如果可以用圖畫做到嘅，或者動作去做一個教學嘅。咁個原因係，好似你所講，你有時咧去再兑換多一層咧，係難啲去記咁多嘢嘅，而佢哋個腦係可以吸收好多唔同嘅嘢。咁但係去到大人，其實我哋都有教家長嘅。咁去到家長個層面咧，就真係要做一啲兑換啦，係啦，即係可能呢個係等於嗰個嘅嗰個咩字。咁但係當然其實最終我哋都係想 create 多啲 context 俾佢，咁所以用圖畫等等用片啊，都係最幫得到手
2: 嘅。可唔可以咁講？即係話俾圖畫俾佢，但係解釋嘅時候唔理，我都繼續用廣東話，係咪啊？只不過令到佢可能從聲調嘅高低有個人嘢，佢記得我哋呢幅圖畫係等於講邊個字嘅咁嗰只，
1: 冇錯，
2: 係咪啊？跟住令到佢習慣喺嗰個氛圍裏面，一路喺度聽緊廣東話，即係咁嗰個情況。
0: 我記得好似有個 theory， 唔知話十三歲，大概十三十五歲咁樣，就係一個分水嶺，到底你可唔可以用小朋友嘅方法嚟學語言？好似你過咗，譬如唔記得十三定十五歲咁樣，你就慢慢係用大人嗰個方法嚟學一個語言咯。係啊，所以
2: 這個都幾得意，我又未特別咁樣去聽過，不過係我覺得都唔出奇。即係嗰個佢哋學嘅方法可能會有變，因為同佢對於另一個語言嘅熟悉程度，咁嗰隻。嗱，我唔知阿 Florence 有冇試過係咁樣嘅，即係從小學嚟到教佢，不過咁佢應該係對於佢自己第一語言已經非常熟悉㗎啦，我可唔可以咁講啊？定係你有冇對於一啲係唔係咁熟悉㗎第一語言？
1: 因為咧，第一語言呢一樣嘢都係好難去定啊，因為我哋而家認識好多嘅非華裔小朋友或者係香港第二、第三代咁樣，咁所以佢父母同佢講咩語言咧，都係可以係有唔同嘅，咁可以係可能佢本身烏都語啦，或者可能屋企其實係講英文為主，咁所以你嘅所謂嘅第一語言咧，都係大家可以比較模糊，或者係因為可能佢父母同佢講佢本身，例如係啦，又係烏都語咁樣，咁但係佢同

0: 側邊的朋友或者他翻學了，可能他們都會比較多英文為主的語境，所以變成其實他最 fluent 的語言是英文，就不是烏都語、即如果你問回、不同的非華裔的長大了的大人啦，一啲 young adults 咁樣，咁可能佢都會同你講啊，其實可能烏都語我都唔係好叻嘅，再加上唔識讀唔識寫咁樣添啦，咁、所以呢一個第一語言呢樣嘢咧都好難去分辨。
1: 我試過有一個朋友喺英國度大嘅、但佢爸爸媽媽係唔識講英文嘅，即係佢爸爸媽媽喺中餐館打工嘅，咁但係佢嘅廣東話係好差，咁我問佢、我話你點同爸爸媽媽溝通啊？佢話冇啊，我咪岌頭咯，佢哋講咩咁樣。
2: 唔係兒子同埋父母係做到嘅，大家啲父母覺得唉、真係反叛期啊！你估唔到係因為語言咯，
1: 唔係啊嘛，你係原來係咁樣啊，所以我完全體會話點解佢係唔係好識得講烏都語呢樣嘢。
2: 因為呢度咧拆開少少咧，其中有一個成日爭論嘅咧就係、究竟佢雙語同時間學，定係學好曬一個語言？所謂學好曬，我諗即係某個年歲啦，或者某個階段啦、所以可能同你頭先嗰個，同阿海林頭先嗰個係諗法係一樣嘅，即係話某個歲數就唔用小朋友嗰個教學方法，因為其中一個係話大概係十零歲嘅，係啦，即係可能係小學完咗、初中，即係佢開始學第二個啦。咁、香港就係一個bilingual 啦，即基本上你喺細個嘅時候、有幾多少就得幾多啦，即基本上個
1: 但係真係性格問題㗎、因為我自己係喺屋企係爸爸就同我講，即係會我哋就喺屋企講普通話嘅、我翻學講廣東話㗎嘛、我冇問題喎，我唔覺得有問題、但我有朋友佢喺美國，佢屋企講德文嘅，即美國其實好多人屋企好即係講德文嘅屋企幾多下，尤其是美國中部，但佢翻到學校幼稚園係講英文嘅，跟住佢就好唔開心，唔肯開口同人講嘢，咁佢爸爸媽媽帶佢睇幼兒生理學家，佢就話你同佢講，你哋喺屋企講翻英文啦。因為他沒辦法融入這個社會、所以我覺得都有性格的問題的、好像我這麼多口的人、總之你肯跟我說話什麼語言我都會學的啦，這樣
2: 都可能有些關係、即他的性格啦，或者是有些叫他的學習模式會是、有機會有不同，即是、其實識了一個語言之後，我熟練了啦，我再學另一個語言，其實是比較適合呢嗰啲人係佢個認知情況啊、掌握概念嘅情況係強啲嘅人呢，咁佢可能會咁樣學係、會好啲嘅，即係我掌握咗一個結構啦、我就用嗰個結構試下套入去另一副語言嗰度，嚟到作為一個容易幫自己好容易理解嘅咁樣囉。咁、你當一齊學兩個語言嘅時候，你就冇得話將自己嗰一套啦，因為你都仲學緊個概念，係啦。咁佢嗰個咧就可能係當係我好似當有形象普通去記嘢，嗰、個情況去記，唔需要有另一套叫做本身有嘅一個架構我套落去。佢係啊呢一、這個我又試下咁樣去適應啦，呢一邊我又試下咁樣適應，所以係都有少少唔同嘅。中意嘅學習方法就可能影響到咧，其實而家都仲未有一個定段咧，究竟係同時間學雙語好啊，定係係學完一個到另一個好嘅？你自己教係咪有小朋友嘅時候咧 ，Florence？
0: 我有
2: 自己覺得，
0: 因為其實佢哋開始我哋遇到佢哋嘅時候已經係小學啦，咁都係比較遲咗啲啲嘅時間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又即係又未能夠可以話對比到緊佢一個語言學先好啊，定係兩個語言一齊
2: 學？因為佢本身已經識咗佢。
0: 係啦，冇錯。佢其實我哋遇到嘅小朋友大部分佢哋嘅英文程度都真係已經非常之好，即係好似你會想象一個小朋友喺國際學校讀完之後，咁佢都係得英文語境。咁所以我哋同佢用英文溝通係冇問題嘅，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唔係可以好做到一個對比。
2: 如果係咁，我話咧，你教小朋友嘅時候同教家長嘅時候咧、家長係已經熟曬一個語言啦嘛，咁會唔會係覺得邊一個係學習會好啲嘅？
0: 當然 然小朋友學習會快啲嘅，咁又係因為佢哋大腦成長緊，我相信可能係腦部唔同嘅位置都 develop 緊啦，例如 Broca's area 我哋講嘢嗰度，佢都係繼續成長緊。家長其實好似我哋咁樣都已經定咗型㗎啦，咁所以佢哋學習咧係會再慢啲嘅，係啦。咁但係都有佢哋好多唔同嘅得意嘅方式去記啦。咁但係我哋都見到係真係難過小朋友去學習嘅，例如佢哋聽嗰啲音咧係真音調係再難啲嘅，係啦。跟住我哋會見到佢哋會用手去類似去睇下嗰個字係乜嘢音啦，但係好得意，真係廣東話佢嗰個音調係六個聲調，咁佢有時係平，有時係上，有時係落啲，咁其實係哆唻咪發嗦咁樣啦，但係又完全唔係100% 對住嘅。咁但係佢哋做嘅手勢咧，有時係同佢哋。即係佢個可能係上嘅手，但係嗰個音係落嘅，所以係可以冇關過。
2: 哦、okay,
0: 但係佢有佢自己嘅方式去令呢樣嘢係可以潛移默化喺自己入面。
2: 佢用緊佢自己嘅方法嚟到令到自己記得多啲。係係
0: 係。
2: 我哋翻嚟一於再講下，究竟佢哋學嘅時候有啲咩困難，同埋有啲咩故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聽首歌先，就是、阿 Moon 聽嘅《月亮代表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叙。习近平感谢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和特朗普为中美这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次访问是历史性，并且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和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浣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话，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亦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十点抵达维园。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576点，升2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咧系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9，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19美元，卖出428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现时咧高士威道近住维园咧就稍微车多。另外咧跟进一啲封路措施啦，沙田路较早前系曾经有紧急维修嘅，而家咧封路已经系重开。现时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增大屋咧快线已经系解封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咧，葵涌大连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大连排道咧，近住嘉定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有关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咧，喺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另外喺荃湾啦，荃湾大帽山道咧近住荃锦公路以及咧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同埋主坝嘅路段咧，分别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进入。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杜君立在新食货志中追溯了鸦片的变异轨迹，这种罂粟的提取物在古代中东和中国的医典里面是止痛、安神、治痢的方剂，它在丝绸之路上是以药品的身份流通上千年，阿拉伯医生用它来处方，中国的华佗用它来配制麻沸散。
3: 杜君立写道，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求于西方，为了抗衡贸易的逆差，鸦片这种毒品被英国殖民者作为平衡收支的毒药大量输入中国，暴力地将一整个现代生产、生活和社会制度砸向古老的文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强制推广罂粟种植，以殖民手段压低收购价格，再经由走私网络倾销到广州。从药品到毒品的转化不是自然发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商业工程。鸦片成为英国平衡对华贸易逆差的工具，每年数千箱的黑色膏体从孟加拉运往珠江口换回白银。杜君立以商品史视角解剖这一场变异，鸦片的利润养活了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殖民体系，而大清的财政能力在鸦片烟雾中一点一点瓦解。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底层农民的负担成倍加重，这种植物在帝国的商业工程下变成了武器，拖垮了延续两百年的清朝财政根基。
5: 杜君立在全书中反复强调，商品从来不仅仅是商品，沿着丝绸之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东方，商品有限，文化影响则无远弗届。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好，翻到嚟中秋节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就系南亚裔讲粤语。咁啊，有我哋嘅嘉宾啦，刘心柔啦，粤讲粤叻呢个组织嘅创办人。咁啊 ，Florence。咁咧，我哋头先都有讲过关于啲困难。咁啊，想听阿 Florence 讲咧，其实佢真系去教嘅时候咧，嗱，头先啲讲咗广东话粤语嘅困难度喺度啦。咁啊，佢哋学嘅时候，你有冇遇过一啲好大嘅困难？
1: 嗯，
0: 或者佢哋讲俾你听有啲咩困难？
1: 嗯，我见咧主要嘅困难一喺迎音二嗰个嘅迎合之中啊，因为咧我哋英文咧佢系一个可以拼到嘅语言嚟噶嘛，你写同你讲其实一样嘅，例如 SAT 你 SATs 你都可以拼到出嚟，但系广东话唔同噶嘛，佢有佢自己。透過象形文字好多唔同年嘅變化啦，變咗而家我哋嘅文字啦。咁所以你講同埋你去聽，跟住再連埋佢個意思咧，呢、這個已經係另一層嚟噶啦。咁所以可能小朋友佢會記得嗰、那個啊呢個聲音係咁樣嘅。咁但係你俾埋嗰張卡佢，即係個字喺度咧，佢未必認得到嘅，
0: 係
1: 啦。或者係佢或者佢睇得明，但係佢可能未必記到個音點樣去講翻出嚟咁樣。咁就有一個已經大個咗嘅朋友同我哋分享翻。即系大家都知道个急口令黐线蜘蛛丝黐住蜘蛛丝，讲得有啲难讲呢样嘢。
0: 唔好叫我
1: 系啊。咁但系咧，佢就话我明白嗰个意思，我睇嘅时候我知道，即系 the sticky spider is sticking on the web 咁样。咁但系咧，佢望住嗰啲字咧就未必读到出嚟，但系有人同佢讲。呢、這、一個急口令佢都明過，咁就係有個 disconnect 啊，同嗰個意思嗰方面。咁喺我哋小朋友嘅層面，其實都見到有呢一個情況嘅。咁另外就係即係喺一啲嘅我哋廣東話唔同嘅音調呢一樣嘢，的確真係難嘅。可能有時就算講完之後，小朋友未必好敏鋭咁樣去聽得到嗰個唔同嘅音啊，因為其實好多其他嘅語言都冇音調噶嘛，英文都係冇一個特別嘅音調喺度，咁廣東話仲要六個添，咁所以係好難去辨認嘅有時，咁就啱啱講到家長佢哋就係用唔同嘅方法去用手去睇啦，咁亦都我哋有嘗試教過佢哋哆唻咪發嗦咁樣，跟住但係咧哆唻咪發嗦咧，佢哋都未必可以好容易去get 到啊，咁所以我哋就開始。去試下用例如尼泊爾文嘅
0: 大
1: 力加媽巴咁樣去教
0: 他，都係有幾個音，
1: 係冇錯，即係每一個語言都有佢自己嘅哆唻咪發嗦。咁我哋就將我哋去即係佢哋最多用嘅語言啦，咁就去講翻呢一個哆唻咪發嗦。咁發現其實佢哋去明白嗰個唔同嘅音調嘅情況咧，又會再幫助得多咗噶啦。咁但係小朋友嘅情。有時咧，我哋都會去即係同佢去糾正嗰個嘅唔同嘅音調啦。咁但係就冇好似大人咁刻意咁樣哆唻咪發嗦教曬俾你聽先，因為始終佢哋吸收得容易啲嘅。咁但係無論係音啊或者形音義一啲認字啊，係的確係有唔同嘅困難喺入面嘅。
0: 哇！我覺得係好難嘅，即係學廣東話，因為我有個馬來西亞同事嘅，係啦。咁佢係嚟香港讀書嘅時候係唔識講廣東話，咁佢一年之內就可以去學識、而且溝通，我覺得係非常之快。縱使佢到而家嗰個改善唔係太多，佢嗰個快係佢已經學識咗啦，但
1: 係
0: 嗰啲音啊，即係嗰啲口音啊，即係有時候冇需要講㗎嘛，冇需要改㗎嘛，咁佢就冇特別改啦，咁嗰隻。咁另一個都係馬來西亞嘅同事。咁其實佢呢都係好快好快就學識㗎啦。
1: 係。
0: 我諗都係一年裏面就已經可以溝通。但係呢其實因為佢自己嘅自尊心係如果我自己講得唔好嘅話呢，我就寧願唔講啦，就係頭先我哋喺出面講嘅嗰種學習嘅態度。
2: 因為大人係一定會咁嘅，怕語囉，好多大人學語言見好多大人學語言，佢最大嘅障礙就係話佢唔講，或者開頭佢有一個字呢，你條脷從來都未試過咁樣喐過嘅，咁我個 muscle 咪即係發唔到個音，你可能要不斷練，不斷練。即係譬如香港人其實一定好難讀嘅， 咁樣呢個音咧，咁好難讀呢啲音。
0: 條脷係唔知點搞嘅真
2: 係。咁你會不如喺屋企喺度練咯，即係可能開頭用啲水啊咁樣，即係朗口嗰陣去慢慢去練習咯。咁但係大人成日都覺得哎呀冇時間啊，或者我即係咁樣會好魚啊，小朋友就冇啲咁嘅問題。
0: 嗯，係啊，呢個係個。嗰、那個學習態度咯，即係佢講英文啊，講普通話啊，就算演講咧，非常之順暢，連個樣都係好自信嘅。但係偏偏一叫佢講廣東話，其實佢係得嘅喎，但係佢就係有嗰種怯咧，個信心又冇曬，連啲手勢都冇曬，係啊，即就好似係變咗兩個人咁樣。咁我喺度諗緊咧，呢個咧喺大人學個粵語嘅時候咧。可能會多啲，小朋友係咪冇係少啲呢情況，定係小朋友都有嘅咧？
1: 小朋友其實都有嘅，
0: 係咪都有？
1: 因為佢哋都已經開始咗一個群體生活啦嘛，即係佢哋喺佢哋嘅課室入面又係啦，即係如果佢係一間主流學校，或者佢身邊嘅朋輩主要都真係同學啦，佢都係一啲華裔嘅學生嚟嘅。咁佢老師叫到佢嘅時候，佢其他同學佢就好能夠自如地去發表啦。咁但係佢自己咧就會。即係覺得啊，我就係識少少，唔係好識講廣東話，咁就未必有一個自信心可以真係可以表達到自己咯。咁所以就真係好睇下佢嗰、那個佢本身亦都我覺得環境係有幾 supportive 嘅、因為若果大家都係好鼓勵佢去講廣東話，唔緊要㗎，你就算錯咗都 OK 㗎。咁其實佢就當然會慢慢可以 build 到呢個自信心出嚟。咁但係若果佢感覺到嚇、如果我答錯或者我講咗啲我唔知道講緊啲乜嘢嘅時候，啲同學會笑我㗎喎、或者可能老師就唔知會點樣去有唔同嘅對待啦咁樣。咁其實對於佢嚟講，呢個都係一個挫敗嘅一個體驗嚟嘅。咁所以細路仔嘅情況都其實有呢一樣嘢，
0: 係喎，即係其實如果佢喺，其實細路仔係冇乜嘢，都更加少個語境，所以佢哋係除咗課堂之外，其實佢哋唔係太多有機會可以講喎。如果佢自己喺一個學校或者嘅情況，佢都唔敢講嘅話，
1: 冇錯。所以學校係好重要嘅，即係若果學校佢係有豐富嘅語境，無論佢上其他科目都好啊，或者係即係佢係非常之鼓勵我哋唔同同學係無論係華裔又好，非華裔都好，都一齊去共同學習同埋共同去玩樂嘅時候，尤其是係玩樂啦。咁我哋見到小朋友佢個自信心同埋佢嘅語言能力其實提升得好快嘅，咁亦都係即係我哋同翻大個咗嘅非華裔嘅朋友仔傾偈嘅時候，可能佢哋會踢波啊，同唔同嘅華裔嘅朋友一齊玩嘅時候，佢哋自然咧嗰個中文能力都會提升得好快，咁所以係佢嘅環境係最重要。
0: 我想問你教時會唔會教廣東話嘅 slang 噶？即係嗰啲叫咩俚語啊？即係嗱因為咧一開頭咧都諗住咧大家研究一下，如果一講開粵語咧，即係許冠傑嘅歌曲啦，係啦，咁其中咧我本來諗住咧不如大家聽一下《賣身契》啊，係啦，咁嗰只，因為咧佢臨尾一句咧係會咩阿哩吉帝啊前世咁樣噶嘛，即係諗下呢幾個字咧，係完全唔能夠喺普通情況理解阿哩吉帝。哇！真系我呢个嗱，虽然咧，大家听到呢个咧就知道系年纪唔细啦，真系识呢句嘢嘅话，应该系啊，系咪？即系而家好少人讲嘅。但系呢啲咧就真系最能够俾人哋觉得你系咪有嗰个归属感，同埋系咪 in group 咯？即系在我头先所讲嘅心理学嗰个情况，
1: 冇错。
0: 会唔会系教？最新嘅一啲嘅俚語啊，各樣嘢啊，甚至乎所謂潮語啊，咁令到佢哋咧好可以係一聽就大概可以知道。令到人哋有唔同感覺咁樣咧。
1: 喺小朋友個層面的確少啲，因為我哋通常小朋友去互相 interact 嘅時候，的確都唔會有太多特別嘅術語或者詞語嘅。咁但係我哋教大人嘅時候都會再加啲。咁但係其實我都覺得係學語言或者學廣東話啦，係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因為廣東話係一個好豐富文化嘅一個語言啦，係好難學添，因為你有時講嗰啲嘢係同你寫嗰啲嘢會有少少唔同啦。咁就話說我有一個非華裔嘅朋友仔，佢又已經大個咗啦。佢講翻佢喺中學嘅時期嘅嘅經歷啦。咁嗰陣時咧 ，MC Jean 就出咗隻歌，跟住其中一個歌詞咧就係、你貴姓啊？
0: 係
1: 咁樣咧，佢就 唔知貴姓係咩嚟嘅，即係從來都冇講過。跟住佢第二日就去問佢個同學啦，咩係貴姓啊？跟住佢個同學答翻佢，你叫咩名啊？跟住佢話嚇。我問你咩叫貴姓，唔係我，即係咩意思啊？係
0: 啊，即
1: 係
0: 你叫
1: 咩名啊？係啊，又叫我
0: 問
1: 我叫你，你叫咩名？咁原來個意思就係你叫咩名？咁但係廣東話就係潛咗好多唔同好得意嘅，例如是頭婆咁樣。咁你如果唔喺一個 context 上面，其實你唔會知道咩係是頭婆噶嘛。咁、而我哋個朋友仔都聽到佢係豉油婆添，咁所以佢就問點解香港嘅鋪頭咁多豉油婆咧賣豉油㗎咁樣。咁、所以其實廣東話佢有好多好得意一啲嘅所謂嘅 slangs 啊，或者佢自己嘅用語啦。咁但係當你未必喺個 cultural context 上面，你未必可以明白得到。咁、就係點樣可以將呢啲嘢都帶到俾我哋嘅學習廣東話嘅朋友仔咯？因為其實好似你所講，佢都係去access culture嘅其中一部分嚟嘅。
2: 因为其实你广东话嘅课本个材料系咪会少啲咧？比起第二啲语言，
1: 其实广东话的确咧系真系冇乜教材可以使用嘅。因为其实大部分教中文为第二语言嘅教材都会系以普通话为主啦。咁广东话嚟讲咧，系真系主要其实因为广州或者香港呢一两个地方会比较多啲人去使用。咁你话国际性嚟讲咧，就唔会有好多嘢可以用得到。
2: 譬如话有好多我哋香港人一定知嘅，你一话方丈，你知我系小气系咪？
0: 系。
2: 你一话阿如花，你知系靓。女系咪？咁仲有啲可能再耶啲嘅，譬如话啊海婷，你只系好
0: 好
1: 啊，系啊
0: 系
1: 啊，
2: 咁呢啲即系我谂系即系边度可以教识佢咧？
1: 所以我哋应该即系学习语言，其实系点样亦都可以有一个 cultural lens， 系从媒体开始，即系同一啲大个咗嘅非华裔朋友仔倾嘅又系啦。佢哋冇话非华裔啦，我喺外国翻嚟喺澳洲长大嘅朋友仔翻嚟香港做嘢都一样，佢哋系睇 TV 长大嘅，或者系同大家一齐踢波就会用到呢啲所谓嘅术语咁样啦。咁所以就系应该系要有一个 cultural context 俾佢哋去明白，咁就可以吸收得到啦。咁但系好难你。可以出一本字典咁样，潮语字典，跟住你就读晒呢啲就会明。反而你系用得到听过，跟住觉得好得意，我唔好知呢样嘢系咩嚟，你就会慢慢去发掘咯。
0: 系啊，我觉得揾一个area， 揾一个地方，佢系觉得好有兴趣。即系例如就系好似头先所讲，佢踢波究竟系做跑步，定系一齐去睇戏，即系总之佢中意有一个。嘅範疇，喺嗰個範疇裏面學語言咧，係會好好多嘅。例如嗰時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雖然你喺香港基本上學英文學咗好耐，但係其實你能夠成日講英文嘅情況，唔係想象中咁多噶嘛。係啦，即係你書寫係會多啲嘅，即係喺香港嗰個情況。咁咧其中一個咧，其實講，我覺得香港人未必有太大問題，就係聽係好大問題嘅。即係你尤其是去到外國嘅一個情況去聽，嗰時例如咧去到英國讀書，咁佢哋係唔會就你噶嘛，即係覺得，咁反而工作上面會就下你。咁跟住咧，佢哋會講得好快啦。好多嘅俚語啦，你基本上係未必能夠 catch 到佢，尤其是你冇嗰個 context， 即係傾閒偈，你傾緊功課咧，你大概都會知嘅，咁係會好難。咁嗰時我學嗰個 pace， 即係嗰個速度咧，我就係透過睇英超咯，係啊，即係睇英超，佢哋一路喺度講嘅時候喺電視咧，你大概會知噶嘛，跟住你會問噶嘛，同埋習慣咗嗰、那個速度咧，又會好好多。
2: 我嗰陣喺英國讀書咁多年啦，我搬去美國嗰陣，我覺得應該冇問題啦。喺New York我都 OK 嘅，但我一開電視咧，我係睇聽唔明啊，我聽唔明美國電視嗰啲即係嗰啲南部啊、中部啲人講嘢，我突然間我可能用咗成幾個月。不斷地睇電視先至可以習慣佢哋，就係佢哋講嘢嗰個 context 啊，
1: 冇錯，
2: 係啊，唔明，
0: 係啊，所以反而係揾到一個自己好大興趣嘅地方咧，係會好嘅。啊，頭先講開話有一個好大興趣嘅地方，其實突然間我都諗起咧，就係、阿 Florence 係會有講話，除咗教佢哋廣東話之外咧，有關教佢一啲融合啊文化咁嗰啲。我想問你呢一方面 你點樣去令到佢幫助到佢語言係會學得好啲？從而融入係好啲嘅。
1: 嗯，其實好多 study 都講咧，即係你第二語言同埋文化嘅學習係好有關聯嘅。咁、跟住我哋就而跨文化學習呢樣嘢，我哋就係唔係淨係為我哋非華裔小朋友去做嘅，我哋華裔同埋非華裔嘅小朋友都係一齊去做嘅，因為。其實語言咧係一俾多個鎖匙佢去入去我哋嘅香港嘅文化啦，咁但係同時我哋香港嘅朋友仔都應該係要有一個心力去同佢哋一齊去真係去成為朋友，跟住先係可以做到一個共融嘅社區。而當佢冇一個開放嘅心態去對待一個非華裔嘅小朋友，可能佢同佢個樣有啲唔係好類似嘅話，其實我哋嘅非華裔小朋友，就算佢講得好叻嘅廣東話，都冇一個機會可以去融入得到。咁但係當然同時，我哋喺跨文化嗰個教育入面都有講到一啲關於香港嘅文化嘅東西俾佢啦。咁例如又係啦，即係我哋有一個朋友仔長大咗之後，咁大家新年都會去拜年啦。
0: 係。
1: 咁佢就拜年呢一樣嘢係唔知道你講緊啲乜嘢噶嘛？係。咁我哋同佢講講笑啦。
0: 其實係好難
1: 嘅。係啦，我哋每年都會印個年字出嚟去拜佢，咁但係當然唔係噶嘛，咁我係同佢講笑啫。咁但係其實你冇呢一個 cultural knowledge， 你就冇呢一個 context。
2: 拜年仲有好多禁忌咧，有啲乜嘢唔老禮
1: 啊，
2: 你一定要學嗰啲嘢啊嘛，如果唔係反而大家會覺得你好討厭啊。
1: 係。
2: 同埋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啲本地嘅小朋友去同佢哋去做互動，其實都有個好處嘅，一來加強佢自己同理心啊，二來其實你出去社會做嘢，可能你都要對國際啊，即係你可以 pick up 一啲 skill 係你以後可以用到。
1: 啱，因為我哋都見到其實一個人嘅 cross cultural learning 都好影響到佢個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嘅，咁所以係一個係一個細路嘅即係小朋友嘅期間，佢已經有一個咁樣嘅意識，點樣可以同一個我唔同嘅人去 interact 嘅時候咧，因為佢會其實揾到我同你雖然有啲唔同，但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共通之處噶嘛，咁點樣去找緊呢啲一唔同嘅嘢係其實係值得去 celebrate 嘅，咁反而一啲共同嘅當然就可以令我哋拉近我哋嘅 connection 咁樣，咁點樣去使用呢啲係一個 skill 嚟，等到佢其實長大之後，你都會面對住好多同你唔一樣嘅人，無論你係種族又好啊、性格又好等等，都係可以用到同一個 skill set 去真係去令到你自己變提升自己咯。
0: 係啊係啊，呢一樣好重要，即係我諗喺心理學裏面咧，有所謂愛的語言咧，兩個人愛嘅語言唔同。跟住都基本上大家对大家嘅亲密程度啊各样嘢啊都可能有变，更何况大家讲緊两个唔同语言呢，咁所以阿 Florence 做嗰样嘢係好重要啊，即係帮到香港可以更加成为一个共融嘅社会，咁啊咁啊希望大家听到都多啲支持咁样。咁啊好咁啊星期日就会有第二个话题啦，咁啊呢样嘢都唔知可唔可以帮到语言嘅呢，就係 AI 当前读书的意义。我諗係有個暗題，就係 AI 當前啦，讀書仲有意義咩？大概我諗係咁樣啦，係啦，就文傑華啦、蘇適啦同埋萬玉麟就同我哋去傾下呢個話題嘅咁樣。咁我哋聽下最後一首歌，咁就係Monochrome 嘅索月，係啦。咁大家追月快樂，好，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聚。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说，与特朗普为中美这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一次访问是历史性并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中美关系取得进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的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二十五面奖牌。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是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朝早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工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之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之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朝早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仲调查紧爆炸嘅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1755点，升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5，日元157.03，瑞士法郎0.8275，加元1.4144，人民币6.7212，英镑兑美元1.3259，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04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2美元，卖出4299.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十一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1.4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乘搭港铁嘅朋友留意，今日咧今晚嘅部分本地嘅铁路线咧系会加强服务，咁啊连同轻铁咧系会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嘅，咁但系不会通宵行驶。港铁咧今日啦今晚系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咧亦都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的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会延长服务的。今个周末东铁线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或者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详情记得留意港铁公告啦。封路方面，在南区视乎浅水湾和石澳的人流和交通情况，警方会在或会在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马鞍山方面，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部分马鞍山村路和部分的耀沙路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实施间封。最后在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和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亦都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8: 那些年，张维基。
9: 究竟我同大家讲一声中秋节快乐好啊，定系追月夜快乐好呢？无论边一句都好，都系希望你喺呢一个嘅周末期间，呢个中秋节嘅期间，开开心心度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出边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開始我哋今晚嘅節目，一齊進入呢一個嘅週末，一個中秋節嘅週末啊！當然一出場，梗係要啲阿姐及阿哥級啊！

淑娟妹姐，再加埋咧就系、是、哥哥张国荣，芳华绝代。啊，唔知道收音机旁边有几多个朋友仔咧，真系睇过佢两个现场嘅演出咧？呢一首歌嘅现场演出真系唔多，啊，小弟有幸真系睇过。當然睇過咧，就係屬於當年妹姐活嘅呢一個演唱會最尾一場嘅時候啊，就係 encore 嘅時候咧，就係出現咗哥哥升上台嘅嗰一刻。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一台，小弟係張偉基。

嘅作品出現。安在家中都可以享受到呢一種嘅節奏感。唔該曬哥哥張國榮同埋妹姐梅艷芳。兩個人嘅出現之後，有三個人走上呢個舞台上高，佢哋係草蜢。

什么天生不是女人草蜢的作品，这个 mixing 也是在大概96-97年的年代的时候很兴一种叫 progressive music 的感觉。正正在这个秋分再加上中秋节的深夜时分，到底一阵间维基百科和你讲什么呢？

0: 相逢何必曾相识，唱歌的依然都是这两位的朋友，蒋志光再加上魏以山。有些歌曲真的估计不到，当年原来都有个 remix 的版本。你都将时间带到深夜的12:32那些了。
1: 听礼物的声音，
2: 礼物有奖品啊，
3: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2: 未啊，
3: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2: 精拎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2: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2: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看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起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那些年，张伟基。

喺呢个午夜唔需要期待，因为我就喺呢度出现啦。不过去到一点钟噶咋。Yeah, do it, do it, do it. 香槟三撇开，我哋有 blue jeans 嘅演绎。哇，好多朋友咧见到面书上面咧，今晚我送俾大家45转嘅嗰只碟啦吓。嗯，大家都好期待系咪咧？呢下我哋啊请一请呢位朋友出嚟先，佢系 Roman 罗文啊。哦，夜版嘅激光装。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啊。唔系啊，我想个账本转快啲啊。维基四十五转。
2: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今晚维基四十五转为你带嚟咧，我哋有呢一位嘅影迷公主之称嘅宝珠姐嘅一张嘅细碟啊，吓喺1966年嘅8月1日，香港就上演咗一部嘅电影。呢部嘅电影啊，相当之厉害啦，就系叫做《女杀手》。呢一部电影风魔万千嘅影迷，咁再加上主题歌曲咧，亦都唱到皆知巷闻啊！咁啊，当其时咧，其实咧呢一部嘅即系《女杀手》啦，除咗系宝珠姐陈宝珠饰演女杀手之外咧，亦都有啊周冲哥咧就系、是、参演噶。好啦，呢个时候就送俾你听呢张细碟嘅主打作品 A 晒嘅作品啊，就系、是《女杀手》。

主今晚将伟基你点解会即系先先推介咗呢一张细碟嘅第一面啊？即系我哋冇 A 晒 B 晒噶嘛，其实张碟系第一面、第二面，第一面嘅女杀手，而第二面系咩歌曲啦吓？点解要咁神秘？听完女杀手诗再听咧，原因咧就系咧呢一张嘅细碟推出嘅时候咧，宝珠姐嘅女杀手就真系咧系一只主打作品，但系咧喺第二面咧就放咗一只相当之流行嘅作品喺里边，而呢只流行作品唔系属于宝珠姐嘅噃，系属于当年嘅谭炳文。炳哥嘅呢一只歌曲，我谂相信咧大家唔需要我讲都知道，一定就系我最喜欢嘅其中之一只炳哥嘅歌曲《旧欢如梦》啦。咁啊，炳哥就喺配音界相当之红啦。咁啊，当其时咧，其实咧亦都有参演电影啦，咁亦都有唱好多唔同嘅歌曲啦。佢最佳嘅拍档应该都系李香琴琴姐噶啦，《旧欢如梦》呢一只歌曲咧，即系。为人熟悉到不得不得了，咁亦都咧喺多年之后啊，好多唔同嘅歌手咧都会翻唱呢一只嘅歌曲噶。咁啊，其实咧，炳哥咧曾经咧都有透露过噶。咁啊，当其时咧系突然间咧就系、是、有位咧就系、是、录唱片嘅，即系呢个嘅唱片界嘅人士啦，就突然间揾佢就话：，不如唱翻只歌啦，哼两句，你成日都咁好听，唱歌咁样样。咁啊，佢就当其时咧就已经话噶啦，喂，咁有冇钱收嘅先？咁啊，钱啊真系最重要啦，咁样。咁跟住咧，一录之下，咁啊唱咗两次，咁就用咗第一 take 嘅《旧欢如梦》。

0: 经典广播剧《斩蛟记》1989年作品，刘超文、领衔主演。
1: 我就是三害之一的周柱，连发梦都估不到，我累到所有的乡亲咁惊、咁担心、咁痛恨我。但我娘亲劝我改过自身，于是由嗰日起，我尽力改变自己，尽量帮助人，直到今日。
0: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我得你都得。
3: 人生经验丰富的填词人潘伟源，他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呢？
4: 做人呢，其实是很多姿彩的，当然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不开心之后跟着开心的事情就会来了。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向好的方面想。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论是中秋节也好，追月也好，好似呢一隻歌曲走唔甩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因为始终听到都系嗰种甜美嘅感觉，幸福嘅感觉带到我哋身边。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中秋节周末。故事的角色王杰嘅作品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较早时，习近平抗例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在开放与传媒采访的部分，习近平表示感谢特朗普抗例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同特朗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碗沙街的邻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有内地旅客话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未接受至少两年幼儿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于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惹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报51756点，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0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157.24，瑞士法郎0.8287，加元1.4152，人民币6.7228，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4，澳元对美元0.70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3美元，卖出4292.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 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阅读更加重要。
4: 大地书香，
5: 无论再忙不能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想从中获得什么，但是说不定它会给你带来某种财富。
3: 无论几忙都不要完全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要从中获得什么，但话不定阅读带给你某一种财富。
4: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分享写作的本质和阅读的功用。
6: 一到万圣节就想起吸血僵尸德古拉伯爵，到底是什么原因跟吸血尸变扯上关系的呢？
7: 中西方都有不同的不死生物的传说，到底是纯粹虚构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呢？
8: 到底僵尸传说可以追溯到几时呢？为什么去到明清时期才特别多呢？
6: 今个星期斗兽场一于跟僵尸来个约会，
9: 有我海林
7: 苏轼
8: 和我黄子勇，
10: 逢星期日晚
7: 10:00新闻后
8: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7: 一起周末斗兽场。
11: 细杰得未呀？
12: 就得就得，瑞文等多阵。
11: 哎呀，就嚟忍唔住啦！
12: 俾啲耐性啦，我出尽力噶啦。
11: 唔得啊，我而家就要开大支咪啊！
12: 咪住，你点都要等埋今个星期六，发明环保生态厕所系统嘅公司代表先至会上嚟做访问噶。
13: 咁而陈家俊都请咗两位年青人分享佢哋点样用专业知识结合香蕉保育理念。
1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啦。

0: Ashley 承認以前的自己都是一個的 emo songwriter 來的，很容易會沉溺在一些不開心的情緒裡面，但這首歌就是他的成長，說的是學習將事情放輕，將情緒調和。
1: 來的故事美麗結果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祝福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Curtis Le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3: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二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罗嘉玲、谢允儿、刘超文、林有荣、陈炳球、曾永强、车心梅、翟耀辉、温泉、曾月娥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二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太婆，你叫我哋出嚟偏殿，究竟皇上嘅病情点啊？
1: 你哋唔使担心，太医佢哋都话主上只系足雪受寒，对身体冇碍噶。只不过，
0: 点啊？系啦，
1: 不过有一件事系同你哋有关嘅，你哋不可不知啊。
0: 系咩事啊？系咩事？
2: 太婆，睇你神神秘秘咁，皇上既然伤势不重，无碍身体，咁我何必大惊小怪呢？
1: 你哋年纪仲轻，边度识咁多嘢啊？方才太医佢哋话，皇上呢一次足雪成病，对身体虽然冇咩大碍，但系由于佢平日元阳大损，肾水不足，将来就算身体复原，都难免要转变成一个阴虚之症。
0: 元阳大损，肾水不足，
2: 太婆，放心啦。关于呢件事，将来等皇上病愈，我哋自会劝佢修心养性。

0: 姑母，有咩事咁神秘，要摒退左右至同我讲呢？
1: 嘿，皇上今日对我诉苦啊！
0: 佢对你诉咩苦啊？
1: 皇上话你晚晚拒绝佢，有冇咁嘅事啊？
0: 点解皇上会咁讲嘅呢？佢成晚要揽住人，人哋要转身噶嘛，点可以成晚俾佢揽实噶？
1: 唉，你真系傻咯！皇上自从雪中得病之后，听讲得咗个虚伪之症，如今日夜服食方士大丹，希望恢复原来症状，但系都冇效。咁你点能够因为转身之故拒人千里之外呢？我睇你以后都系唔好咁啦，迁就下皇上，咁对你系有好处噶。
0: 姑母一世聪明，样样事都识，我实在佩服。只不过关于呢件事，我嘅用意恐怕姑母就唔知啦。
1: 啊，你有咩用意啊？唔肯迁就皇上，等佢喺外边大发牢骚，咁对你有好处咩？
0: 姑母有所不知啦，有边个唔知道迁就皇上好啊？但如今皇上已经有咗毁约之症，好彩我时时转身，唔肯迁就佢，所以佢喺我身边仲有啲情欲。如果我好似姐姐一样随时迁就佢，我恐怕皇上早就厌恶啦，我仲点可以吸引住佢？
1: 吓、啊，你家姐时时迁就佢？
0: 我知道姐姐样样都迁就皇上，但系皇上如今厌弃嘅系姐姐，冇嫌弃我噃。
1: 嗯，
0: 你谂下，咁唔系证明我唔应该迁就佢咩？
2: 皇上驾到、
1: 皇上嚟啦，我都系回避先啊。
3: 外卿啊，外卿，
0: 皇上
3: 有啦有啦，我终于揾到我要嘅宝贝啦！
0: 皇上今日精神奕奕，而且咁开心，究竟有咩事啊？可否告知臣妾呢？
3: 外卿啊，你睇下呢个琉璃钟装住嘅系乜嘢？
0: 琉璃钟里面装住啲药丸啫嘛。
3: 冇错啦，呢种药丸系西南国境外嘅北波尔进贡嘅奇药嚟噶，系、可以补精益气、转弱为强嘅。只要食一粒，任何男子都可以变成大丈夫噶。嗱，呢啲药丸就摆喺你度，等我哋慢慢享用啊。
0: 皇上。

0: 参见超儿。
1: 姑母，咁早嚟有咩事啊？
0: 听讲皇上最近得到北波儿侍者送咗一种奇药嚟，听讲居然有种长生不老之术嘅、哦。
1: 长生不老？
0: 嗯。
1: 咁有冇边个求过呢种仙方呢？
0: 梗系有啦，李家姐就曾经派侍婢北周去求过佢，咁仲送咗千两黄金俾佢添啊！听讲佢嘅妙术真系能够平天地、齐生死，就算地老天荒、万物皆化，仍然可以令到人生不朽噶。只可惜佢嘅长生秘诀就唔系一般凡人可以接受嘅咧。
1: 既然能够长生，点解又唔可以接受呢？
0: 呢啲就系长生术嘅缺点啦。那个侍者对北周讲，佢话佢嘅长生术，第一呢就要戒绝情欲，第二呢就要戒绝嬉戏。咁你试谂下啦。冇爱情又唔准游乐，咁仲有咩乐趣呢？李家姐因为咁

0: 野狐狸搞死。咁你话啦，咁呢个愚人所持嘅长生术系唔系同呢一个故事好相似咧？
1: 姑母，你呢个譬喻真系妙啦！如今我哋皇上就偏偏唔学佢嘅长生术，而采用佢嘅药丸，呢啲就叫做纸扇鸳鸯。

0: 今日皇上早朝，你哋准备好皇上嘅朝服未啊？
1: 女公公、已经准备好噶啦、我哋送入去白虎殿啊。
0: 啊，皇上同昭仪寻晚成晚都，得啦，皇上嘅朝服交俾我啦。如今皇上仲未起床，你哋唔可以随便入去惊扰噶。咩事啊？我哋入去睇下。
2: 人嚟啊！
0: 咩事啊？咩事啊？
2: 女公公，快啲去请御医嚟啊！皇上方才喺帐中笑得太厉害，以致失音不能言语，如今晕咗啊！快啲啊！
0: 你哋快啲去请御医，仲有立即准备姜汤。
2: 知道。皇上。

0: 点啊？你哋几个御医回诊之后，皇上得到嘅系咩病呢？
1: 回禀超儿，皇上呢次元阳虚脱，实在已经无药可救啦。
0: 咩话？
2: 超儿，超儿，哎呀，弊啦弊啦，超儿晕咗啊！御医快啲同佢诊治啊！快啲啦，快啲啦！

0: 秋雨醒了，秋雨醒了。
1: 我而家喺边啊？
0: 你喺少殡馆啊？
1: 点解四周帷幔都系白色嘅？咦，姐姐，你哋点解着晒素服啊？唔通皇上？皇上真系无药可救？姐姐，
2: 唔好提。
1: 如今宫中正在忙于办丧礼，你我仲要去百夫殿前守孝。皇上，皇上，
3: 闭啦，闭
0: 呀！燕赤凤，咩事大惊小怪呀、
3: 啊？方才皇太后大发雷霆，我皇上死得不明不白，已经下诏大司马王莽进宫严查，佢所指派嘅部队已经入卫宫廷。而且已经下令范延年将军免职待命，听讲马上就要包围少殡馆捉拿赵超儿。
1: 咩话？你呢个消息系咪真噶？皇上驾崩与妹妹何干呢？点解要嚟捉人啊？
3: 唉，如今宫中内外众议纷纭，大家都归罪赵超儿，所以皇太后下令要将佢囚禁翼庭狱中，交大司马、丞相、御史同埋廷尉联合审讯，要查问皇上近来的起居情形和发病前后的详细经过。
1: 妹妹是不应该受审讯的。好，等我去东宫找皇太后评理。
4: 姐姐不用去。
1: 试想我们入宫以来得罪人多，如今皇上归天。

0: 正是人家向我们报仇的时候。我知道今日大祸临头是无可避免，不过我自己深受皇恩，重倾天下，平日目中无人，今日又怎可以束手就擒，被人拿下逆庭，争辩这种恭维禁枕之事呢？好，我唯有追随先帝于前啦。
1: 德母妹，你去边啊？
2: 哎呀，快啲追出去睇下啦！
1: 德母妹，
2: 少爷，
1: 德母妹啊！
2: 哎呀，佢入咗温室啦！超儿，超儿，你快啲开门啊！超儿，
1: 开门啦、
2: 啊！超儿，扯缝啊！快啲撞开道门啊！
1: 开门啊！妹妹，
0: 万岁爷，你到底去咗边啊？点
1: 解你面色咁难睇嘅？
0: 万岁爷，等我一阵。我而家要追随万岁爷，万岁爷，
3: 姑母，你睇下呢个黑色嘅胸樽，
2: 哎呀，呢啲系宫中传播毒药嘅樽嚟噶。
0: 妹妹，你点解要服毒？你点解要服毒？
4: 赵昭仪听候听讯，
0: 赵昭仪方才已经服毒，如今佢生死未卜，如果你哋要捉人嘅，都应该等御医嚟诊断过先啦。
4: 啊，咁既然系咁，皇后快啲请御医啦。
0: 燕姬凤，你仲记喺度，快啲请御医啊！快啲去啊！妹妹，妹妹你唔好死，你唔可以死噶，
3: 娘娘。娘娘，
0: 咩事咁张狂啊？
3: 娘娘，成阳侯府中嚟咗个家人，佢话今早皇大司马已经派人去查封侯府，捉咗侯爵爷，都唔知为咗咩事，请皇后快啲赐快营救啦！
0: 真系估唔到，估唔到皇上尸骨未寒，佢哋就对我咁客气。好，我要去向皇太后评理。父母方、不周，你哋留喺度陪住妹妹。姑母、薄雨晴，我哋喺东宫揾皇太后评理。

0: 御医嚟啦，快啲去睇下超儿啦。
1: 唔使急，等我睇下先啦。
2: 御医点啊？
1: 太迟，佢已经毒发身亡啦。
0: 佢死咗，
3: 御医。超儿真系死咗？
1: 队长，呢啲事点可以讲少啊？好啦，我哋都告退啦。
3: 嗯，好啦，如今赵超儿已经死咗，我哋就回去复命啦。走。

0: 冯公公、娘娘同埋姑母佢哋咧？
1: 唉，娘娘听到佢阿爹被拘啦，城阳侯府被查封，如今去咗东宫揾皇太后理论。
0: 唉，顾唔到佢哋一家一场富贵，忽然化作浮云，合得养若自在，佢阿爹家破入狱，娘娘嘅命运亦都唔知会点。
1: 我都正在担心，娘娘去咗大半日仲未翻嚟，唔知会唔会有事咧？
2: 乜？原来你哋仲喺度啊？
0: 曹大姐，你咁匆忙，唔系有咩事啊嘛？
1: 系咯，
2: 我揾得你哋好辛苦啊！娘娘已经出咗事啦！
1: 出咗事？
0: 究竟咩事？
1: 系咯，
0: 皇后已经犯咗远条款。
2: 唔系，皇后仲未翻，不过。恐怕佢永远都翻唔到嚟。
1: 点解啊？
0: 究竟咩事？你快啲讲。
2: 方才东宫传出消息，话我哋皇后已经被废为平民，而且要同佢姑母一齐长期幽禁喺冷宫之中。
1: 呢个消息系唔系真噶？
2: 梗系真噶啦！方才皇大司马已经派人去远条馆搜查皇后嘅居室，收缴皇后嘅玺绶。所有原本喺远条馆听候差遣嘅工人都要集中看管，等候恩别。听讲仲要另派差使。我成人不觉，静静由后门走出嚟嘅啫。
0: 点解？点解好好一个皇后，无端白事会被废？
2: 皇后嘅气数已尽，顾唔到皇上一死，太后就指佢平日行为放纵。兼且佢自己又好嬲咁走去顶撞皇太后，所以当面受到废弃之辱。
1: 哎呀，如果远条馆有工人仲要恩别一番嘅，咁哎呀，你哋两位嘅安全就有问题噶啦。
2: 点解啊？
1: 嗱，如今赵家姊妹嘅势力已经瓦解，我哋已经变成人哋嘅针上肉。不过我同北周早就喺宫中服职。或者唔会被指为赵氏嘅同党，但你哋唔同，你哋系跟随皇后进宫嘅，将来追究起嚟，恐怕难免一死嘅。为今之计，我睇你哋都系漏夜逃走，另谋生路罢啦。
0: 系，如果我哋唔走，迟早会受株连，不如趁如今宫中混乱，快啲走啦。我哋既然来自民间。亦都应该返回民间，只有民间先至系值得我哋生活嘅地方。
2: 好啦，咁多年嚟宫中荒淫无耻嘅生活，我都睇到厌。我哋走啦，迟啲可能走唔切噶啦。
1: 系咯，你哋快啲走啦，
0: 冯公公，呢咁多年来多得你照顾，请受小人一拜。
1: 唔敢当，唔敢当。快啲起身啦！你都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走啊！其实宫中嘅生活系唔适合你哋嘅，你哋都系出去重新做人罢啦。而家趁皇大司马佢哋仲未守到嚟呢一度，你快啲走，呢度有我照顾得噶啦。
0: 好，冯公公，小人就此拜辞。曹大姐，我哋走啦。

0: 我哋终于离开咗黑暗嘅深宫啦。曹大姐，你仲拧翻转头望咩啫？系咪唔舍得宫中嘅生活？
1: 唔系，我觉得乡间嘅生活更加适合我。燕大哥，你呢？
0: 我想起自己身经万劫，而赵家姊妹亦已经历尽荣枯，数千里嘅烽烟，十四载嘅繁华都有如一梦。天光啊，你睇下，我哋虽然啱啱喺黑暗嘅深宫出嚟，但系前边唔系有一片耀眼光华咩？

0: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 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0: 朱曼子，
2: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0: 希望可以用到 AI 更加准确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
11: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旅游乐园之
15: 塔吉克斯坦和帕米尔公路难忘体验之旅，
14: 今个星期六邀请到
15: 旅游摄影爱好者 Jack Wong 同大家分享，
14: 以驾车形式欣赏当地天然靓景。
15: 他仲在帕米尔公路上驰骋啊！
14: 沿途仲遇上好多一起自由行的朋友啊！
15: 至于当地美食推介，
14: 咁就要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5: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香文，
14: 加埋阿 Jack，
15: 旅游乐园同大家一起追月。
1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Wast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13集，我系阿 Bell，
1: 我系 Hard Gray。
2: 哇，今集系我哋嘅最后一集咯。
1: 系啊。
2: 今集咧，我哋嘅嘉宾咧系叫做 Joseph 啦。咁我哋咧会一齐去探讨下 beatbox 应用喺电影音乐上面。咁啊，佢又有多重身份嘅。佢系除咗系无伴奏合唱团嘅表演者同埋编曲人之外咧，佢亦都系从事电影音乐。最近佢亦都为香港电影《厨师法版》制作全人声主题曲同埋电影配乐。咁佢会咧分享 beatbox 点样有效喺电影中协助叙事啦。下半集咧，我哋就会三位主持一齐同呢13集嘅香港有 beatbox 分享做个总结嘅。
1: 系啦，咁我哋今集请 Joseph 翻嚟咧，佢系一对叫 Settlement 嘅无伴奏合唱团里边嘅 members 啦，亦都系最新鲜滚热辣上映电影《厨师法版》主题曲创作人同埋电影配乐嘅监制咁啦。我哋有请 Joseph。
3: Hello， Hard Gray， Hello Bell， Hello 大家好。咁我系 Joseph 何文希啦。咁啊，多谢两位嘅介绍啦。咁我就系出一个唱 a cappella 同埋做 a cappella 音乐嘅人啦。同埋今次就有幸为呢个《厨师法版》呢套电影去创作配乐嘅。
1: 系啊，咁我记得其实我同 Joseph 咧嘅交情咧就唔系话好深嘅啫。好耐之前我有去香怡同台同 Settlement 一齐合作嘅。嗰時仲未係好認清嗰個 member，但係近呢一兩年啦，就有參與到一鋪嘅演出咧，咁啊真係正正式式就真係認識咗 Joseph， 即係會開始有傾偈啊，會了解下個人個情操啊，到輾轉到最近今年就佢邀請我去作為《廚師法版》beatbox 嗰部分嘅編曲參與咁樣啦。
3: 係，我哋都好幸運可以邀請到你去參與個主題曲啊！
1: 係啊，多謝你啊！冇錯啦，咁我介紹完我同 Joseph 嘅相識啊，因為廚師法版，所以我都先知道原來你係會有做電影配樂。其實當初係有咩契機會促成到？哇，真係我會認為啊，呢一套應該係史上第一套，甚至全世界係用 a cappella 做主題曲啦，亦都中間所有嘅音樂咧，你聽得出嘅都係由人聲咁去做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個成個起承轉合嘅過程咧？
2: 係啊，有啲咩契機，即係令你覺得啊要咁樣做咧？
3: 其實咧個契機咧同我自己嘅 group 啦 Settlement 都有關嘅，因為咧其實其中一位導演啦黃浩然先生咧，佢係認識我係 Settlement 其中一位團員，咁佢自己其實好早已經有個 idea 話想喺嚟緊佢呢套新戲咧嘅配樂裡面加入 a cappella， 甚至係完全所有嘅音樂都要用人聲 a cappella 咁去做。咁所以咧，佢就透過嗰位朋友就認識我啦。咁起初我哋都係傾下，大家交換下 idea 咁樣。因為我哋都好覺得咧，呢個戲嘅主題啊，同埋佢裡面有好多情節都係譬如講食嘢啊、戀愛啦，同埋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啦，其實都好襯我哋譬如唱 a cappella 合唱呢樣嘢嘅本質。咁所以就我哋決定就合作啦，同埋呢套戲我哋嗰個目標都好清晰嘅，即係音樂方面，我哋全部嘅配樂咧都一定要係純人聲去做，無論係咩風格，無論係咩嘅氣氛，無論係點樣做都好，總之我哋就唔用樂器，全部都用人聲。
2: 係咪想有温度啲
3: 咧？係啊，冇錯，係啊，想個氛圍可以舒服嘅，好 cozy 咁樣，好似一班人喺度傾緊偈咁樣嘅感覺咯。
1: 嗯，係啊，因為我睇一套戲啦，即係如果用舒服嗰個元素擺喺一套戲裏面呢，除咗 a cappella 之外，就好似揾唔到一個更加適合佢嘅嘢擺喺裏面。成套戲裏面佢有唔同 rhythm 嘅嗰啲嘟嘟哒哒嘅 harmony 嘅，即係聽落一路有嗰啲 a cappella 嘅音樂配住去睇嗰啲嘅食物，係成件事好啱數囉，唔知點解個感覺上。
3: 咁就好啦。
2: 都係，其實咧 a cappella 咧用人聲去唱，咁但係我估唔到你會用埋 beatbox 喎。用埋 beatbox 嚟做呢個配樂，會唔會危險？
3: 其實反而是很重要的 Beatbox 在今次配樂裡面的角色。一開頭呢諗用人聲去做呢，雖然係同個主題係好近嘅，好搭檔嘅，咁但係少少嘅挑戰呢，就係因為你全部都係人聲啦，都係人唱男聲女聲，甚至我哋今次係有小朋友嘅聲音喺裡面啦，但係其實嗰個變化呢都有機會有個限制喺度。即係同我哋平時其他配樂，我哋可能前半段我哋加首好 rock 嘅歌落去，一 rock band， 跟住可能另外一個場景可以有對 orchestra 管弦樂團咁樣。咁但係人聲始終都係，雖然佢好好聽可以，咁但係始終都好似有一個限制喺裏面。但係 beatbox 咧，其實佢就加咗好多唔同嘅 elements 入去咯，譬如節奏啊、聲效，係啊係啊，冇錯啊。
2: 即係個質感又有
3: 係啦，多咗啲，係啊冇錯，係層次一樣嘢。
1: 系咁，我睇到里边咧，我数唔晒，起码我估有十首咧，唔知系咪里边嘅 track 有冇咧？
3: 哦，音乐我哋30几嘅去到，
1: 三十几，
3: 低咗。即系如果计我哋叫做 Q 数啦，即系一首音乐响起就为之一个 music Q 啦。其实我哋有30几 Q 嘅。
1: 我哋当初点样去即系去 manage 到创作咁多歌咧？由你收到呢个 project order 咧，到你去揾唔同嘅 a c a p e l a 嘅朋友，点样会完成到呢个创举？我认为
3: 我谂都有少少幸运嘅成分，就系导演咧喺好早嘅阶段就已经系揾咗我，即系佢哋已经写紧剧本。應該話佢哋嘅劇本有咗分場，但係未去到話寫對白嘅嗰個狀態，其實我已經係知道佢哋想要啲乜嘢。咁喺嗰陣時候咧，我已經去做一啲 demo， 即係譬如可能我知道哦有呢個角色嘅，有呢啲場景嘅，有幾多餐飯嘅，咁我就諗，即係我憑空去寫嗰啲音樂先，即係寫定一啲主題啊咁樣先咯。
1: 即係你自己 do 埋啊 ，do 埋你嗰份啊
3: ，demo 係啊係啊
1: ，do 打打嘅 do
3: 啊，係啊要 do 埋㗎真係。哎，正啊！我覺得依、這個，
2: 但係我都想問一下啦，嗱，Hard Grey 同你喺呢個合作入面有冇令你擦出一啲新嘅火花咧？
3: 我絕對有啦、啊！我好記得嗰日我哋錄主題曲咧，我其實第一次上嚟 Hard Grey 嘅 studio 嘅，咁同埋對我嚟講咧，嗰、那個錄音咧、那個方式係幾新鮮嘅。之前又好啦，又或者平時我錄歌手又好咧，好多時候我哋出去 studio 可能有樂譜啊，即係好多時候錄 a c a p e l a 我哋都會寫咗譜嘅。
2: 哦，我知道你係咪想講 Hard Grey 完全冇譜？
3: 誒唔係，呢啲係 out of expectation， 好有嗰種刺激啊、新鮮感啊，依個陣間先講。咁但係我一上到嚟咧，我就覺得好快咯。譬如同 Hard Grey 去合作咧，係首先佢會聽我嘅 demo 啦，佢會理解首歌係做啲乜嘢啦，跟住佢其實已經好快坐埋位 set 好曬嘢就。我係試幾個俾你聽，咁係好正咯嗰件事。咁其實同其他歌手都會有依樣嘢嘅，但係嗰種互動啊，好佢唔係純粹 jam， 即係 Hard Grey 係好快去 get 到嗰首歌個氛圍，然之後放佢嘅 elements 落去，要磨合嘅。即係可能大家聽哦，依、這個幾好喎，不如我哋錄多陣 layer 啦。
1: 係啊
3: 係
1: 啊，
3: 係啦，不如我哋依個 layer 好似呢樣嘢幾正喎，不如做多啲啦。其實都有啲似整嘢食咁，即係我發覺加依隻粉好似幾好喎，係啦，依隻調味料好似幾正喎，我幾啱 feel， 不如你落多啲啦，落重手啲。
1: 係啊係啊，即係我記得我係大概可能七八成係我諗咗個 general 先嘅，咁另外其餘嗰兩三成咧，咁啊 Joseph 就會俾一啲 detail 意見，譬如可能有啲 build up 去 drop 之前嘅 transition， 可唔可以再辣啲咧，辣多少少，再起勁啲嗰個 build up， 即係有呢啲係。好廚師法版咯，
3: 係啊，
1: 係啊，我就我法版嘅，我話事先咁樣嘅，
3: 係啊，我係嗰啲好多意見嗰啲客啊，
1: 係啊，就好多挑剔嘅，冇錯。另外數翻今次算係第三次做呢啲嘅 beatbox 電影配樂，上一次係那天我妹飛啊，同埋最重要的第一次我就參與狂舞派咁樣咯。我覺得今次係都幾唔同，原來可以。參與一套電影裏面，我可以喺翻自己最舒服嘅 studio 裏面去錄咗嗰啲聲咯。因為以往咧，我係要去啲大監製嗰啲嘅真係專業嘅 studio，變咗有少少會唔同。喂，原來咁 chill 嘅人，純粹約去我度，跟住就搞完，跟住就你再去做埋啲後期咁樣咯。
2: 你講到後期，我都想問一下 Joseph 啦。咁因為全人聲啦，同埋阿 Hard Grey 去做呢個 beatbox 咧，咁你哋錄完音之後啦，會唔會再需要加啲 effect 啊？或者後期需要 tune 得比較犀利啊？咁會唔會咧？
3: 如果講話係混音嗰個過程呢，係有嘅，係啦係啦。因為第一全部都係人聲啦，咁平時我哋做歌可能都會有一啲嘅混音處理啦。咁但係尤其是今次喺個配樂嗰度，好似我之前咁講啦，雖然人聲係可以好好聽，可以有好多嘅玩法，咁但係我哋都好驚成套戲全部嘅音樂都係人唱出嚟，會唔會好似好單調啊？咁所以我哋都應用咗即係多謝我另外兩位嘅拍檔，就係、是、mixing engineer 阿 King 同埋呢個阿奇啦。咁佢哋喺裏面就發揮佢哋嘅魔法咯。即係可能你聽到有一啲聽出嚟好似佢又似似啲人聲，但係又好似唔係喎。你咪其實用個電子琴撳出嚟㗎，又或者啲好有趣嘅聲效，其實我哋都係錄咗嗰個素材，然之後就喺混音嘅過程裏面加好多嘅色彩落去咁樣。
2: 咁其實我哋做觀眾啦、聽眾啦。真係會好難分㗎喎、我睇緊套戲嗰時會一路諗呢版係人聲啊定人聲
1: 會聽得出係人聲因為即係我都有少少了解，可能 mix 啲 a cappella beatbox 呢，你唔會想完全將佢電子化，你亦都會保留嗰個人性嗰個張力，佢嗰個 impact， 即係你都聽得出佢少少嗰啲口水啲噗噗切切嗰啲嘅元素擺喺裏面，都會 get 到係人整出嚟嘅。
2: 頭先你哋講到用純人聲啊，或者黑鬼老師去 beatbox 嘅時候，咁你哋後期加 effect 咧，其實個難度會比起就咁普通一首歌做出嚟嘅 mixing 難啲啊，定係人聲難啲咧？
1: 我呢個都常知喎，即係做歌就咁做完就算啦。但佢係成套戲咁樣做。
3: 我諗我哋最大嘅分別呢，我哋可能有啲位會追求一啲氛圍感呢，即係 technical 啲啦，去到呢度講嘅時候就會譬如可能將嗰啲聲音可能擺左擺右擺得誇張少少嘅。
1: 電影嗰啲
3: 係啦。
2: 嗰啲係咪
3: 一定要做呢個
2: ASMR
1: 差
3: 唔多，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All Around You 嗰啲，
2: 我好中意聽呢啲嘅，夜晚喺邊度瞓覺我聽。
3: 係啦，咁所以有啲音樂會做得誇張啲，比我哋平時做歌，即係可能平時最緊要聽得舒服啊，最緊要個 vocal 主音靚靚，同埋聽得清楚啊咁樣。咁係咯，最大嘅分別可能係依度咯。
1: 其中一個 point 我同佢討論過，就係、是。你去 mix 嘅時候咧，咁你喺你個環境度聽翻個最好嘅質感啦。但當放落去電影院裏面嘅時候，會唔會因為個環境可能個場比較空洞啲，就令到可能有啲 bass 啊或者唔同嘅 high pitch， 令到佢個 harmony 啊冇咁 clean 咧，會有呢啲情況。咁你點樣可以 adjust 係每個電影院都有一定 basic 嘅 standard 我呈現到呢個聲咧？
3: 今次會比起平時做音樂多一個工序呢，就係、是我哋錄好曬啲音樂啦，做完音樂嘅 mixing 啦，咁其實我哋會同導演啊 sound design 嘅朋友呢，係會再去一個特別處理過嘅混音室，即係嗰個混音室呢，佢個 setting 就好似戲院嘅，當然冇咁大，但即係有大嘅 screen 啦。嗰個工序呢係 for 成套戲嘅 mixing， 即係包括嗰啲對白啊，同埋 sound design 啊擺嗰啲聲效啊，即係可能佢切嘢聲啊、風聲啊嗰啲聲效就擺埋曬，同埋音樂一齊咁去做一次混音。咁其實嗰陣時候已經係其中一個把關囉，就係、是、聽到原來個音樂喺戲院嘅 setting， 咁我覺得低音可能未夠喎，又或者調返轉可能重得滯喎，咁其實嗰陣時候已經 adjust 咗一陣嘅。咁但係好老實講，我諗每個戲院嗰個 setting 即係大細啊、喇叭嘅組合都未必係咁一樣，咁所以其實出嚟個效果，我自己嘅經驗呢都真係有少少分別嘅。
2: 咁我又想知下，即係頭先問咗嗰個出嚟個聲效啦，咁細細聲講我哋個成本咧，邊一樣會高啲咧？
3: 哇！我會話好難去比較，因為做配樂咧，始終可以 involve 好多人力物力，即係譬如可能樂器咁樣，你一隊管弦樂團又可以做到，或者可能個故事性質需要，可能一個鋼琴都得。咁但係你問我做人聲有好多嘢就真係唔慳得咯，
2: 反而係做人聲嗰啲唔慳。
3: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需要唔同嘅聲音。老實講，如果一個人唱曬，係咪可以呢？其實又可以嘅，但係未必啱呢個故事咯。咁所以我哋要因應唔同嘅音樂，揾唔同嘅歌手。 可能唱唔同嘅段落啊，甚至嗰個主旋律，因為我好想要一把咁嘅聲，咁所以我就邀請嗰位朋友嚟唱。咁同埋我哋錄音嘅時數啊，嗰啲亦都唔慳得，因為今時今日其實做音樂有好多種方法嘅。咁譬如可能係做電子音樂嘅，可能好多時候喺個composer 自己嘅 studio 可以完成，但係今次就唔同咯，我哋可能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去錄音啦、rehearsal 都可能要少少時間啦。咁所以一 involve 全部都係人性嘅嘢咧，有啲位就真係慳唔到啦咁樣咯。
1: 咁你揾咁多個唔同嘅 a cappella 嘅人去錄音啦，咁、我自己就冇見過其他人，咁其他嘅被你邀請嘅人係咪都係即係好 isolate 純粹錄完佢把聲，定係會有啲 section 係可能幾個一齊去 jam 去試一試個效果先呢？就冇啦。
3: 哦，今次我哋就冇呢一 part 啊。咁其實有兩個原因嘅，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其實今次錄音同埋混音嗰段時間都比較 tight 個 schedule。咁、而另外即係喺我哋做配樂嗰、那個方向嚟講咧，其實分開錄咧之後後制啊混音嗰個過程係會方便啲嘅。咁所以我哋就全部 section 其實都係分開錄咯啲 singer。
1: 咁都好犀利喎！即係其實係憑空想像，係全部係由 Joseph 嘅構思將每個唔同嘅單位嘅聲人去係啊擺埋一齊，但係之間冇接觸過
2: 音樂
1: 係啊，就係做咗呢個效果出嚟咯。
2: 哦，
1: 冇錯，係
3: 冇錯。
1: 外國有嗰啲 pitch perfect 㗎嘛。
3: 哦，係啊，係啊。
1: 我咧突然間有個盼望，因為睇完《廚師發白》，哇咁大膽，會唔會再之後有朝一日係真係有個真係玩開 beatbox a cappella 嗰啲人嘅歌舞劇嘅電影版？
3: 係
1: 咁 keep 住喺個電影裏邊就係 battle 或者唔同情節嘅成分啊，啲男男女女喺度講啲愛情啊，跟住日日成班人喺度跳舞啊，
3: 就即刻唱啦。
1: 係啊，我好想有呢樣嘢，外國有啦，但係
3: 有音樂劇添。
1: 香港我覺得係好有呢個條件有，即係啲人才
3: 同意啊，
1: 唱嗰啲人已經喺度係啦。以前就會係譬如狂舞派啊，都係一班素人嘅 dancer 喺咗個大行樂裏邊。咁我覺得今時今日係可以一班即係喺自己行內裏面係 professional 啦，貨大眾未見過嘅，然之後係喺個銀幕裏面呢，就好似廚師法版嘅再進階版啦，真係專係講 a cappella， 專係講 beatbox 嘅呢套戲。哇，你話幾犀利。
3: 係，我頭先都有個想像，就係、是、想像緊譬如可能係狂舞派，但裏面嘅係一班 beatboxer， 我即係講 beatboxer 嘅故事咁樣。咁你就真係要搵識做嘅人啦，做得叻嘅人啦，同埋真係 live 做囉喺裏面。
1: 係呀，係咁就會好正啦。
2: 係
1: 呀，即係你話其中電影裏面有一幕係講 beatbox battle， 嘩，
3: 係 live 嘅，同埋係一踢嘅
1: 紅地毯啊，
2: 嘩
1: 所以交俾 Joseph 可以去 inspire 你而家 connect 到嗰啲嘅導演又好，監製又好，令到佢有呢啲嘅想像空間。
2: 其實你用 a cappella 啦，同埋用 beatbox 全人聲去做電影配樂咧，呢一 part 你需唔需要去說服其他單位咧？
3: 好彩地係可以當冇，係可以話唔需要，因為其實我一路創作咧，我嘅對口都淨係導演嘅啫。
2: 太好啦！
1: 但係就 agree 你音樂嘅，即係行外人嚟噶嘛，算係。
3: 嗱，對音樂有意見就一定會有嘅，但係我反而想分享一樣嘢咧，就係、喺做呢個 project 嘅過程咧，你問我最難咧，其實係喺做緊 demo 嘅過程。因為譬如剛才說啊，如果你個配樂係用鋼琴去做嘅，咁可能嗰個作曲家自己彈琴，咁我彈一段俾你聽，即係可能未夠好嘅，即係可能真實嗰個版本我就搵一個鋼琴家嚟彈。咁但係今次 a cappella 嗰個難度呢，就係如果我用其他樂器去做呢，即係可能個聲音都好好聽，但係可能佢哋就會話咁、如果係 a cappella 嘅版本又會係點㗎，我要聽咗嗰個版本我先至可以噏頭㗎喎。咁、我就唱晒啦，好似頭先 High Grey 講過，我 do 埋人哋個份。咁但係
2: do 埋。
3: 但我 do 埋呢，我都係一把男聲咗。嗱有一兩首音樂呢真係主要係男聲嘅。咁嗰一刻就 OK 啦，我可以俾到佢嗰、那個九成嘅模樣啦。即係
2: 會唔會試下用 AI
3: 呢？呢、這個都可以分享一下。去到後面呢就會遇到一啲難題，就會導演話啊，我想聽如果真係有男有女或者真實嗰把聲，譬如我剛才提過有小朋友聲嘅，好唔同㗎嘛，我就算搵個女仔嚟唱，咁佢唔係真係小朋友就唔係小朋友。同埋喺導演嘅世界裏面呢，即係 Hard Grey 講得好啱，即係除咗佢對音樂有要求之外呢，其實佢都好需要將個成品拍埋落去佢嘅影像，佢先可以 get 到係咪真係佢想要嘅嘢。 咁係啦，去到提到 AI 咧，咁其實個準備過程我都有應用到，例如譬如講翻我同 High Grade 合作嗰首主題曲啦。
2: 嗯，
3: 咁其實本身係要寫俾女仔唱主音嘅，咁我自己唱完之後咧，我發覺係 present 唔到個 feel 嘅。而家有啲 AI 嘅技術就係，譬如我唱咗一個 demo 啦，我換版女仔聲落去我把聲嗰度咯。
2: 其實 AI 都可以做 demo 嘅，但係如果真係需要用到全人聲嘅話，暫時啦都難去 replace 呢樣嘢。
1: 唔係，我覺得 AI 好正，我自己試過用咧，即係純粹你擺一條你心目中你創作咗嘅 melody line。嗯，佢就幫你諗埋其他問題，
3: 編曲啊嘛，
2: 係啊係啊，
1: 好誇張，
3: 有呢啲技術，
1: 變到好似譬如 Pentatonix 嗰啲咁樣樣喎，喺呢方面係會有用咯，
2: 係啊，
1: 係啊，
3: 佢會幫你喺準備功夫嘅時候咧慳咗一啲時間，同埋你 present 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個精準啲嘅模樣出嚟。咁但係你話去翻 performance， 好似頭先我同 High Grade 嘅合作，其實都要要翻個有經驗嘅 musician， 佢 jam 落去先至有嗰種獨特性咯。
2: 嗯，
1: 係啊。咁我哋好開心咧，都呢上半集就請到 Joseph 分享咁多關於咁深入同埋咁新鮮滾熱辣嘅電影裏面嘅詳盡嘅背後嘅一啲嘅 behind the scene。咁今日好多謝 Joseph 上嚟同我哋分享，
2: 多謝曬 Joseph，
3: 多謝大家。
1: 希望更加多未來嘅電影啊，或者係 Settlement Acapella
2: 嘅，
1: 冇錯，都聽到你操作 Acapella 嘅所有嘅，
3: 多謝多謝
1: 地方有，
3: 多謝。
2: 好，今集聽到嚟呢度先，一陣間翻嚟聽埋下半集。
1: 香港有 Beatbox。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里亚茶聚。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关系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与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与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之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利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对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道琼斯指数报51,772点，升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54，人民币6.7241。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9美元，卖出4,283.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Way Smash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13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y。
2: 嗱，由于今集咧系最后一集，咁我哋嘅下半集咧就特别啲嘅。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仲有请到乐华一齐。乐华成日喺我哋嘅上半 part 嘅小环节入边咧就会出现啦。有请乐华，
3: 有请乐华。
4: Hello，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
3: 终于嚟到最后一集嘅大结局啦。咁我哋就真系一连串高呼咗12集半啦。咁而家最后嗰半集咧，我哋就嚟个总结啦。即系好难得，我觉得。咁我问下阿乐华，系啊，你都即系咁，我都介绍翻，其实佢都系香港有 Beatbox 里边嘅总策划同埋 everything 嘅，佢都系有帮佢帮手嘅。
2: 乐华老师，
3: 经过咁多集，你都讲下大概对呢个 program 里边嘅感受啊？
4: 你哋话做咗13集啦，但我可能系13乘二或者乘三嘅，因为我要幕后去听你哋讲嘅所有嘢啦，可能听咗几次。咁所以你哋讲嘅内容咧，我都觉得自己系叻咗嘅。咁啊，又做咗呢个黑龟老师教 Beatbox。一段日子啦，都學咗少少皮毛嘅，咁稍後我就會同阿 Hard Gray 一齊咧表演一下，做少少
2: 正啊正啊正啊正啊！十
3: 三集嘅 Beatbox 進化，
4: 就係因為聽咗13集咧，我就知道成個 Beatbox 喺香港裡面嘅脈絡，成個歷史係點樣，同埋咧有啲集數咧特別開心嘅，尤其是多人嗰啲集數咧，即係上一集咧有兩個靚仔咧，加埋阿 Bell 同埋 Hard Gray 咧，不如咁啊，我哋咧嚟緊做一個颁发奖项嘅一个形式，去介绍翻之前嗰13集嘅嘉宾啦。
2: 我有七个，
4: 有七个奖嘅。
2: 系有咩奖？
4: 第一个奖就系最刷新认知奖。请问两位咧，你觉得边集嘅嘉宾或者讨论嘅内容咧，最突破各位主持 Beatbox 嘅概念？我觉得阿 Bell 容易啲答嘅，因为阿 Hard Gray 老师咧就见惯世面。
2: 系
3: 都唔系，都有突破嘅。不过阿 Bell 讲先。
2: 最令我刷新認知嘅就真係古琴嗰 part， 嗰個係萬幸老師。
3: 哦，
2: 因為佢彈嗰陣時，我覺得嘩，佢其實真係由一入嚟 studio 嗰陣時，我見到佢，我覺得嘩，即係個感覺係一嗰、那個感覺喺個氣質、
3: 氣場
2: 氣質係啊，即係 beatbox 嗰個感覺本身係俾我覺得係有少少街頭 feel 啦、hip hop 啦、跳舞啦，即係會係一啲比較輕鬆啲，但係萬幸老師入到嚟嗰種，哇！估唔到呢個氣場嘅音樂界別都可以同 beatbox 可以做到 crossover， 或者可以 mix 到一齊做音樂，我覺得哇！咁都得嘅咩咁啊？
4: 係咯，其實係兩種唔同嘅氣場嚟嘅，一個係優雅嘅。一个是充满爆发力的，但都可以夹到埋一起。
2: 最正是萬幸老师弹的时候，我见到他的气场变了。
4: 变了什么？
2: 变了 rock 啊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
3: 最近出 show 啲人会觉得我大师做咯，都会。
2: 哦，大师级班。
4: 张咏春。
3: 系啊系啊系啊，啲人话我似甄子丹嗰啲。
4: 呢个就 low comment。嗱，咁咧我自己就覺得咧，登勤嗰集嘅 Loop Station 就最刷新我認知嘅，係啦。咁我自己都有玩開 Loop Station 啦，但係可能我自己就好介意自己出嚟把聲音係點樣。但係我覺得登勤佢係一個好 open minded 嘅人啦，佢試好多 effect 喺自己身上。我聽到佢嘅節目有講到話咩，佢同 Loop Station 嘅品牌嗰個高層去溝通嘅時候，玩爛曬佢哋嗰啲effect 咧，哇！我覺得好犀利啊，件事。
3: 我覺得最刷新我認知係而家諗到係，我覺得係 DTT 嗰一集係好有養分咧，亦都係好有啲我意想不到嘅答案。譬如佢哋就算出面冇任何收入嘅時候，點樣可以繼續營運住呢、這個？
2: 好、感動嘅嗰一集其實。
3: 直情即係可能聽眾裏面有啲係音樂人，我覺得係會有 inspire 到應該點樣 as 一個藝術家去走落去嘅心態咯。即撇除曬所有嘅工作，你已經關係你嘅初衷，你延續呢樣嘢嗰個態度，究竟個核心係點咧？嗰集其實講得非常之好，令到我都有翻去有啲反思嘅。跟其中一個 好正嘅位就係阿 DTT 佢講個感覺呢好真實，佢話你上台就嗰個緊張，你 enjoy 嗰個嘅緊張 ，enjoy 嗰個嘅恐懼啊，
2: 嗯，
3: 即係呢樣嘢係逆向思維哦，所以係都幾 impress 到我嘅。
2: 即係等於好似人生咁樣，即係當你嘅人生跌入低潮啊嘅時候，都要 enjoy 嘅
3: 擁抱，
2: 係擁抱嘅低潮，先至會有後來嘅勝利嘅感覺。
3: 真係好有深度，我覺得，我真係初頭以為香港有 beatbox 係真係純粹講。B-box 嘅技術，但係會講到係人生哲學嘅層面
2: 囉。
4: 好犀利。佢哋兩個呢，我聽佢哋節目我就覺得好開心囉。你哋四個人係咁爆曬咪咁樣。所以呢第二個獎啊，就叫氣氛最熱烈獎。邊一集錄音嘅時候大家都笑得最開心，或者 jam 得最投入呢，我自己就覺得係 Leo 同 DTT 嘅。
2: 喂，係 ，me too。
3: 我就鍾意肥傾嗰一集嘅，嗰集就太好笑啦，我覺得係。
2: 肥傾嗰集係頭幾集，第三集。
3: 第三集都好歡欣嘅，因為佢本身已經係主持上身啦，已經係。
2: 佢氣氛好好嘅。
3: 佢把聲又好啱個電台嘅聲啦，係都印象深刻，好盞鬼嘅。咁 DTT 嗰啲就係後生陽光活力嗰種嘅開心。
2: 仲有佢嘅感覺俾我好似以前睇一套 One Piece 嘅卡通咁樣，好似集合啲夥伴咧，跟住好有熱血咁樣，好熱誠對一件事，跟住好開心，好 enjoy 嗰件事，所以我覺得嗰集我感覺到個熱誠，嗰、那個熱血啊！
4: 我就覺得佢哋兩位啦，即系 DDT 同埋 Leo 係 BigBoss 合唱團嘅一個好好嘅一個見證咯，一個幾個人嘅組合就係應該有呢個火花嘅。咁啊，頒下一個獎啦，最令各位主持充滿期待嘅一個獎，究竟邊一集嘅嘉賓分享或者個製作過程啦，最能代表香港 BigBoss 嘅新一代力量同埋傳承精神，令大家覺得呢個文化會繼續發光發熱咧？
3: 一定係 Aiden 啦，係啊。
2: Yeah.
3: 即系访问佢由小朋友嘅角度，佢嘅谈吐已经唔似小朋友嘅，好成熟，好 represent 到佢个唔知咩 gen 啦，嗰个
2: gen 几唔知 gen 咩啦
3: ，alpha beta 已经系加码射线咁样啦。
4: 但系咧有新一代之前咧就有上一代嘅，咁我听翻呢个应该系第二集系啊 INK，我系好感动嘅，因为我真系十几年前到啦，真系有听年年有今日。哇！原來 B-box 可以同古巨基一啲明星去夾嗰個火花啦，跟住然後見到佢做嘅事情咁嘅 cyber 係咪？有個 B-box 嘅 community 去到 Hardgrey 老師啊，係為呢個 B-box 界去貢獻，而且佢都係 Aiden 嘅老師，我覺得係一路承傳落去嘅一個火。
3: 嗯，多謝。
4: 你覺得咧 ，Hardgrey 老師？
3: 我覺得係。
4: 你都係其中一環嚟喎。
3: 純粹覺得有個節目可以兩師徒咁樣一齊去傾偈，去同全港嘅觀眾去分享一個上一代同下一代之間嘅溝通個脈絡，
2: 我
3: 覺
2: 得
3: 係
2: 傾
4: 都係
2: 傾傾傾傾係都特別嘅，佢可能係比較平穩咁，但係我喺現場咁啊，因為我喺現場我見到，首先佢係一位前輩，
4: 人生嘅前輩
2: 係人生前輩啦，咁但係佢好有活力啊！即係喺佢呢個年紀，佢都仲有一個活力，佢一個唔係咁多人玩嘅音樂咧，我覺得都係值得支持嘅。
3: 係啊，即係正常聽聽，可能如果我去到五六十歲嗰個年紀咧，未必會再真係
2: 咁新穎嘅。
3: 係啦，係啊，可能純粹真係會退休生活啊。
2: 同埋佢教咗我玩嗰、那個
4: 咩？
3: 我好似係咪咩報紙下嗰啲 friend 都係？係
2: 係係。
4: 咁就要重温下我哋嘅節目，
2: 咩
3: 白切雞？
2: 白
3: 切
2: 雞係啊係啊，白切雞！我聽完呢個真係我諗咗好耐，笑死我。
4: 所以其實新一代嘅力量唔一定係年輕嘅人嘅咯，因為年長嘅人
2: 唔同嘅年紀
4: 都開始接觸到 B-box 文化，咁佢都可以係為咗新一代去傳承落去嘅一個課咯。嚟緊呢個獎可能有關傾傾事啦，係就係、是、最共振社會獎啊！我哋個節目叫咩啊？全名
3: BigBoss 文化與社會共振。
4: 其實有呢一句嘅。咁究竟邊一集最能展現到 BigBoss 可以推廣到社區教育，或者影響到唔同嘅族群呢，發揮到真正嘅社會影響力？
2: 咦，呢一個應該係肥傾。
3: 肥傾，肥傾，
2: 係肥傾。我覺得係肥傾，因為佢搞咗好多 event 啊，同埋佢拎入好多唔同音樂界別嘅人都一齊玩。
4: 嗯。
2: 咁同埋佢本身已經唔係玩 beatbox 咧，佢離開咗少少啦，叫做佢都仲有繼續 keep 住去推廣啊 ，line up 啊。
4: 嗯。
3: 我自己覺得係INK 嘅。
4: 嗯，
3: 因為佢係最古代，我叫古代咁樣啦，原始嘅時候，佢as呢個 representative 咧係好連結到個社會啊，對於我嚟講， 亦都佢而家虽然佢唔系咁活跃 beatbox， 佢系去 DJ 咁样啦。佢喺节目里边都会谈及唔同佢欣赏而家年轻嘅新 beatboxer 咧。咁系由前辈级嘅音乐人老师去讲翻，系特别有影响力嘅。我觉得会。
4: 我咧拣唔到啊，我觉得每一集都系咯。
3: 其实系乐华系啊，
2: 乐华自己老师，乐华老师，
4: 因为我有份统筹系咪咁啊？
3: 唔系，因为小环节出现咗你系、
2: 每一集都系你，
4: 因为我觉得嗱，你有。

0: OK， 呢个奖就肥经同 INK 各自分一半啦。
1: 好啦，你决定嘅，最终
2: 各自分一半，
1: 最终决定权系你嘅。好啦，两个奖啦，我哋再颁多好唔好啊？就系、是、见证时代变迁奖。边个系最令你深刻体会到 Beatbox 时代变迁或者技术进化嘅一集呢？
0: 哇，一定系 Loop Station 登勤，我觉得系。
2: 我都觉得系，因为我未见过。
0: 因为咁多集都系我哋环宇处冇其他乐器，咁纯粹都系拨支卡支啊，好多都系我哋做下 free jamming 啊。但系嗰一集佢系完全去展现到，哇，将个 Beatbox 摆落去，变一变成一部完整音乐体咁样样嘅，可以一个人去。做晒所有唱歌啊、編曲啊，直接一部機咁樣去打晒全部成個音樂，跟住啲人喺下面就好開心，載歌載舞囉，係好印象深刻嘅，完全係有嗰種 AI 嘅來臨嘅感覺，
2: 係科技嘅感覺，
0: 係啊 ，Beatbox 融合 AI 嘅感覺囉。
1: 嗯，我都認同佢一定係第一名嚟㗎啦呢個獎項，但係呢我又覺得有兩集嘅嘉賓咧，有嗨到少少呢個獎項嘅邊邊咁樣樣嘅，就係、是、我覺得淘淘嗰個集啦，因為淘淘都同 Hard Grey 就一齊夾音樂啦，出一啲 pop song 啦，嗰度其實都運用到 Hard Grey 老師 production 嘅技術啦。咁、
0: 嗯、
1: 可能講緊廿幾年前做唔到呢件事咁
0: 啊，係、嗯、嘛？講、嗯、得好啱啊，係啊，以前我十幾年前係都會主力玩 beatbox 咁樣啦，但係隨住個時間嘅進程咧，會接觸到唔同嘅音樂人咧，好似同主流會有啲接軌嘅，會即係個 beatbox 嗰個音樂嘅技術啊，或者嗰個技術個個聽感再提升之後咧，令到主流樂壇、
1: 嗯、
0: 或者係同唔同嘅音樂人都可以有個橋梁溝通到咯。
1: 同埋最神奇係而家電影都可以用全人聲做
0: 咧、啊啊啊，
2: 我哋上半集嘅 Joseph
1: 係咯。如果講緊都係廿幾年前係唔會覺得做到噶嘛，即係而家係容易咗。同埋大家進步咗對於音樂嗰個構思，利用 beatbox 同埋人聲，所以咧呢兩位我都覺得可以有亞軍同季軍攞、
0: 嗯嗯、
1: 到，不如一齊三個一齊攞啦！
0: 好啊好啊，
1: 皆大歡喜！
0: 有豬肉啊有！
1: 最後最後嗰個啦，就係、是、我哋做呢個節目最難忘嘅獎啦。邊一集係嗱？對於你哋兩位主持啊，你哋親身經驗，你覺得最有挑戰性嘅？例如我就覺得。阿登勤嚟到，使唔使要驳晒啲线去录入个电台啊？呢、這个我谂几少电台会做 Loop Station 嘅录音嘅？
0: 系啊，应该真系冇啊！即系现场去表演，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即系最多可能播首歌唱下歌啦。但系以 Beatbox 或者玩 Loop Station， 成个 Full Music 摆一个 Broadcast 里边，即系。是我自己親身第一次感受，覺得是 crazy。
1: 阿 Bell
0: 呢，
2: 如果你問我，因為本身我不知道 Loop Station 那個操作啦，那個困難程度啊咁樣，即係我都是用一個平民的身份啦，感覺到是最難忘嗰集，我會俾 Aiden。首先佢個年紀真係細啊，同埋佢嘅感覺係俾我覺得，哇！原來小朋友都可以咁有活力。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嗰、那个火花都唔逊于大人㗎喎。即係佢嗰个气场係可以凌驾到个大人上台嗰个感觉，佢係完全无惧喎。咁我觉得佢係几叻。
0: 係呀，好得意。
2: 小朋友係呀。
0: 冇错。我自己觉得最有挑战性呢，就同妈爸嗰集可能。係呀。因为嗰个都係一个几有趣嘅嗰样嘢，觉得係。即係佢都係一個資深藝術家啦，咁佢會有好多即係經歷披荊斬棘嘅表達，會擺咗喺個節目裏面咧、嗯，令到都有個 impact 喺裏面啊，係、嗯、啊，
1: 同埋佢係街舞啊嘛，
0: 街舞
1: 好難有聲音去形容呢件事，所以嗰個溝通，大家嗰個火花又唔同嘅，我覺得
0: 係啊，即係其中一個 point 難展現就係跳舞嗰啲嘢點樣喺個電台裏都可以感受到。跳舞嘅藝術咧、
1: 嗯，
0: 因為純粹齋聽嘅啫嘛，咁、
1: 嗯、
0: 呢、這個會係有啲 tricky 嘅，我覺得。所以最後好特別係佢又玩彈琴啦，
2: 係啊係啊，
0: 一首佢自己彈開嘅歌，咁、
1: 嗯、
0: 去表達我哋嘅兄弟情，有少少唔同。
1: 我咧最考功夫啊，梗係同 Hard Grey 老師商量，請邊個嘉賓嚟啦，同埋咧我哋定我哋份稿嘅時候咧，都係需要溝通嘅。Hard Grey 老師同班嘉賓係最熟噶嘛，我要問下佢，嗯，喂，有咩講啊？係可以刷新到新嘅火花啊！嗰呢個溝通係好緊要嘅，所以我都班俾 Hard Grey
2: 嘢講得啊，咁樣係嘛？
0: 係啊，因為你如果純粹齋 AI， 其實你唔知道中間真係嗰個趣事，一定係來自於真實撇除科技嘅嘢、嗯，去勾翻起我哋之間嘅交情啊、個經歷啊，咁先、
2: 啊、
0: 可以喺個。Podcast 裏面聽得津津有味咯，係我

0: 間嘅關係，就好似我哋而家係呢個關係咁咯。
1: 你哋有咩關係？
2: 好曖昧喎，
3: 係咪差唔多就我哋要表現啦？
1: 嚟咗個小環節係咪？
3: 我哋有冇最佳表演獎咧？唔知
0: 道最佳表演獎。
1: 小環節表演定係最後個表演嚟講緊？
3: 最後第二個環節嘅表演。
1: 第二個最後嗰、那個。
0: 哇！最後我覺得會係萬幸，我同萬幸老師嗰、那個。
1: 嗯。
0: 嗰、那個係真係佢搬埋成部琴翻嚟去錄播卡。
1: 係好誇張嘅嗰日嗰個，嗰個感覺係啊，覺得好真係難忘嘅，真係入腦嘅。
0: 佢將嗰個即係平時古琴山水嗰個氣象擺咗去個電台裏邊。
1: 是真的有這個感覺，
0: 是是
1: 即是 我形容不到啦。
3: 即是兩位都覺得是同萬幸老師那個是最佳表演獎，
0: 我是。
3: 是。我呢就即將呢要同黑龜老師表演啦。可能這個是最佳表演都未定呢。
0: 好試一下啦，我們就不如。
3: 耶、yeah。那呢就介紹一下我們的表演先啦。
0: 嗯。
3: 由於呢我們得兩個人，但是呢我又想做到呢好澎湃啊，好多人一起唱 Acapella 同埋打 Beatbox 嘅感覺，所以呢我就用咗之前有一集咪登勤介紹嘅 Loop Station 嘅，就用呢個 Loop Station 呢去製造唔同 layer 嘅和音啦。咁哈龜老師你要做咩？
0: 我就會幫你打八字囉。
3: 都唔簡單㗎，因為呢哈龜老師選擇自己人肉 Loop 啊，佢唔用 Loop Station 啊。
0: 冇錯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就會係我同樂華啦，咁佢就會用佢嘅優美嘅聲線啦，再加埋我一貫嘅 beatbox 嘅風格，就會嚟緊做我哋呢首叫做 Mr. Lawrence 係嘛？
3: 係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话咁快嚟到最后一集，今日我哋想将支咪交翻俾一个过来人，等佢用亲身经验话俾大家听，退休之后可以点样继续保持乐龄人生。无论你想继续发挥所长，定系放慢脚步享受生活，年龄从来都唔应该限制你嘅选择，最紧要聆听自己嘅内心，揾翻属于自己嘅乐龄心法。人生下半场依然可以活得好精彩。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长者安居协会创会总干事马锦华马 Sir 嚟到我哋嘅节目。今日佢会教我哋点样重新掌控自己嘅人生，同大家分享乐活晚年嘅大秘诀。欢迎长者安居协会创会总干事马锦华先生，你好啊，马 Sir。
6: 你好啊 ，Priscilla。
5: 马 Sir， 你由社工出身啦，到喺长者安居协会工作，一直做咗44年，一直都同长者同行。喺你咁多年嘅前线经验入边咧，你觉得香港长者喺情绪方面咧，最容易忽略咗系啲咩啊？
6: 我估咧，好多时啲人都会误会咗，喂，你老啦，不如重新嚟过啦，做一啲新嘅嘢啦，即系唔好再谂住自己好似以前咁咧咁。咁但系其实咧，对好多哥哥姐姐嚟讲咧，其实佢最想维持翻个现状。我本来系点样，你就俾我咁样啦，你唔好让我改啊，逼我去下呢样啊，又叫我去下旅行啊。其实可能我平时嘅生活习惯已经惯咗，几十年都系咁，你俾空间我得唔得咧？嗱，我觉得好多人咧都误会咗，喂，你退休。不如唔好咁搏命啦，你退休坐低唔定，行路唔好行咁快，好易跌亲。其实我觉得有时我哋过分地关心老人家，过分地突出咗佢做唔到嘅嘢，其实佢好多嘢做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咧，反而好多时令到哥哥姐姐咧个情绪上好唔安全，即系觉得吓、啊，原来我咁惨啊！本来佢好好嘅，突然间俾人话你弱者嚟嘅，你系好难承受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核心嘅问题咯。
5: 咁我哋其实系咪要忽略佢，定系其实由佢继续自己生活咁唔理佢啊？
6: 嗱，我都明白咧，好多时身边人咧出于一个担心咧、安全咧，嗱，你唔做唔到啲，唔好夹硬嚟啦。嗱，其实不如你等个哥哥姐姐讲俾你听，我想点样先。嗱，我估好多时我就忽略咗俾老人家讲佢想点，我就好快就话我同你决定，我帮你安排啦。嗱，听日咧我就安排你报咗名去老人中心啦，你去啦咁。我报咗游轮噶啦，你跟埋我哋去玩得噶啦。但其实可能佢想咗，我最怕晕船咯，明唔明？咁但系可能后生就话，哎呀，游轮最安全啦，嗱，酒店又唔使搬，又24有得食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好重要就系、是、俾个机会俾哥哥姐姐讲翻佢想点先，然后由嗰度就开始。咁我觉得咁样佢会开心咯，同埋觉得受尊重、被聆听咯。
5: 嗯，即系嗰个自主权最紧要都交翻喺长者上边。
6: 冇错。
5: 咁有冇话其实你见过咁多个个案入边咧，佢哋可能揾紧呢个人生嘅新平衡嘅过程入边咧，有冇话最常遇到啲挑战系咩？我哋又可以点样将帮佢哋将呢啲挑战咧转化为享受生活嘅动力咁样？
6: 嗱，我估咧好多时我哋都要接纳就系年纪大。机器坏， 功能上会差少少嘅。咁当然我谂最重要就系我哋都要分辨咗紧佢最重要嘅功能有冇受损先。譬如睇嘢有冇差咗，譬如佢有冇白内障遮到只眼根本睇唔到嘢，或者佢听觉会因为有啲原因开始听得好弱，以至身边后边啲车响安佢都睇唔到照过马路。嗱，呢系一啲关键嘅指引啦。咁都最紧就系呢部分，如果我哋分辨到哦，佢呢部分真系弱咗嘅。咁佢就喺嗰度做多啲針對性。如果唔係咧，佢根本完全好似你面前嘅外一樣咁精靈，今朝先跑完咗六公里步。咁你仲想嗌佢坐低咩？佢梗唔會坐啦。所以我成日話俾人話我係 ADHD 啊，即係過度活躍症係老人家嘅過度活躍症。嗱，其實正常佢你寧願佢過度活躍，
7: 嗯，
6: 好佢日頭到晚都坐喺度死咕咕，黑黑眼瞓係咪？咁所以我諗呢啲就係我哋睇到就係、是如果佢能夠覺得被人哋睇到佢仲得到。做到嘅嘢咧，佢会开心嘅。佢唔想俾人标签呢样唔得，嗰样唔掂咯。
7: 嗯，咁你有冇接触过一啲长者嘅个案入边咧？有啲可能令你深深感受到佢哋嘅落零心态嘅力量，可唔可以？
6: 咁我一定要讲下我妈妈啦。
7: 嗯
6: 嗱、
7: 嗯，
6: 我妈妈咧就去到102岁先至拜拜。
7: 哇！
6: 点知佢98岁嗰年仲去超市趯米喎？
7: 真系噶，几多公斤先？
6: 嗱，佢咧就好精彩。佢话我唔要攞呢、這个，即系所谓拐杖，佢要攞遮嘅啫。个遮又勾，同埋个形象好多，冇 elegant 嘅揸遮。
7: 系啊，
6: 咁佢超市咧就因为佢啱食晒啲米啦，系用把遮嘅遮柄勾咗袋5公斤嘅米喺地下拖住嚟，因为佢攞唔到。
7: 嗯，
6: 咁啊隔篱个小朋友同佢讲：婆婆，你袋米穿窿啦。咁佢话系啊，你帮我攞翻屋企啦。咁个小朋友真系帮佢手攞翻屋企。嗱，你睇佢冇精灵啊。
7: 嗯嗯，
6: 佢去到98岁冇脑退化。
7: 系，同埋都系全程自己一手一脚去。
6: 佢一个人生活。佢咧就好似仲提我打嚟，喂，阿边个未俾家用，你同我追佢，但系佢净系收现金唔收卡嘅。
7: 咁
6: 咧，到我哋有时中意打开佢嘅柜桶咧，啲银纸度飞下飞下，我谂佢每一日打开望一望就好开心。嗱，即系每个人都有佢生活开心嘅地方，我觉得最重要俾佢维持翻呢啲，唔好话，哎，你98岁唔得啦，你搬嚟我度住啦，唔好啦，我送去老人院，尊重翻佢。其实我觉得哥哥姐姐好想维持翻自己心，佢根本唔想麻烦人哋，系嘛？
7: 嗯，明白。咁有冇一啲咧，可能你接触过嘅独居啊，或者有需要嘅长者咧，其实佢哋咧一个人住咧，佢哋可能心理上会唔会都有啲孤单咧？即系会唔会都可能同呢个等，即系画上等号？我哋应该点样分辨其实佢系开心定系可以继续自己一个生活？
6: 嗱，你见我个样开唔开心？
7: 开心、啊。
6: 我都系独居长者嚟噶，因为仔女都唔喺身边。
7: 系。
6: 系啊，咁我系一个人住喺粉岭一个唐楼嘅一楼，楼、下就系老人院。我成日讲住将来我自己跌落去得噶啦，唔使申请。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平时他有没有其他社交生活，住是晚上一个人过的，但日头有很多活动的嘛，比如我昨天开了5个会、今天也有3个会，即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因为你年纪大你就哎呀都不去啦，都不当然这个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有些呢因为工作的时候那几十年做得太累了，他真的想唞，但其实唞都是唞短时间，他都想复返出来嘛，另外有些就好像我这些这是过度活跃的嘛，所以其实继续有这些就算一个人过即夜晚的生活冇问题噶，咁你都系有其他节目可以睇电视，可以睇各样嘅嘢噶嘛，或者听音乐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最紧要就系你知道自己最喜欢乜嘢，你揾到你嘅实践嘅方法，就唔好因为身边人话诶唔得噶，咁样危险啊咩，唔好听人讲，你自己系点样先？但系当然你都要将你嘅意念话俾人听，等人哋尊重你咯。
7: 咁如果可能对于一啲可能冇乜谂法嘅长者咧，可以点样帮佢哋啊？即系就算可能维持而家嘅生活，可能都会比较沉闷啊，或者点样可以积极啲咁可能扩展自己嘅新嘅社交圈子。
6: 嗱，我相信咧，佢哋唔敢跳出个舒适区嘅，即系可能佢惯咗自己一个人，冇人睇到最好。你明？如果佢有时参加啲活动，会俾人话：，喂，你件衫扣错钮、哦，等等。嗱，其实要慢慢嚟嘅，有一个适应期。譬如我会估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觉得想改变自己咧，去下屋村入边嘅老人中心，去报个名，参加一个班一个活动，跟人哋去旅行，睇下人哋系咩人，慢慢先建立你嘅友谊咯。嗱，我明白去到年纪大咧，重新建立友谊系好艰难，亦都好担心，因为太多骗子。
7: 嗯，
6: 你知啊，
7: 系啊，
6: 好多人同你熟，突然间，诶，你买呢只啦，你嗰啲嗰啲，咁嗱，我觉得最紧就系哥哥姐姐知道个世界变紧，但系你都要知道点样保护自己。第二就系都开始要接受少少自己嘅生活改变，可能以前唔做呢啲嘢，而家可能做下，但系当然喺一个舒适区入边做啦。
7: 嗯，多谢马 Sir 嘅分享。所以长者咧，记住要揾到一套适合自己嘅落零心法系好重要嘅。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马 Sir 倾下长者退休之后可以点样继续活出精彩嘅落零人生。阵间见。

0: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啱啱马 Sir 同我哋倾开老友记嘅心理变化，其实只要懂得调整心态，退休绝对唔系一个难关，而系人生全新嘅黄金阶段。呢场人生嘅下半场，你绝对有自由去决定自己点样行。多咗咁多时间，究竟有啲咩新奇有趣嘅事物等紧我哋去发掘呢？或者我哋可以点样好好享受呢份得来不易嘅自由？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马锦华先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退而不休嘅精彩生活，等马 Sir 亲自传授秘笈，启发各位老友记点样为自己度身订造一个充满活力、充实又好玩嘅退休蓝图。退休咧对好多人讲咧都系好大嘅转变啦，有啲人好期待，亦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有少少失落。从你咁多年嘅观察入边咧，长者踏入退休嘅初期咧，佢哋情绪最常咧系有啲咩出现啊？
1: 我相信咧，当你已经做咗30年嗰份工，突然间第二日老板话你听日开始唔使翻工，你会好多忧虑，好多担心，点啊，即系点啊，我点用我啲时间呢？咁所以我睇到有唔少朋友咧，退咗休第二日翻工，即系其实唔使翻噶，佢都系继续按嗰个时间起身，拎咗个公文袋就出咗街。咁但系咧，当佢行到 office 门啦，突然间醒，系、哎、我冇嘢做噶咯，
2: 咁唔使翻工。
1: 咁结果佢坐公园，坐到夜晚翻去就老婆咧，我翻嚟啦。咁即系其实好有几多人系咁样样。点解咧？因为佢之前未做够足够嘅准备，而呢个退休嘅规划咧，我而家新嘅病症叫做退休拖延症，就系话可唔可以唔退住啊？或者系几时先开始规划咧？咁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就是由你30岁开始，你就开始谂下你20年之后退休之后要做乜嘅。
2: 即系我而家要开始谂嘅。
1: 要啦，嗱，退休要做啲咩准备咧？第一，最紧要搞掂好个身体。嗱，坦白讲，我见唔少人退休之后半年就唔喺个世上啦，已经。因为工作上扯到你夹硬撑，但当你唔使翻工就病百病重生。我真系见唔少朋友，我有一个好好朋友，即系6个月就走咗啦。
2: 系突然间发现佢身体有啲唔舒服咁样。
1: 系啊，系亦都有啲长期有患病，不过就翻工就有啲顶住，但系放工就嚟咯。最重要就系其实当你退休之后，你要适应就系第一，好似冇以前俾人咁重视啦。第二咧，好似自己冇乜贡献，尤其是咧，有时好坦白讲咧，啲挚爱的太太或者老公话，呢个月冇攞家用翻嚟嘅，系咪？咁当然咧，就系甚至有啲仔女话：，咦，阿爸，你冇翻工假，原来咁嗱，即系呢啲都系啲唔系好恰当说话，令到老人家会突然间刺一刺佢。咁同埋仲有一样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是、喺你未退休之前，你应该开始掌握多一个兴趣，学多一个兴趣。点解咧？因为如果唔系咧，你会好惨嘅，即系退休之后乜都冇嘢做。我见过一个伯伯，佢真系退休之后日日喺屋企踎喺度。咁有一日咧，就有个园艺治疗师送一盆花俾佢，嗱，你帮我看住，一定确保佢唔好死咁。佢每日就捧盆花落去球场行圈晒太阳，哇！佢发觉，哎呀，原来睇到生命转变，原来有细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喺你退休之前要培养一个生活兴趣，有细艺先。第二个就系真系要保持身体健康，因为你就算你好多时间你身体唔健康，即系等于冇用，系嘥咗。咁所以我觉得呢几方面都系我想提醒各位，即系准备退休嘅朋友，问下自己，你接唔接受冇以前咁重要？喺屋企少咗贡献，你要接受，不如教育屋企人，系啊，我而家冇收入噶啦，你自己好执生啦，冇靠我啦，咁系嘛？因为而家你知嗰啲好多啃老族嘅事，年轻人咁啊，咁所以都要教育呢班年轻人，喂，阿爸退休，你好识做咯，咁啊，咁又跟住就头先所讲有啲细艺吓。
0: 咁不过睇翻马 Sir 你自己咧，退休其实咧反而越做越多啦，顾问、演讲、义工，连啱啱头先你都提到话自己今朝已经开咗3个会啦，咁各方面都继续投入啦。咁咧其实系啲咩力量咧，令你继续保持住呢种活力充沛嘅状态啊？
1: 我估呢个都同我对于呢个社会嘅需要有个关系，即系我自己睇到，虽然我退休啫，但系仲有好多人系其实如果透过我嘅分享支持咧，可以开心好多，做到佢要做嘅嘢。咁所以其实我严格嚟讲，我冇正式退过休嘅，我系一份接一份。嗱，譬如我2012年离开咗平安中，做咗16年，咁咧就跟住佢入咗城市大学，做咗4年嘅一个项目顾问。又跟住自己开咗一间顾问公司，2016年第一年就要纳税，几开心。
2: 咁好
1: 系啊，我好中意纳税噶，因为证明我真系做到嘢啊嘛，系咪？咁旧年仲可以退税添啊，几好，即系预缴税多咗嘛。咁间公司都啱10年啦，几快。嗱，咁呢10年嚟咧，其实我参与嘅工作，除咗政府一啲个工作委员会之外咧，亦都帮一啲社企做一啲顾问工作啦，亦都系将平安中嘅概念咧系带到东南亚，包括泰国、新加坡、台湾。而家我就系澳门嘅平安通嘅顾问，即系变咗，其实我继续做翻本来嘅嘢啫嘛，系冇同，不过角色唔同咗。第一唔使24小时或者12小时翻工，第二系一个顾问层次嘅嘢，系 俾啲建議，俾啲智慧佢點做好啲。咁第三亦都同好多即係初創者啦，做同行者，即係佢面對咩難題，我一齊感受下，然後大家一齊傾有咩解決方法咧咁。咁啱我頭先上一個會咧，就幫一個一啲都係樂齡科技嘅公司點樣打入呢個長者界嘅市場。
2: 嗯。
1: 啊，咁憑藉我喺呢差唔多半世紀嘅社會服務經驗同網絡咧，其實絕對有辦法讓佢哋工作嘅樂齡科技喺老人家身上。咁嗱，我覺得譬如呢啲過程咧，多姿多彩、多元化。咁我又覺得咧，當然你問我係咪每樣嘢都有收入咧，唔係，好多都係義務工作嚟嘅。咁但係其實有時唔係只在錢，而係睇到對方聽到意見，而佢考慮行，然後跟住去行咧，佢嘅成功會翻嚟話俾你，哎呀，好在你嗰日話俾佢聽咩咁，咁我已經好滿足。咁我覺得退休人士應該係盡量找尋呢啲機會。事實上，香港而家都有個別有啲機構咧，係專係招聘退休人士去成為私人公司嘅顧問㗎，已經做得好好㗎啦，已經。
2: 咁都其實你持續做呢啲工作咧，其實都係圍繞安老服務業啦。咁其實係咪都係因為你自己對呢個行業有興趣同有熱誠，所以可以繼續去工作，同埋可能係幫到更加多其他人咁樣？
1: 我自己有句口頭禪，因為時日無多，所以不務正業，所以我唔係淨係做安老服務業，我幫私家醫院做策略重整。我而家都坐喺北都委員會。做即係諮詢委員會做一啲意見嚇，咁所以係唔一定係做翻老人服務嘅嘢，反而我做到土地規劃啊，我亦都幫一啲機構申請土地嚟起老人院嘅。嗱，咁呢可能同老人關，但係多啲係土地規劃、土地發展。因為我仲係城市規劃委員會嘅委員，逢禮拜要開會㗎，係啊，
2: 真係好充實，好忙。
1: 係啊，係啊，但我仍然都 keep 住咧，我每個月都會飛出一次嘅，
2: 去旅行定係？
1: 有時去探親啦，因為啲細路一個喺澳洲，一個喺英國啊嘛，咁啊有時去見下人啦，有時去做下顧問培訓啦。咁通常咧就禮拜五晚飛，然後禮拜四翻嚟，因為禮拜五要開城規會，咁咯。我上禮拜先喺英國啫嘛。
2: 咁係咪其實都係因為有興趣都可以，所以先可以 keep 到？
1: 我都是有个目标和有个承担，即是我想看到其他人做的都能够做到他想做的事，那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在后面推一推他，扶一扶他。我都做埋婚前輔導同分手輔導嘅嘢。
2: 咁做好多好多範疇。
1: 係啊，所以嗱，其實我會點解我頭先提作為一個退休人士，你要有多個生活興趣就咁解咯。即係你冇淨係熟你以前翻工嗰啲咯，而要多一種嘅生活藝術、那個事業，然跟住你可以擴展多啲，可以多姿彩嘅生活咯。
2: 嗯，咁啱啱都提到你就話，你嘅生活好多姿多彩啦。咁你覺得咧，其實退而不休呢個模式咧，係咪都啱所有長者啊？定係其實每個人都要揾到自己嘅生活節奏咧？
1: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個個體嚟，我的例子不等於你一定要跟，亦都跟不到。坦白講，即係我啲咁嘅老顽童係嘛？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就是無論你係三行工人又好，白領民友，你都要問我退休之後，我仲想有啲咩想做？即係除咗家庭，你繼續係為湊下孫啊，陪老婆去玩啊，或者老婆陪老公去行下山，但係你仲有啲咩為個社會去做咧？即係我都要揾翻個社會目的出嚟先。當你有呢個社會目的咧，你自然就唔識去讀下書咯。你知政府有資助你讀書噶嘛嚇？有我昨天才聽到阿伯伯說我老婆是報這個再培訓課程，我問她是不是沒有錢花啊？因為讀再培訓課程以為是為了錢，但其實她只是想多些知識，是不是做都另一件事的嘛。當然有少許津貼，如果你找到份即是翻工，我覺得其實我們不要限制自己不接納一些新東西，反過來你應該問我還想了解這個社會的什麼，我要做多些什麼呢？這樣就好，因為現在香港很多途徑你可以參與，去老人中心去长者学院，全部都是你可以吸收新知识，我觉得去多这些地方你会少些被人骗的，是吧？咁咯。
2: 啱啱咧，馬 Sir 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由工作打拼期間過渡到落活期嘅心態調整啦。其實咧，退休咧都係一個好時機咧，俾我哋可以擺脱以前嘅框架，重新定義自己，去揾翻以前冇時間做嘅夢想。馬 Sir 咧更加用佢自身豐富嘅經驗咧，證明咗俾大家睇，只要保持好奇心同埋肯嘗試，人生嘅下半場咧就絕對好似可以萬花筒咁過得精彩同埋充滿驚喜。喺進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陣。聽首歌，好好放鬆一下，為心靈注入滿滿的正能量。回來之後，馬 Sir 會繼續同我們提供實用的建議，教我們怎樣精明地踏出第一步，令自己日日都過得咁開心、咁自在。陣間見。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嘅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亦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朝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事情发生了，美方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769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是157.2，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6，人民币6.7234，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292.07美元，卖出4292.8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6: 欢迎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 Priscilla。 上半集听完马 Sir 的亲身分享，相信大家都感受到退而不休的生活是几咁多姿多彩。听完咁多充满启发性的方法，相信好多朋友都心喐喐想试下。其实开展乐龄生活的第一步比想象中更加简单同埋有趣。只要抱住开放同好奇的心，勇敢去探索，总会找到令你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不需要俾压力自己，最紧要是觉得同自己舒服同埋开心。下半集我哋继续有请马 Sir 同大家分享一啲轻松易行嘅小贴士，等我哋可以一起开开心心咁实践乐活晚年。马 Sir，你都见过不少老友记，其实一开始都可能抱住这个观望的态度，到最后他们真的肯踏出第一步去拥抱这个新生活，通常是有什么精彩的契机令到他们有所转变？是一件事、人还是一特别的时机呢？
7: 我估有几样东西，一个就是、我们怎样要保持自己对生活上的好奇先。啊，原来是这样的。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听一下呢，去看。譬如最近很流行陀螺，是不是？其实有些人说小朋友玩的，最近在黄金时代高峰会，那些老人家就会玩陀螺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没有东西你不做到的。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去看一下先。先由观察开始。所以我成日很鼓励呢哥哥姐姐，你如果没有什么脚步的问题呢，你应该多些行街。其实行街令到你看到很多新鲜的刺激，你有好奇性。譬如以前呢，我喜欢行佐敦渡船阁百文楼那堆楼呢、其中有一间呢，就是它专有织渔网的。即是以前你知道避风塘出面是渔、有很多渔船，那间专有织渔网，我们看它怎样这网勾网之间不会烂。这些都是好奇来的。那你们回去绑绳扎看会不会得呢？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放慢脚步去留意生活上的每一些特别的东西，又找一些你很有兴趣去了解多些。了解多些有很多方法啦，看报纸啦，看书啦，看电视啦，甚至看手机，现在什么都找到这些资料。跟着第三个就是找个机会你可不可以参与一部分。我觉得只是旁观者，我叫看人捉棋那些人经常被人骂的嘛。旁观者不要依牙松降啦，因为就坐在一起玩，不过小心在街头那些棋局多数是赌博来的，那你要小心，因为最近都拉了不少。所以我觉得不要紧，你最要有参与，不要只是站在那里看。最安全参与的方法就是老人中心啦，或者地区一些的单位啦，甚至你可以加入做义工去关心其他哥哥姐姐都得嘅。嗱，永远第一次系艰难嘅，第一次都话，我唔识做嘅，会唔会俾人睇到我咁渣咁愚？嗱，如果你要保持自我形象咧，咁对唔住啦，你就唔适合做啲可以屈低身啊，做啲好基层嘅工作。但系坦白讲，到你退咗休之后，唔好挂住个面啦，好冇？个面都俾咗人咯，系嘛？咁如果你再 care 你个面咧，你乜都唔会做嘅。嗱，譬如我自己咧，我成日都认自己我 IT 唔得嘅，所以我手机唔会有 e-payment 咯，因为我费事俾人呃啊嘛。咁我觉得其实我要接纳自己嘅限制，接纳自己嘅短板先。咁可能咧，我会喺呢度会建议，如果啲中心欢迎咗新会员咧，同佢做一次评估啊，即系我哋叫生命嘅评估。喂，你而家最叻系乜嘢？最怕系乜嘢？最唔想咩？因为有时哥哥姐姐唔知，但系透过你问咧，佢会发现到出嚟。然后跟住咧，同佢建立一个规划噶啦，即系个 planning， 嚟緊三個月，不如嗱，你學呢樣嘢啦，夠噶啦，學一樣就得噶啦，其他唔使學噶啦。咁學識一樣，佢翻屋企可以炫耀啦嘛。你知唔知幾叻？我識乜乜乜啊！即係當你咁咧，揾翻啲成就感，咁你自然膽量大啲，信心大啲，咁啊跟住開始第二步、第三步咯。所以得第一步第一樣嘢就最緊要係承認自己而家去到呢個階段係有限，想知多啲嘢，想做多啲嘢，想學多啲。
8: 嗯，咁啱啱你都提到電話啦，咁電話其實即係而家都科技好發達啦，我諗電話都對於長者嚟講，可能係使用上邊有一定困難喺入邊啦。咁咧，其實點樣可以勸長者去試多啲？因為有時可能佢都會依賴住屋企人啊，幫佢去處理用電話處理一啲事務咁樣。佢點可能鼓勵長者自己用自己電話去幫自己去
7: 做一些？我自己睇到電話而家有一個功能好欠缺，就係聲音代替文字。因為坦白講，你個哥哥姐姐喺個電話個幕咁細去睇文字，又好痛苦。跟住就嗌佢咧，篤篤都實篤錯。咁等於點解我哋平安中有幫老人家做預約門診咧？就因為咁，當佢輸入電心電號碼一錯咧，已經成個由頭嚟講。但係能夠用聲音發令，即係我哋叫 text to voice 或者 voice to text 咧，其實就變得簡單咗好多。於是佢可以盡用到電話嘅功能。嗱，坦白講，我都唔贊成哥哥姐姐買呢啲咩 M17 啊，咩18嗰啲，唔需要。我用的功能十分一都冇，就算我而家嗰部手机我都觉得用得好少嘅，其实都系 WhatsApp 等等呢啲数，即系所谓社交媒体啊、影相，其他都冇用嘅。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系，如果呢啲科技能够简单咗化，譬如电话能够有声音变文字，就你已经唔使读，同埋都好快就知道自己啱唔啱。唔得佢會出聲鬧你噶嘛，係嘛？咁就變咗你可以用到曬入邊啲軟件功能咯，擠上擠成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科技落零科技喺呢方面要做多啲改良。如果全部都能夠聲音轉文字就哇，真係開心啦！電腦
8: 都
7: 係得啦，係咪先？
8: 咁對於一啲想提升生活幸福感嘅老友記咧，你覺得最容易起步、最零成本嘅第一個行動會係啲咩？
7: 我覺得即係由呢個散步、由跑步開始最好。嗱，其實你可能你話哎呀，好辛苦。苦啊，脚头菠萝盖会痛啊，膝头哥痛，嗱痛系正常嘅。你如果怕痛就乜都唔好做啦，做人都好痛噶嘛，你知我哋成日面对好痛苦嘅。你怕痛咁就乜都冇，连人都冇做。嗱，点解我话运动系最基本咧？嗱，你要养命，养多几年，你身体唔好，边人都养啫。咁而运动最基本开始唔好跑步住，我都唔赞成。散步先。嗱，散步嘅时候你着对舒服嘅鞋，跑步就要着运动鞋啦。舒服嘅鞋，食完晚饭一个钟头之后，佢消化得咁上，你落落街行散步咧，同埋慢慢要急步行，唔好慢，要出汗。嗱，当你出汗咧，讲个例子，一个月瘦五磅。条腰瘦一寸，仲有做运动系由个面嗰个紧致到个身噶，你睇我有冇皱纹？
8: 冇，
7: 就系因为跑咗廿几年步咯。嗱，呢就系一啲好简单，即系你散步开始，唔好当系一个压力吓。其实我住粉岭楼下个球场咧，有几个阿姐阿婶咧，好早走去打乒乓球嘅，日日打个。打到問我點解你唔打我？我唔識打，即係其實佢已經慣咗，其實 keep 住呢個，所以我覺得其實運動係一個最簡單，令到有健康情緒，但原來運動咧係可以發泄嘅。同埋咧，運動令你有靈感嘅。有時我帶住啲問題去跑步，跟住翻嚟諗到個答案嘅，係好有幫助。我亦都覺得運動咧，最後一樣嘢就唔需要有人配合你嘅，即係有時跑步散步都一個人隨時行都得，你唔使約腳噶嘛，你就人哋。哎呀，你冇行咁快，等埋我，你自己按自己嘅 pacing 個步伐，咁就最好咯，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行動嚟。
8: 咁如果屋企人想支持可能身邊嘅長者去行呢一步咧，你覺得家屬咧應該做嘅第一步又係啲咩啊？
7: 家屬最好開始就陪下佢行，即係你唔放心啊嘛，或者幫你攞定樽水。喂，嗱，唔好家屬你衝涼，我幫你攞水。你要嘅時候舉手，我就攞俾水你飲。但係慢慢就俾佢自己行。但係因為你初初跟咗佢行幾次，你知佢條路線，你都安全啲啊嘛，係咪？信心大啲，行極都係呢個圈嘅啫嘛，唔會走去第。除非佢搭巴士去第二个区跑啫，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其实运动系个个人都做得。可能你话唔系，我可能因为有啲原因要坐轮椅，其实都有轮椅上嘅运动噶嘛。最紧要喐，上肢去喐噶嘛，系咪？毛巾操又好，咩绳操又好，咩都最紧要有运动。咁我觉得其实运动令你嘅人分泌嗰啲咩分
8: 泌，
7: 就都会令到开心啲噶嘛。咁所以我鼓励大家由运动开始。
8: 咁对于一啲想安静落嚟或者真系享受一啲比较休闲晚活嘅老友记咧，你又会有啲咩正面嘅建议啊？
7: 嗱，其实咧，如果你屋企周围有啲花园咧，我就鼓励你赏花。睇下有冇新发现嘅花种，听下雀仔声。咦？点解呢排呢只雀仔？ 仔唔见咗嘅咧？咁嗱，其实呢雀仔好定性定时喺嗰度出现。问题就系佢会唔会同你打招呼？你会唔会留低睇下佢咧？咁，譬如我跑步嘅时候咧，有啲雀仔成日踎喺地下唔起身，有啲白鸽咧，我话细佬起身啊咁噶，佢话系唔都唔喐嘅，明唔明？咁同埋我自己跑步嘅习惯就系我会同啲清道夫打招呼，同佢讲早晨。因为佢哋最基层嘅工人，
8: 嗯，
7: 但系当你同佢打招呼，佢觉得你留意到佢做，我通常就话早晨啊，辛苦你啊，佢好开心啊，哎呀，唔好系啦咁，即系我觉得你透过呢个过程咧，系同人建立新嘅关系，而佢哋真系非常多谢你欣赏嘅新路，咁呢个就令到又开心啲咯，系嘛？咁我觉得其实我哋做一个和平使者，做一个使人快乐的人咧，系最难得嘅。咁、
8: 嗯、
7: 我觉得退休之后咧，你嘅贡献就系呢啲嘢啦。
8: 多谢马 Sir 嘅分享，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呢度都已经好多灵感，准备好随时踏出第一步，去揾到自己专属嘅退休节奏。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马 Sir 一齐学下点样提早做个醒目嘅规划，同自己度身订造一个无忧无虑、充实又美满嘅黄金岁月。阵间见。

0: 之后是人生的第二章，是一个全新的大舞台。以你个人的经验来看，你会怎样形容自己现在这个人生的黄金阶段？
1: 我通常就用春夏秋冬形容我的四季。小朋友出世就是春天，其实我出生一个很基层的家庭，可能唔讲唔知，我四岁以前都喺地下躝，我唔识奇嘅，我就系一个弱能儿童嚟嘅，因为50年代咧系患咗肺痨病，尤其50年代好普遍嘅一个都市病，但系好多小朋友都中招，咁所以我喺地下一路躝咗4年，咁躝到我妈妈都就嚟放弃我啦，咁啊隔篱有个邻居就同我妈讲：你信耶稣啦，你信耶稣，你个仔又得救噶啦。咁但系当时我妈妈咧就系做紧纸扎铺卖纸扎嘅，而佢奶奶食长斋。你佢信耶稣真系唔使谂啦，系咪先？
0: 撞咗。
1: 系啦，个宗教上嘅矛盾。但我妈妈竟然咁讲，佢话：你俾我见到佢起身，我就信咯。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呢一个咁嘅挑战咧，我可能识听。唔知点解有一日就爬住有一张揿住张凳度，企图起身，夹下个屁股。当时冇裤仔着噶。咁我妈妈吓，企到起身，佢即刻抌晒所有拜佛嗰啲嘢，然后就信耶稣。咁所以其实我系4岁先识第一次企起身。所以到而家我都好感恩，就係而家我可以跑到馬拉松，係咪從來冇諗過？所以如果唔係上帝幫手，冇得辦法。咁但係跟住我就入咗2.5年醫院，因為要醫病嘛，所以我住咗靈實，住咗拿打素，住咗九龍醫院，住咗2年，所以係冇機會讀幼稚園。一翻嚟咧就讀小學1年班，咁啊冇基礎就梗係成績會差啦。咁一路到6年班咧，我真係好多科都唔合格。係一次一個女仔咧坐我隔離嘅，俾你抄啦咁嘅屎，咁我得嗰次嗰科合格嘅，所以我真係好多謝呢位女同學嘅幫手。咁點解會講呢樣嘢？我就覺得其實咧，我哋人生係冇嘢你可以準備，有啲嘢唔到你做得好就得嘅啦，唔係必然嘅。咁所以當我會諗就係、是，當你退休，其實你係咪等到退休先諗咧？唔好咁問啊！其实系咪应该早啲？好似我4岁开始谂啊，第日做咩咧？虽然我冇乜办法谂啦，咁其实我就觉得最好你去到40岁到50岁到开始谂啊。咦，仲有几年你退休之后，你想点样开始你嘅生命咧？你嘅人生第二章系乜嘢咧？我就通常去问一个问题：你退休之后，你仲想为呢个社会带嚟咩改变？做义工啊，对老婆好啲，都系带嚟社会改变噶嘛，对太太好系咪？或者对屋企人多啲关心，不过可能屋企人话你唔好理我啦，你得闲我惊咗你咁，都点样攞个平衡要谂啦。咁但系我都最重要就系仍然去翻个问题就系、是、我同个社会有咩关系？我可以为佢贡献啲乜嘢咧？你可能话喂，我卖做小贩嘅啫，我卖嘢，其实卖嘢都系传授智慧噶嘛，系咪可以教人卖嘢噶嘛？即系我就觉得其实你要谂下，唔好觉得我乜都唔识噶，唔得噶啦，其实总有。一样你可以同人分享，就将你最好嗰样嘢攞嚟做你退休之后嘅主旨同埋个目的。咁我觉得咁咧，你会开心好多吓。
0: 咁如果头先啱啱你提就话，即系仲可以为社会贡献啲咩咧？我谂好多人听到都会觉得，哇！我自己嘅能力点样仲可以为社会贡献，或者自己冇咁多能力，即系为社会贡献啊？咁有冇啲细微嘅嘢，其实都可以慢慢咁做起咧？
1: 嗱，我会觉得其实第一样，我会问就系你而家本来做紧乜嘢先？嗱，可以讲两个例子，一个咧就系有一个男士咧，佢喺煤气公司，佢系做咩咧？就测试煤气炉，结果佢咧喺屋企煮九大鬼嘅，因为佢煮不同嘅餸去测试个炉得唔得啊嘛。咁于是佢退休之后咧就专系去嗰啲社区饭堂煮饭咯，明唔明？咁呢个你话喂吓咁都得？咁真係得喎，係咪先？好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個係喺電力公司做檢查電錶嘅。咁佢通常我哋嗰陣時同佢哋合作，就係佢一去到啲哥哥姐姐屋企有用平安鐘，就撳埋個平安鐘度測試平安鐘。因為老人家好驚啊，撳咗冇事會俾人鬧，其實唔會啊，誤會嚟嘅。咁嗰個師傅就即係同老人家撳測試平安鐘，順便睇埋屋企嘅電力有冇問題。嗱，呢其實而家好多哥哥姐姐屋企都需要呢啲服務，需要啲支援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就一啲日常你嘅工作技巧。就已經能夠幫到，可能你話，咁我文職啫，我又唔識做啲維修嘅嘢，其實文職你幫你睇下啲信啊，睇下啲計下條嗰個所謂帳簿有冇計錯數，其實呢都可以幫到老人家，所以我覺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問題就係你肯唔肯攞出去俾人用啫。
0: 明，咁除咗其实你提到嘅对可能社会嘅贡献都系一个小小嘅目标啦，咁咧仲有冇其他其实都可以好好规划未来啊？例如可能个人健康啊，或者财富准备咧，甚至可能咧点样将呢个兴趣培养啊？
1: 我估另一个我觉得需要提就系点样同屋企人维持一个良好嘅关系。嗱，好坦白讲，你退休即系喺时间喺屋企嘅时间梗系多咗。屋企翻人多咗陌生人搞搞震嘅，有時老婆發覺你將廚房你又撈到亂曬嘅，又話想試下煮飯點樣搞到成台嘢咧，跟住又唔執啊嗰啲，嗱拗撬一定有，而事實上咧，好俾我哋講。

0: 喺香港55岁、65岁呢个年纪嘅人咧，离婚系好高嘅。一来系退休，二来就系我忍咗你好耐，
1: 唔忍系嘛？跟住
0: 唔够啦，唔要啦，咁好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系你多咗时间喺屋企嘅时候，你点样做屋企嘅和平大事，而唔喺度搞搞即系冇帮衬咧？譬如话唔好摊喺度瞓喺度睇报纸，报纸又唔执。个仔带女朋友翻嚟，你仲系白老爷咁。嗱，呢真系大家要识做。嗱，当然第二样咧，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系你都要陪下太太。或者太即係做嘢太太陪下老公去下旅行，嗱唔需要去好遠嘅，去短啲。其實我諗而家大家都鼓勵大家坐遊輪咁嘛，係咪？遊輪就唔使轉酒店啊嘛，又可以有食有住。咁所以我覺得呢都係要維持翻同屋企人關係。譬如我自己，我哋一家五口咧，即係我哋兄弟姊妹各一，我每兩個月有一次 Zoom 嘅 gathering， 即係因為我啲兄弟姊妹分布喺世界各地噶嘛，一個喺越南，一個喺美國，一個澳洲，咁我就兩個一次就一齊透過網上一齊傾偈，講下近況。由大家互相代讨，嗱，我觉得呢啲就系维持关系咯。你退休就更加应该系主角去处理呢啲嘢咯。
1: 嗯，即係都係啲簡單嘅小方法可以維繫大家嘅關係咁樣。咁咧、我都知啦，馬Sir你啱啱都提到你自己都係一個獨居長者啦。咁馬Sir有冇啲精彩生活指南或者實用建議咧，都可以俾一班獨居嘅長者參考一下，等佢哋都可以一個人都過得好充實啊？
0: 嗱，我會建議咧，朝頭早唔好瞓咁晏啦。我自己6点钟起身嘅，咁然後咧就跟住做少少即係靈修啦，然後跟住好簡單就落街去跑步噶啦。咁啊唔使跑多嘅，跑4-5公里，咁啊翻屋企跟住。睇嗰日有咩会要开啊，要准备啊咁。咁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系当你系一个独居长者都好咧，你都要帮自己有个时间表，唔好今日瞓觉，听日又系瞓觉，后日又系瞓觉。其实我觉得咁咧，你个身体会越嚟越差嘅，唔会好嘅。调翻转，你有规律嘅生活系好啲。当然呢个规律唔系话做错咗会打靶啦，但系你都俾自己有少弹性。嗱，最紧要就系你珍惜约咗人嘅时间，就要去见下人。咁如果另外就係，我覺得嚟嚟去就作為一個獨居長者，最緊要識照顧自己嘅健康，這個要警惕，要提醒。仲有唔舒服，需要人哋幫手，撳個平安鐘揾人咯。再唔係打電話俾仔女，喂過嚟睇睇我咁。其實有時不恥下問，唔好介意，唔好俾人覺得唔好意思麻煩你。佢係你嘅仔女係有責任，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要接受到人哋嘅對你愛咯。
1: 咁如果咧要你揀一個最核心嘅樂齡心法咧，你覺得最重要嘅心態咧會係啲咩啊？
0: 就係、是。因为时日无多，要不务正业，
1: 同埋系咪最紧要都要开心咁样？
0: 最紧要笑多啲啦，同埋做自己开心嘅嘢咯。去探你想探嘅人啦，食你想食嘅嘢啦，系嘛？系咯。
1: 今日好多谢长者安居协会创会总干事马锦华先生嚟到心灵指南，送咗咁多丰富嘅乐龄锦囊俾大家，教我哋点样充满活力咁期待嘅心情去迎接呢个新一页。马 Sir 喺节目结束之前，你有冇啲打气嘅说话想送俾正准备迎接人生新阶段或者已经享受紧退休生活嘅朋友啊？
0: 我谂咧，带住好奇心去开展你嘅退休生活，去享受你喺呢个好奇心入边揾到嘅成果，同埋咧积极参与对社会好嘅事，一齐做多啲。
1: 多谢马 Sir， 一连13集嘅心灵指南，13个令心灵更富足、生活更美满嘅主题，加上咁多位嘉宾嘅无私分享，亦都好多谢收音机前一路陪伴嘅你哋。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祝大家日日都活得开心、精彩。多谢大家收听。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街灯的光不单止照亮黑夜，还会不知不觉间改变树叶本身的味道，甚至可能影响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

过去几十年，全球的光害每年都会增加大约10%。光害简单来讲，就是夜晚的人工光源，在城市入面到处都闪闪发亮的光。灯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对于环境和其他生物来讲，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北京市入面的槐树和岑木进行观察，他们发现都市道路两旁街灯长时间照射的树叶竟然比郊区的树叶还要硬，光线越强的地方叶片就越硬，而昆虫留下的咬痕就越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但点解树叶变硬之后会吸引唔到昆虫嘅呢？其实植物本身有自己嘅资源分配策略，植物会将有限嘅养分、水分同埋能量分配去唔同嘅功能，例如成长、繁衍，又或者自我防卫。举个例子，如果周围有好多食叶嘅昆虫，植物会优先加强防卫，例如生出刺、增加化学防御物质，甚至生啲更加硬嘅叶片，就好似一个天然嘅防咬盾牌咁。而夜晚持续嘅街灯可能刺激植物将更加多能量分配去生啲硬嘅叶，从而令到昆虫觉得佢哋唔好食。

街灯点样刺激植物呢？这个可能是人工光照延长了树木的光合作用时间。通常光合作用是在日间进行的，但是街灯的光在晚上出现，可能令到树木以为日光还未结束，自然就会继续进行光合作用，投入更加多资源去到加强叶片的结构。不同颜色的光线对植物的影响亦都有不同，例如红光会促使植物生啲较为硬嘅叶片。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叶片变硬呢一啲咁微小嘅改变，其实呢一啲改变会引发连锁反应。昆虫食唔到啱嘅叶片，可能会导致佢哋嘅数量减少，而依靠呢一啲昆虫为食物嘅鸟类，因为食物来源减少，数量亦都可能会下降。同时，昆虫是重要的传播花粉媒介，亦都会协助分解腐烂的植物，促进养分回到土壤。这个效应持续下去，整个城市食物链和土壤健康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即是如果树叶变硬，整个都市生态链都会好像骨牌一样慢慢出现问题。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教宗梁14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表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于当地星期五朝早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等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工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且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当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3，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91.09美元，卖出4291.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3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喺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1.9度、东经12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风向不定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緊機呀，差少少過關呀。
4: 馬路唔係打機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睇訊息嘅地方。行人過馬路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行人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唔单止植物会被光害影响，光害对动物的影响更加明显。夜间的灯光会干扰动物的昼夜节律，例如萤火虫会因为光线而沟通困难，繁殖率下降。小海龟孵化之后靠月光去找回海水，但街灯会搞乱它们的方向，迁徙的鸟类亦都可能会偏离航线，而有一些昆虫甚至会连行为都改变了。当夜晚有灯光的时候，有些昆虫在灯光下无所遁形，更加容易感被捕食者，例如蝙蝠发现，亦都有些昆虫会被光吸引而死亡。所以人工光线不单止改变植物，还会影响整个夜间生态网络。

既然光害会影响植物同埋昆虫，咁有咩方法可以减轻光害嘅负面影响呢？首先系照明管理方面，我哋可以降低街灯嘅亮度，毕竟夜间亮度同埋叶片被昆虫咬食嘅数量呈线性关系。其次，只系喺必要嘅场合同埋时间先使用灯光，最好改用埋感应器控制。第三，灯罩设计同埋光线方向都好重要，可以防止光线照到不必要嘅地方。最后，住宅区可以选用琥珀色嘅光源，呢只颜色对于昆虫嘅影响系最少㗎。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除了照明管理，都市规划和生态教育都非常重要。市民可以透过熄灯减少不必要的照明，和参与城市生态的教育活动，去增加对光害的认识。

光害是全球各个城市都面对紧的问题，例如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大城市，每晚的霓虹灯、街道照明、广告牌都可能悄悄地改变植物的生长和夜间动物的行为。光害已经成为都市生态学家关注的重要议题。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都市光害其实是一个微小但是真实的环境警示。科技虽然令到人类的生活更加便利，为世界带来光明，但如果不小心管理，就可能会改变植物、昆虫、其他生物，甚至整个城市的夜间生态链。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每位森林疗愈向导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同经历。喺过去咁多集入面，可能你都有机会听到唔少森林疗愈向导自己点样最初接触森林浴，同埋成为咗向导之后嘅经历。我哋今集有机会请到阿新陈耀新，佢咧喺2019年开始已经正式成为一位向导，带领活动咧都已经有几年嘅经验。佢有机会会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点样接触到森林疗愈，同埋嚟到而家做咗几年呢个工作之后唔同嘅发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新陈耀新，我都是一个森林浴的向导。我在2019年的时候去了英国学森林浴这件事的。但是当然我和大自然关系很久之前已经开始有的了。我以前都很喜欢行山，甚至参加过毅行者两年，同朋友一起跑山嘅。上到喺山上面嘅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係好自由，好无拘无束，亦都係有一种好纯粹嘅快乐嘅。咁但係同大自然更深嘅关系，更深嘅连结喺几时开始呢？我记得就是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失恋，有一次就是哇很伤心，个人呢很牛的那一排，刚刚又转了新工，要面对一些新的工作的挑战之余，又每朝好像行尸走肉咁想着那个即失去了的爱情，所以呢有时都想有啲空间自己去唞下嘅。嗰陣时返新工咁啱嗰度公司隔离有一个公园嘅。咁我每一日嘅 lunch 食完嘢之后呢，就会去嗰个公园度行下坐下休息下，甚至小睡片刻咁样。久而久之呢就成咗一个习惯啦。我諗嗰陣呢每个礼拜可能有三四日呢都喺嗰个公园嗰度逗留20分钟30分钟咁样。可能係好纯粹嘅休息咁样啦。去到公园呢又唔需要去见好多人，唔需要笑面迎人，纯粹呢同啲树相处一下，听一下雀仔声咁样。咁久而久之呢就心情会好咗嘅，係啦，冇咁多唔开心嘅情绪嘅。我諗嗰个过程有几个月啦，咁就慢慢去发现到呢，其实同大自然相处其实可能纯粹係个人放松咗之外，一啲好深层嘅情绪你都可以同个大自然去溝通啦，去抒發咁樣。咁直至呢去到2018年嘅年底呢，我去咗紐西蘭旅行啦。咁我同幾個朋友去旅行啦，其中一個景點呢係去一啲大自然國家公園嗰度，嗰度呢有一啲好粗好大嘅樹，甚至呢有一啲樹係上千年嘅咁樣。咁我哋喺嗰度都逗留咗好耐，你會呢感覺到同嗰啲樹有一啲好特別嘅連結嘅。嗰個國家公園嗰啲上千年嘅樹呢有啲名㗎喎，譬如有一棵叫做森林之母，有一棵叫做森林之父咁樣，好似一個森林裏面嘅長者咁樣。你喺呢啲上千年嘅樹面前呢，感覺好似真係俾一個長輩呢呵護住你，照顧住你咁樣。嗰個感覺呢係好自然，好舒服嘅，好被保護嘅。咁嗰日我哋日頭就去咗呢個森林，然之後呢夜晚我就去搵一個喺紐西蘭住嘅香港朋友。 那個朋友呢很特別的，他是、你可以叫他做環保分子，他是做一些呢氣候變化的政策倡議工作的、如果你新聞聽到說、哦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佢就係去呢啲大會呢去游說啲國家領袖，你要為咗氣候變化改變你嘅政策啦，咁樣佢做咗呢個工作呢十幾年㗎啦。然之後呢夜晚同佢食飯嘅時候，佢就話喔、哦、我近排呢去咗紐西蘭裏面嘅樹林啊，學一樣叫做森林浴嘅嘢。咁呢個呢就係我第一次聽森林浴呢個 term 啦。咁點解嗰餐飯咁記得呢，就係佢話佢做咗十幾年政策倡議嘅工作，叫啲國家係、環保啲政策去改變啲。佢話呢好似都改變唔到啲咩，然之後佢話佢覺得做森林浴呢帶啲人去大自然去連結，去感受個大自然，好似好直接能夠改變到人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呢就好深印象，呢、這個咁叻嘅朋友，佢話森林浴呢樣嘢咁能夠改變到人，咁有影響力呢，咁我就好有興趣去試啦。而加上呢我日頭就去完呢個森林啦，見完一啲森林之王嘅大樹，咁就好似冥冥中同大自然有啲聯繫咁樣，大自然會唔會係叫我去學呢樣嘢呢咁樣。咁就試完就係咁啦。然之後我返到嚟香港呢就去參加森林浴啦。咁第一次呢就去咗加道里農場佢哋安排嘅森林浴，係啦，就係、是、喺一個好靚嘅山林裏面啦。如果大家去過加道里農場都知啦，嗰度好多唔同種類嘅樹木嘅，亦都好多唔同嘅雀仔呀、各樣。咁喺嗰度享受森林浴呢好似一個仙境，好似好夢幻咁。我記得喺中間過程呢有啲 moment 好似半夢半醒嘅感覺嘅，你好似發緊夢，點解周圍嘅嘢好似迷迷糊糊，然之後啲花呢好似好似喺你眼前爆開咁樣。咁嗰個印象呢而家仲好記得，然之後讓我好深印象，好記得嘅。咁就覺得呢、這個經歷好特別。就係、是、呢個第一次參加森林浴嘅經歷呢令我想更加了解呢樣嘢啦，甚至呢係去想學呢樣嘢，帶人去體驗大自然，令到其他人呢都可以體驗到我呢一種咁特別嘅感覺嘅。
0: 從阿新嘅故事入面我聽到嘅呢係可能個緣起係因為失戀，因為失去咗一啲嘢，喺一個自己好迷失嘅狀態入面經歷到大自然嘅陪伴，甚至往後經歷咗森林嘅呼喚，感受到原來喺大自然入面或者我哋能夠真係建立到同大自然嘅聯繫之後嗰一份力量，然後呢再想同別人分享。其實呢個呢都係我諗好多香港呢會喜愛大自然嘅人呢人生都有呢一份心意嘅。咁成為咗一個響度之後能夠做到嘅事情呢可能呢比純粹一個喜愛大自然嘅人呢更加多更加豐富。我哋又聽下新往後嘅經歷係點樣。
1: 於是乎呢我就決定咗去讀一個森林浴嘅課程啦。當時呢因為係疫情之前嘅有好多課程呢都喺外國嗰度舉行嘅。咁咁啱呢有一個課程就係喺英國嗰度進行嘅。係一個為期七日。係啦。全程七日呢我哋都會留喺英國嗰度學習嘅。咁當時呢咁啱又想放一個假啦，就用自己嘅假期去咗英國嘅西南部一個地方，就參加咗呢個森林浴嘅課程啦。 个课程咧就喺英国叫做 Dartington 嘅地方，嗰度咧系一个郊区嘅地方嚟嘅。有好多绿色大自然嘅地方啦，然之后中间咧好似有一个英式历史嘅建筑咁样。嗰度咧亦都系一个好有历史嘅地方嚟嘅。原来就系大概100年前咧，有一对英国嘅贵族啊，一对夫妇。咁就系呢对夫妇，佢想推崇大自然啦、环保啦，就起咗呢一个建筑物，然之后咧招揽欧洲好多文化人士啊、环保人士啊一齐建立一个社区嘅喺嗰度。咁周围咧又会做咗好多保育嘅工作嘅，譬如有一个好大嘅草地咧，佢哋养咗好多鹿嘅。咁啊，到你想象下，由100年前到而家咧，嗰啲鹿仲喺嗰度繁殖啦、生存啦、享受嗰个地方。咁我好记得咧，当时第一日去到咧，已经觉得嗰个地方好靓啦。然之后开始我哋做入学登记啦。咁我记得第一日入学嘅时候，就已经见到好多唔同国籍嘅同学，有英国人啦、欧洲人，又有亚洲嘅面孔，譬如我哋嚟自香港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嘅人都有嘅。咁我哋一行有20多人，就系呢7日一齐相处啦。咁当然亦都有培训机构嘅几位导师啦，咁样。咁当时我就好好奇啊，呢班人系乜嘢背景嘅咧？会唔会都系好爱大自然啦、啊？我谂应该，但系佢哋为咩嚟咧？会唔会系对于大自然嘅认识好深嘅咧？啊，因为我都系一个好普通嘅人啦、啊，未必系对于啊，譬如生态嘅嘢好熟悉嘅，我会唔会比唔上佢哋咧？或者同佢哋沟通嘅时候？未必讲到好多关于大自然嘅嘢咧，咁样。但系之后嗰7日同佢哋相处，同佢哋一齐学习，我就知道其实我哋无需要有呢个担心，因为其实7日里边，我哋都系用森林浴嘅手法去体验大自然。意思就系我哋唔需要去理会好多生态嘅知识嘅，我哋主要都系用唔同嘅感官去接触大自然，放低我哋嘅头脑，然之后去同大自然去连结。

剛才阿新提到的這個地方，英國西南部的 Dartington， 他那次去的訓練其實我都在場，我都是工作人員的一部分，所以我都很深深地經歷過新形容的這個很美麗，很能夠讓人深刻地感覺到大自然的美好的這個地方。同時間因為這個訓練，讓很多在世界各地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甚至是可能講不同語言的人走在一起，而共通的地方呢，就是這班人全部都很喜歡大自然，還有很深深地相信連結大自然能夠帶來那份力量，是可以療愈到自己、療愈到別人，甚至可以改變世界。所以呢，能夠同一班這麼熱愛大自然和熱愛生命的人一起一個禮拜，本身都是一件覺得非常難忘和很療愈的一個時光。所以我自己都覺得每一次有機會去參與到這些訓練，去見證到很多可能由一個熱愛大自然的人變成一個好像能夠為大自然發聲，將大自然帶給別人的這道橋梁的這個機會，我都覺得很感恩。我們下個禮拜有機會會再聽到阿新更加多的分享。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人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5，人民币6.7137。是人民币是6.723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6.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上班一族的早餐配搭可能是咖啡配多士，老友记可能是蝦餃配燒賣，而我每日的早餐配搭是一杯花茶配上自在早晨。
5: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用靓歌陪你轻松出发，
4: 主持陈永业每日为你送上一份特别的早餐，你的早餐配搭又是怎样呢？
6: 预备潜入 over， 3, 2, 1。 咦，情报明明话呢度有宝藏噶，点解会有部收音机嘅？
7: 你冇嚟错地方，呢度就系知识嘅宝库啦！而家仲有最新一季嘅长进课程添。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考古有古，黄浩庭会联同香港考古学会嘅代表，为你揭开考古学嘅神秘面纱。
7: 紧接住八点半，药到健康，有洪艺轩同注册药剂师破解坊间嘅用药迷思，埋嚟一齐听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前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姐的月光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星期六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嚟到8月16日啦。室外温呢有27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最月了吧，咁啊当然啦，个高高挂嘅月亮依然都係昨晚嗰个8月15嘅月亮啦，係咪昨晚佩佩都抬头望过天空上面嘅月亮。好开心，因为昨日呢天朗气清，咁亦都唔係十分热。虽然都热嘅，不过唔系十分热，个感觉好舒服。因为真系明亮嘅月光照耀呢一个嘅地方嘅时候，觉得分外觉得系快乐嘅。寻晚呢，寻晚你有冇同屋企人食饭啦？有冇食过应节嘅月饼啦？如果都冇嘅，唔紧要嘅，因为都系一种形式嚟嘅啫。其实食饭几时都可以嘅，啱啱？月饼虽然你话过节有月饼系最好，冇嘅都唔紧要嘅。个心系挂住就得噶啦，我觉得。

唔使多作介绍嘅一首歌，吴欣欣姐姐《明月千里寄相思》。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啦。喺上昼五点啊，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嘅。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咧干燥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咧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81%嘅。睇睇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福尔摩斯先生，剛才我們接到個委託，要查出五台的精選環節，我現在已經整理電台節目表了。
3: 華生，不用查得那麼複雜的，我已經解決了。蛤，
2: 這麼快？
3: 沒錯，聽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午6:20的五台小編推介，當值小編會分享未來一星期精彩節目內容的。記住，做調查不要那麼死板，要學識變通啊。
4: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什么情深说话未曾讲？
5: 接触了她，我都很欣赏她那种认真，我们的要求很接近，不是说要一个演出，我们是要一个有质量的演出， 是有追求的演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共通点，我都很开心遇到她。
4: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00湾区粤韵。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为咗你嘅前途，为咗我哋嘅将来，你离开我，我唔会怪你。

位朋友，你会记得佢嘅大眼睛啊，定系记得佢嘅长头发咧？唔识佢嘅，应该都有翻咁上下年纪。郭剑清姐姐嘅《爱人再见》嗱，呢首歌我就唔系太熟悉，但系咧佢嘅国语版咧，邓丽君姐姐咧，我就比较熟悉嘅啊，咁所以咧特登拣嚟播下啊，都几特别吓个感觉。郭剑清姐姐喺我印象当中，佢只眼睛真系好大只，同埋咧佢嗰把长长直直嘅头发真系好羡慕，因为佩佩咧啲头发有少少天生乱，所以咧成日搞好多嘢咧先至可以直，咁啊如果长长嘅直发咧真系好羡慕啊！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我之外咧，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你啊！当然啦，星期六嘅时间咧，佩佩拣嘅歌系再旧啲啦。头先咧就有老歌啦，呢个时间呢啲嘅旧歌，你会唔会已经遗忘咗咧？啊，呢首歌系之前佩佩喺7月嘅时候出席咗一个活动听到嘅，即刻周围揾，究竟呢一首系咩歌呢？当然啦，7月嘅时候播过一次，又好想再听啊！

关谷英姐姐为我献上心头。继续带来的呢有娃娃的歌声，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成日都唱。

确实系嘅，块面咧出暗疮咧都真系几闭翳下嘅。不过青春痘系青春嘅象征嚟噶嘛，即系你仲有大把本钱啦，系嘛？咁我都好想而家有青春痘出翻喺个块面度啊！青春痘我哋有徐小明嘅歌声啊，点解谂起呢首歌咧？前两日咧，我个女就同我讲：妈咪啊，我想买洗面膏啊，边一只好啊？我想买暗疮贴啊！我哋搞乜嘢啊？佢话咧，佢个额头咧出咗粒好细粒嘅。我就同佢讲呢粒唔系青春痘嚟噶，呢粒可能系粉刺嚟嘅。嗯，但系好肉酸啊。咁于是乎咧，就同佢买咗支洗面膏，咁啊教佢洗面啊，即系正确点样去处理嗰、那个嗰粒，佢叫做青春痘嘅。嘅粉刺啦，不过咧都系嘅，咁啊细路女啊嘛，咁啊要开始注重自己嘅外表系合理嘅，仲好过佢污糟邋遢啊嘛，系嘛？呢啲就系大个女嘅表现啊，系啊，大个女啦。

张天爱加上思思嘅大个女，嗱，寻日咧佩佩咧就出席咗一个沙田嘅一个活动啦，咁啊出席嘅期间，咁啊当然啊佩佩都被邀请，所以就有个名牌咁啦，有个男士咧走过嚟问我，诶、你系咪做电台嗰个前佩佩？系啊，就系我啦。有时咧真系好开心嘅，喺一啲不同嘅场合啦，遇到我嘅粉丝，遇到我嘅听众，咁啊都多谢你哋走埋嚟同我打个招呼啦。其实咧，如果你哋想影相系可以搵我影相嘅，系啦，咁啊都希望都喺现场可以收集多啲朋友仔嘅意见啦。有时有啲歌咧，我未必记得嘅，有啲歌我又未必识得晒嘅，有啲提议俾我咧都系好咁，所以咧都有啲朋友咧喺社交平台咧都要留言话俾我听，想听啲咩歌啊，然之后咧我就去尝试去揾啊。有时有啲歌真系好耐冇听，但系又真系几好。跟住落嚟呢首歌咧，都系我上我朋友嘅车嘅时候咧，听到佢播，咦，好中意。风里的缤纷，我哋有曾路德嘅歌声。

邓海林姐姐嘅那些光辉日子之后咧，我哋带嚟有陈丽诗嘅歌声。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呢首歌呢？欢笑在心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同埋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面临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跟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却流于形式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健、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4金、11银、10铜，共25面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凌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2.1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啦系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25美元，卖出4288.2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好得啦，
5: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喜欢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电视31。
7: 每年嘅国庆烟花大家就唔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嘅故事啊！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今日访问咗烟花设计师。
8: 我个名叫 Wilson Mao， 负责嘅嘢咧就系设计8幕嘅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日咧先至将嗰啲等船啊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点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下昼5点，听多啲，识多啲。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26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6追月嘅日子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你有冇感受到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我啊感受到咧，觉得咧个天好，即系啲皮肤干啊，咁同埋咧就感受到个喉咙啊，确确地啦，咁啊即系饮多咗水嘅。通常咧饮多咗水就觉得系因为干咗好水，你先会饮多啲水噶嘛，系嘛？即系我唔系嗰啲咧，即系每日可以灌好多水入身嗰啲人，其实系唔好噶吓。咁但系咧，即系确实咧。天气一干燥底下呢，你又真係会容易啲会饮多两杯水嘅。咁啊当然啦，即係喺呢一个嘅咁开心嘅日子啊，即係个中秋佳节呢，就梗係好多事情会发生啦。咩呢？就可能一起食个月饼啊，赏个月啊，又或者呢就係行下呢，因为周边都有好多活动举行。咁啊，讲起即系除咗中秋有活动举行之外咧，啊11国庆嚟紧咧都有啲活动啊。今日咧，阿伍志和和哥咧就会同大家推介一下10月1号嗰日国庆假期有啲咩玩。咁究竟有啲咩玩咧？咁一阵间咧就请佢介绍啦。寻日咧就即系中秋节啦，我个女咧系阿二女咧就唱咗首咁嘅歌。是的，昨天就播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還有這首都跟月亮相關的，陪陪我喜歡的但願人長久，鄧麗君姐姐。

0: 嚟到星期六啊，呢个时间咧，当然大家咧都谂住有一阵间好去处嘅介绍啦。呢个时候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有呢一个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啊，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贝贝
1: 你好。
0: 早晨啊，早晨，咁啊数下手指呢，嚟緊我哋又有假期喇喎。這个假期呢亦都知道有好多好好玩嘅嘢呢，就喺当日发生嘅。咁讲緊呢就係我哋嘅十一国庆日啦。
1: 係啊，嚟緊下星期四啊，应该係就係国庆啦，冇错。咁嗰日应该都好多活动，同埋都好多游客啊都会嚟香港即係参与唔同嘅活动啊，应该。
0: 冇錯啊，講緊咧國慶咧，大家應該最印象深刻咧，應該就係呢個星期啦。其實佩佩咧，好想揾一次咧去睇呢個星期咧，確實咧每一次都喺電視機度睇啦，喺現場睇嗰個感覺係震撼啲嘅。不過我相信喺呢一個嘅金紫荊廣場，我諗我應該冇辦法可以去到最核心嘅位置啦。喺周邊我諗都會好多人咯。
1: 係啊，其實我都去過，咁啊當然呢啲儀式就一個官方儀式啦。咁其實我哋去即係都人比較多，同埋未必去到一個核心地帶，咁啊都係我諗都係安在家中咧睇嗰個直播，咁就會比較好啲啦。
0: 嗯。
1: 不過原來香港咧，除咗金紫荊廣場咧，其實好多唔同地方咧都有一啲即係細型啲啦嘅星期咧，但我覺得都幾有特色嘅。
0: 嗯。
1: 咁啊，有一個我之前去過嘅，幾有趣嘅，就係、是。喺呢、這個大家知道喺沙咀灣有一個香港抗戰海防博物館啦。咁嗰個博物館都係好有特色嘅，因為佢都係一個你圓門炮台啦，即係早期一個軍事嘅遺跡呢，去到改建成博物館嘅。原來呢佢每年呢十月一號朝早呢都有個升旗禮㗎喎。
0: 啊係啊，佢個升旗禮係即係都係官方搞啊，定係喂咁其實好多度地方都有升旗㗎啦，你學校啊都會升旗㗎嘛。咁呢、這個特別在嘅地方係乜嘢呢？
1: 呢、這個特別在呢就係、是、博物館佢哋自己籌辦嘅，因為其實如果大家去過間館都知啦，其實入門口嗰度佢有都有個大嘅廣場嘅，咁都有旗杆啦，其實都每日都有升旗嘅。咁然後佢哋每年十月一號呢就會請咗啲制服團體呀，喺上晝都係差唔多時間嘅，大約都係八點鐘左右咧、就喺嗰、那個即係佢入去個館嗰個空地前面咧，有一個都係簡單而隆重的一個升旗儀式。咁、咧就喺嗰度咧都有一個即係典禮啦。咁其實嗰個咧就相對我覺得就比較易睇啲，因為一般我哋去到咧，即係金紫荊一個頭先我哋都講過啦，真係比較難入去嘅。咁呢一個咧就會有一啲比較重少少嘅地方色彩，同埋大家真係。去到如果起到身咧，去到咧就真係可以好近距離睇到一個即係都係簡單而隆重啦，由一啲後生嘅，即係一啲青少年嘅制服團體咧喺嗰度咧做一個升旗典禮咯。
0: 嗱講緊咧係咪即係普通市民去到就得㗎啦，就唔使預先登記，又唔使被邀請咁樣㗎嘛，係嘛？
1: 係啊，其實都得㗎，因為你去到咁，其實就主要你企喺嗰個即係廣場嘅範圍咧，都可以睇到嘅。咁同埋咧，升完旗大家就唔好走住喎。因為原來升完旗之後咧，佢哋喺當日啦，咁之後佢哋喺嗰個博物館嘅大堂，如果大家去過都知㗎啦，嗰間館咧其實喺下低嗰大堂，我哋要坐一個電梯，咁去到八樓咧，去到上面咧先至係真正嗰個堡壘，嗰、那個重要嘅展館嘅。咁嗰度有一個咧比較大嘅空間咧，原來佢哋。喺十一星期完之後咧，都喺上高咧會有一啲步操表演嘅。咁都係一個幾精彩嘅一個即係儀式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嗰日咧都可以玩伴奏嘅，佢哋有即係佢哋有海陸空唔同嘅青年團體啦，咁就一齊咧。喺嗰個大堂嗰度咧，做一個即係步操表演咁樣咯。
0: 哇！

0: 去上樓上啦，睇埋佢嗰個之後會有一個暴操表演啦。咁其實咧，去到就唔好嘥啦。其實咧，呢間館咧，我覺得咧都有好多嘅即係展覽啦，啲關於抗戰同埋有一啲嘅展覽值得睇嘅。其實我哋揾一集咧，真係可以仔細啲咁樣去講一講咧，介紹下呢間館嘅。其實呢間館都有好有呢個特色，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佢本身出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軍事位置咧、都係好適合一家大細去睇嘅。
1: 好啊，好啊！嗱，講緊咧國慶日咧，我仲知道一個好好嘅消息咧，就係、是一啲康文署轄下嘅一啲嘅場館啊，或者呢個叫做設施咧，都係免費可以俾全香港嘅朋友仔享用嘅、哦。
0: 係啊，其實如果大家睇到依家有啲即係公開嘅即係。宣傳都知啦，其實國慶日咧好多泳池啊，好多康文設施咧都免費嘅。咁如果係博物館都係㗎，即係大家知道依家其實都幾受歡迎啦，即係科學館同埋探館，其實佢都要收門票嘅，即係平日都係收，即係雖然唔係多，都係20蚊、10蚊咁樣嘅啫。咁但係咧，其實當日咧，即係今年國慶日咧，當日都係全面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咧可以用個即係喺當日，其實你係全日咧。都可以免費去用好多唔同嘅康文署嘅設施，去游水啊，喺博物館啊，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即係節目咧，都係免費去到俾市民去參觀咯。
1: 咁但係譬如一啲嘅遊樂設施，譬如嗰啲打羽毛球嗰啲，係現場可以玩啊，定係我預先要 book 定咁樣嘅咧？
0: 如果係嗰啲設施就預先 book 嘅，係啦。咁但係嗰日都係一個都係免收即係門票咯。咁所以其實嗰日都我相信都我諗好多人都會留翻喺香港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即係去玩到啊咁樣嘅。
1: 系啦，咁如果即系你而家先听到唔紧要嘅，嗱嗱声睇下你附近嗰啲运动场 book 满未，可以 book 定10月1日嘅。
0: 有啲唔使 book 嘅，有啲康乐设施咧都免费开放嘅，咁其实大家可以上网睇翻啦。咁其实都可以利用嗰日嗰个免费日啦，咁啊一家大细去唔同嘅地方睇下有冇啲。好多唔同嘅活動其實都可以參加到咯，
1: 其實係㗎，嗱你話即係10蚊、20蚊唔係好多，一家大細就過百㗎啦嘛，分咗
0: 係
1: 呀，咁你留翻嗰100蚊去嚟食下嘢，咁都幾好喎，係咪咁講啊？
0: 係啊，所以即係國慶嗰日其實真係好多。好多活動咧，我哋可以去參觀咯。
1: 講起國慶咧，佩佩就最中意咧就係晚上出動啦。點解咧？因為佩佩好中意睇煙花。我同星期禮一樣咧，我覺得喺現場嘅感覺係特別震撼。佩佩試過喺灣仔嗰邊海旁睇啦，亦都試過喺呢一個嘅尖沙咀嘅海旁睇啦。其實真係兩邊睇嘅方法真係有啲唔同嘅，我覺得。
0: 係啊，其實我都試過喺尖沙咀同埋紅磡海濱，我都試過睇嘅。咁啊，當然人少啲，不過咧就睇到嘅，即係尖沙咀就比較人多啦。其實大家都可以探索喺唔同地方去睇煙花。今年嗰個咧就都係12月1日晚啦。咁其實就由以一個中華文化做一個主題嘅咁樣一個煙花匯演啦。咁其實急夜晚即係如果大家可以話朝早我哋去咗唔同嘅地方啦，一啲嘅即係睇完升旗啊，跟住我哋去博物館睇下，然後我哋去啲康文嘅設施啊，或者去啲唔同地方嘅活動，咁其實夜晚呢去到即係維港睇埋最後嗰個煙花，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節目，即係一個好好嘅總結啦，對於國慶日一個。
1: 不過咧就我參加過咗好幾年呢一個睇煙花啦，其實真係唔係你諗住八點放咧，你先八點去喎。確實咧，可能係4點、5點，你想要一個有利嘅位置咧，真係要呢個時間咧去霸定個位嘅。
0: 其實係㗎，即係如果你有時好多依家都好多龍友去影相啦，
1: 冇錯。
0: 咁好多其實好多內地遊客咧，因為你知內地11都係一個大節日嚟㗎嘛，即係其實佢哋。我哋放一日啫，內地有
1: 佢哋放10日噶，
0: 係啦，有時放10日，今年唔知放幾多，肯定唔會我哋咁少啊。咁所以其實呢個日子咧，都吸引咗好多內地遊客過嚟啦。咁內地遊客嚟到香港咧，我諗即係其中一個都唔係啊，肯定係噶啦。我覺得其中一個重點就係睇煙花咯。咁所以其實嗰日真係會人頭湧湧嘅。咁我哋嗰陣時有次同啲朋友去，即係想霸個好位咧，真係可能要5、6點咧，就喺尖沙咀海旁啊，喺地方咧就大家坐喺度。即係真。

0: 要早啲去即係霸住個靚位。如果唔係呢，我試過有一次有年即係比較後少七點零鐘去，其實都唔係太睇到㗎啦嗰陣時。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要去睇呢，可能真要早啲預備。
1: 嗯，打
0: 个靓位睇
1: 系啦，咁其实真系嘅，每边咧睇嘅方法啊，同埋嗰个角度都唔同嘅，所以即系拣一个你觉得人少啲啊，因为咧人太多咧，一来就危险啲啦，系嘛？二嚟咧人太多咧，又即系即系大家要戴下口罩，安全啲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话如果配配咧，我会今年拣红磡嗰边睇，点解咧？因为其实除咗睇烟花之外咧，喺红磡新海滨嗰边咧都有个叫第二届华服嘉年华，其实佢由25号咧已经系开始一路就做紧展出啦，咁即系话其实寻日已经开始咗呢一个活动咧，即系好多嘢睇之外咧，仲有啲VR 可以喺现场玩啦，亦都咧又见到好似有个太空嘅返回舱，可以喺嗰度可以见到咁样嘅。
0: 是啊，我見過宣傳都幾多，特別因為華服依家都係幾受歡迎嘅，其實，即係如果你見好多依家嘅唔同嘅年輕人咧，其實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變化嚟嘅。以前咧，大家即係 cosplay 咧，好多時都係動漫多啦。咁近年其實咧，即係睇到佢哋個趨勢咧，大家可能對中華文化咧個興趣都比以前增加咗唔少啊。所以依家佢哋咧就未必全部即係話以前清一色就係動漫，咁依家大家都會睇到咧，我都有時去博物館都見到啲觀眾咧，真係著咗一啲中國傳統服裝啊。譬如嗰陣時我去歷史博物館睇嗰個隋唐展，佢真係有人著住啲唐裝，即係唐朝嘅服裝啦，去到睇展覽嘅喎。咁所以其實呢啲華服嘅活動咧，其實依家喺香港都幾流行嘅，即係大家都好嘅時候覺得即係透過呢啲即係華服日啊，或者一啲唔同嘅中華文化嘅即係服裝，你當一個玩又好點都好啦，其實你又會透過啲活動，你又認識翻我哋傳統嘅服裝文化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即係唔同嘅一啲華服嘅即係節慶活動咧，其實都幫到我哋去認識好多我哋自己嘅文化咯。
1: 咁啊，今日咧就講咗好多十一國慶嘅一啲嘅慶祝嘅活動啦，咁啊。其实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呢，我觉得那天是一个很难得的假期啦，那也是国庆的日子啦，那啊可以一家大小出去喝下茶下街啊，最重要是什么呢？留港消费，我觉得振兴香港经济呢，我觉得是每一位香港市民呢应有的这一个的义务和权利来的。对呀，没错，
0: 那所以都是大家即是好好享受来的那十一假期啦，同埋真是盡量去用我哋嘅一啲嘅設施啦，同埋真係睇一啲平日你哋大家即日常可能大家翻工冇乜時間去，咁啊趁嗰日同一家大細去到即係睇下一啲唔同嘅即係活動咁樣咯。
1: 好啦，咁今日講到呢度，咁十一國慶我就決定嗰朝早去睇升旗禮，約定你阿華哥 ，OK？
0: 好啦，去海防館睇，
1: 好
0: ，OK，
1: 拜拜，
0: 拜拜。
1: 唔該曬和哥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8啊！講起升旗禮咧，佩佩好想去下北京呢個天安門睇下呢個升旗禮啊！咁呢幾日咧就同一個北京嘅朋友咧就一齊工作啦，咁啊同佢即係講下，啊、哎、其實我都好想去下北京，去下長城，當然啦，就係睇升旗禮啦，係嘛？好多人都话咧，哇！星期礼要好早去霸位嘅，对于佩佩嚟讲冇问题，平时都惯咗做起身噶啦。可能我喺身边嘅你啊，都系唔怕做起身嘅，因为你都系清晨爽利嘅支持者嘛，系咪？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十月份嘅日子，十一国庆嘅早上，星期四咧，佩佩将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见面。临走提一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佩佩约定你十月份再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大坑舞火龙昨晚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觉得开心，有市民说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也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6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国事访问美国，回国之前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茶叙，说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就发文提到两国元首的会谈是富有成效。今早我们都会请来本港学者和我们分析一下今次习特会的关注重点。
2: 两国元首会晤，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也举行了会谈，在多个领域作出交流的，包括好似系人工智能技术管控等等。今次双方嘅对话合作带出嘅意义咧，我哋咧一阵亦都会系请嚟内地学者同大家咧分析一下。
3: 琴日中秋节正日，咁唔知听众点样庆祝啊？赏月以外，维园嘅彩灯会同埋大坑舞火龙等等唔同传统节庆活动咧，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去观赏。有餐饮业界都话咧，唔少喺中秋正日嘅订台都爆满。展望下个星期11黄金周，预期中式酒楼嘅生意都会录得增幅。今晚追雨之前，阵间同大家讲下今年嘅中秋市道。
2: 讲开11黄金周，警方亦都话啦，系会喺旅游热点打击的士司机滥收车资嘅违法行为，并 且咧系会利用科技去识别可疑车辆。我哋咧亦都访问咗警方嘅代表，稍后就会同大家详细讲解相关嘅执法行动。
3: 国际话题方面，中亚国家乌兹别克咧就成为咗继巴基斯坦之后另一个引入中国歼十战机外销型号嘅国家。国防部日前回应话，中乌两国咧两军关系友好，双方正常开展军贸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另外据报，南亚国家孟加拉亦都可能成为歼十外销战机的下一个潜在买家。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喜欢观星的朋友要留意了，内地最近是研发出人工智能观星助手，就可以协助去找出天体位置，评估天气和云量等等，还会帮你制定观测方案。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上升，市场憧憬中东局势有转机，带动油价回落。不过美国国债息率仍然处于高位，投资气氛仍然较为审慎。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1,828点，升四百七十八点，升幅0.93%，结束三日嘅跌势。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升幅大约0.5%。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接近0.5%。大型科技股走势不一，苹果升超过1%，再创收市新高，总市值逼近50,000亿美元。 Meta 就跌超过3%。另外高通和戴尔分别升大约4%和5%。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0.28%，结束三个星期的连跌。标准普尔500指数升幅是1.22%，纳指就升大约2.1%。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95点，升15点，升幅0.14%。德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77点，跌3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8点，升142点，升幅0.56%。国际油价就跌超过2%收市，结束两日的连升。据报美国和伊朗的代表正探讨分阶段结束战争的方案。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4.32美元，跌幅2.14%。11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2.41美元，跌幅是2.33%。金价是靠稳，因为美元偏软。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286.2美元，升幅大约0.2%。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21.2美元，高收超过0.5%。美元是跟随油价回软，较早时是报101.02，跌近0.3%。日元就走强，对美元升近1.1%。日本的财务大臣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前的峰会上对于日元的疲弱表达关切。另外日本的财务省亦都发表声明，日本财务大臣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会谈，上方重申关注日元汇率被低估，并表示两国将会加强合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3,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5, 人民币离岸价 6.723, 英镑对美元 1.3254,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走势不一，友邦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大约0.6%，汇控就升近0.5%，阿里巴巴和美团的 ADR 升幅大约0.5%至超过0.7%。 至於港股尋日尾段係跌幅收窄，連跌三日，恒生指數初段一度跌到去24,275点，跌近490点，收市系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大约1%。内地金融市场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缺乏内地资金入市，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1,022亿元。科技指数力守4,300点关口，收市报4,311点，跌幅超过1%。金融股受压，地产、汽车股亦都大多数向下。全个星期恒指累跌近1%，科技指数累计跌超过2%。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总结大市嘅表现。
6: 因为冇北水啦，最后嘅成交1,022亿，比起之前嗰啲1,000几、2,000亿，好明显缩咗水噶啦。我哋而家就寄望啦，下个礼拜翻嚟睇下北水会唔会流入翻，可以令到个股市可以走翻好少少。咁理由咧就系究竟集集会唔会有成果？所以咧啲沽空嘅机构咧未必好狠，或者唔敢好狠咁样沽落去啊。收市虽然跌，但系个跌幅都唔系好犀利。
7: 咁如果下个礼拜翻嚟嘅话咧，其实我哋要留意住啲咩风险因素，可能会令到股市咧都仲系比较有一个波动。
6: 而家好明显噶啦，即系成也债息，败也债息。咁基本上港股要能够可以做翻好嘅，个债息一定要落翻嚟。最主要困扰住恒生指数个走势咧，有两个风眼位，一个就系个债息，一个就系个油价。咁是但一度如果可以落得翻嚟嘅话咧，咁我相信对嗰个嘅向下压力咧都会有个舒缓喺度嘅。暫時第一步睇咧，就希望呢個箱底可以見到支持，就係24,300呢個水平。如果呢兩個風眼繼續困擾住個港股，咁我哋要小心啲。一啲咧就係話比較高嘅 PE， 譬如講緊可能過百倍啊，或者幾百倍 PE 嗰啲，咁因為太貴，又或者冇 PE 嘅，即係冇盈利啦。咁通常喺一個加息周期之下咧，呢一類嘅股份咧都係會首當其衝被沽壓落嚟嘅。
5: 反映本港二手樓價指表現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 161.17， 按週跌 0.59%， 今年以來樓價累計升近12%，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單位的樓價跌超過 0.6%， 大型單位就跌近 0.5%， 新界東樓價跌近 1.7%， 連跌5个星期，創近4个月的新低。九龙和新界西的楼价都跌近 1%， 港岛就升 0.6%。 中原地产说一手新盘抢去不少的购买力，二手楼价受压，二手楼市观望气氛浓厚，楼价继续增持横行。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本地银行客户接受人工智能协助理财规划，不过涉及事项理财决定。不過涉及複雜事項理財決定，仍然要銀行的職員提供服務。銀行方面說 AI 可以協助服務龐大的客戶和減省成本，金管局就說關注銀行管治 AI， 確保銀行系統能夠和日益複雜的環境同步演變。趙家俊報導。
8: 香港银行学会今年8月访问了400名有投资金融产品或者保单的本地银行客户，发现超过一半本地银行客户有使用 AI 协助财务规划，当中较大部分用于研究市场趋势和进行个人财务评估，但复杂和长期的理财决策仍会依赖银行职员。客户服务方面，41%的客户表示简单的问题接受 AI 处理，複雜事項仍需要真人服務。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伍楊玉瑜在香港銀行家峰會上表示，集團擁有700萬零售客戶和近40萬企業客戶，如果要充分服務所有客戶，將涉及龐大人手，成本亦太高，但 AI 可以幫助銀行服務客戶，確保他們獲得同一質素服務。
9: We are launching a new capability, which is Invest For Me. So that is the agentic ability. So every customers, they are busy, they can describe their investment objective and the machine, the AI will help them select the underlying every day and change the portfolio so that our customers will get a tailored solutions as if they have an RM with them every day 24/7.
8: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论坛致辞说， AI 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再只是辅助，而是可以执行，关注银行怎样有效管治 AI， 怎样提升技术韧性，并确保银行系统能同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步演变，怎样构建可信任的代币化框架，同埋确保数据质量。他说并非每个应用场景都必须自动化或者自主化，最终依然要由人作出决策并承担责任。阮国恒又提到 Hugging Face 被 AI 智能体入侵，反映如果部署不当，前沿 AI 模型有能力突破网络安全防御，业界应调整标准应对更迅速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期望银行强化网络安全管控，并评估针对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是否足够，会不会形成后门攻击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11: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接近47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留意翻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生效噶。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就系中。
12: 今日的事，
2: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是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分别是会出席电台节目，讨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
2: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亦都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访问。
3: 多名参加完亚运的港队代表，包括有奖牌进账的剑击运动员张家朗和蔡俊贤，今日会回香港。

0: 內地最近是研發出人工智能觀星助手，就說可以協助去找出天體位置、評估現場天氣和雲量等等，還會協助制定觀測方案，一會介紹一下。
1: 另外可能聽眾或者很多朋友都是養貓人士，可能都留意到貓睇嚟咧都幾鍾意瞓覺。有獸醫專家就話，原來貓咧每日需要比較長嘅睡眠時間，就係遺傳至咧野生祖先嘅生存本能。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一隻健康的成年貓每日平均會睡12至16個鐘，佔他們一生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時間。巴西傳媒最近引述多位獸醫和動物行為專家指出，貓之所以需要這麼大量的睡眠，其實是遺傳自野生祖先的生存本能。報導引述北美動物醫院和英國獸醫慈善組織的專家解釋，貓天生就是捕獵者，捕獵、探索和玩都會消耗大量體力，所以他们需要透过大量睡眠去插电，确保在关键时刻可以保持最高的警觉性。又说猫和狮子以及美洲狮这类猫科动物一样，在清晨和黄昏光线最微弱的时候最精神，因为这个时段正正是猎物最活跃的时候，加上猫的眼睛特别适应昏暗环境，所以他们的生理时钟就是为了配合这两个黄金捕猎期。有宠物健康网站的兽医仲测解猫的睡眠节奏，原来他们每一个睡眠周期大约是100分钟，当中只有两次分别大约6至7分钟的深层睡眠。在深层睡眠期间，他们甚至还会发梦。兽医提醒各位养猫人士，猫是非常善于隐藏隐疾的动物，如果发现它们的睡眠时间或者习惯突然出现异常变化，就最好尽快带它们检查。千百年来人类探索宇宙，通常都离不开天文学家每晚挨更抵夜去观察和记录。不过随着人工智能发展， AI 已经由以往纯粹帮手处理庞大的星空数据，升级成为可以独立运作，懂得自己做决定的观星大师。新华社报道，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发的星宇望远镜，最近入选了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年度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作为物理和天文领域的代表案例，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这个系统有几聪明呢？简单来讲，科研人员只需要好像用智能电话一样，向 AI 讲出想观测的目标。这个观星助手包括自动计算天体位置、评估现场天气和云量、检查设备状态，然后自己度出一套观测方案，最后亲自指挥望远镜进行拍摄。为了令到 AI 学习操控望远镜，科研团队特登搭建一套数码化模拟环境，等 AI 可以在虚拟空间里面不断反复练习观星技巧，那就不怕会浪费了现实世界中非常宝贵的夜间观测时间。这套智能系统目前已经投入实战，仲成功识别和预警八火极早期的超新星候选天体。科学家说，有了这个超级助手分担繁复的操作，科研人员就可以将精力集中在思考更深层次的科学问题，大大加快人类探索宇宙的步伐。
1: 时间来到朝早6:52，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展望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而双方在白宫亦都举行会谈。特朗普抗议亦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是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当地时间的25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期间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它的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以至到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中美关系从未好似而家咁融洽。而美貿易的代表亦都是說，美中就部分非敏感商品達成協議，下星期一會公布細節。習近平昨天在茶聚的時候就透露，跟住下來預期還會有兩次的集特會，包括11月舉行的深圳 APEC 會議和美國邁阿密的 G20 峰會。星島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昨日中秋節維園舉辦國際中秋彩燈會，大坑舞火龙就第二晚登场，并且是没有入到去维园。铜锣湾和天后一带万人空巷，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警方分别在维园和没有火龙途经的街道实施人流管制。其中维园世界彩灯大街就一度估计排队轮候的时间长达3个钟头。不少市民亦都需要排队超过1个钟头才可以入到场。为登山赏月，山顶缆车总站下午开始就已经大排长龙。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连假展开，西贡破边州昨日朝早开始逼爆，有旅客清晨6点已经出发来香港行山。破边州段昨日2000个预约名额一早已经爆满。有来自长沙的旅客就说，同朋友专程来香港行麦理浩径，先去浪茄湾，然之后再去破边州。虽然是天气是好热，所以放弃露营，但是仍然称赞整体的体验良好。有深圳的旅客就说，原本行完浪茄湾之后，再出旺角同铜锣湾睇相机同埋行商场，再去维园赏灯。不过行程延误，只能够去维港食饭同埋睇夜景。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琴日是上演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同埋女子重剑团体赛。咁虽然港队男子团体在决赛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但仍然追平是他们的历史上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的最好成绩。首度出战亚运的何成谦在决赛更加是临时担任守卫门的角色，发挥是甚佳。他的亮眼表现都为港队未来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继续取得佳绩增添了信心的。 呢个系大公报嘅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选举事务处寻日系发表选民登记册，2026年地方选区嘅选民人数系超过411万人，比起去年减少大约22000人。不过18至20岁嘅登记选民人数咧就有13689人，比起去年咧系增加超过1500人，增幅大约系12.9%。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话，政府在宣传和动员年轻人方面，年轻选民登记的工作已见成效。而行会成员汤家华亦都形容是好事，话年轻人多些关心社会，表达意见，同时多留意不同声音，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历。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的报道就关注到立法会研究显示，去年65岁或以上高龄商用车司机有126000人，比起2018年增加近70%，占所有商用车司机的 34.2%。同时去年每1000名高龄商用车司机入面就有 18.2 人是涉及到交通意外，就是高龄非商用车司机的5倍。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与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计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罗宇光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而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行程结束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查罪，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罪期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抗例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轮船领河掌舵。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经贸领域要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形容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
3: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特朗普就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又指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
4: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2: 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访美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在当地星期四和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说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之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表示，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一样，不过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承认以及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教宗梁十四世说，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他又说，科学的进步若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张曼燕报道。
5: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 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令新科技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朝早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說醫管局近年聘請護士的數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畢業和註冊成護士，當中只有2500多人申請醫管局職位。任順希報導。
7: 對於近期有意見指醫管局減少招聘護士甚至畢業就失業，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留意到有關講法，認為是不正確和需要澄清。他說醫管局近年招聘護士有增加，上年招聘2600多名護士，今年聘請3100多名，增加了約 20%。卢颂茂话，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的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又强调护士的就业较多样化，
8: 护士他的就业是多样化的，不单止是医管局请他的，他可以去私家医院的，他可以私人的诊所的，做私人的私家看护的，因为很多的病人尤其是现在老的，他们可能希望在家里都请私家看护，亦都很多的其他的行业呢都有护理专业的、亦都有一些非政府机构啦，市面上的私家的一些诊所啦，甚至有一些同医疗相关的一些行业啦，他们都有请的。
7: 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的比例高过不少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是不合理。
8: 我们每1000的人口呢有超过10个护士了，已经超过了这个即是10个这个数字。咁如果纯粹从人口个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系高过新加坡，高过英国。如果你用医生同护士比例咧，又显示咗好大嘅差异。香港每个医生咧有超过4个护士嘅，而我哋内地咧一个医生系得1.3个护士嘅。你可以睇下个护士嘅比例好低。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觉得护士如果我哋盲目咁将个比率再加落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咧，就唔係好合理啦。
7: 對於有講法指精神科護士被非本地培訓護士搶飯碗，盧寵茂話醫管局唔會聘請非本地培訓嘅精神科護士，全部都係本地培訓，而入職嘅機會亦都好高。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6: 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828點，升4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4，日元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幣6.7233， 英镑对美元 1.3254， 欧元对美元 1.1392， 澳元对美元 0.70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6.25 美元，卖出 4288.25 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天气。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系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由罗宇光主持《动感天地》。
9: 《动感天地》。
2: 欧洲国家联赛 A1 组，比利时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作客2-0击败意大利。今次是前荷兰中场云保姆首次执掌欧洲红魔，至于文仙尼就是第二次带领意大利出战。上半场20分钟，效力法甲巴黎圣日耳门的前锋米卡葛斯在禁区摆脱对方首将之后射门，攻入在比利时国家队的首个入波，协助客军领先。换边之后，战至69分钟，奔飞加前锋卢克巴基奥带球推进，离门25码劲射得手，为比利时锁定胜局，全取3分。同早另一场，斯丹领军的法国凭队长麦巴比在54分钟的入波，作客一球小胜末段有球员被逐的土耳其。不过麦巴比攻入这一球之后膝部受伤，需要退下火线，预计将会缺席今轮国际赛期余下比赛。瑞典就在 B 四组主场2-1击败罗马尼亚，利物浦前锋伊萨和阿仙奴中锋约基利斯各建一功。另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曼城涉嫌违反英超联赛财务规定的115项指控当中，除了其中一项之外，其余被裁定成立，但英超赛会未决定怎样处罚，预计蓝月亮将会提出上诉。曼城在2023年被英超赛会指控在2009至2018年期间未能提供准确的财务资料，支付给球员和教练的薪酬细节，同时违反财务可持续性原则，球会一直否认指控。报道指曼城面临的处分包括大幅扣分，甚至被逐出联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中亚国家乌兹别克咧就成为继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之后咧另一个引入中国歼十嘅歼十战机嘅外销型号歼十 CE 嘅国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日前系回应，指中乌两国两军关系友好，咁双方正常开展军贸合作，符合国际法同国际惯例，唔针对任何第三方。
1: 歼十 CE 咧系中国自主研发嘅新一代多用途战机。有分析就认为啊，乌兹别克采购中国先进战机系符合佢哋积极配合区内安全合作倡议嘅外交方针。
2: 另外咧，据报另一个南亚国家孟加拉亦都可能成为歼十 CE 战机嘅下一个潜在买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云看天下》讲下。
0: 环看天下，
3: 歼十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多用途第三代战机，2006年正式列装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期间不断发展出一系列不同型号。歼十 CE 就是歼十的出口外销机型，采用单一发动机、单座位，具有强大的体系协同作战、多模式对地、精确打击等能力，装有先进综合航空电子系统和武器系统，外挂武器能力强大。乌兹别克今年8月下旬纪念国家独立35周年，在一个庆典上，空军正式宣布并展示了首批由中国交付的6架歼十 CE 战机。根据公开片段，6架战机的垂尾喷上乌兹别克国旗，并进行过水门、起降飞行等。据报他们一共订购了24架。外界相信乌兹别克引入中国先进战机，是要逐步替代他们机队入面最老达30多年机龄的老旧俄制战机，当中部分后备零部件已经停止供应。对于中国制战机已经交付给乌兹别克军方的报道，在国防部日前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回应说，中乌两国两军关系友好，双方正常开展军贸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在中亚国家当中，乌兹别克的空军实力多年来一直被指及不上同样使用俄制战机的哈萨克。分析相信，当乌兹别克现时引入中国新一代战机，他们空战力量亦都随即提升至领先位置。乌兹别克亦成为继巴基斯坦后另一个使用中国歼十 CE 战机的国家。巴基斯坦在2022年接收首批6架歼十 CE 战斗机，标志着中国新一代航空主战装备连同整个系统编制和配套成功出口到外国。去年5月印度及巴基斯坦爆发空战，就令到歼十 CE 在国际社会声名大噪。据了解，巴基斯坦曾经派出歼十 CE 以及同样是中国研发的战机枭龙出战，并成功击落了多架印度战机，盛传包括法国制造的王牌阵风战机。印度承认有战机损失，但否认包括有阵风战机在内。巴基斯坦就赞扬中国制造的武器系统表现出色。乌兹别克和中亚邻国持续友好，亦是俄罗斯的集体安全伙伴，自2016年开始同中国亦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评论认为，采用歼十 CE 之后，乌兹别克军方将更有力应对接壤阿富汗地区的边境摩擦。乌兹别克政府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目前保持务实合作，但两国边境持续有来自反塔利班武装派系的零星冲突。乌兹别克早前亦都已经引进了多款中国式防空系统， 拦截来自阿富汗一边的无人机武器。亦都有分析指出，乌兹别克近年积极参与并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等提出的安全合作倡议，加强地区反恐同边境安全，采购中国先进战机，都同他们的外交方针一致。上个月亦有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同印度相连的南亚国家孟加拉同样有意购买大约二十几架中国歼十 CE 战机，并有机会成为他们近年最大规模的国防采购项目之一。孟加拉早年已经引入中国歼击机歼七作为空军主力，中国目前亦都是孟加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二十年来，另外亦有提供例如海军舰艇、坦克、导弹系统等。

0: 跟住我哋翻嚟关注一下本港消息。十一黄金周将至，警方话包括咧会喺旅游热点打击的士司机滥收车资嘅违法行为，强调会高调并且系严正执法。
1: 警方就重申啦，一直咧都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咁中区警区咧喺七月至到九月期间啊，拘捕咗三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
0: 警方话会喺十一黄金周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嘅时段，喺旅游热点主动监察高危可疑嘅的士。除咗派警员乔装乘客，亦都系会利用科技识别可疑嘅车辆。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过警务处中区警区。

0: 國際旅遊城市嘅美譽嘅。
1: 警方可唔可以都透露一下咧？過去一段時間咧，喺打擊黑的方面咧嘅案件咧，個數字係點樣嘅咧？
0: 過去三個月以來啦，即係七月至九月啦，我哋中區警區咧係一共進行咗65次嘅行動嘅。咁當中咧係拘捕咗3名嘅的士司機啦，佢哋係懷疑濫收車資而被我哋拘捕嘅。咁亦都有發出8張嘅交通傳票啦，當中包括係一啲冇展示的士嘅程標啦、冇展示的士證啦，又或者係兜客等等。咁而我哋亦都有發出超過180張嘅定額罰款告票嘅，咁啊當中都係涉及一啲嘅造成交通阻塞啊，或者一啲違泊嘅事項嘅。咁另外啦，喺呢65次行動裏面咧，我哋都拖走咗5架為佢哋嗰個狀況有缺損嘅一啲嘅的士嘅。咁例如係啲乜嘢咧？即係可能係佢哋個玻璃窗有發現有裂紋啦，又或者個安全帶係唔能夠牢固咁樣扣上。咁呢啲我哋都會去拖走去作進一步嘅檢驗嘅。
1: 如果係即係針對翻啲濫收車資嘅個案啦，從以往嘅案例嚟睇咧，可能比正常嘅车资多几多钱？
0: 根据香港嘅法例啦，的士司机必须要系按标收费，即系按嗰名乘客佢哋嗰个车程去收费嘅。咁喺我哋一啲滥收车资案例里面啦，有啲高达超过5倍，即系正常按标收费5倍嘅价钱嘅，通常都系一啲齐头数嚟嘅，例如可能100啊、300啊等等。除咗一啲开头会系俾一个好高嘅价钱之外咧，另外我哋都发现啲新手法，例如可能佢开头系按标收费，但喺临尾嘅时候啦，佢哋会借故个游客唔系太知道嗰个收费详情啦，佢会加取一啲嘅服务费啊，一啲唔存在过桥费，以至佢哋可以用一个不法手段咧收取更加多嘅费用。
1: 警方咧嚟紧会继续用啲咩方法啦打击黑的啦，对司机或者系旅客咧会作出啲咩呼吁咧？
0: 为咗更加有效去打击黑的啦，同埋持续去进行呢啲嘅行动啦，咁其实我哋会继续进行一个高调同埋主动嘅执法嘅，咁例如喺啲高调拘捕一啲相关嘅罪行啦，咁亦都希望系利用科技咁去做一啲，例如系车牌辨识一啲可疑嘅车辆啦，又或者透过我哋锐眼计划嘅 CCTV 咧，作出一个追查同埋搜证嘅。咁除咗呢啲高调嘅巡逻或者执法之外咧，其实我哋都会用一啲隐蔽式嘅巡逻，例如系我哋警队嘅隐形战车啦，或者一啲我哋不定期嘅放蛇行动，即系乔装行动咁样嘅，都想借今次机会啦，作出一嘅呼吁嘅。我想喺度啦提醒各位的士从业员啦，滥收车资系一个十分愚蠢同埋严重嘅行为嘅，切勿以身试法。咁同时咧，我亦都想对嚟自各地嘅游客以及香港市民作出一个提醒。咁大家乘坐的士嘅时候咧，请确保司机系按标收费，亦都强烈建议大家咧喺落车嘅时候咧系同司机索取收据，以免之后双方咧系对车资有所争拗嘅。咁如果系遇到怀疑黑的嘅情况，请你哋立即向警方举报求助啦，亦都系要记低的士车牌啦、司机资料、时间同埋行车路线等等。
2: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3: 昨天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全港多区都有彩灯会和舞火龙等等不同的传统节庆活动，事实上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出去赏月。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除了有港式地道的彩灯之外，今年还加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
2: 有餐饮业界就说今年中秋节留意到市民都愿意消费，酒楼订台的情况都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都爆满。他指望是下星期的11黄金周，预期中式酒楼的生意是会录得增幅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的报道。
4: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旅发局今年在维园首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吸引不少人来打卡。其中一组彩灯是由南京创作团队制作的大约8米高大榕树，这个巨型榕树彩灯以团圆为主题，配合灯光效果是现场最大的灯组。
5: 觉得中国那个灯笼是挺漂亮的，手工啊是很细致的，很漂亮今年这个。
6: 反而吊上面大家不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的观感，我见大家拍出来的照片都挺漂亮，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

0: 即係見到大家嗰啲相都幾靚，咁可能會想再親身嚟睇下。
1: 現場亦都有展板講解世界各地嘅彩燈故事同節慶特色。附近的大坑舞火龙一连三日，昨日继续在浣沙街和邻近街区举行，全长67米的火龙由大约300人舞动，龙身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的长寿香，同场还有小朋友舞动的 LED 小火龙坐镇，穿梭大街小巷，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
2: 我是第一次，好靓哦，我没想到是这么特别的咯，真的由零开始将啲香插去，成条火龙出嚟劲靓咯。同我见到有啲后生啲嘅，跟住觉得话好似传承咁样，好型嗰种呢度。
1: 有嚟自福建嘅游客形容活动精彩，能够弘扬中华文化。
3: 这个龙很精彩啊，很特别啊，那个香有12000多只，太精彩了，没有看过。弘扬文化非常好，气氛比较好。虽然我是站在外面，没有到里面去看，又挤不进去，但是还是心情非常高兴，很开心。
1: 昨晚10点几，火龙延伸去到维园彩灯会，将全晚气氛推至高峰。虽然昨晚部分时间多云，但都没有影响市民出外赏月庆祝的心情，市面都挺热闹。
4: 是啊，开心的会，是啊，你看我们都已经有买灯笼，有吃雪糕了。
1: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整体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都爆满。
5: 中秋今年都算满意的，留在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来参加很多活动啊，还有家庭的聚会啊。订台的情况呢都可以话满的，都相当不错的。虽然未至到间间譬如酒楼都可以做到两轮的生意，以中秋正日啦，估计呢今年的生意呢都有超过大概3.2到3.5亿的生意的。
1: 下个星期就是11黄金周，黄家和预期中式酒楼的生意会有增长。
5: 因为又有烟花啦，又有很多其他活动在西九啊，在启德啊之类咁样。咁亦都会带动到呢唔少游客嚟香港嘅。内地有咁多日假期啦，嚟香港嘅人数咁多，香港嘅食肆嚟讲呢，因为呢段期间都会有唔少譬如话社团嘅活动啊，公司嘅宴会啊等等咁。咁呢啲呢亦都系对中式酒楼呢有帮助嘅。十一黃金週呢段期間嗰個生意咧，比起去年嘅話咧，有5%到10%之間嘅升幅咧，我相信係可以達到。
1: 黃家和話：近期內地旅客明顯增加，佢哋嘅消費比較分散，但一啲旅遊區好似油尖旺一帶，人流依然暢旺，食肆生意都唔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向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七日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日后开放，恢复正常的海上通行，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上。有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和平协议，德克兰当局都不会在核计划方面让步，包括铀浓缩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出境外。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正透过中间人与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并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结束，访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包括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摆设欢迎国宴款待，两国元首亦都举行会谈，就多个重要领域交流。在北京有学者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管理好分歧，寻求更大合作。
2: 外界亦都关注到中美对人工智能技术管控的取态。有内地学者就认为，中美支持继续对话合作是有助防范共同风险，令到人工智能的讨论延伸到公共安全领域。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国家主席习近平获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分析，今次嘅国事访问有助中美落实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四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以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4: 两国元首就多个重要领域交流，包括就人工智能技术管控展开对话。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两国要保持对话，加强合作。王义维分析，中美要有战略性担当，中美元首会晤最重要意义是管理好中美之间的分歧，寻求更大合作。
5: 中美之间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越来越聚焦的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引领的 AI 的技术的竞争，如果中美之间不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么 AI 的发展就是脱缰之马啊，给人类和造成灾难。那么习主席讲话里边特别提到了，中美有 AI 的竞争这是正常的，但这种竞争要有良性，所以 AI 要造福于国内的人民，还造福于世界的人民。 AI 要服务于千行百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要制造新的泡沫、新的不公平、贫富差距，造成新的问题。接下来要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把它机制化，在成立了中美之间关于贸易和投资的理事会的框架基础上，如果要达成了 AI 的这样一个框架，有问题有分歧，但是呢是有框架啊，可以讨论，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4: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双方支持继续对话合作，相信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令人工智能讨论从技术竞争延伸到公共安全和人类福祉的领域。
6: 双方支持继续对话合作，在公开的通报中已经看到了。至于是否已经建立有明确程序的这个 AI 相关的事故通报机制，或者是否同意有些人讨论呢，共同去放慢一些前沿模型的研发，还没有看到一个双方共同公布的，比如说关于这个机制的文本啊、启动时间啊和运行办法。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双方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继续去讨论这个问题，包括具体的合作方向，但是怎么去落实，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4: 孙成浩相信，即使中美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交流机制，不会是以分享核心技术为前提，而是信息交流。
6: 遇到了由 AI 引发的一个风险和危机，如果没有两国的联系渠道，就可能会把一个单纯的技术事故理解为对方有组织的敌对行为。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去解释，去交换必要的证据，也是有助于防范防止两国的这种误判。当然这个分享肯定也不是以这个核心技术分享为前提的，更多还是一种信息的交流。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层面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相当于两个大国也做了一个表率作用嘛，就面对 AI 的这种技术挑战，双方还是可以沟通可以去交流的。
4: 至于同样备受关注的对台军售议题，孙成浩认为特朗普在这个议题上面对着国内压力，即使中美元首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亦要留意美方其后举措能否落实具体政策。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国之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习近平都提到预期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就分别是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
2: 特朗普发文的时候也都提到，今次的元首会谈是有成效，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就在电话里联络到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跟我们分析一下今次习特会的焦点。早晨潘学智。
3: 早晨潘学智。
7: 早晨。
2: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提到啦，佢同特朗普都同意進一步豐富中美關係定位嘅內涵，共同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嘅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我哋應該會點樣去解讀或者係理解呢個定位呢？
7: 係啊，呢個說法咧比六月份嘅講法咧再擴闊咗多啲嘅。講到尊重、公平和平等呢個字咧，都有特殊含義啦。對於北京嚟講咧，佢係代表中國希望美國正式接受中國作為另一個全球性嘅大國地位。我哋見到習近平訪美期間咧，美國都罕有而好高規格去接待啦，喺機場迎接，有白宮儀式，國宴都係一種意義，代表兩國都想營造一個互動嘅氣氛咯。咁所以呢個定位最大意義咧，唔係解決矛盾，我哋見到想大家都想管理雙方嘅矛盾。接受呢個現實就是競爭會持續的，但是這個競爭不會演變成為一種衝突。
3: 另一個跡象都可以說看到已經在今年半年今次半年之內中美元首實現互訪，預期今年剩下的時間他們還有兩次會面的機會，都是不是反映到中美都有意繼續提升和改善關係？
7: 咁雙方都係想穩定個關係嘅，而穩定會唔會變成改善呢，就需要現實睇下有幾多成果可以達到。因為從外交層面去睇呢，這個多次嘅會面呢係好罕見嘅，反映兩國嘅領導層都認同呢，就係要保持溝通。因為通常兩個國家關係最危險呢，往往唔係分歧最大嘅時候，而係缺乏溝通嘅時候。咁美國有佢嘅選舉嘅壓力啦，有經濟挑戰嘅壓力啦，美國需要中國市場去採購啲關鍵礦產嘅供應啊，咁所以維持穩定嘅關係對華盛頓嘅利益係最大嘅。而從中國角度呢，個情況都相似啦，需要一個穩定嘅對外出口嘅平台啦，經濟調整啦，咁所以都需要堅持去互動嘅。所以我哋見到，我會形容咧，而家中美關係係一個大家都知道唔能夠失去對方，雙方都喺度競爭，而且亦都希望呢個競爭會有底線啦。
2: 對於特朗普提到啦，就係話美國嘅農民將會非常高興，咁就再加上咧中美同意延長個貿易休戰去到明年一月。嗱，你估預計啦，雙方喺經貿方面會唔會真係有突破呢？
7: 我哋見到全面突破機會未必咁高嘅，但係局部突破咧機會係會大啲嘅。原因好簡單，大家都有個穩定嘅貿易關係嘅實際需要啦。特朗普提到話農民會好高興，咁透露咗一個重點咧，就係美國嘅中西部啦，好多農業州啦，都係共和黨重要嘅票倉啊，咁所以無論過去幾年貿易戰啦，定係能源價格上升咧，都對農產品嘅收入有壓力嘅。咁特朗普就講，即係如果可以即係喺選舉之前啊，即係得到更加大嘅中國買到大豆啊、粟米啊等等農產品嘅承諾咧，係對選民展示到自己對華政策有實際嘅成效嘅。咁從中國角度睇咧，北京都有誘因嘅，可以見到避免貿易摩擦繼續升級。咁所以雙方延長咗貿易戰嘅期限咧，都說明兩個都想即係唔希望短期裡面重啟呢個貿易戰。但我哋亦都見到啦，即係將來會有個貿易理事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咁雙方都即係有繼續有意去深化。咁呢方面我哋可以見到一個更加常規化啦、規範化，同埋有一個好實質嘅官僚體制去處理進出口嘅清單。
3: 另一個範疇亦都值得睇下科技啊！習近平訪美期間，美國舉行國宴，安排咗多名嘅科技企業巨頭同埋商界領袖出席。以你分析咧，係咪有助促進到合作啊？
7: 咁我相信好明顯睇到企業界咧都想參與喺中美關係嘅穩定工作嘅。咁呢個參與嘅名單咧，都基本囊括曬啲最重要嘅科技同埋金融力量啦，我哋見到有人工智能嘅半導體啊、新能源汽車同埋華爾街嘅資本，咁呢幾個範疇正正就係中美喺發展領域上面最大競爭嘅範疇嚟嘅。無論係頭先嗰幾個範疇啦，都係競爭好激烈嘅，即係大家都想避免完全嘅脱歐啦，所以將來可能見到有啲關鍵能源供應嘅安排咧，就未必係有一個完全嘅核心技術嘅轉移，但我哋會見到呢啲貿易嘅安排會更加清晰啦。例如會唔會有一啲中國嘅企業可以走進 美國嘅領土上面去做投資嘅建廠嘅，前提要保障美國當地嘅工人嘅就業啦，同埋投資額啦，咁呢啲都會好可能會發生嘅。有好重要咧，就係有啲背景嘅條件咧仍然存在嘅，例如芯片嘅出口限制啦，中國亦都會想繼續推動科技自主，咁所以我哋見到科技戰咧就未必會結束啦，但係會見到有更加多嘅機制同埋規則會建立起嚟。
2: 今朝早啦，唔該曬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咧，同我哋作出咗詳盡嘅分析。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啦，拜拜。
3: 唔該曬，拜拜。
7: 好，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是报道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大公报习近平说中美宏伟目标可相互成就。经济日报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前景更光明。文汇报习近平说中美共同防范 AI 被滥用恶用。信报的头版都是报道习近平促中美 AI 合作防范滥用。
0: 星岛日报的头条是习近平预告好消息，中美贸易达新安排。明报特朗普预告重大成果，习近平预料年内再会两次会晤。南华早报习近平预告有机会同特朗普再会面，分别是11月深圳和12月在美国买亚物。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商用车三个司机一个老，以外伤亡倍飙高。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双方亦都在白宫举行会谈。特朗普伉俪亦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在当地时间的25日下午，习近平就结束对美国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说，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以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中美关系从未好像现在那么融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中美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下星期一会公布细节。而习近平昨天在茶叙的时候亦都透露，跟住落嚟预期仲会有两次的集特会，包括11月举行的深圳 APEC 会议和美国马亚物的 G20 峰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就分析，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美国对华经贸趋向务实，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星岛日报报道。
0: 其他消息，明报报道，昨日中秋节维园举办了国际中秋彩灯会，而大坑舞火龙就第二晚登场，并且是没有入到去维园，是铜锣湾和天后一带万人空巷，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 警方分别在维园和冇火龙途径的街道实施了人流管制，其中维园世界彩灯大街一度估计排队轮候时间长达3个钟头，不少市民亦都是需要排队超过1个钟头才可以入到场。为了登山赏月，山顶缆车总站昨日的下午开始就已经大排长龙。明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中秋佳节的日子，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而在太空正是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及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亦都向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家莹说，今次是他第一次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度过这个节日，当他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想念。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超级黄金周由昨日开始，内地居民只需要下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三请假3日，连同3日的中秋假期，以及10月1号至到10月7号的7日国庆假，就可以合拼达到13日的超级黄金周长假。餐饮业都憧憬今年丁财两旺，生意有10%的升幅。又酒楼1年7日推出优惠，龙虾大餐未计茶位加一，每人唔使200元。海洋公园嘅门票就会有85折。有嚟自广东嘅居民话，下个星期四开始1年3日，1家4口都会嚟到香港探朋友，兼且系游览。除咗欣赏维园烟花，亦都会到启德体育园，以及品尝地道美食。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内地连假展开，西贡破边洲寻日朝早开始逼爆，有旅客清晨6点已经出发来香港行山。破边洲段寻日2000个预约名额一早爆满。有长沙的旅客就说，同朋友专登来香港麦理浩径5线渡浪茄湾再上破边洲，虽然天气是很热，放弃了露营，但是亦都称赞整体的体验良好。有深圳的旅客就表示，原本行完浪茄湾之后，计划再去旺角和铜锣湾看相机、行商场，并且去维园赏灯，但是行程延误，只能够去维港吃饭和看夜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昨日是上演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和女子重剑团体赛。虽然港队在决赛以36-45是不敌东道主日本队，但仍然追平他们史上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的最好成绩。首次出战亚运的何成谦就在决赛更加是临时担任守尾门的角色，发挥得很好。截至到是昨日，香港代表团暂时是以4金11银11铜暂时在奖牌榜的第8位。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选举事务处昨日发表选民登记册，2026年地方选区的选民人数超过411万人，比起去年是减少大约22000人。不过 ,18至20岁的登记选民人数是13689人，比去年是增加超过1500人，增幅大约是 29%。增幅大约是 12.9%， 反映年轻选民登记的情况有所回升。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政府在宣传和动员年轻选民登记方面的工作已经见到成效。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的研究显示，去年65岁或以上的高龄商用车司机有126000人，比起2018年增加了近70%，占所有商用车司机的 34.2%。同时去年每1000名高龄商用车司机入面就有 18.2 人是涉及到交通意外，就是高龄非商用车司机的5倍。有汽车界人士都促请政府为高龄商用车司机体检提供诱因，好像是容许司机在公营机构体检等等，以吸引去高龄司机主动增加体检的频率，减少道路危险性。 《东方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受到中东局势引致的国际燃油价格波动所影响，本港两大电力公司昨日公布10月份的电费调整安排。港灯10月平均的正电费按月微跌 0.8%， 而中电就按月微升大约 0.75%。多位立法会议员都指出，两电的走势分化反映出能源组合和采购策略的不同，短期电费微调和补贴都难以从根本解决电价波动的问题。议员就呼吁政府要加强约束两电加价机制，提升燃料账的透明度。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一连四日的秋季旅游博览会就在昨日开幕，吸引了大批市民入场查询和报团。报道引述业界说，今次的反应比预期好，人均消费就比起春季博览会多2000元，以云南和韩国最受欢迎。有旅行社更加推出买一送一，去首尔玩六日只需要1299元。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元首外交再次是发挥领航掌舵的决定性作用，引领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体现在每一个来华交流学习的青年身上，体现在对对方历史文化的欣赏当中。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元首不到半年内再度会面，美方摆出高规格的礼遇，都反映华府当前急切需要战略缓和。当前元首外交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实现全面合作，而是设定底线，防止冲突失控。评论认为，最终都仍然要取决在中美两国的力量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过程里面，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新均衡点。经济日报社评。
2: 明报社评就说，中美元首在一年之内会晤第二次，在两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相信双方会继续在战略上维持相对稳定关系，而在战术上仍然会有人在多方面兴风作浪，今后一段时间之内，双方大事出不到，小事将不断，在多个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而擦出火花亦都有可能。这是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边个都看得出底下是暗流涌动。评论说，当然这个不意味中国应该放弃对话，对美国就要听其言观其行，中国仍然应该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合作，以最大努力管控分歧，但亦都要以最清醒的头脑准备斗争。星岛日报社论。
2: 文汇报社评就说，这次元首会晤释出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坚持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第二就是双方要正确认知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关系，而第三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当谨言慎行。就好似美方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处理不当的话，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会好似建在流沙之上，难以稳固。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美国虽然在台海议题上面低调，但是都正是要求日本、菲律宾等盟友在他们所谓的第一岛链承担更大的安全角色，并且强化盟军的分工。特朗普政府棄打台灣牌，中美在貿易戰休兵以外，亦都在台海議題上休兵，中國漸漸是掌握台海議題的話語權，亦都將下一輪政策調整窗口推至美國的中期選舉之後。信報社評。
2: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提一提大家，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都是生效。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79%。今早節目到這裡，拜拜。
0: 拜拜。
1: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
3: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